拉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介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哦。今天再次的邀请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卓明杰主治医师，他也是呢专门在安宁缓和医学来陪伴我们的这些要进入到安宁缓和的病人跟家属。当然要进入到这个部分之前呢，就是有一些让病人家属可以选择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有关于呢预立缓和医疗，还有就是在这方面的医疗的諮商那我们先来跟这个我们卓明杰医师请他先来跟我们大家问声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我也是想问卓明杰医师啊，哇，当时除了有关于这个关心着安宁缓和的这些病人跟家属，那怎么有机会也在这样的一个预立医疗，也就是预立医嘱里面，能够来投入这样的工作呢？
1: 那我们之前上次讨论到所谓的安宁缓和，但就像我们在上一次最后提到的，安宁缓和的目标并不是结束这一切，而是反而是在生命的不管任何的阶段都体现选择的重要还有生命的重要。但是往往当我们到最后面的这个阶段，我们已经来不及做这些预备，来不及做这些选择了。所以在这几年，其实是这是一个非常新年份的，在108年才正式上路，是有所谓的叫做病

0: 人自主权利法。那我之前常常跟人家说，它并不是病人结束生命或是病人放弃生命法，它是病人自主权利法。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大部分医师开立药物或是不开立药物，但病人可以自己做选择。所以病人他有几种权利，不知道大家可以想想看，这是不是你都知道的呢？第一个，病人有知情权，他有知道自己疾病的权利。所以当医师做了检查，医师做了治疗，他有义务要来告诉病人或是病家，如果病人不反对的话，也可以告诉病家说，你这次得到的疾病是什么，检查的结果是什么，有没有需要做治疗。所以第一个是每一位病人你都有知情的权利，第二个是有接受治疗的权利，只要是合理的治疗，病人没有人可以因为其他的原因来阻止你做这些该做的治疗。但是呢，第三个就比较多人没有想过，原来自己有这样的权利了。病人其实有拒绝治疗的权利，当这个治疗可能不会给我带来好处，甚至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治疗可能违反我本身的期待，甚至可能会反而造成我的损害，让我的生活品质下降的时候，病人在特殊的情况下，病人是有拒绝治疗的权利。所以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跟它所延伸出来的预立医疗，其实就是要贯彻我们可以为自己的人生来做主。
1: 好，那我们也是透过这个机会啊，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面对了一个疾病或者是在疾病之前，你可以事先的去想一想，当你遇到哪些的情况，那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好，或者是说哦，我就已经决定就是需要朝这个方向了，那我们也请卓医师来做这方面的说明，到底现在的预立医疗的部分，那它里面的内容还是由这一个你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哎，你就可以事先来去想一想，如果不小心遇到了，那我将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呢？
0: 好，那我一样也先用一个故事来做开头。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叫做王小明的女性的名字？这是其实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我也我其实在我是没有我以前是在踏入医疗以前，我以前也是不知道这个案例的。那王小明呢，他是在他高中的时候，在他上学的路上，他遭遇了一场车祸，最后他是存活下来了，但是却成为了植物人。所以这时候靠着医疗，包含像是鼻胃管灌食的这些管路，他让王小明后续持续了四十几年的生命。但是这四十年他都是完全躺在床上，不只是吃东西，连排便排尿都完全仰赖他人。甚至是到后来他的父母就是照顾他的人已经离开了，但是王小明还是以这样的植物人的状态继续延迟这样的生命。所以预立医疗某一个方面来说，就是有一对某一些人来说，也许以这样子的状态延续生命并不是他所期待的。若是他能够选择，他会希望，我们会希望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延续我这个没有品质可能甚至的生命的历程。那只是当我们已经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帮自己做决定了。所以预立医疗的前面预立，就是在我还可以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我先留下这样子的记录，还有留下这样的内容。当某一天我无法为自己发声，甚至是无法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医疗团队能够按照我的本意来帮我做这些照护跟医疗的选择的决策。所以这是整个的大背景。好，那详细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像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它的第一个部分是所谓的维持生命的治疗。那听起来有点笼统，它的意思是说，这些治疗在病人的这个阶段里面，它只能够继续维持他的生命，他没有办法把它治愈。举例来说，像是一个失智症反复感染的患者，他反复的打抗生素，但他的失智症本身并不会好起来。或者是像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他可能反复的输血，反复的做化疗，甚至做到他已经没有那个体力，没有身体的状况，已经没有办法做更多的治疗的时候，这些治疗并没有办法带来好处。

0: 第一个部分是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身体不可能再恢复了的选择，就是所谓的维持生命的治疗。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像刚刚所提到的王小明的例子，他身体本身因为他很年轻，才17岁的时候就出意外，所以他的所有的器官都非常的完好，所以这时候光是有一个营养的管路就可以让他持续好多年的时间。所以第二个部分则是所谓的人工营养的给予，所以包含像是鼻胃管，甚至或者是像开刀在肠道在胃的部分放一个管子，就是我们所谓的罩口，透过这个方式给予营养，还有全静脉的营养注射，这些都是包含在人工营养与给予的这个部分。所以从选择上来说是可以做这两种类型的选择。
1: 那除了这两种类型还没有其他的部分呢？
0: 对，所以像刚刚一直有提到的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合适做这样子的选择。举例来说，如果今天我因为肺炎或是我得了新冠，我住院去做给药物的治疗，这是完全合理的。这对我来说，这不叫维持生命的治疗，这是治愈我，让我可以好起来的方式。所以其实在做这些选择，它能够启动这些医疗决策，它是有特殊的条件。那以目前来说，就是有5种不同的临床条件，其中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所谓的末期的病人，像是癌症的末期啊，器官衰竭的末期，这些病人通常不管再怎么做治疗，他的预期的存活时间大概都不会超过3到6个月，所以这时候再反复做这些治疗，反而有可能会让病人已经很虚弱的身体更加的痛苦。所以第一个类型是末期的病人，那第二、第三、第四都比较特别一点点，其中一个就是像刚刚所提到的植物人的状态。所以当一个人他进到植物人的状态，而且确定他没有苏醒起来的机会的时候，他也没办法为自己做决定。所以若是他有预先签过预立医疗，那医师就可以照着他的选择来帮这位民众或是病人来做决定。另外两个则是末期的失智症，极重度的失智症，还有不可逆转的昏迷。所以以失智症来说，它的进展可能是缓慢的，但是等到有一天我退化到不能吃了，也许我不想要以这样子的用鼻胃管或者是开刀放一个管路的方式来维持我已经得了失智症的这个生命状态。那还有刚刚所提到的昏迷的状态，这就是前面1、2、3、4项的临床的状况。那第五种就比较特别了，第五种是目前政府有公告的几类型的特殊疾病，目前是有12种，基本上都是罕见疾病。其中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会像是渐冻症或是小脑萎缩症这一类型的疾病。这些疾病的特征是以目前的医疗水准，他们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好，而且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大概就会进展到需要插管、气切或者是使用呼吸器、使用鼻胃管或者是放一个胃罩口来维持这一类型病人的生命。那这些型的疾病通常是非常的我们讲 suffering， 它是非常让人辛苦甚至是非常让人感觉到痛苦的。所以并不是所有人签立的这个就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救了，而是只在这5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这些治疗对你对我没有再带来更大的好处的时候，我可以预先做出决定，到了这样的状况我要或是我不要接受这一些医疗的处置。
1: 那除了刚刚医生所说的是不是在后面的部分其实除了医疗的处置也有的涉及到将来要用什么形式来举办
0: 就是对，因为如果像我们进到刚刚的那几种疾病的状态，常常离生命的最终点其实是比较靠近的。所以其实在预立医疗，我们重视的并不是说我要做或不做什么治疗，我们重视的其实是让病人可以做出他想做的选择。所以除了医疗的选择以外，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是很鼓励家人要一起出席，那可以讨论那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后续的照护，甚至是当我结束地上的气息的时候，我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办理我

0: 后面的这一些仪式啊，或者是我的后事要怎么样来做处理。
1: 嗯嗯，也想要问哦，像我们在有关于这个预立医疗諮商，那听众朋友大概可以怎么样的来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諮商呢？嗯，还有他如果要去的话，那医生会建议他是带着哪些人进去呢？嗯，
0: 所以第一个是大部分我们要做这个，其实目标是要为自己做决定，所以其实在来之前，第一个要问的是你要问自己。你要花时间跟自己对话，哎，到底我想要的是什么？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就交给医师来选择。那其实跟没有签署预立医疗是一模一样的状况。所以第一个我们是要问，那我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我出现了刚刚这几种的情况，我成为一位失智症患者，我成为了一位末期疾病的患者，我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走完我生命的后期的这一段路。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自己想要或是不想要的是什么。那当然这时候在想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很多的疑问，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那一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时候进行在签署预立医疗以前，它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一个諮商的过程，我们叫预立医疗的諮商，那英文叫做 ACP。 它是会有三位的医疗人员会来跟你做，花一段时间来理解你所签署的东西跟未来可能发生的每一个状况，和做了这些选择的勾选之后，后续到底实际上执行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状况。所以在这个諮商的过程，一方面是让参与的民众可以理解内容到底有什么意思，另外一个就是能够厘清我心里的期待跟我签署出来的内容是不是相符合的，否则也许我心里的期待是希望舒适，但是可能我其实一签出来的不一定能够让我在那个状况下能够得到一个舒适的结果，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有来有往，厘清很多的现在过去，甚至是厘清未来会发生什么样事情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諮商其实就是一个諮商，那也有人来理解之后，你可以选择我就不要签，我只是先理解，那未来我想签的时候再签，这也是可以。但是当我们做完这个諮商，符合了这个资格，我们确定你理解这个内容之后，你就可以签署出来的这份预立医疗最后就是会有法律效力的。那这个法律效力其实是保护两方面了，一部分是保护病人，因为这样子你所做出的决定就有法律的依据，未来遇到状况的时候，照顾你的医疗团队就需要按着你的想法来做照护。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保护医疗人员，因为对于医疗人员来说，其实法律有赋予我们就是能救、能够照顾、能够治疗，我们就要尽可能的尽我们所能，而我们所可以运用的资源来使病人恢复健康。所以有时候会遇到，就是以现在的医疗的进步来说，维持病人的血压还有呼吸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就像很多的病房里面有非常多躺着的、插着管甚至使用升压药的病人，维持他的生命气息并不难，但是这个病人这样子的生活形态是不是他想要或是他期待，那就是有一些讨论的空间。
1: 嗯，没有错。我们如果听众朋友你们真的是身边啊有一些手机啊，你们可以来去搜寻有关于这个预立医疗还有预立医疗諮商，然后更多的来明白这个部分。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因为后面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去讨论到在签署这样的一个预立医嘱的过程，那市长还需要留意哪一些的部分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邀请到台北荣总家庭医学部卓明杰医师，他在负责着安宁医疗缓和，也包括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于病人自主权利法，然后现在的所在执行的预立医嘱以及预立医疗諮商。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说，你想要来进行这一个预立医疗諮商，那可以邀请谁一起进去呢？那有助于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预立医嘱。那请卓医师来跟我们说明。
1: 那参加刚刚讲到参加预立医疗以前，第一个是你要问自己到底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当开始要预约諮商的时间的时候，这时候就会遇到说，那谁要跟你一起来？那因为预立医疗所做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因为这些医疗的决策大概会决定我们后面一些生命形态的走向。所以其实以目前的法规来说，它是需要有一位二亲等的家属一起参与的。那当然它是并没有完全一定强制，举例来说，刚好没有二亲等的家属，或是家属在国外的时候，是也可以写切结书说我的家人真的没有办法来参与。但是原则上我们还是会希望你所爱的人跟爱你的人能够一起参与在这个整个讨论的过程。为什么呢？除了让他们知道到底我为自己做了什么决定以外，而是在于因为在实际执行层面上，我们除了自己做决定，我们也可以选择委任一位医疗委任代理人的。那什么是医疗委任代理人呢？我们刚刚讲到病人自主权利法是希望让病人的自主权，就是我做选择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但是当我不能做决定，或是我希望由其他更能为我做好的决定的人来帮我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预先指定一位甚至是数位的医疗委任代理人。所以他所代理的范围其实就是所有的医疗决策。到时候举例来说，我要开刀，他可以代替我来跟医疗团队接触，由医疗团队来向他解释开刀的各种选择，开刀不开刀的好处坏处，再由这位医疗委任代理人全权的代表我来帮我做出所有的决定。所以如果你有想要指定一位医疗委任代理人的话，他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会代表你。所以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第一个是他要知道你想要什么或是不想要什么，第二个是他要具备足够的能力能够做出这些选择。所以如果有想要找医疗委任代理人，通常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像是我们的配偶、父母、儿女们。所以如果有要找医疗委任代理人，或是你有考虑还不知道要不要，那是需要让你所考虑的这些对象一起参与在整个諮商的过程，要让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他也理解他所要承担的责任跟未来可能要做的选择是什么。
0: 我知道医疗委任代理人也有他的资格的限定嘛，
1: 是的，对。那因为这个刚刚提到，这是一个非常

常重要的决策，甚至因为做或不做的某一些的医疗，有可能会决定我们生命会不会在不同的时间点走到生命的终点。所以呢，若是这位医疗委任代理人他会因为你的死亡而得到益处，那我们就会开始考量，哎，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他真的是为了你的好处来帮你做出这些选择，他真的是按照你本人的意愿吗？

0: 在我们的关系建立的当下，他们本来就是我们合法的法定继承人，
1: 嗯，
0: 所以这些亲属是不包含在内的，
1: 嗯，
0: 但今天如果你找了一位朋友，那由他来当你的医疗委任代理人，如果你又要把你的，举例来说，意外保险保给这个人，或者是把遗产交给继，要给遗产赠予给他，那这时候就会遇到一个状况，是我们不知道这一个对象会不会是因为这些好处而后续做出一些可能不是出于你的利益而做出来的医疗的选择。所以举例来说，像是原本不是法定继承人的遗产受益人、器官受赠者、指定的器官受赠者，或者是其他会因为你的死亡而得到好处的对象，但由他们来当你医疗委任代理人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限制。
1: 嗯，对。那我们也会知道说，在临床上有的人就会担心说，那他已经在这个健保卡上注记了，但是真的是发生了，然后自己还有点意识清楚，他可不可以就改变呢？
0: 所以这个它并不是一个一试定终身的，
1: 嗯，
0: 第一个是随时他都可以来做更改，然后原则上在你还健康的时候是以书面更改为例，那当然如果这时候我人已经在医院，已经好紧急了，医生已经拿着管子在那边问你要不要做的时候，那回到我们最源头，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是保障你的权利，所以只要你还可以表达，你还清楚，你还有清楚的意识，那一定是按照你本人的意愿，所以即便这时候你所做出来的选择可能跟你预先所签署好的不一样，但当然还是以你本人的意愿为主，那每一次要在启动这个预立医疗，医师去看，护理师医疗团队去看这个你所写的内容，他们真的要开始执行前，只要你本人还清醒，一定会跟本人来做确定，所以这比较像是一份保险或是保障，什么时候真的会用到它而不管你呢？就是像刚刚几个状况，你真的已经不能讲话了，或是已经失智症退化也没办法做出选择了，所以这时候医师不能问你本人，所以你预先所签署好的就能够让医疗人员知道该怎么样帮你进行后续的照护。
1: 嗯嗯，那我想也是要问卓医师说，在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前来进行这个预立医疗諮商，好，那有没有遇到哪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呢？
0: 比较或者说比较困难进行的是，像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要具备足够的能力才能够做出抉择。那这样子，如果我的家人，甚至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已经有失智症了，他还能够帮自己做决定吗？他其实是没有一定不行的，在失智症的比较前期可能只是健忘或者是反应比较慢，所以这时候在諮商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评估这一位长者到底他能不能做有意识的表达，所以如果他实际上还是能够简单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即便是有轻度失智症的患者，他还是可以来完成这个有法律效力的预立医疗，但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疗人员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确认这位长者他到底有没有判断的能力。那另外一部分则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是一些已经正在本身已经有一个疾病的患者，像是癌症的患者来签署预立医疗，或者是一些罕见疾病像是渐冻症的患者来签署预立医疗，那对于这类型的患者，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有了一个未来可能会进展成为符合这些临床情况的诊断的疾病，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更深入的来讨论，依照你现在的状况到底后续怎么做选择会对你是最符合你的想法的，然后就会讨论到很多更细节的部分。那另外一方面，有时候也是会遇到重听或者是听不到的长者来，所以那个也确实是在諮商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尽医疗人员我们所能，我们所有的技巧或者是我们有的器械，我们有的各种的工具，来尽量让来参与諮商的不管是长者还是年轻人能够理解到底做出的选择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1: 我觉得在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设立哦，其实我是非常的高兴的，否则在还没有这些法这样的一个立定之前啊，哇，真的看到好多的这个家属啊，不论在加护病房的门口还是在那个其他的病房的门口，光是要讨论要不要弃切

0: 插管、鼻胃管，或者是要不要侧管、
1: 嗯
0: 哦、要不要进安宁，要不要器官捐赠，哇，真的是光是在那边讨论就吵成一团、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就觉得我们的医疗人员好无辜哦、
1: 嗯、
0: 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哦、
1: 我们有蛮多的来签署的民众、
0: 嗯、
1: 常常是自己家里就是曾经有一个久病躺在床上卧床的家属、
0: 嗯嗯、
1: 他们实际上看到了在没办法为自己做选择的情况下所承受的这些辛苦、
0: 嗯、
1: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为自己做决定、
0: 嗯、
1: 那当然这一部分就是希望为自己做决定，不想要以某一些他们觉得没有尊严的方式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路、
0: 嗯、
1: 那其实有没有遇过一部分的民众他其实是很贴心的、
0: 嗯、
1: 因为他可能自己做过帮自己的父母做过决定，他知道这个压力真的是太大了，因为如果病人没有做决定，那谁能够帮他做决定呢？通常医生、
0: 嗯、
1: 医疗团队就是会找最近的家属、
0: 嗯、
1: 所以当他自己知道这个决定是如此的艰难，即便你心里知道这么做可能是对病人好，但是那里面所承受的情感上的压力跟负担，所以我们也有一部分的民众来，其实他是希望不要未来把这些压力跟责任转嫁给自己所爱的家人、
0: 嗯、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安排、哦、也特别好的原因、哦、主要就是、可能以我过去的经验，有时候忙碌于工作啊，忙碌于、啊
1: 嗯、
0: 其他的家庭的生活啊，忽略了这个医疗的这一个部分，所以就会对于叫做什么是 DNR、
1: 嗯
0: 所以什么是气切鼻胃管，甚至包括刚刚有提到这个安宁缓和之前那个病人要做这个人工血管那事实上也许对医护人员来说这些都是天天在听的事情，可是对于一个家庭有人这样的得到了这个重症啊，哇，对于这样的一些医学的名词啊，治疗的方式啊，选择都还搞不清楚，
1: 真的是一团乱、嗯、
0: 好，所以我也想问说，像是在这样的预立医疗的諮商里面，好，那也是不是对于有些前来的他是不是也都会一一的来询问这一些、啊、
1: 对，其实这是一个很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点，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病人有知情的权利，但对医疗人员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他们最日常生活我讲一句话所有人都知道的事，但对非医疗的民众来说全部都是像天书一样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何况是在意外发生的当下所有人都急成一团，这时候医师噼里啪啦的讲了一大堆，
0: 对，
1: 光是发生这个意外或是发生这个疾病就已经让人心已经慌掉了、
0: 嗯、
1: 这时候医生在抛出一大堆医疗的术语，很多的数字好处跟坏处、
0: 嗯、
1: 常常会让我们不管是病人或是家人，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冷静甚至是仔细思考全面的状况下做出决定、
0: 嗯、
1: 所以其实还是回到预立医疗，就是希望是在我仔细思量考量我的价值观，我希望得到或是我不希望得到的事情之后，我预先来为自己的后面做安排、
0: 嗯、
1: 否则像我曾经遇过有一位家属，他们家人都已经觉得他们已经签好 DNR、啊、DNR 其实就是所谓的拒绝急救的安宁缓和条例的签署、
0: 嗯、
1: 就是希望在呼吸心跳有危急的状况之下不要插管不要急救不要电击压胸这些、
0: 嗯嗯、
1: 病人其实早就讲好了他也签署好了、
0: 嗯、
1: 但是当病人被送到急诊室的当下状况非常的危急，急诊室的医师也因为他们需要救人所以他也很紧急赶、
0: 嗯、
1: 快问家属说之前签过这个哦，你们确定都不救吗、
0: 嗯、
1: 都不救可能之后就会他就会直接离开哦。
0: 嗯，
1: 那这时候家属就开始天人交战、
0: 嗯、
1: 那到底真的不救吗、
0: 嗯、
1: 虽然他知道自己的家人已经签署好、
0: 嗯，
1: 后来他就也很急他就说好那就救、
0: 嗯、
1: 那结果那时候病人就被插管了、
0: 嗯、
1: 那结果后来这位病人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脱离呼吸器、
0: 嗯、
1: 就一直插管着，那但是病人有醒过来、
0: 嗯、
1: 但病人醒过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哭说、
0: 嗯、
1: 我不是说不要我不想，他是一个长者、
0: 嗯、
1: 他就一直哭说我不想要这样我不是说好不要这样子做嘛、
0: 嗯、
1: 所以其实后来那位家属是非常自责，因为他其实事先先生也说过了、
0: 嗯、
1: 那甚至连传统的比较老式的 DNR 都已经签署好了、
0: 嗯、
1: 但是当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家属就动摇了，而在我们传统的这份 DNR、
0: 嗯、
1: 家属也是可以来帮忙做签署的。
0: 嗯，
1: 但是呢，在病人自主权利法就只有病人的意见能够达到完全的执行，所以不论是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即便他拿着你所有的证件，他们是不能够代替你来改变你的这些决策的。
0: 是，嗯，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也是在于哦，家属在这部分要跟家人道别的本身没有好好的预备。
1: 嗯，
0: 我总觉得这个还长得很，或者是觉得说这个应该不会如何，可是事情一发生，乃是在于那个情感真的就无法当下就说哇就割舍了。
1: 所以为什么刚刚前面提到会邀请家人们都一起来参加，是因为先让家人知道到底真正彼此的期待是什么，或者彼此的选择是什么，能够都有一个预备。
0: 嗯，对对，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来沉淀我们的心。你也去想一想你预备好了吗？好，那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你的家人在这个部分也有预备好了吗？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那我们再次的邀请到台北荣总有关于呢负责在安宁缓和还有育龄医疗，包括他的专长也是老人学我们也就是邀请卓明杰主治医师

0: 那在我们的节目这一段呢，也帮我们理清有关于一些的迷失啊，比如说呢，有人呐、啊，就是送到这一个急诊室里面了，然后医生就跟他讲说，你有注记不用 DNA 哦，哈，那甚至有提到说，哇，你现在的家人昏迷指数啊是多少？那有关于提到有关于 DNA 啊，到底要不要这样的啊，就是。不实施啊，不就是不实施急救复苏术，或者是他的昏迷指数。那面对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外行的啊这些的家属，该怎么样的来去听这一些医疗的术语呢？那也包括我们讲到安宁缓和啦，那预立医疗啦，那有没有遇到一些的民众真的虽然签了，但是还是我有很多的担心害怕的。那我们就请朱医师根据他的临床经验来一一的来跟我们说明哈。
1: 那先讲到关于民众可能对于签署或是不签署可能会有一些误解的部分、那通常我会问民众几个问题。假设你、第一个问题是、假设你今天签署了预立医疗、请问今天你因为感冒到一般的诊所去看诊，医师看到你的健保卡里面注记了预立医疗，请问会不会因为这样医师就不开感冒药给你呢？那当然这个是最初阶的题目，答案是不会。所以意思是说签署了预立医疗并不会影响到我们任何一般的就医的权利，不论是不舒服的一个急症还是是一个慢性病的照护，这是最初阶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今天我们很健康的可以四处的活动，我也签署了预立医疗、那当我走在马路上我突然昏倒倒在地上，路人也帮你叫了救护车，救护车的急救人员来了，他看到你的健保卡里面有注记预立医疗、请问这时候救护车的医疗人员会不会把你送到医院的急诊室去做相关的治疗跟处理呢？那有些民众就会说不确定，那答案是会。所以并不等于签署了不管是 DNA 或是预立医疗就放弃，就不会有人来帮你做紧急的处理跟急救、还是在意外发生当下，我们不知道你身体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昏倒只是因为低血糖打个点滴、一看就醒过来完全恢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签署了预立医疗，紧急的处理还有检查治疗还是会做，除非这些检查的结果告诉我们身体的状况已经符合了预立医疗的这五种已经不会好也不会逆转的情况、这时候你因为不清楚你预先所签署好的预立医疗，就能够让医疗成员医疗团队的成员知道你想要怎么样接受后续的照护、所以第二个问题其实是说不会说因为签了这个就没有人救，出了意外没有人管你、那第三个也是我预告很多的民众会有的疑问是，我今天签署了预立医疗，所以我不想要做一些会让我不舒服的处置、那我因为不舒服来到医院，医院会不会把你赶出去不处理呢？那答案是不会。那所以虽然我不想要，我可能不想放鼻胃管，我可能不想要做这些会让我更难受的处置，但是我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不舒服，可能有疼痛啊，可能会呼吸喘，所以这时候其实是会有另外一个团队介入，就是所谓的缓和治疗的团队，或者是说在某些医院是安宁缓和的团队。所以我们预先签署的这些预立医疗它并不包含可以让我舒服一些可以缓解我症状的治疗，所以即便你签署的预立医疗不要插管或是不要做某一些的处置，安宁缓和的团队还是可以帮你进行症状的控制，让我在现在这个疾病的阶段还是可以达到一段的稳定，甚至是达到症状的完全的舒缓。所以这大概是来我遇到几个民众常会遇到的。那另外一个则是在于医疗专业知识跟的传递的一些中间的沟通的落差。
0: 对，
1: 举例来说，医师口中的好就是我这个病会好一点，跟病人或是病家所期待的好有的时候是会有一个相当大程度的落差。举例来说，医师的好可能是在所有的研究报告上说用了这个药可以延长这个癌症的患者多三个月的寿命。好，所以在医生看来确实是好，因为他活得更久了。可是这时候可能医师没有说出口的

0: 就是这三个月的延长的时间是以什么样的生活品质、什么样的状态来延续这三个月。但是一般我们病人或是家属所期待的好，当然是我可以舒服一点啊，或者是我甚至我可以站起来走路、我可以不用再躺在床上，可以变得更加的强壮，不再那么的虚弱、所以当家属的这个想象跟医师的想象中间有一个落差，即便两个都是好，但可能医师所做的这个处置就不是病人或是病人家属所期待的。那甚至医师所解释的很多医疗的术语、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种不同的情况，它其实是有很多医疗专业去做判定怎么样可以符合的一些知识、但是当一般我们非医疗的民众在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情况下，常常就会觉得一头雾水、所以这也回到为什么预立医疗它要花一段时间聚集来签署的人跟甚至是他的家人、我们全部人一起坐下来做一个讨论，就是在于这些知识并不是本身就内建在我们里面的、或者是我甚至完全不明白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甚至是因为像刚刚讲的，每一个人有本身有不同的身体的状况、所以对他来说是这样，但对我来说可能不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签署预立医疗就签署，前面还要有一个諮商的时间，所以这个諮商的时间其实才是能够帮助我们做到我们想要的决定的基准，不是只是做决定、而是在你知道做了什么样决定，而且完全的了解的情况下，我才做出后面的决定。
1: 我觉得在这个预立医疗諮商的部分啊，其实可以解决每一个家庭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也就是当一个病人住在病房当中，然后明明知道他就是得到重症，那家属呢在这当中其实他就很难在这个时候来去提到那、家人到后面你有没有什么交代啊，你的遗产啊，你的丧礼啊等等，其实对家属来说好难好难开口哦、所以呢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不如在健康的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场合，大家的就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部分的、一些要、需要交代、或者是需要厘清，还是你觉得你希望后面可以做怎么样的好的安排。我也真的觉得在这个预立医疗諮商里面、是可以帮助整个家庭面对在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啊、那也可以能够来明白，当事人也可以在这当中也可以就是不论是刚所谓提到的预立医疗或者有人说预立医嘱、也可以想想那你的遗嘱是什么呢、这些都可以谈。那刚我特别为什么要强调有关于这个昏迷指数啊、因为有 很多时候都哇从妈妈送到急诊，那个医护人员就开始讲昏迷指数啊多少，那可不可以请医师来讲一讲那昏迷指数、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低跟高，那、低的部分我们要怎么面对，高的部分当然就知道它清醒的程度、比较多，那还是要由你来、透过你的专业来去说明。
0: 那昏迷指数它其实有一点像是我今天说我的体温的高和低、意思是说体温低跟体温高它所呈现的其实是它没办法呈现背后的问题是什么。举例来说，这个病人可能因为中风而出现了意识的变化、所以陷入了昏迷。好，那就昏迷指数，以台湾我们最常见的这个昏迷指数，它是一个3分到15分的一个量表。所以有时候医师说哦，昏迷指数3分，在医疗所有的医疗成员听到就是说哇，这是最不好的那一种。但是有时候在民众的耳朵听起来就说还有3分，没有0分，还可以。但其实这个台湾以台湾常用的这个昏迷指数、它的最基本的分数就是3分、所以当我们讲到一个病人的昏迷指数是3分，基本上就是指他的中枢神经，他的大脑系统基本上是完全失去活动跟运作的能力，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处在一个大脑神经完全没有在运作的基本的状况下。
1: 是，
0: 那确实在某一些的情境下， 经过用药或是治疗

0: 昏迷指数是可以恢复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还是要取决于造成这个病人的昏迷指数从好变到不好，
1: 嗯，
0: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1: 嗯，
0: 那只是以单纯以我一个医疗人员的立场来说，确实因为我们在医院医疗人员之间彼此沟通的非常习惯，所以有的时候随口讲出来的可能部分的医疗人员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对在听的民众来说它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即便有一些医师跟病人甚至病人家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解释，
1: 嗯，
0: 但是从头到尾他一点都没有听懂，一点都没有吸收进去，
1: 嗯，
0: 所以这也确实是尤其是我们专业分工的越细，有的时候在解释上就很容易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1: 嗯，
0: 那以我自己来说，因为刚刚建轩姐有提到，我有家庭医学的专业，我还有高龄医学跟安宁缓和的专业，
1: 嗯，
0: 我很喜欢老人家，我也很常跟老人家相处，所以对于长者来说其实很多的解释方式并不是我们有一般的对话他们就可以那么快速的理解，甚至我们需要把整个对话尽量的简化，一个句子不能有太多的转折啊，
1: 嗯，
0: 太多的主词动词可能就只能有一个或是两个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贯彻怎么贯彻病人自主权利法，刚刚讲到要有知情权，所以其实知情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是怎么样透过举例来说一个諮商的过程，或是到底医师在临床上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听的民众能够真的知道现在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嗯，我觉得在这一个沟通说明的部分哦，也是要去判定对方
0: 有没有理解，
1: 对，有没有理解，嗯，真的我曾经在临床上，然后就有位年轻的医师，哇，他讲解的非常认真，可是好多好多的都是用英文，
0: 啊，
1: 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也就不免就说啊，医生你能不能够用国语啊讲得更具体，然后让这个我们的家属能够来了解。好，那我想就还有提到一个部分哦，我也很谢谢卓医师哦，像我妈妈的部分我也不想说哇，她在这个部分长期住在这个 RCW 病房了，好，那呈现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有符合这个医疗就是安宁缓和的条件。好，那我那时候也真的是拿着我妈妈的病例病灾就是给卓医师看，我觉得我蛮感动的，就是说的确我们要从小医院要转到这样的一家大医院的时候，那也会担心说哇，如果真的把他送到急诊室的人会不会不清楚啊，马上又开始做一些急诊室的一些的本来的流程，哎，但是当时这个卓医师又做了一件事情解决了我这方面的担心，那我也请卓医师来说明他做的什么事情呢，让我后来放心的就把妈妈他这样的一个肺炎，那也符合安宁缓和的这样的一个这样条件，然后把他送到急诊室。
0: 那某方面来说，其实觉得这是说的，这其实在书上教科书上都会说我们要有好的医病沟通，
1: 嗯，
0: 那其实在比较传统的医疗关系上会比较像是医师说，病人听，
1: 嗯，
0: 那医师可能不一定会真正知道除了我们抽血或者是检查做出来的异常我们希望去把它矫正以外，我们不一定能够听到病人或是病人家属的心声，
1: 嗯，
0: 但是在现在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改进这一点的，就是医病沟通不只是医生讲，而是病人和病人家属到底他们心里的想要是什么，或是他们的困难是什么，
1: 嗯，
0: 那也不是说单方面的接收，而是能够有一个互动的过程，
1: 嗯，
0: 那当时发生的状况是因为因为我相信也不能算是一般的民众了，因为其实有看过非常多在医院当中的状况，
1: 嗯，
0: 那有的时候不要说病人家属看到自己的家人这样的状况会很心疼，其实以我们自己有时候看到有一些病人在生命的后期就是好像不好也不坏，好像没有那么差但也好不起来的时候，而身体发生了很多的不适，像是其他的这些身体的不适，有时候连医疗人员看了都会非常的心疼，
1: 是，
0: 那其实当时几个当然是一个是足够的医疗的病例让我们知道即便没有看到病人本人到底这位病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那另外呢，就是以家属的观察，到底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甚至是这位病人如果他能够表达他自己的期待会是什么。那老实说，并不是每一个病人或是病家的医疗决策都是各式各样的，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容易做。那那一次我是也真的很，也是我也是充满着感恩，因为确实中间充满着许多的不确定性，但是不只是我们跟家属之间的沟通，其实也还有医疗跟医疗不同职类不同单位之间的沟通。
1: 是，
0: 就是传统有一些医疗，我们讲医疗的常规，就像是一个反射，发生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做这件事情，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比较多的也是一些比较细节，在到急诊的时候，急诊的医师除了他们反射性的一些急救的处置之外，当内部的沟通有好，知道病人的状况跟病家的期待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中间流程的转介，跟直接按照病人的状况去做真正合适的后续的处置。
1: 是是，对，因为我其实为什么会提出这些，乃是因为啊，妈妈啊有两次都送到急诊室，但是她的状况就是那个针啊，就是很难来去抽到那个血，好，所以就这样几次，我都觉得哇，如果我是我妈妈，一定觉得好痛哦。好，在更何况她又是一个在一个无法治愈的情况之下，好，那也呈现这样的植物人的状态，有必要再进入到急诊，再接受这一些的常规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处置嘛？所以我很谢谢这个卓医师啊，哇，他就是写了一张单子，然后也让打个电话给我们的急诊室的这样的医师沟通之后，哎，我们就不做这一些，直接就是能够转入到安宁病房，好，所以也免了这一道。让妈妈受这些皮肉之苦啊！所以，
0: 我觉得刚刚讲到这个抽血，那我邀请各位听众，那你们应该相对，如果你低头看一看自己的血管，你的血管应该是会蛮清楚的。但是这是我们一般身体健康相对健康的人，所以当很多衰落的长者，甚至是一些疾病已经非常多年不可逆转、不会好的病人身上。他们的血管常常状况并不好，所以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抽血就是一个例行的事情，我走到那边抽血，好，我回家。但是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常常光是抽血，可能抽个五六针都还没有找到，手上全部都是淤青，然后病人如果能表达，有些都已经哭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在某一些的情况之下，对于健康人觉得理所当然的处理，对于这一类型特别虚弱或是脆弱的病人来说，光是治疗跟检查本身可能就是一件让他很折磨很受苦的事情。所以我想这是非常大非常不同的差异，就是在我们生命不同的阶段，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1: 我想在节目的最后啊，就是用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如果你不愿意有一些的医疗坐在你的身上，同样的你也要处有相同的这样的感受来去体贴你生病的家人，让我们能够用心啊，能够来贴着他的心，也能够来明白这样的过程对他是不是好的。当然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心来去贴近医疗人员的心，在这么的忙碌，许许多多要去处理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沟通能不能够站在一个比较温和的理性的好好的去双向沟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都是彼此很好的伙伴，也是彼此的在这当中的陪伴者。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病人真的能够好好的善终，也让我们的家属对于这个部分也不再增加多余的愧疚感，那也让我们的医护人员在这当中尽了他们专业的职分，以至于彼此三方都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安慰，好的结果。节目到这边，要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一周好好的把握时光，也能够在倒数时刻的这个概念当中也好好的预备自己将来能不能善终。再次谢谢我们的卓医师。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梁慧要跟听众朋友一同呢来聊聊怎么样跟长辈相处跟互动相关的一些话题。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可以拉近哦世代之间的距离哦，我们希望可以在不同的世代当中大家增加彼此的了解哦。谈到这个不同的世代所谓的代沟的问题哦，不管是在哪一个年代都有这种代沟的问题。但是每次我们谈到代沟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不同的世代当中哦，因着对对方的不了解不理解，所以呢总是哦会在这过程当中有很多彼此的不满哦。所以呢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呢透过在不同世代当中的沟通讨论，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知道怎么样能够轻盈融合啊，怎么样能够在年轻的世代跟年长的世代呢能够有和谐美好的相处。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什么样的话题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轻盈共创啊。在这几年啊，轻盈共居啊，轻盈共创啊，轻盈共融啊，轻盈共好啊，这样子的主题哦，好像变得很热门，对不对？轻呢是年轻人的轻，盈呢是银发族的盈，所以轻盈呢就是年轻人跟银发族哦，年轻人跟银发族轻盈共居，就是年轻人跟银发族生活在一起，住在一起哈、哦，类似像这样子很多啦。轻盈共好啊，轻盈共融啊等等的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谈什么呢？要谈轻跟盈这两个世代轻盈共创现在这个世代当中是怎么样来看的呢？因为现在高龄世代来临了啊，所以呢以前呢大概三到四个世代大概会并存，但是现在因为呢年纪呢越来越大了，人呢活得越来越长了啊，活得越来越老了，所以呢发现呢在这个世代当中呢就会有六到七个世代啊，所以说呢我们大概是每15年一个世代，那就发现我们现在呢会有六到七个世代

会共处在一起，所以我们会需要能够了解不同的世代。那么听众朋友，你是来自于哪一个世代呢？你喜欢自己的世代吗？你享受和其他世代交流相处吗？其实每个世代啊都有不同的背景跟代名词啊。比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出生的朋友呢被称为沉默的世代。第二次大战之后经济复苏啊生活安定了就开始有了婴儿潮的世代。接下来父母呢在经济起飞之下诞生的世代称为 X 世代。随着电脑呢科技呢进入了千禧年世代 Z 世代以及阿尔法世代，更是代表着数位科技、人工智慧还有元宇宙的来临啊。其实生长呢在不同世代的人呢因为生长环境跟生活经验不同，所以呢常常会在思想啦、态度还有行为习惯方面呢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会发生一些冲突哦。那这就是代沟了。所以其实人类哦，只要呢和三个世代交流，本来只有需要三个世代交流，现在变成需要跟六个世代来共处，那就更多的代沟了。但是这个代沟呢越多，也就提供了彼此刺激还有成长学习的一种机会了。今天聊到这个轻盈共创，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全球的潮流了哦。轻盈共创呢这个名词哈，就是代表合作啦，代表不同的世代当中可以合作。比方说年轻人跟年长者可以合作，比方说千禧年世代，千禧年世代是26到41岁的人，他们可以跟沉默的世代来，沉默的世代就是77岁以上的人。跟他们合作，所以不同的世代啊，有不同的合作方式啊。那么，我想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几岁是在哪个世代哈。像这个沉默的世代，就是年龄超过77岁的啊，1928年到1945年出生的，就是沉默的世代。那么，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呢？大概是56到76岁之间啊，他们是婴儿潮的世代。那么1965到1980年代呢，他们大概是42到57岁 X 世代。1981年到1996年呢，大概是26岁到41岁千禧年世代啊。1997年到2012年呢，10岁到25岁左右 Z 世代啊。那么2013年到现在就是阿尔法世代，小于9岁的阿尔法世代。其实这些不同世代的这种互相合作的机会是需要特别去创造的啊。现在全世界呢各种各样的方式哦，鼓励轻盈共创。比方说德国轻盈共居。德国盖了很多的这种住宅哦，就是鼓励年轻人跟银发族一起生活啊。还有呢，欧盟的轻盈共读啊，那韩国呢有提供呢和长辈聊天、交换大学生租金这种减免的方案。同时呢，日本呢发展也有这种将传统的产业的传承啊跟再生放在这样一个轻盈共创的理念当中。台湾这几年确实也将轻盈共创从一个名词哦，慢慢变成了一个可以执行的一个文化了。啊，那么当我们来看呢，社会参与呢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子在不同的世代当中一起来进行这个世代的参与呢？其实，健康老化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谈到轻盈共创的时候，就是这个银发族哦，当他是一种健康的状况的时候，

比较容易在轻盈共创的过程当中发挥角色。也就是说，如果呢，长辈他是活在一个成功老化的状态当中的话，他就能够有更多的能量和年轻人互动跟相处了，也有更多的能量可以成为年轻人他们的榜样哦。那么 WHO 呢，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呢，他们最新的健康老化关键十年报告，在这个十年报告当中，他们采用一朵花的这种 logo 来表示健康老化的意涵。那在土壤之下面的根茎呢，是代表着内在的健康力。那么土壤的象征的环境，内在的健康力跟环境的交互的作用，反映了我们的功能发挥的能力。所以健康老化就是最大化一个人功能发挥的能力了啊。所以呢，当土壤是肥沃的，是内在是健康的，那么土壤呢下面的根茎是内在是健康的，而土壤环境是良好的，那么内在的健康力跟环境的交互就会发生了功能发挥了啊。功能发挥呢，就能够长出美丽的花朵了。所以健康老化其实就是将一个人的能力哦，功能发挥到最大。其实健康老化并不只是那么简单说他是不是生病啊，哦，健康老化是指说我们人不管几岁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功能都可以发挥到最大。这个就是最新出炉的健康老化的概念哦。所以呢，这个功能要能够发挥能力包括什么呢？比方说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比方说可以负担适当的饮食、衣物、住屋、健康照护、长期照护以及药物等等的，也就是在这个基本需求是能够得到满足，是可以负担的，这是一个健康老化的功能发挥能力的第一个能力。第二个就是有学习成长还有做决定的能力，这个时候自主性、尊严、独立还有自由就可以被强化啊，这是第二个有独立做决定的能力，学习成长的能力啊。那么第三个功能发挥能力包括什么呢？有行动的能力来完成每一天的任务哦，或参与一些活动啊，这是第三个能力。再来第四个能力是什么呢？创造关系的能力，创造一些维系亲友啊、邻居啊这种人际关系的能力啊，这个是第四个该发挥的能力。再来第五个就是有贡献的能力，比方说担任志工啊、照顾家人啊、工作啊、当年轻人的顾问啊、帮助朋友等等啊，就是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的能力啊。所以呢，这个健康老化呢，功能发挥哦，并不只是基本的生理的能力，这样子的功能发挥的能力，它是一种全人的看待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所以呢，它也是指的就是社会的参与哦。所以健康老化跟所谓的轻盈共居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在轻盈共居的理念当中，就是也可以跟年轻人、长辈跟年轻人当中，可以创造长辈最大的发挥最大的能力。那年轻人也可以从这过程当中更多的来欣赏长辈、了解长辈，从长辈这边得到祝福啊。所以不同世代有不同的思考的模式，会需要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了解，对不对？那梁慧在这个地方呢有找到一个报告哦，就是有一个研究的一个相关的活动的报告，是这个扬声慈善基金会他们曾经开启了一连串轻盈共创还有轻盈交流的活动，包括呢台湾师范大学、台北医学大学、中正大学

学、长庚大学、朝阳科技大学，还有辅仁大学等等的学生的合作。养生慈善基金会呢，他们将长辈和这些大学生们放在一个工作坊里面，他们创造了3个礼拜轻盈交流的活动，就是有一群长辈跟一群大学生他们在一起参加团体活动，他们从认识彼此，然后察觉彼此思想上面的不同，然后他们讨论面对同一件事情，他们会表达他们的差异，会讨论到面对差异要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处理哦。这3个礼拜的活动当中呢，跨世代的交流，因着呢，在这个有专业人员的引导之下，这个跨世代的交流很顺利哦。然后年轻人跟长辈的相处并没有之前所认为担心的，哎，根本就没办法相处啊，会不会相处上有困难啊，完全没有哦。那么活动之后呢，这个扬声基金会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得到了以下的回馈哈，他们就访问这些参加的人，就得到了下面的回馈啊。第一个回馈就是，长辈呢问了这些年轻人很多的问题，都是这些长辈呢没有像这个他们的孙子说出口的话。比方说，哎，你们对家长是不是很没有耐性啊？是不是觉得家人常常用亲情勒索你们呢？那你们是不是常常说，哎呦，你不懂啦？这些老人家会问年轻人说，你们会不会常常讲这些话？因为他们的孙子、他们的孩子常常跟他们讲这些话，就是很没耐心啊，而且呢常常会说你不懂啊，哈，长辈们就说了你不懂啊，这句话呢，哦，让老人家真的很生气哦，因为很多的长辈只是希望孩子、孙子打电话回家而已啊。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哦，研究团队就发现，现实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长辈哦，因为跟我们关系太近了，比方说是祖孙关系啊、师生关系啊，它都存在的一种关系，已经是熟识的自己的亲人、自己很熟的人、自己很熟悉的长辈，所以呢，这样子的关系反而呢，让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好好沟通，没有办法好好了解。而当这个扬声慈善基金会他们带领了3个礼拜的这样子的轻盈交流的活动，这样的营队的时候，发现呢，这些年轻人跟那些长辈呢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他们就是一个人而已哦，他们就是回到人跟人之间的对话，他们就发现他们才可以真正的了解彼此。所以我们常说家人哦，或是熟的人之间最难处理了啦，对不对？然后说跟外面人哦都脾气很好哦，回到家呢哦就是脾气很不好哦，是不是？所以世代敌对哦，好像在家庭里面的这种冲突跟敌对，有时候真的好像亲人之间更容易如此了。所以呢，这个扬声慈善基金会他们办了这样一个跨世代的交流，让一些陌生的年轻人跟这些陌生的长辈他们彼此交流，之间没有那种亲人的关系了，反而他们可以好好的对话，好好的问对方说你是怎么想事情的哦，没有心理的负担的这种沟通交流哦。所以呢，再来就是这一次他们所办的轻盈交流的3个礼拜的一个营队的活动，他们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哦，让这个年轻人跟长辈之间有更多的对话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新闻媒体上看到这些
刻板的印象的报道哦。比方说年轻人都很冲撞啊，年轻人都很自我啦，老人都很悲观啊，很消极啊，哦，又比方说媒体呢，一些新闻媒体或是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年轻人都打架啦，飙车啦，闹事啊，老人家都倚老卖老啊，都叫别人让不爱做啊，等等的。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哦。那一小撮的年轻人，一小撮的老人家，不能够代表整体的老人家跟年轻人啊。所以这些课堂上，在这个三个礼拜的这个轻盈交流的课堂上，这些年轻人跟长辈，他们都很愿意沟通哦。他们就透过这个活动呢，哦，更了解了彼此哦，然后也加强了自己说要更多的去吸收一些新知，对这些所谓年轻跟老人家的观点，不要去定义年轻或老，只要心态年轻就是年轻，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哦。同时呢，在这样子的交流当中呢，老人家也被提醒啊，讲话要讲练习讲重点，不要长篇大论啊，然后也要持续的学习哦。那这些长辈呢，一定要这样子才会让年轻人觉得跟长辈互动是有价值的啊，这样子年轻人才比较愿意沟通啊。好，那么呢，再来的话，在这样的一个交流会当中呢，也产出了一些观点哦，也产生了一些的观点。比方说有学员就回馈了啊，有一个68岁的女性就回馈了，她说诶，不一样的世代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啊，比方说老人爱爬山啊，年轻人爱滑手机啊或追剧啊等等的啊，有不同的想法，老人家要更多的来宽容，不要纠结，不要唠叨，不要干扰，要给年轻人一点时间，不要给他们压力哦。很有趣哦，透过这样的轻盈交流的这三个礼拜的交流会哦，就发现年轻人对老人家更友善了，老人家也对年轻人更接纳了哦。所以呢，他们就发现呢，本来哦，他们在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啊，本来哦，这个在交流之前呢，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大部分认为的老人是固执、念旧、保守的。诶，可是参加完这个轻盈交流的活动之后呢，年轻人认为的老人就是念旧、珍惜，他们在找寻同理他们的人。嘿，然后再来呢，同样的，在这个活动之前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呢认为说啊，老人家爱抱怨、爱猜忌、固执。但是这个活动完之后呢，哎呀，年轻人认为说老人家是爱分享、关怀、同理性高哦。所以哇，就发现呢，这些形容词都改变了。年轻人对于这些高龄者哦，正向的形容词增加了50%哦。所以呢，而且他们对于这个年长者的态度呢，也有显著的正向的改善。同样的，长辈对于年轻人也是这样的哦。所以呢，我就在想，我们其实真的是要放下这些世代的这种隔阂哦。我觉得很有意思哎，我觉得这个扬声慈善基金会办的这个轻盈交流的分享会，三个礼拜的活动真的很有趣哦。应该要有更多的单位常常来办这样子的活动，让不同世代当中能够更加了解彼此哦，放下立场，然后能够更多的因为了解了就开始接纳了哦，也开始能够正面的来看待彼此哦。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活动现场，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轻盈共创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哦。我希望呢，在不管是在全球各地的哪个角落，在不同世代呢，都能够有很好的相处，有很美好的互动哦。让我们慢慢变老的过程当中，仍然可以和年轻人之间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哦。其实有时候再想想，每个人都会变老啊。当我们谈年轻的时候呢，我没有办法了解长辈他们变老的感觉啊，除非自己到了那个慢慢变老的年纪才会知道的。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每个人也都会在慢慢的老去哦。那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年长者，我们都希望不同世代的人呢，都可以有一个彼此了解、彼此和睦哦关系，彼此呢在彼此身上来有不同的学习。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如有医保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会。今天要非常聚焦的跟听众朋友来逐项的针对我们一再强调的，就是第三人生，我们来合组第三家庭，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透过团体动力学，让我们这个第三人生能够遇见最好的自己。那遇见最好的自己，从圣经的这个启示来聚焦的跟大家再一次的看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理论上说，好，我们就是要对基督徒来说要落实大诫命，对还不认识主的人来说都希望说我们到了第三人生能够遇见最好的自己，能够好手好脚，最好是睡觉隔天就见到了上帝。当然从信仰来讲，希望你真的见到上帝，因为关键是我说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总是讲到这个部分，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负担，就是当我们要面对所谓的死亡的时候我们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很清楚，是我们都要进入永恒，并不是这个死亡就是一了百了。而永恒呢，只有两条路，一个叫永生，一个叫永死。那永生简单的说，照圣经的定义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叫永生。那么我们如果用直白的话说，当然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主宰，那么我们等于跟这个生命的源头连结了。好，这个叫我们就不用我们人的话语来说，就是照圣经的这个话语，圣经的启示来说，就是什么叫永生，就是认识这位独一的创造者叫永生，那不认识他就是永死。好，那么其实在过去的节目我已经不止一次的把圣经关于这个永生，关于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位真神创造宇宙的这个主宰，那么他自己 这个的关于这个部分的隐喻，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然后古今中外所有的人就分成绵羊和山羊，那么绵羊是认识上帝，上帝也认识他，那山羊是不认识上帝，这个上帝也不认识他。好，那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区隔之下呢，那么耶稣也说谁是绵羊谁是山羊，就是那个最小的弟兄，这些都省掉了，不再重复了。那个最小的弟兄用心的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绵羊。那么换句话说，用心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真的认识上帝，上帝也认识他。那么用心照顾，不是我们一般讲就是有爱心啊，我们去照顾弱势族群啊。其实我已经解释再解释，今天也不在这个部分再琢磨。简单讲，那个最小弟兄就是你自己。到了我们人生最后的这个阶段，我们是不是有好好的照顾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议题。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这一生其实最不懂就是自己，也最没有用心把自己认识自己，而且用心的去照顾好自己。好，那我呢今天就是用这个第三家庭我们所定的七个目标，是希望能够大家有共同的目标，用团体动力让我们落实，而不是只是一个口号或者一个这个理念。好，那这七个目标呢，第一个是预防失人，那第二个是预防失智，第三个是预防孤寂，第四个是预防忧郁，第五个是我们一起来自己努力的去创造没有障碍的生活的环境，包括生命继续幸福快乐的活着的环境。然后第六就是我们一起来创造第三人生的职业再设计，好，让我们继续的让生命发挥我们最高的价值，好，能够这个不是只是为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所以我们还要着眼点子在有收入，倒不是，好，可是我们应该让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价值好发挥到最大。那最后一个就是跟这个政府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因为越早做这样一个决定，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希望自己能够不要有任何的无效医疗，好，在人生的最后这一段能够走得潇潇洒洒。好，那这个该医疗对我们有帮助，而且让我们这个生命还可以继续的发挥我们的价值，当然没有问题。可是预立医疗决定最主要就是已经没有必要再浪费全民健保，浪费这个医疗资源。好，那这七个目标，今天呢我就聚焦的跟各位说如何能够做到，而不是口号。好，那其实在我们谈这个议题的时候，我过去也常常提到的就是要创造支持性的环境。那人都是软弱，好，照这个使徒保罗说的很好，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这是几乎是所有人共同的困难，好，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那如何能够让我们做到我们所说的和所想的，那支持性的环境对每一个人来说是重要的。我想起来以前我在读这个师大附中的时候，其实我们高三那一年呢，常常是怀念什么呢？怀念我们可能平常都是要到差不多八九点 才背着书包回家。

然后在学校呢，反正就是 K 书嘛，哦，特别提这一块是说，我们常常，哦，为了那个年代，希望灯光能够亮一点，哦，让我们的眼睛，不要近视的度数越来越深，哦，那我们常常是，不是常常就是这样做，哦，我们把那个课桌椅啊，堆到接近那个日光灯的地方，然后我们就爬上去读书，然后读了困了，担心摔下来，我们就轮流，好，比如说我困了就换另外一个同学上来，然后我就跑出去打球，跑出去这个轻松一下或者小睡一下，然后再回来读，好，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学习的环境，好，我们班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高三那一班，只有四位同学没有考上大学，其他全部都上。那这四位同学呢，其实在没有考大学前我们就知道他们是不会上的。好，我还记得有一位同学，我们这个班导师，有一次发考卷发到他们前面的时候，那个班导师就突然，这个真的是非常生气，跳起来就踹他，然后就说你啊，不要念书就不要念了啦，不要在这边浪费这个时间。好，那我你知道那个年代，我们对于老师的所谓的体罚我们根本就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对，因为确确实实老师的所有的这些这个情绪上的表现，基本上我们全部都相信那是出自于一个老师对于学生的期许，这个学生实在是让他伤心，他才会有那些动作。所以我们过去对于老师所谓的体罚根本就是反而是记一辈子，那个记不是记恨一辈子，而是感念他一辈子，这个老师可以这么的用心，只是觉得这个恨铁不成钢。那个叫做支持性的环境，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你说自己还不努力还不用功，这个汗颜呢，这个叫支持性的环境。所以呢我们第三家庭，第一个我是举实例，我们创造支持性的环境，我在这里不得不说我要非常感谢我们东吴大学的现在的校长，因为在有一次这个特殊的聚会当中我提出来，说这个少子化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议题，但是事实上我们学校应该要为退休的这个校友还有退休的教职员工和他们的亲朋好友来开创这个第三人生有益于第三人生的诸多的课程，因为我只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说我们到了这个第三人生这个年龄，其实最简单的单单体示人这个课程就非常的重要，因为让我们可以好手好脚一直到躺平，一直到天使来接我们之前。那这个怎么样维持一个好的体能，维持一个可以自由自在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培力是重要的，是重要的。所以我单单从这个角度提出来，没有想到在那个会上面得到全力的支持，所以我们大概已经今年已经开到第四个学期了，我在这里特别提的就是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只要你是住在双北的，因为双北的交通公共交通是方便的，你就可以来参与，你特别关注东吴大学的这个推广教育所办的这样的体示人的课程。其实体示人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方法，基本上面我们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渐的让我们的这些校友好了，或者教职员工，我们一起来关注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健康，可以这样讲好了，怎么样让我们的健康余命是

真正的健康的渔民，而不是只是平均渔民啊。就是台湾现在平均渔民已经好像超过80了，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健康的平均渔民大概只有72、73哈。那换句话说，有很长的时间是卧床啊，是坐轮椅啊，是行动不方便的那样的一个生活的形态哈。那我们希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支持性的环境，让我们一起来这个知道怎么样不要有肌少症啊，怎么样让我们可以不要经常有抽筋的现象啊，好，不要有摔倒的现象啊，这其实这个都是预防失能很重要的一些每天锻炼自己的一些课程。这个就是我们第三家庭的七大目标的第一个目标，预防失能。好，预防失能我就不多讲了，就是那不是一个，我再说不是一个口号，好，说我们来要预防失能，其实大家都希望虽然年纪越来越大，可是我们的生活的活动力好，灵动度还是很高的。那我们没有这个让我们变成身体不方便好，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好，那这个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的。所以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现在刚刚开学嘛好，然后我们通常第一周都一定会做一个检查好，做一个检测，然后看看我们的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好，然后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之后呢，那在结束前再一次后测，看看情形有没有更好好。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今年我明显的发现自己有一点点平衡感，有一点不像过去好，换句话说单脚站的时候呢，要能够只是短短的30秒，我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样，如果平常不是，如果是事实上平常就没有努力在做这一方面的训练，其实是可以训练的，平衡是可以训练的。那所以竟然两次检测就摇摇晃晃没有办法做到30秒，我只有做到10几秒。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前测，其实最大的帮助当然就是我自己啊。老师也很仔细的告诉我们，好像日本有一位医师哈，他在倡导就是每天1分钟哈，然后让你学习怎么样能够单脚站立，好，让你可以平衡度可以提升，至少维系好。像这样的一个老师的指点和同学们大家互相的关心，就是叫支持性的环境。那我就可以每天随时都在想说，我下一次见到同学的时候就可以在他们面前马上做一个检测，看看是不是我30秒，事实上如果1分钟我都可以单脚站立不动，那这个就是我们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好，那么另外呢，谈到这个预防失智，好，预防失智我们现在都不叫失智了，我们就预防这个认知功能越来越不尽理想。好，这个很高兴我们教会有一位这个台大退休的医师叫郑文义。好，那文义他本来是这个清大和工毕业的，那后来因为反正这个执政党要积极推动无核家园嘛，虽然现在已经放弃了哈，知道这个行不通，那但是呢这个已经造成很多的困扰哦。那现在看到这个用电量那么高的前提之下，如何能够提供优质这个不便宜的这个电力，其实是各国政府都努力的一件事情，台湾当然 不例外。那但是呢这个要如何能够供应我们说修过短话的电力，基本上面目前似乎没有可以取代的，还是要用核能。好，所以我们的执政党不是今年已经正式的等于宣告他们不再坚持去实施这个无核家园的理想。好，

讲到这里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教会的这一位曾文义医师啊，因为他本来是清大合工，后来因为这个政府的整个关于核能的政策上面希望发展无核家园嘛，所以原来的据说清大原来的这个宝贵的师资和学生哈，这个团队就淡出了哈，淡出这个舞台。那我们这位曾医师呢，他就当时他当然不是医师哈，他就决定说，哎，刚好台大有招后医哈，他就考了后医。后来毕业的时候，老师师长们对他的期许，因为他有清大合工的背景，期许他可以尽快的赴美哈。这个当时美国正在积极的发展推动这个所谓的核磁共振啊，怎么这样的一个检查的工具哈，能够精准的掌握到所有的当事人他身体的方方面面的状况。这个曾医师呢，他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努力哈，他的老师师长们就建议他到美国去进修这个核磁共振，因为那个时候刚刚等于是美国社会美国的医疗界刚刚开始放行为癌，然后他就拿了 PhD 回来之后就在认知功能这一块哈发挥了很大的功效。那我提这个部分最主要是要让听众朋友知道说，现在其实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检查哈，就是透过用核磁共振了解我们认知功能所谓的脑年龄如何。好，比如说我今年我就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服务哈，然后的结果呢，就发现我做检查的时候是73.8 岁，好，那可是检查出来的结果呢是74.1岁，好，就是比实际检查时候的年龄稍微要大一点点，好，按照他们的分级来说，我算是及格的，好，可是呢，非常高兴的是说，这是可以经过一些努力来改善的，可以提升的。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脑年龄哈，它是可以因为我们的努力来不断的年轻化。好，可能有一天我希望，我是75高龄，可是检查出来竟然是65岁，哇，我就已经非常高兴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努力，当然需要三个前提。一个前提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花一点钱先去做这样的一个健康检查，让你知道你的老年龄大概是几岁。好，那因为重点不在说我只是知道老年龄几岁，而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检查让我知道我哪个部分是需要努力来延缓老化，甚至于让我的老年的健康是不断的有进步。好，那我就只讲像我的案例。那这个曾医师他从所有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判读就告诉我说，其实我的各方面都还不错。好，但是看起来呢，因为老年龄毕竟还是比正常年龄稍微老了一点嘛，就可以发现，就是曾医师可以告诉我，直接告诉我说，第一个你的眼睛要特别的留意，好，因为你的眼力明显是在下滑，怎么样能够平常就抓紧时间做眼部运动啊，护脑啊，平常而且可以尽量眺望远方啊，诸如此类，然后让你的这个眼睛的这个功能好，不要提前老化。那原来这个跟我的认知功能是有直接相关的。好，那另外一个呢，就认为说我还是稍微肥胖了，好，怎么样要减重。我特别那么详细的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说竟然好，我的这个体脂肪超过标准值，然后我的眼力超过标准值，这些都跟我的认知功能能不能一直永葆青春是有关系的。这是关于失智的部分。那简单说，现在其实是有方法来帮助我们延缓失智的。这一段呢，我就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哈。这个下一堂再继续针对还有五个目标，我们怎么努力来
达成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继续聊。刚才说我们七个目标的第一个私人，第二个私自，那特别在私自这一块，现在比较好像不太讲这个私自，讲这个认知功能的问题。那么我自己也非常的高兴跟曾文义医师有了上次我们有特别邀请他来接受访问，然后发现说事实上这个日本推了将近超过30年这个银发再就业，我喜欢日本人针对银发再就业他们的说法是职业再设计，那么发现说其实这个运动应该是要全国上下，这个政府民间产官学民都要一起来努力的，因为必须这样子能够让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永葆青春好了，延缓老化，它之间是有正相关的。那特别在跟曾医师的，我们不是要推那个爱老的这个新生活运动吗，就特别希望能够一起集思广益来针对至少两个族群，一个是中小企业主，那另外一个就是中高学历者，因为这两个族群呢是属于这个高风险的族群。那因为一方面工作啊的关系，那他们烧脑烧得比较厉害，而且这个能够非常用心的来过一个健康生活并不多。好，那么当然现在常常私下聊天的时候总是会想到目前全世界经常这个引起大家关注的这个人物，就是美国的川普总统。那想到他已经是这个年龄80高龄了，然后他的身体各方面跟他的过去的这个健康生活形态是有关系的，就在想我们如何能够一起来努力创造一个全民健康生活，这个身心灵全能健康的一个生活形态。那当然这个不是讲讲，我们必须要有策略性的，特别我刚才讲的高风险族群，因为中小企业主对于台湾的经济成长、经济能够维系在一个大家都可以丰衣足食这样的一个好的经济成长的社会是重要的。

要的，特别台湾并不是都是一些大的财团，而是中小企业主。那这些中小企业主他们的健康对于这个他们这个中小企业的工作的同事，就是他们的员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的中小企业主不要发生这个所谓的认知功能出状况，然后让他们可以一直永保青春，这个延缓老化，那对于中小企业的成长也是重要的。好，怎么继续的努力？好，我今天其实也是在铺这个未来我们邀请上节目的受访者的一个梗。好，换句话说，会从这些如何预防失能、如何预防失智，好，这些方面来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实务工作者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好，再来当然就是预防孤寂、预防忧郁。那这个心理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今天比较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就是很高兴我自己所属的教会林森南路礼拜堂，那经过这个将近8年，我们在针对这个台湾从高龄到超高龄这些社会的变化，我们如何能够关注到高龄者的生活，那我们决定这个要成立这个月龄团契。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会知道各教会对于团契的这个发展的形态其实是有共识的。好，那简单讲起来就是，第一个，我们既然是团契，我们每周就会开始有聚会，然后我们聚会的内容，因为过去针对这个第三家庭的7大目标，好，而且是从这个认真的落实大诫命，就是爱人如己，特别是怎么爱自己，来着手，然后来设计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活动，让我们能够特别是在认识上帝的事情上面跟我们的好好爱自己是能够连结在一起，不再是口号，不再就是说好，我们到的教会就是只有属灵，只谈一些圣经上的道理，而不是好像跟生活有点脱节。我们可能会挑战每一个这个月龄团契的契友，就是我们挑战我们的平常日常生活，在真正好好照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议题上面，我们是怎么做的。好，譬如谈到在孤寂方面，那我们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越老就越来越让自己越来越孤单，跟我们可以谈心的朋友越来越少，倒过来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团契，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心灵契合的好友，可以心灵越来越富足。好，我常常说我们如果有这个可以对话的朋友，不是心书无人知吧无人想要知影，倒过来是心书有人知吧有人要想要知影，而且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团契的这个平台，让我们可以认识更深的认识我们的这个契友，而能够经常做深度的心灵的交流，那孤寂当然就不存在了。另外就不要谈忧郁了，实际上面如果有任何忧郁倾向的因子存在的时候，我们透过团契应该都会提早发现，而且会彼此提供这个有益于预防忧郁，或者有忧郁也知道怎么去改善，让我们等于说把这个高风险的因子可以去除，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努力的。那再来呢，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这个从室内到室外整个如何发展出无障碍的环境。这个也是未来我们的节目会不断的邀请一些产官学民可以提供更宝贵资讯的朋友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如何

把这个自己的生活越早无障碍环境能够做好，那从无障碍环境甚至于可以扩大到整个如何爱环保都是相关的。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可以扩大到刚才我们谈到预防孤寂、预防忧郁，其实无障碍把它扩大，其实不是只是硬体的，还有软体的。那这个任何让我们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快乐，说越龄嘛，这个按照我们的年龄、我们的生涯过程的需要，我们把这个所有可能造成障碍的因素都能够积极的做调整改善，这个是未来我们这个节目会这个邀请相关的产官学民的这个专业者来分享。这是这个今天让大家可以事先了解我们将来这个节目的发展会朝这个我前面讲的叫支持性的环境，而且越多的分享我们可以越多的发现，就在我自己做住的地方，其实讲得更实在一点，大家都在努力，全球都在努力，就是叫做在地老化。好，就是我们这个年龄越来越长，可是我们如何能够透过自助互助和共助，让我们所居住的所在的地方可以帮助我们达成这个自助互助和共助的这个资源的灵活运用，不但是创造营造，而且我们可以运用，那这个也是我们未来这个节目会做努力的。然后再进一步呢，就谈到了这个简单讲预立医疗决定，大家都知道台湾全世界羡慕的就是全民健康保险，那这个全民健康保险确实对台湾同胞是人人称羡的一个非常好的公共政策，而且也确实做到台湾话说这个修个短袜，就是但是修个短袜的这样的一个医疗的环境，不希望成为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其实台湾一直呈现叫全民健保，基本上我们觉得只是叫全民医保，因为这个整个健保的设计到目前为止最值得也应该说最需要这个凝聚共识的，就是我们的健保制度并没有真正的达成促进全民健康，是只是让全民在医疗这一块可以比较无忧。好，那无忧其实后面还带来一个最值得大家关心的，就是因为是它是一个社会保险，是一个强制性的保险，可是这个保险似乎只是解决大家在这个医疗的所可能要花费的费用方面可以比较精简，可是并没有因此而促成了台湾同胞大家一起努力过一个健康生活，尽量不要去用到医疗资源。那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未来我们要一起努力的，而这个部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做这个安排，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这个制度的改变如何能够有效的让台湾同胞都等于说团体动力好了，或者说一起的建立一个新的健康生活的文化，好让我们是不是因为健保便宜所以我们都可以随时到医要靠医疗，而实际上是开始养成好的健康生活的习惯。好，这个部分我想未来的节目我们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好，那再进一步的要说的就是我们说职业再设计。好，那谈到这个职业再设计呢，我在这里就稍微

为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然后我们再针对职业在设计这一块能够有更多的分享交流，好，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达成一些共识。这一段呢，我们在这里暂时停下来听一段音乐。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继续聊这个职业在设计这个议题。我今年二月底，这个农历年过后，我很难得哈，感谢主给我有一个机会去拜访名古屋。我的朋友在那里安排哈，让我有机会深入的了解日本社会，过去推动超过30年的银发再就业哈，我喜欢他们称的叫职业再设计。当然第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几乎每一个这个行政区块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中心，然后有两个窗口。那一个窗口呢是让在地的这个所谓退休的长者，他们退休之后可以先针对退休之后他们希望能够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好，能够充分的沟通交流。那当这个沟通交流达成共识之后呢，就会转到旁边隔壁的窗口，然后那个窗口呢就很快的开始针对已经决定要从事的工作来进行媒合。好，他们那里的资料已经非常非常的丰富。当然有一点我印象深刻，就是原则上面他们所媒合的工作对于这位在地的长者来讲都是离他所住的

地方不会太远哈，这个考虑到就是考虑到这个年龄的安行动啊安全啊各方面。那当然还有就是当他们决定要从事这个的工作需要在这个之前训练或者职中就业过程当中的训练，那他们有现成的这个专业的老师专业的教室哈，那这个专业的设施设备，然后这些经费呢原则上也都是在政府的预算当中哈，来支持在地的长者做这个退休之后的再就业的这个营造的工作哈。我们讲营造在这里这个针对这个部分跟听众朋友先达成共识，方便我们未来的沟通。其实在台湾大概民国八十几年吧，83年，我们那个时候文建会开始推社区总体营造。那对于这个营造这个名词那么当时产官学民，特别是这个当时这个文建会的主委是申学庸吧，那副主委是陈其兰老师哈，那他们针对这个营造就达成了一个共识。我还记得那个共识应该是李远哲李院长中研院的院长提出来，就是用 empowerment。Empowerment 是名词，动词就是 empower， 那认为说这个最符合台湾推这个社区总体营造的真正的意涵。那我就用直白的话来说，其实营造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希望能够升任一个工作或者这个甚至于培养出一个大家所认为有助于当代的一个新的文化或者运动的时候，那基本上需要先经过学习哈。那我常常用更简单的话说，今天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很快他可以长大成人之后，他可以负起责任来，对自己对这个国家社会都有贡献。那么你应该在他成长过程要给他充分的受教育，充分的能够成为一个负起责任来的这个成熟的人哈。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营造好。那这个所以我们推这个社区营造基本上就是让社区的住民他对于他的目前所面临的方方面面，他如何能够有能力去接受这个环境的挑战，有能力去解决他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个过程也是就是营造。那因此呢，我们如果要让这个退休的长者他在退休之后可以从事，我常常喜欢用这个三业共构来做这个形容哈。所以三业共构的三业就是职业、事业和置业。什么叫做职业呢？职业就是我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是有收入的，不是自愿服务。那这是职业的部分，就是有做就有一定的收入。然后这个事业呢，就是我是老板，我这个从事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工作是可以其实可替代性是高的，替代性是高的，这是比较符合我们退休之后的生理心理社会各方面的需要。然后这个什么叫置业呢？置业就是我从事这样的一个服务，基本上面待遇我没有要求的跟我退休前是一样的，因为我可以提供的服务恐怕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社会的高薪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甚至于说我本来就提供这样的

一个服务，我带有高度的这个社会责任的这个使命感，好，我觉得我愿意拿比较少的待遇而提供高品质的服务，那这个叫置业，好，那所以我说其实长者要发展这个职业再设计，基本上三业共构的性质是很明显的。我举一个这个比较具体的实例，我们在屏东有一位，我习惯还是叫他倪局长，他过去是屏东县政府社会局的局长，那倪龙春先生，倪局长他退休之后呢，他就积极推动这个长照的合作社，好，换句话说，鼓励这个年长者愿意来提供长期照护所需要的服务，而这个所谓合作社就是大家都是老板嘛，长照的服务这个工作本身透过学习是可以提供，而且它是通常都是论时来计薪，那因此呢，这个有我只要有这样的一个资格，而且我乐意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就是我做一小时多少钱，这个就是拿的是时薪，然后所谓的事业呢，就是因为考虑到身体的状况，考虑到这个家庭或者种种方方面面，所以我提供这样的服务呢，就是按照我可以提供的时间，当然这个受服务者也了解，不会是一个人，好，就是受服务者他只接受这一个人的服务，不是，而是说他所需要的服务会有不同的提供服务者来提供，那因此呢，每一个提供服务者本身，我们说就是老板。好，为什么？因为他只要把他这个就是服务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被服务者满意，基本上呢他就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那所以所谓的事业就是他真的就是老板嘛，我不受这样的一个上下班的限制啊，不受说这个每周每个月一定要服务多少小时的限制，那我做多少我就拿多少，然后什么叫置业？置业就是等于说不是用市场行情来决定我要收多少钱，其实我的付出应该是超过这个市场的衡量，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工作，有意义的工作，所以乐意来提供这个服务，并不是用市场的这个价钱来衡量的。那因此我常对于这个职业再设计的这个职业是用三业共构的这个理念去诠释，这也是对于这个职业再设计的一个说明。那因此呢如果台湾要积极的发展，第一个其实台湾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我们要注意，而且也很高兴其实劳动部已经很积极的希望在这个方面能够推展，我再强调一遍，过去我们只是想银发再就业的原因是希望能够让这个银发产业可以对于整个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是有帮助的，而且尤其在这个快速的超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的前提之下，能够发展这个银发产业，基本上当然对于整个台湾的经济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今天特别把这个题目提出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其实这不仅仅只是对于台湾的产业或者对于我们退休之后长者的生活经济有帮助，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整体的每一个人，当我们年龄渐长能够过更健康的生活是正相关，是正相关。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是今天也是为我们未来的节目

的发展先铺一个梗换句话说，未来我们会邀请一些在这个领域产官学民所做的努力让大家认识理解，也让大家一起来努力，创造我们职业再设计，创造我们更健康的这个在地老化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为未来的这个节目我们所做的安排邀请受访者，让大家更多的认识如何能够让我们这个第三家庭所倡导的7个目标，能够借着大家一起努力来创造这个支持性的环境，而让大家心动到行动，确实能够做得到如果用圣经的话讲，就是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来，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们倒过来说，希望借着这个节目，我们让听众朋友，让我们关注这个议题的每一个这个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努力，让我们真正的好好爱自己一次。在我们了解圣经的启示，让我们也关注到，我们都希望能够在第三人生，尤其在第三家庭，可以遇见最好的自己。这样的一个努力的目标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来创造一个更好、更好的明天？这个不要成为口号，一起来努力。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周就要开始，针对这个7个目标，来做安排然后让大家，从自助、互助和公助，公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公部门所开发的这些。用纳税人的钱所开发的有益于大家的支持性环境，我们从这些角度不断的介绍，甚至于我们开创更有益于每一个年长者活出最满足的第三人生。希望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是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尤其是基督徒，希望这样的努力，我们真的做到容神一人。我再说，容神一人就是容神是，我们追求他的国。追求他的国就是我们真的能够了解上帝的心意，而且按照他的心意去活出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的义是我们知道用我们的行为是做不到上帝的标准，可是我们基于相信和顺服，我们可以让我们这个第三人生所谓的老年，我们真的是活出让所有的同龄人也好，或者说年轻人、孩子们、我们的孙子辈都羡慕我们所活出的这样的一个有见证的人生。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

天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林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节目，我是药师罗雅珍，也是这一集节目的制播人。那继续我们上一集跟听众朋友聊到的，就是骨质疏松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有影响到底有哪一些，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些常识。如果问大家骨质疏松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骨质疏松好像都是年纪大的长辈们好像才会发生的事情。那在年轻人的身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来解答。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摔倒或是骨折之后才发现说自己怎么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我最近我的药局的阿姨就跌倒了，然后就来跟我说她骨头碎了。但是并不是跌倒这件事情，一般年轻人跌倒，或者是你看到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他们也很常跌倒，但你没有听到小朋友一天到晚说他就骨折了，或者是年轻人打球跌倒他们就骨折了。所以造成骨折真正的原因是骨质不好了，所以才导致这个因为跌倒就骨头破裂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很多人发现都是因为骨头开始受伤了才发现的。那其实人体的骨质大概从30岁开始就会慢慢的就走下坡了，所以从我们一出生到30多岁这段时间是我们骨头的密度最高，就是不断上升的时候。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往下掉。所以年轻30几岁的时候甚至是之前才是真正的来存股的一个好时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买股票存股本，那骨头的股本也是一样的，要趁年轻的时候赶快把它存起来。那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骨质就会慢慢的流失。当流失到一个程度一开始会出现有一些症状，譬如说腰酸背痛，你会觉得也没有特别撞到也没有做粗重活，可是怎么就常常会觉得下背痛或是肩颈就是痛或者是不是觉得全身好像很累没有力气哦。那这个其实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的一些表现，所以趁年轻赶快存骨本来预防骨松。在世界卫生组织，他认为的骨松是全世界很重大的一个流行疾病哦。那根据我们国家国健署的调查也显示，骨松是65岁以上老人最常见的慢性病的第四位。那以我们国家目前国人的平均余命到80几岁，所以60多岁到80多岁其实还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有20年甚至是更长，现在人类的年纪不断的增长哦，所以我们的骨头不是说不用去管它，好像老了会骨松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因为会活的年纪很长，所以保持我们的骨头，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灵活性，而且预防骨折的发生。根据国健

验署2015到2018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一个变迁的调查，发现50岁以上的民众透过这个 X 光的仪器来测量骨质密度，那发现随着年纪增加，骨质疏松的患者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根据调查显示，50到64岁的男女，不管是男生女生骨松的比率分别为 4.6%到6.8%、所以大概就是到65岁以前，大概 5%、6% 的我们的国人就有骨松的一个状况哦，这是确诊的。65岁以上的男女呢，在男生大概是 5.7%，在女生是 18.3%，所以到65岁以上女性骨松的状况看起来真的是比男生的比例高上很多，18.3%等于是将近20%，那意思是5个人就有一个女性在65岁以上是会有骨松的状况哦。75岁以上的男女呢，分别是 19.4%跟29.3%，所以男生也接近20%有骨松，然后女性到30%，所以75岁以上不管男性跟女性是骨折的高风险群了，所以可以说是超过50岁以上哦，平均每4到5个人可能就会有骨松的一个状况。那骨松到底最危险的是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骨松就是我们的骨质的硬度不够，所以它很容易骨折，而且曾经骨折过的人，因为它的平衡支撑或者是它的行动受限，所以半数以上会再次的骨折。所以这件事情是再度骨折，那会造成的就是行动不方便，影响到我们的走路啊，坐轮椅等等，而且骨质的脆弱或断裂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因为不能走路，我们的肌肉也会跟着掉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我们全世界我们现在的人类应该是有史以来活的最长的时候的一段时间呢，就最高寿的时候，所以全球大概每年都有900万起的骨松骨折发生，意思就是说全球每3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骨质疏松而骨折，尤其是有一些时候是平衡不好，那屁股就一屁股坐下去，髋骨骨折在一年的死亡率甚至高达20%，那一年内大概有40%的人就没有办法再自行走路，那60%的病患呢，可能需要协助或者是之后会卧床哦。台湾的髋骨骨折发生率是亚洲的第一名，那全世界排名的第9名，这种排名还是不要太前面会比较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一集的节目哦，或许是过去我们国人饮食习惯的关系，在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要吃那么油腻哦，我们要吃清淡一点哦，或许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也导致我们在膳食摄取的时候钙质摄取的不足。那骨折还有一个比较直接会带来的就是骨折之后带来的疼痛感，尤其是髋骨的骨折，其实那个疼痛甚至跟生产的疼痛是差不多的有一些时候是脊椎骨的压迫骨裂，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疼痛的，一旦疼痛的话，患者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甚至会长期的卧床引发其他的感染所以它不是只是骨质不好的这件事情，后续带来的疼痛、生活的影响，甚至家人也需要照顾，
还有卧床甚至感染哦，

因为一旦卧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容易感染，所以卧床之后 很多人会是因为吸入性肺炎而导致后续更严重的并发症。那之后大概一年内，如果是髋骨骨折，一年内大概有20%的人会走向死亡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会造成生命非常大的损失。那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知道，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来预防。那我想说说我妈妈的例子哦。我妈妈是今年已经快80岁了，可是她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她的骨质就是那么的好，但是在50多岁的时候，她从工作退休就开始很注意他的饮食、运动、钙质的保健。他是很有意识的定期的去检查他骨质的状况，所以他现在还是一个可以打乒乓球没有问题，然后可以出去玩，他一个人走跳完全没有问题，我还可以带他去自助旅行哦。所以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是从甚至是你从50岁、60岁开始投资、开始照顾，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即便在更年长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达林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骨头里面开始渐渐的离开我们呢？通常我们在30到35岁的时候会达到骨质的一个高峰。那到达骨质的高峰的意思是在30到35岁以前，其实应该要把我们的钙质骨本把它存好，那个是存骨本的最佳时候。所以建议现在的上班族年轻人在保养上面帮自己除了 B 群啊或者是脸部的保养之外，帮自己加一个钙质。因为钙质骨头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头颅的骨头哦，常常我常在滑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会说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好的骨相啊？其实好的骨相是可以趁年轻来打造的，在年轻的时候就去存好骨本，你就可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骨相。那你在年老的时候也会觉得你的肌肉啊，脸部的肌肉比较不会松垮，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骨头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再加上有良好的牙齿，也会撑起我们整个面部的肌肉，整个人看起来就会年轻很多。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戴假牙的人，你就会发现那个两颊会是比较凹陷下去的，那再加上咀嚼的力气不够，所以整个脸部的肌肉看起来也会比较的瘦弱。所以如果要维持年轻时候脸部丰满的一个有弹性的状态，趁年轻补好骨质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比可能打玻尿酸啊，或者是去拉皮啊，或者是现在的音波，我觉得投资骨头还是打好根基一个最有效维持我们容貌的方式分享给听众朋友。那通常我们在30几岁达到骨质的高峰之后，我们的骨质每一年其实就开始渐渐的流失。那流失的速度是 0.5% 到 1%， 感觉好像不是很多，可是到50岁的时候，其实30到50岁其实是有20年的时间。那骨质流失的速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好，加速骨质的流失，甚至有一些疾病更去恶化骨质流失的状况的话，那骨质流失就会是一个很巨量的一个改变了。到50岁之后呢，骨质流失的速度是更快的，每年的流失速度是以1到3%哦，1到3%听起来就很多了。50岁的时候骨质已经流失一大段了，然后到更年期的这一段前后流失的又更快。那尤其是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所以流失的速度又比男性更快。所以女性在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如果要选择一定要保养，以我社区药局药师来建议的话，其实50岁以上的女性真的是一定要去补充钙质，来保持自己身体体态，然后容貌还有一个健康的状况。那男性其实我也很建议50岁以上是一定要补充钙质的。常常很多我的客人会问我说，要是我到底要

要吃什么保养？我其实我觉得钙质是一个进入50岁这个年龄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吃的一个保健食品了。好，那女性因为女性荷尔蒙改变的关系，所以那个骨质流失甚至是到2%到3%哦。那如果说一个女性她平常又不运动哦，就会罹患肌少症嘛。那当肌肉越薄越弱的时候，其实它跟骨质疏松，它常常是一个配对性的组合，就是肌少症加骨质疏松。那肌肉少的时候，你的平衡不会好，你也没有办法把骨头的骨质好好的留在你的骨头里面，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常常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可能比较高龄的男性，不管女性，就会来说，他的外观并没有变瘦，可是他的体重为什么一直在掉？其实他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啊，一个就是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头看起来是一样大的，可是它里面的空洞变多了。当你的骨头变松了，当然你骨头的重量就不够，所以有一些人会说，诶，为什么我在掉体重哦？那另外，肌肉变少也是一个掉体重的原因，所以肌少跟骨松，它常常是导致我们容易跌倒的一个双重因素。所以鼓励大家，除了补充钙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建议大家也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如果各位听众的肾脏功能其实它是正常的，我们在维持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到底一天应该要吃多少蛋白质呢？这个其实很容易计算哦，就是用你身体的重量，譬如说你今天是60公斤，你就乘1.2，那就是一天吃72克的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的量，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不要掉，这只是维持哦。如果你是一个肌少症的人，你平常肌肉量去附近的健康中心啊、运动中心去检测就是不够了。我会建议哦，可以，如果你肾功能是正常，可以吃到1.5到1.6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你是在减重的状态都应该要把蛋白质量拉上来，然后搭配运动。当我们要长肌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原料让它去长嘛。古时候人家都说吃什么补什么，吃肉补肉，吃肉长肉。那现在不想吃那么多肉，因为肉也或许有很多我们不想要的脂质哦，那热量又比较高，所以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的饮品，比如说蛋白粉，或者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像豆腐啊、毛豆啊，这些都富含蛋白质。那很多人就会跟我说，要是我每天都有吃蛋呢，就说我每天早上都有吃2颗蛋哦。好，那一颗蛋的蛋白质到底有多少呢？哦，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说，那我们吃蛋白质是一天我们的公斤数乘以1.2嘛。那一颗蛋到底含有多少蛋白质呢？一颗蛋含的蛋白质大概是6.5克到7克。我们算7克好了，2颗也不过才14克蛋白质。如果说一个60公斤的人，然后一天要吃到72克，你去除以3，那其实你一天大概你必须要吃到25克三餐嘛，三餐你去平均分配，所以2颗蛋就一半再多一点点哦，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的病人说，早上吃蛋其实是挺好的，或许还可以再加一杯豆浆，豆浆里面再泡个蛋白粉哦，2瓢蛋白粉，这样子加起来一餐大概就有20到30克的蛋白质。我自己每天大概抓每一餐，吃30克的蛋白质，所以，到底我们一天的蛋白质够不够？如果很多长者他都一个人煮，一个人煮饭，然后觉得啊，吃很。

麻烦，可能上一餐没吃完的，然后这一餐再继续吃哦，或者是就随便买一点东西，然后下个面条烫个青菜哦，

两个维持我们骨骼健壮跟让我们不要流失的这两个元素，就是我们要从食物的蛋白质还有食物当中的钙质。那这个补充如果食物当中不够，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补充剂，譬如说吃钙片，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加一些蛋白粉进来。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有一个概念说蛋白粉就是那个健身房那个男生练大肌肉的时候才会需要吃的，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蛋白粉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率在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而且它有很多种口味，我自己很喜欢咖啡口味跟巧克力口味，所以早餐有时候我会切香蕉然后撒巧克力蛋白粉，这样我的早餐就是有糖分然后有优质的蛋白质，我再加一点我的煎蛋炒蛋，炒蛋我会加一点蔬菜下去，这样子我的蛋白质就够了。那一个好的蛋白质让你的肌肉可以维持住，它可以让你的骨质流失不要那么快，同时会增加你的活动力，这样子又帮助一个钙质更好的不要流失。那另外再补充钙片，那让你自己在活动的能力上面可以有一个长时间的维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学起来了，然后也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自己吃的钙质跟蛋白质量每一天够不够。如果不知道够不够，其实现在在 AI 的年代也很简单，就是我自己的方式是我就拍照，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拍照然后给我的 AI， 不管你用哪一种 AI，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或者是 Cloud， 其实都可以让它去帮你分析你这一餐的蛋白质，你这一餐的钙质含量是多少，其实很容易可以判读的。如果你有一个生活的规划，你预计每一餐要吃30克蛋白质，你也可以问他你现在有什么食材可以怎么去组合达到一个蛋白质的量。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实在有太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维持健康。我们休息一下。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Darling 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上面的一段节目，我们提到说，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钙跟我们的骨头是息息相关的，它可以让我们的骨质疏松的状况是比较不会发生，而且减少骨头的流失。同时有一件事情是，除了提早存骨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及早存肌肉。及早存肌肉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趁年轻 要做的、因为在大概60岁的时候，我们的食骨细胞的作用会变得比较明显，我们的造骨细胞就是帮助我们骨头造骨的那个细胞的能力会变比较弱，这真的就是我们因为年纪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做一些肌力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有力量，做一些冲击性的训练，其实都可以减少我们骨质的流失。有骨质疏松的人呢，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我现在的骨头都已经很不好了，我怎么去做运动啊？那我们做的运动其实会建议听众朋友做一些负重的运动，包括阻力的运动。那阻力的运动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是去买一个弹力绳，然后其实现在在社区里头，我们有很多健康的据点，大家都可以去参加那个体适能课。那在我自己的药局有长照站，我们都让我们的长者呢来参与运动的课程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那我们会去使用一些健走杖或者是一些弹力带，然后弹力球，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运动了。那长者们可以把这些运动器材自己也可以买一份备在家里，只要有椅子就可以做运动了。所以其实现在社区当中有很多资源哦，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些运动。那如果你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家附近有没有这些运动的场合或运动的资源，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YouTube 上面也你可以打坐姿然后肌力训练，就有很多很多的运动给中高龄的长者跟初学者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又不是中高龄。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想站起来动，有没有？我自己也会，那我自己就会去找一些坐姿运动，就我自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就可以练我大腿或是腹肌啊。其实很多坐着就可以练的运动，给初学者或是不太爱运动的人，像我就是啊。那这样子做一些肌力训练，可以刺激骨头细胞的活动哦，包括会提升造骨细胞的活性，增加骨质致密的密度。那这样也可以同时减缓食骨细胞的作用，来降低骨质的流失。因此，很建议听众朋友去年轻的时候就去养成运动习惯，因为你的运动习惯越好，你的肌肉其实是维持的量会比较多，那就可以越去减少骨质的流失，那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降低。所以建议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请各位可以多多运动，把运动当作是一生的投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很有意思，他们都有就是运动的习惯，这一点让我觉得

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都会去排他们一周的健身计划，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在我的年纪哦，40多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开始有这个意识了。那很多人就说，那我运动一定是要去健身房呢？有时候健身房的那个负重训练，如果旁边没有教练，平衡感又不好的话，自己练有时候会受伤。所以我觉得居家做一些体适能、简单的运动，然后找一个附近的一个运动的教室，或者是社区当中一些运动的据点，去找那个去参与在当中，然后去学习健康的知识跟健康的运动，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个投资。这样子，也会降低我们的骨质流失。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呢？所以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只是要存好钙，还要为自己建立运动的习惯。那我相信，当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那我现在就已经身体不是很好啦，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虚弱，或者……”有糖尿病啊，高血压，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啊，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都会去影响我们的骨骼跟肌肉的状态。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觉得自己很弱，肌肉然后没有力量，又常常腰酸背痛。我想要分享，我们自己长照站的一个阿姨的一个例子哦。他刚来的时候，他的先生刚过世，那整个心情是非常的不好的。再加上这个阿姨年纪其实蛮大了，将近80岁，然后有脊椎侧弯，所以看得出来，其实他是一个骨松的患者。但是一开始他来我们长照站运动的时候，会觉得他有点跟不上哦，尤其是当时心情也不太好。但是随着每个礼拜只是一次的运动，真的只有一次的运动，你都可以看到，在几个月之后，这个阿姨的活动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前她坐一下就会累，然后必须一直坐在椅子上。后来她整个一堂课2个小时的运动，完完全全没有问题。所以真的不要担心是不是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弱，重点是让自己跟上就好了，去参与在运动当中，所以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开始就好了。我自己也跟着长辈去做那个体适能的运动啊。说实在话，我平常真的不太运动的人，要做那2个小时的运动，虽然跟着上，但是我会觉得累。那我就问旁边的长辈们，其实我们站里面的长辈最年长是92岁。他身体超级好的，他每天运动，上午就是一定去运动中心游泳，然后一定走路，然后肌力训练，回家也练习哦。就是这个持续的这件事情，让90几岁的这个阿伯身体非常的好，真的是给我人生，我觉得我很大的学习。那我也发现，虽然我的柔软度比较好，虽然我可以跟得上，但是我的体力因为没有常常的训练，我做2个小时的运动是会累的。但我旁边的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他们就已经做习惯了，完全的不累。所以，当有好的肌肉的时候，其实也保护了骨头，那个平衡感都会变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啊，我就是体力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又有骨松，我不知道怎么运动。试着就是坐在椅子上开始运动，每天一点点把肌肉练起来，然后把钙质补上来，都会为你的人生做出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不要觉得做不到，从现在开始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跟肌少常会是在一起的共同发生的一个状况，可是当我们肌肉少或是骨质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包括疼痛，包括我们跌倒或许就容易骨折，甚至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力气，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及早补充钙质，最好的补钙时间是在30岁以前去存好骨本。那如果说你超过30岁了，也不要觉得那现在怎么办哦，就是积极的开始做日常的保养跟补充，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应该把补充钙质视为是日常的一个部分。包括很多人会有牙周病的状况，这也是我们牙齿的骨质不够好。那当我们的牙槽，我们的牙根，它的骨头的孔隙变大的时候，其实也容易让细菌驻足在里面，牙齿也容易比较会损害啊，就是你的骨头不够硬。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咬硬的东西，牙齿就掉一小颗哦，这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因为骨质疏松它不痛哦，不是那种很剧烈的疼痛，那通常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骨头还是默默的在跟我们说话，包括你会看到路边有很多人，他的身体是挺不起来的，你会觉得他头是前倾的。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个小测验，你把你的背贴紧那个墙壁的时候，你的那个后脑勺是不是可以贴到那个墙壁？那正常是应该要能够完全贴住，最多不要超过1公分哦。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其实他都是前倾的，那个都是骨质疏松了。也常常会听到说，假劳斗丢，假劳斗丢就是身高变矮了。如果你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测量是少3公分以上，就是确定是骨质疏松。所以不只是我们每天应该要量血压，一阵子也要去量我们的身高。所以我们的体态啊，然后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况，譬如说会觉得我们的脸变垮了，其实我们的头骨也是骨头，也会流失，或者是说我们的脊椎跟脊椎好像越来越驼了，撑不起来，其实它都是隐性的骨头在跟你说啊，你有骨质疏松了，因为 骨头撑不起你的重量，你的肉了。那这个骨质不是没有在告诉你说它有疏松的状况，只是大部分的寻常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那一旦发现都比较严重。给听众朋友也一个概念，当我们确诊是骨质疏松，就是我们去照那个 X光去测我们骨头的那个检验值是 T 值，这个 T 值的正常值呢应该要大于-1，表示你现在骨头的状况还可以。那确诊骨质疏松的那个数值是小于-2.5 哦，小于等于-2.5。那一旦到你骨质疏松是确定的时候，你已经小于2.5了，那要再把你的钙质补上来，它会比平常还要更难。如果你是轻微的骨质疏松，它就比较好补。可是现在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到骨科他们通常会建议你要打针或者是其他比较积极性的治疗。但不管怎么样，一旦到骨松的时候，其实可能医生给的建议都会是希望各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它。所以从现在不管你做身体检查或什么，把检查你的骨头也当成是一个必要项目，去看看自己的骨质是不是已经状况在不好的状态了。尤其你很瘦的人，
很瘦的人，因为肌肉的那个硬力是不够的，所以骨质是特别会流失，会流失的更快。如果你很瘦，然后又发现自己比年轻的时候矮，赶快去测一下你的骨质密度哦，是不是已经是到疏松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也不要太紧张，就趁现在慢慢的把骨质再养回来，然后培养就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些肌力运动，也不一定是要跑跟跳，坐在椅子上也是可以好好运动的，定期的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因为骨头流失默默的，但它补上来也不快，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每两年做一次骨质的检查，尤其是如果你是停经后的女性，或者是50岁以上的长辈哦，就都还是会建议你一阵子就去做一下骨质密度的检查，你才会知道说哦，我的骨质在这一段时间

是流失了，还有我到底有没有有效率的把我的钙慢慢的补回来。那在这里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哦，我相信每一个家庭一定都有去买过钙片吧有没有都把一整罐吃完呢？还是说还没吃完就觉得那个钙片有点变质哦？因为台湾是海岛型气候，所以在钙片上面会看到有可能出现很多斑点，那种潮解的状况。那一旦遇到保健食品这样子已经长斑，表示它潮解，其实是不建议吃的。在我们补钙哦，会建议大家就是天天补，定时补，这样子定时定量的去补它。但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啊，想到才吃，然后一阵子又忘记了，补个两天，忘个十天呢。那这样有时候补，有时候不补，其实比完全不补还糟，会更加速你骨质的流失。这可能有点颠覆大家的概念，大家可能想说啊，我有吃钙总比没吃钙好哦。但真正正确的补钙的时间呢，就是天天吃，你就是每天都吃一颗也好，你就是天天固定的吃。我自己是就是天天固定的吃钙片哦，就让自己的我希望自己在年纪更大的时候有更好的体态哦，那我也希望我的头骨可以不要太流失，那可以维持外貌，这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那另外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做一些荷尔蒙的治疗，譬如说一些乳癌，或者是你甲状腺功能异常哦，其实都应该去咨询你的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补钙。尤其是在做就是乳癌一些女性荷尔蒙抑制的一些治疗的时候，其实那骨质流失是更快的。那当我们已经在治疗乳癌这一段不容易了，然后治疗完之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更严重，我其实自己就遇过那个乳癌之后的女性哦，就说啊，怎么现在骨头变这么差。所以在治疗的期间其实就应该要一起补钙。还有有一些有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长期在吃类固醇的，类固醇也会加速钙质的流失。我自己有遇到一个风湿性关节炎非常严重的女性病患，她后来其实她年纪没有很大，就跟我差不多，可是她后来整个牙齿都松动都掉光了。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因为之前我可能知道女性要补钙质，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说在吃免疫抑制剂跟吃类固醇的时候，对一个人骨质流失，即便他年纪并没有我们想象中他完全还不是老年人，也会对他的骨质造成一个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疾病你必须要使用一些药品，我真的也是觉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除了照顾疾病也要照顾好自己的骨头。在这里就是我的身为药师一个建议是就是天天补钙质，好好补钙质，然后了解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然后维持它或是改善它。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骨质，然后拥有一个 darling 的人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我是药师罗雅珍，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节目来讨论有关乳房检查、癌症检查的这个主题。我自己的妈妈呢，在她57岁的时候得到了乳癌，她现在呢已经80岁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当然都非常非常的替她担心。那时候，我爸爸他是一个外科医生，我爸爸呢，他觉得我妈妈得了乳癌就一定要割掉。其实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有其他的治疗方法，但是呢，因为他不想要让我妈妈有任何得到癌症的可能性，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就把乳房切除了。我妈妈当然也很感激我爸爸，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来讨论一下，乳房到底为什么需要及时的做这些检查？因为我自己的经历，自己妈妈的这个经历，所以呢，我觉得预防真的是胜于治疗。如果当时他没有乖乖的去做这种每年的检查的话，其实那个癌症是很小的，他自己呢其实完全不会有什么症状，也摸不出来。但是呢，当他做了化验检查之后，才知道原来这种的癌症，他所有的这个癌症呢是非常的毒的，而且呢散发性是很快的。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亚洲人都有一些这种迷思，觉得说呢，可能年纪大了，哎呀，就不用再做这种检查，或者是自己的乳房很小，不绝对不会得到什么癌症的。所以呢，我常常听我这样的病人说，我今天希望在这个节目里能够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如何。防乳癌的检查要怎么样的做，才能够最有效率的来预防乳癌？首先呢，我们先听一首歌好吗？这首歌呢，也是我所创作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刚才所听到的音乐是我所创作的一首歌，叫做《亲爱的公主》。那么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呢，是如何的来预防乳癌。我们大家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也就是在他的眼睛里像一个公主一样，他会保护我们的健康。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到能够怎么样的来预防乳癌。其实乳癌呢，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每年来做这个乳房的筛检。这个筛检的过程呢，其实是有一点痛苦的。如果你有做过这种检查的话，你就知道一定要在两片的这个金属之间呢，把自己的乳房压下去。其实呢，不只是女生会有癌症的乳癌的可能连男性都有可能。但是呢，大部分的男性呢，都不需要做这样子的筛检除非说呢，他真的是有这个基因上的可能性，或者是呢，他已经感觉到了有这个硬块。但是呢，在女士来说呢，女士在每一年从40岁以后，都应该要每一年的来做这个乳房的检查。这个检查呢，是一种 X光的检查。到了大概80岁以后呢，那么就要跟你的医生来讨论，是不是要继续的来做这个检查。为什么这个检查到了80岁以后就也许可以不用做呢？因为其实乳癌呢，它的几率是每一年每一年会增加的。但是呢，如果到了年长，有了许多其他的疾病的时候，比如说有了心脏病，有了其他的病，那么继续做乳癌的检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呢，继续的做这些乳癌的检查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要能够预防乳癌，也能够让这个病患能够接受初期的一些治疗，提早的做一些治疗。但是如果说这位女性到了80岁

之后，其实身体已经很不好，他的寿命的预期也不会超过10年。那么在做这些筛检呢，可能就没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到了从40岁到80岁，通常我们在这边会建议大家每年做一次这样的筛检。到了80岁以后呢，其实就跟医生来讨论，也许就可以停止不用再做了。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说非常的久啊，其实呢这个检查是很快速的，但是呢要很有耐心的，在一个蛮冷的一个房间里面在这个 X 光的机器里面让这个护士呢来替你做各种的这个姿势，他会叫你的手提高其实呢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说她很感谢这个护士真的很仔细的帮她做，因为呢其实她的这个硬块就是在这个手腕下面的地方长的，而不是在真的乳房的本身，它是在蛮旁边的地方。所以您可以想象到，当如果说呢我们真的是要为了要预防乳癌的话，其实要很彻底的把乳房的每一个部分呢都在这个金属里面能够照射到。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是如何来预防乳癌。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您刚才所听的歌叫做《他是你的指南》啊，这首歌呢是我所创作的。我觉得人生呢，一定要有一个指南，我们才知道自己的方向。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呢是乳癌的筛检，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知道自己来怎么样能够预防癌症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呢，其实很简单的，在乳癌的检查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 X 光片上面，我们会看到一个白色的钙化。当我们看到了这个钙化，我们会希望能够先做一个切片的检查。这个切片的检查呢，有时候呢是我们会先放一块金属，先知道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啊。有时候呢，这个医生呢，他就会看着这个指标，能够很正确的在乳房的地方呢，能够做一个切片的检查。有时候呢，医生他不会放这个指标，他会也许是直接就在一边做这个超音波的时候呢，一边能够看到切片的时候放一个这个针头在里面，有针头把它吸一点乳房的这个 sample 组织出来。所以呢，这是几种跟大家介绍一下做切片检查的方式。那么做了这些切片检查之后呢，就可以在显微镜之下能够就看到到底这个乳房的细胞里面有没有癌症。因为在 X 光里面呢，其实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阴影并不是能够真的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其实我们觉得有一点苦恼的呢，就是当我们做了切片检查之后，我们还在等的那等待的那几天。因为其实我们都当然不希望病人有等待的时间，但是呢，做这个切片检查有时候有一些化验，有一些我们叫细胞的这个指标 marker 是需要等一些时候才能够知道的。在等待的时候呢，您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有些人他就会做这个最坏的打算，有些人他会愁眉苦脸的，非常的担心，非常的焦虑。有些人呢，他就会不断的在电脑上寻所有的资料有关怎么这样做任何各种的治疗、化疗、电疗的方式。有一些呢，却是抱着希望，经常的祷告，把一切交给他的神。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上帝在照顾你》。上帝他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我们的身边，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

我是黄珊珊医师，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刚才您所听的这首歌叫做《上帝在照顾你》，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写的一首台语歌啊。以前呢，我在台湾住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很不会说台语，但是后来呢，上帝给我一个负担，要我用我的才能来安慰我的病人，因此呢，让我自己有一个盼望，就是能够用母语写出诗歌。可是呢，我又不太会说台语，所以呢，我就借用了一首以前小时候我会唱的一首台语的诗歌，然后呢，我又写了一些伴奏，还有一些歌词，其实呢，都是我觉得上帝所给我的灵感。我后来几年后呢来听，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够写出这样子的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首《上帝在照顾你》。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讨论这个乳房的筛检。

除了我刚才说每一年都应该要做检查，但是呢，我想也是跟大家讨论一下有什么样的

越容易得到乳癌。还有呢，如果说您的月经来得过早，或者是年纪大的妇女呢，初次的生育小孩，或者是她从来没有生育，这些都比较容易让您有得到乳癌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如果说呢，您以前已经得过了乳癌，那么您得到乳癌的几率也是会比别人高些。或者是像我的母亲得过乳癌，或者是如果您的姐妹得过了乳癌，那么您得到乳癌的几率也会比较高。还有哪一些会让您哪一些因素呢？会让您得到乳癌的机会高的，就是服用荷尔蒙。当您经历过这个更年期啊，你就会觉得突然变得比较胖，然后好像头发掉了比较多，然后可能就会觉得很烧热，心情比较不好，这就是更年期的一些症状。有时候呢，你真的是很受不了了，你就去医生那里，他会给你服用荷尔蒙。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跟这些病人讨论的时候呢，我都试着，跟病人说最好是不要用荷尔蒙。但是呢，最近有一些报道又说了，其实呢，服用一两年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我很希望你能够去跟你自己的医生讨论，因为您自己的医生才会更认识你的身体，知道怎么样才是最好对你最有帮助的。接下来的两个因素呢，其实您大概也知道，第一个就是酗酒啊，还有就是肥胖症。这两个因素呢，其实是您后天的因素，因此比较容易改变。你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母亲啊，自己的姐妹，是不是？如果他们得了癌症而让您的几率比较高，这是您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先天的因素。但是呢，像这种后天的因素，肥胖症脂肪过高的饮食，或者是酗酒，这些是我们自己本身可以来控制的。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是乳房的筛检跟乳房的预防。刚才您所收听的这首歌您喜欢吗？这首歌呢是有关于一对夫妇来看我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先生他得到了胰脏的癌症。那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很恐慌，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医治这个胰脏的癌。但是您也知道，胰脏的癌呢其实是真的是一个绝症，很难医治好。因此在最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决定不继续的治疗，不继续的受苦。先生呢愿意接受最后的一段路的时候呢，他愿意接受安宁的治疗。这首歌呢也就是我在当时因为他们的这个故事非常受感动。他们也是基督徒，在最后的时候他们互相的安慰，互相的扶持，在基督的爱里面走过了最后的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乳房乳癌的症状有哪一些呢？其实在最初期的时候，这是完全没有症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的鼓励听众朋友能够在每一年40岁之后一直到80岁每一年都去做 X 光的检查。这真的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种预防癌症的方式。因为在

乳癌很小的时候，都完全摸不出来，都没有症状的时候，其实呢，是最有效的，生存率最高，而且呢，治疗是最有效的，治疗的期也比较短，治疗的方法也比较没有那么的毒，所以呢，我才为什么会跟病人说一定要去做这样子的检查，而且是每一年都应该要去做。有一些报道说是每2年啊，所以呢，您可以跟自己的医生讨论啊。好，那么，乳癌的症状呢有哪一些？乳癌呢，其实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肿胀，在皮肤下呢，会有一种好像很刺激的感觉，而且呢，可能会有一些凹陷。在乳房本身呢，可能会有一些疼痛，或者是乳头有一些好像内陷，乳头也许也可能会发红啊、起鳞状或者是变厚，乳头可能有一些分泌物出来，腋下呢也可能会有硬块。当您发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说是在已经可能到了第二期，或者是甚至到了第三期了，那么呢，您一定要尽快、赶快的去看医生。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病人，她是42岁的一个女性，她就觉得乳头长了一个黑黑的东西，很难看，因此她很不想要让别人看见。每一次他去做检查的时候，他总是告诉医生：“没什么好看的，不要做那个部分的检查。”这样子过了3年之后，他觉得他的背痛，去看了许多的医生，按摩都没有用。当他来看我的时候呢，我立刻替他做了一个脊椎的 MRI，才发现原来那里已经有癌症了。当我们追踪到底那个癌症是从哪里来的，才发现原来就是从他的乳头，他其实就是有乳癌。听众朋友，您千万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也不要不好意思去看您的医生。如果您发现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勇敢的去面对现实，去找您的医生，彻底的做一个检查。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刚才这首非常轻快的闽南歌曲呢，是我妹妹所写的。她也是呢，试着用传统的一首诗歌来改编的，叫做《气候冰玉就是亚索》。这首歌呢，也告诉了我们，我们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当您的身体不舒适，当您的心情不好的时候，您要记得。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所说过的话在圣经里面是永久、永远不变的真理。如果您仔细的阅读，您仔细的去思考，您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会改变，但是他的爱，他所说的话却是真实，而且是永远不变的。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所讨论的是有关乳房检查，还有乳癌筛检，还有乳癌预防的一些主题。那么希望呢，今天在节目里面大家听到了我所说的一些故事还有我自己母亲的一些经历，希望大家能够警惕自己，也能够帮助自己的亲朋好友，千万不要有一个迷思说不要去做这种检查，这个检查实在是太重要了。当您有了症状，乳房的症状的时候，也许就已经太晚了。但是呢，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因为害怕，因为觉得有可能真的是乳癌，害怕自己的生命会完全的因为这个乳癌而改变，而不去看医生。现在的科学相当的发达，因此不管在哪一个阶段的发现，都有蛮好的治疗方式。我是一个家庭医生，我是一个内科医生，因此呢，我不是一个肿瘤医生，能够替您解释所有现在最先进的一些治疗方式。但是我知道我有许多的病人，我就说一个好了。有一位病人呢，他其实是到了末期的时候他才来找我，而且那个时候他自己已经有这个乳房的创伤

伤很久了，皮肤都已经破裂，然后所有的癌症细胞呢都已经长到皮肤外面了。但是呢，他坚持的不肯看医生，因为那时候他的先生也在经历这个摄护腺癌症的治疗，所以他不想要让他的先生担心。后来他的先生接受了不错的治疗，他的疾病呢也有一个段落，那个时候他才来找我。可是呢，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肺脏还有肝脏，我替他转诊到一个蛮好的医生，因此呢，他接受了治疗之后能够有好几年都没有什么症状。可是他的先生过世了，所以呢，他自己呢，因为在忧伤里面又有一两次没有去看一两年没有去做这个筛检。我刚才跟您说了，筛检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因为这样子的耽搁，因此呢，乳房又转移到了他的大肠。他到了紧急室里面，因为肠子里面长了癌症，所以有许多的阻塞。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太知道要怎么样的告诉他该怎么样做决定，因为其实他那时候非常的伤心，先生走了，他自己对生命也没有太大的盼望，因此其实他那时候呢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做这个大肠切除的手术。他的教会的姐妹呢替他祷告，那时候呢他看到了一个异象，他觉得他的生命应该是还有盼望，他能够在服侍别人，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他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个癌症的治疗。后来又多活了五年，他今年呢还来我的诊所做了体检，一切都还不错。虽然说他还是没有办法根治他的癌症，还是在肺里面，在肝里面，在他的乳房里面都还有癌细胞，但是因为现在的治疗呢是这么的先进，他接受了这种波靶的治疗，因此呢他还是能够一边做化疗一边还能够活着蛮正常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讨论这个重要的主题，希望大家听了之后都能够每年很坚持的去做这些检查。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W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大家在上一集有听到我介绍这个阿绵姐，也就是新北市举光义消防宣分队的分队长许成勉阿绵姐，那她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她自己担任这个义消，我觉得听起来是很快乐的故事，对，很快乐。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很高兴，同样邀请到阿绵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3: 好，娱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可是上一集呢，我怕大家听这些故事会觉得不过瘾，所以我今天呢又请了一位来宾哦，可以也来谈一谈他的故事，因为每个人加入的初衷都是不相同的。那今天请来另外一位贵宾呢，是新北市举光义消消防防宣分队的小队长徐凤淑。
4: 娱乐好，
2: 凤淑姐，
4: 对，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对，就是阿绵姐跟凤淑姐，今天很高兴你们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记得阿绵姐上一集谈到就是你的五星级啊，
3: 是
2: 因为我对这个就很好奇。你看人家的那个饭店有五星级，表示服务非常好。
3: 是，
2: 那你的五星是爱心的心。
3: 对，我们也可以讲爱心的心，也可以讲我们是五星级饭店的心
2: 都可以，
3: 其实都可以。是，
2: 上次就是谈到五星级嘛，

0: 是是，没有错。
1: 那上次就是还谈到这个学习心，
0: 是
1: 第一心是什么心？
0: 欢喜心，
1: 欢喜心，复习一下。
0: 对，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当志工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哈，就是拥有欢喜心啊，学习心的态度，还有同理心、爱心、耐心。
1: 哦，同理心、爱心跟耐心，
0: 是，
1: 所以是这五心，
0: 是没有错。那你肯定哈有做到到位，你肯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快乐宣导员。
1: 对，为什么要有同理心可以理解，
0: 是，
1: 可是爱心跟耐心怎么说呢？
0: 其实应该是讲我们应该是讲说这五心里面的首要就是你要有一个你的初衷，就是要有非常欢喜的欢喜心嘛。
1: 对，
0: 那其实为什么要为这个欢喜心为前提呢？因为我们当志工其实是在你行有余力之下嘛。
1: 对，
0: 然后你而且你是自愿。
1: 对，
0: 有没有人逼迫你来参加这个志工？
1: 也没有啊，
0: 绝对是没有的。所以你肯定抱有一个非常的欢喜心的一个初衷。
1: 是，
0: 你有这样的一个初衷，那肯定未来你就可以面临各种的一个挑战。
1: 对，
0: 因为你在当志工当中，很多的人事物可能你会遇见一些的一个瓶颈。
1: 是，
0: 那当你有这个欢喜心，随时提醒自己，咱是欢喜来做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面对它，处理它，所以你就会接续有后面的你必须具备的同理心。
1: 是，
0: 然后你相对你要很有爱心跟耐心。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其实我们在除了这个欢喜心为初衷基本的之外啦，其实刚你谈到的就是说那个学习心跟同理心这个部分，那
1: 因为要学很多新的东西嘛，
0: 是啊是啊，没有错，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应该讲经验呐，我觉得我的学习我是从做中学，
1: 做中学，
0: 从做里面我来这一个学习。那当然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常常提醒我自己，那也会提醒我的好姐妹我们就是说我们在推动当这个志工的服务的前提啊，有非常重要的三项，一定大家要先时刻的提醒自己哈。
1: 是，
0: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量力而为。
1: 好，量力而为。
0: 就像南宫的那爱先过八道再过。台语啊，娱乐听得懂吗？
1: 听得懂。
0: 台语有一句话叫先过八道再过福州，对吧？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家里先顾好，那有余力之下，那家里先弄宽了后，那边做志工再来去做志工，所以这是叫量力为。
1: 对，
0: 那大概就一个要随缘布施，就是说当你有勤务啊，有勤务的时候，有机会了，你要随时把握这个缘分，然后去做一个布施。那最重要一个就是说，你还要能够持之以恒，不轻言的。
1: 不轻言的
0: 放弃，
1: 不要遇到一点挫折
0: 就说我不做了，
1: 对，
0: 然后或者就
1: 太任性，
0: 对对，就是说要有这样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有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那我们再从每一次的一个访视也好，宣导也好或者任何的一个宣导讲座也好，其实我们可以一次一次的，你在宣导之后，你就可以随时来检视你自己，今天的民众的反应啊，民众给你的反应，你宣导完，民众跟你这当中的一个互动，反应也好，或者这整场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掌控也好，你再都可以透过事后，你可以透过你宣导完或者讲座完来去检视，是不是下次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如果你有这样的去检视，那是不是从做中学，你就不断的怎么样？
1: 学习新的东西，
0: 不断的
1: 得到，
0: 对，不断自己也成长，
1: 充实自己，
0: 对对，就自己也不断的一个成长，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学习心里面，我觉得从做中学是非常重要，对。那有时候啊，这边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有时候我们在曾经也在访视宣导当中，也有碰过一些民众，有时候民众会访问我们，那有时候我们也是在做中学嘛，就像娱乐上次
1: 会有答不出来吗？
0: 会嘞，像上次
1: 灭火器的事情，
0: 上次娱乐你问我这个灭火器的事情，我也觉得其实。

0: 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中学，我们是志工，那问到不会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我们不会去乱答，那我们会适当的回去，我会跟民众讲，哦，你问的这个问题是非常深奥的，我们回去要去请教我们的长官，然后再跟他做一个
1: 回复
0: 、那其实这件事情哦，要讲的一个小小故事，其实也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我也才知道，哦，原来不是所有的事情民众都认为都是消防队在管，
1: 哦，
0: 那这个小故事是有一次访视当中啊，那这一个访视户的从二楼到三楼四楼五楼整个其实逃生通道的梯间都堆积了很多的杂物，
1: 哇，
0: 甚至四楼到五楼它是做一个铁门上锁，
1: 哦，
0: 那当然我们房市里面这个邻居，
1: 对，
0: 邻居就说他们沟通无效嘛，要那这不是你消防队管的吗，欸，那时候，欸，大家其实社会大众都会一直以为其实阻碍通道什么或者这个这一类是消防队管的，欸，
1: 好像不是，哦，
0: 不是，
1: 对啊，我记得不是，
0: 对，那因为我们房市的时候有时候是分两组，
1: 嗯嗯，
0: 有时候是警消同仁刚好在另外一组，
1: 是是，
0: 那当下我们就说，哦，你问的这个很深奥，我们一定要求证，那也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回去确实的求证，哦，我印象当中是公务局，但是也怕有误嘛，所以我们在跟这个受访的民众在讲，如果这个问题很深奥，我回去再一次的确认，因为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会说我回去再确认，
1: 是是，
0: 在他有留电话嘛，再跟他，请他，那但是前提之下我还是会跟他讲说，其实有一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嘛，
1: 是啊，
0: 如果邻居当中有碰到像这样的状况，我们还是优先的建议民众就是说先进行沟通，因为沟通好那大家还是都好邻居，
1: 是，
0: 那如果真的是沟通不了，我们再找再下策啦，哦，因为这民众都沟通不好要向谁检举啦，他说你消防队要来负责啊，好，哦，原来这不是啊，
1: 这不是，
0: 啊，对，所以每一次的做当中其实真的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 我们自己，不管是民众
1: 有点教学相长，
0: 是是，没有错没有错，是，对，所以这在我觉得学习心就是我的经验值里面告诉我，我觉得就是从做中学这一个是其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当然除了这个做中学之外啦，其实我们消防局也定期的办理这些的复宣的专业训练，
1: 哦，是，
0: 对，会定期的办理这些，那也提供了很多的线上的一些管道让我们去学习，
1: 哦，
0: 记得上有跟娱乐你聊过吗，就其实消防局提供很多的一个线上的管道，包含就是说我们的新北的防灾手册，
1: 对，
0: 听众朋友可以去点选，哦，
1: 对，直接网络上就可以看
0: 得到，是，还有我们的花儿面，那还有
1: 新北花儿面的脸书啦，
0: 对对对，都有一些譬如配合，有时候像现在是清明节，
1: 是，
0: 譬如说例如四月份是清明节，他就也会常常放一些相关的
1: 讯息在上面。
0: 那还有一个要鼓励大家一定要去点选，就是我们消防局的 YouTube 的频道，
1: 哦，消防局还有 YouTube 频道，
0: 对对对，这个频道也提供了很多的一个影片，
1: 哦，
0: 对对，所以当然就是说除了我们做中学跟这个这个消防局提供这些的一个专业训练，然后那当然我们自己啦，我自己也喜欢看书，所以我自己也会不断的去有机会就会去怎么样，就去看看一些专家学者的这些的一个
1: 相关的书籍，
0: 有关防灾相关的书籍，譬如说我们的林静煌老师的活着离开，哎，这一本，就像我们的我的居家宝典一样，
1: 真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蔡宗翰教官的就是打火歌，哎，打火，对对，我其实很多的，
1: 所以这也是有一本书叫打火歌，哦，
0: 对对对，你只要打火歌，打火歌，那你就是就会很多，
1: 歌是歌歌的歌还是唱歌的歌，
0: 因为蔡宗翰教官他是消防员嘛，所以他 他的那个书名就叫打火歌三十堂。

0: 求生术。哦，其实这两本书都是我的学习。
1: 葵花宝典。
0: 对，真的真的。然后我们就放在我们家的随手取得的地方。嗯，好，那随时我要找资料做简报啊，其实都是从这两本书当中，然后看了，其实也就是。就像一个二十四小时的老师一样，
1: 是是是是，
0: 随时来翻阅啦。嗯，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领域哦，透过这除了这样的一个学习，也可以透过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个好姐妹，嗯，我们也常常啊，嗯，会藉由彼此在聊天当中彼此交流。
1: 是
0: 交流这个，像我跟凤鼠也一样啊。
1: 对，
0: 像刚刚只是做个剪映时间，我们也可以聊很多哦。可以透过这样子聊当中。嗯哦，然后
1: 就互相学习，
0: 就来互相学习，
1: 然后也互相复习。
0: 对对，那除了就是说做中学之外，其实像这几年我也走遍了大概全国，大概有近16个县市，嗯，就受邀请到这些县市，嗯，那跟这些县市虽然有一些是有城乡的差距，
1: 是，
0: 但是从我分享当中，那姐妹也会回馈，嗯，那其实这。除了我分享新北的经验跟他们交流之外，这当中其实相对的，哎，姐妹也会回馈一些当地的哈，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学习到。
1: 对
0: 对，
1: 而且我发现这些尝试啊，我觉得这应该叫做尝试，也不能就是应该一般人就要知道了。那好像阿棉姐连你的孙子你也都。才中班也都很会，对不对？
0: 是是是是，
2: 对，很认真教，
1: 很认真教，他们也很认真学。
0: 其实就是寓教于乐的模式啦。
1: 对啊，可是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对小朋友来说，很多都还是小朋友返回去教爸爸妈妈。
0: 对对 对, 对, 对，他还会跟老师讲我阿嬷是怎么教的。嗯，我阿嬷说，那个火灾的时候不是。不一定要逃哦对，就是说他回来也会跟，其实你不要小看他小孩，
1: 是
0: 他做起那个，除了跟我分享学校老师今天只要教到跟防灾有关，嗯，他回来进门那一刹那一定先跟我聊，哦，然后也很喜欢哦，想到阿嬷我来做，我们可以再来做演练吗？
1: 哦，真的，
0: 第一次爬行，不要说她是中班，一个两岁的妹妹都会跟着做。
1: 哇，
0: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做得到。
1: 对对对，
0: 对，
1: 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好。那阿棉姐跟凤鼠姐是因为在同样举光分队认识的吗？
0: 凤鼠姐应该是我介绍她，
1: 好，介绍她进来。
2: 对，
0: 在，对，在印象当中，哦，凤就是在她还没有当傅轩我就认识他了，
1: oh.
0: 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很优秀的一个好姐妹啦， oh. 所以有这种好事，当然第一个优先会想到他。
1: 是，那凤鼠姐是当初上一集阿棉姐有讲过她为什么，因为他们家旁边失火嘛，所以她就发现这个防灾的重要性。那凤鼠姐是怎么会想要加入？因为志工有很多种嘛，医院志工，然后导护志工，这种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可是怎么会想到要来参加这个消防志工呢？
2: 刚阿棉姐她就有提到，其实我们在做傅轩之前我们就认识了啦，
0: 是
2: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在这个陈棉姐就是我们分队长他们大楼的管委会上班，
1: 哦，
2: 对，那个时候因为其实在那边工作蛮多年，所以我跟陈棉姐基本上是就是一个住户跟我们一个管委会员工的关系这样子，
1: 所以以前就认识了。
2: 对，应该那个时候是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所谓一个世代轮替的关系吧，可能会需要一些比较年轻的储备的队员，所以那个时候陈棉姐就问我说要不要加入这个叫防宣嘛。
1: 嗯，对，
0: 是，
2: 其实压根从头到尾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对，没有像一般说我参加志工是有什么志愿啊还是有什么，没有，很纯粹，对，很纯粹，就是就是住户告诉我说不错哦，那就一起来加入。因为那个时候就等于说下班我们就是一个上班族嘛，下班觉得没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忙，所以好像还可以做这个志工这样子，我没有参加过别的志工，
1: 就是唯一参加这个防宣的志工。
2: 对，没有没有，
1: 真的，
2: 哦，对，
1: 那你这样做多久了？
2: 十二三年有，
0: 有
1: 这么久了，
2: 十二三年，对，有。

0: 你当时就是是等于是人家介绍进来的嘛？
1: 对，
0: 可是
1: 陈莲姐介绍的。
0: 对，可是你已经做了十多年，一定是有你自己的心得，你应该是喜欢这一个志工的行列吧？你才会待这么久。
1: 对，应该是这样说，因为如果听别的朋友在说这个志工好像都是好像你不需要去受什么训练，感觉不用受什么训练好像就可以可能去柜台啊，就是给人家引导一下做什么样的服务之类的。可是我进去之后才发现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进去训练好像要两天嘛，两天，整整两天的这个初级的训练，然后后面还有将近四天还是六天的一个专业的训练。
2: 对，
1: 就完全没有想到说当一个志工还需要这样这么认真去上课，多久没上课？对，
0: 真的耶，我们都会觉得说哇，我已经离开学校很久了，所以刚刚阿明姐说学习心真的很重要。
1: 对，因为除了说当然你要，因为其实我们是做一个防眩宣导，这个还没有认真去，刚踏进去当然不懂，可是后来就是你经过这些初级的训练或是后面的专训之后，你就会了解说其实你是需要透过这个宣导，如果台语就是说你要出一个嘴去跟人说对吧，这说的东西就很重要呀。
2: 对，
1: 就是说我们宁愿可以说真的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可以说我们总说是这样说对的，对，而不是说我们知道的，
0: 是，
1: 对，
0: 是，
1: 这个非常重要。
0: 对，那到目前为止十多年嘛，您觉得这一个志工的工作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1: 当我们是一个很纯粹的上班族，或者是说我没有接触过别的志工，我也没有当过志工，那接触之后我才觉得说有一个印象蛮深的，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骑楼的纵火，骑楼的纵火案，那一栋楼梯就是可能一个年轻人吧，爱玩了，可能就随手用卫生纸就点燃了骑楼的机车，那他们楼下的机车一整排就烧掉了。那你知道公寓就是只要楼下一着火，他那个烟囱效应就整个直冲到楼上。
0: 对，
1: 那个时候我们去做灾后防事，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去当然效果最好，
0: 因为
1: 住户他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讲。
2: 对，
1: 他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啊。可是我印象很深，就是我首先到一个四楼，对，进去就除了门外面，因为楼梯间当然整个就是黑的，
0: 对，
1: 而且那个墙面的油漆还会冒泡泡，因为那个温度非常的 高，对。可是我上到四楼的时候，除了大门之外，就它有阳台那个地方有点熏黑哦。对，那我进去，其实他们家是就是完好的
0: 哦，
1: 基本上
0: 没有，
1: 对，
0: 受影响，
1: 没有太多就是好像被烟熏到的感觉。可是相对他们对面楼下的三楼，你进去你就觉得哇，那个画面真是太可怕了。对。所以说
0: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啊？
1: 对，好，我们一般的民众你想说啊，都白白讲一个推
0: 啊，
1: 为什么这个差别是这么大？就是说我们在宣导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推这个所谓的关门的重要性。对，应该这个部分，因为要楼梯这个烟囱效应一上来，其实关不关门这个就差很多了。对，其实像刚刚陈莲姐她在讲说她孙子有没有就跟老师说，对，跟老师说火灾不一定要逃，因为学校或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万一火灾发生我就一定要往外跑，
0: 对，
1: 就很害怕。可是其实当下就是真的四楼那个住户他们是前面的门跟落地窗完全就是关着，他们就是靠着警消，后来警消来的时候他们从后门离开。对，那对面那个三楼有可能就是说真的就是火灾就很想跑，对，
0: 所以就开门。
1: 对，那当然其实当下他自己应该是很 shock 啦，就不知道说这样子一个开门的动作就让整个房子几乎就是毁掉了。
0: 哇，
1: 对，所以说其实如果说借由我们

0: 在台上，或者说甚至我们进到社区、嗯、可以跟民众我们不知道哪一点会打到他，
1: 嗯嗯，
0: 不知道、
1: 嗯、
0: 对，只要我们说的哪一句他听进去了、
1: 嗯、
0: 他也愿意去做、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我们做房宣的一个成就感，
1: 嗯，
0: 对，
1: 嗯嗯，
0: 应该就是这样子、
1: 嗯、所以等于是说这个工作我现在连用听的我都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你好像是救人一命的一种工作。
2: 对,
1: 對, 對，就是这个志工，就是说可能我们引导别人去往哪边走啊，或者这也是，
0: 对，
1: 这也是一种那个，可是问题是当你拯救一个人生命的时候，那个感受跟意义是大大不相同的。
2: 对,
0: 对,
2: 对，
0: 没有错，没有错，
2: 就像种子撒出去了哪一天，
1: 对，
2: 要那个哈，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其实宣导的工作就其实就像余乐林刚刚讲、
1: 嗯、
2: 就是在救，
1: 对啊，就是救人、啊、
2: 就是在救人命一样，
1: 对啊，你等于是保障某种程度，就是他如果有受到这个宣导他也听进去，
2: 是
1: 等于是保障他的生命跟他的财产，
0: 对，他也愿意去做改变，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嗯、其实有时候这个是一个改变，救了他自己，也不一定说是我们的说法改变他、
1: 嗯、
0: 是他自己改变他自己的，
1: 嗯，
0: 对，
2: 是。
1: 那凤淑姐，你在从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刚开始会有挫折吗？
0: 挫折，
1: 譬如说如果你们去访视啊或会被拒绝吗？或是 有过什么样的挫折是你印象比较深刻、嗯、因为不可能都真的这么快乐吧。
2: 是啊，是是
0: 不会不会，当然没，不管说是工作或是志工都一样啦、
1: 嗯、
0: 都不会完全都是乐的一面，
1: 对啊，
0: 一样也是有苦、
1: 啊、
0: 不过我觉得说所谓的挫折，嗯，因为我自己工作经验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对我来讲是还好，只是说相对于，因为我们除了说因为我是小队长，那我们姐妹也有、
1: 嗯、
0: 你就知道这个志工队有各式各样的女生啊、
1: 嗯、
0: 对，当然每一个人在面对这个所谓，其实应该讲起来家户跟所谓这个比较大型的宣导其实还是有点差别的、
1: 嗯哦、不一样。
0: 那有一些、嗯、有些人他真的很会觉得，有的有些姐妹蛮面对这个家户啊，你要进去很难，
1: 嗯，
0: 就是叩门的那一刻，
1: 嗯，
0: 对，叩门的那一刻，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好像里长啊还有警消或者是警察同仁，
2: 是
0: 刚开始好像没有他们在配合、哦、
2: 是是，
0: 对，
2: 早期是没有，
0: 对，早期是没有的、嗯、
2: 是，
0: 那后来就是早期没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完完全全就完全要靠我们的力量、
1: 嗯、
0: 就去跟说服民众来说，而且早期就是说这个宣导的部分也没有那么白热化、哦、那个时候没那么多、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民众基本上还不知道有我们的存在，
1: 哦，对啊，
0: 对，所以你要叩门很难，不过刚刚提到因为工作经验的关系，所以我对叩门这个部分是比较有经验的，
1: 因为你在大楼的管理处
0: 对对对，
1: 一定要叩门，
0: 对 对, 对，我就非得叩门不可所以那个部分还好，可是真的对很多刚进来的姐妹来讲那是很难的事情、
1: 嗯、
0: 对，
1: 因为它就像一个推销员的感觉一样，会自己觉得自己是推销员，
0: 对对对，所以
1: 怕被拒绝，那是一种心态、哦、
0: 对对，所以出去如果说去一般的家户啊、
1: 嗯、
0: 其实通常我是还蛮急迫的，有时候我会跑第一个、
1: 哦、
0: 因为 我比较不怕、
1: 嗯、
0: 对，不怕不怕，而且有时候警消或者是说姐妹他们就会讲的有点像胆怯，为什么、
1: 嗯、
0: 他们会觉得说、啊、这个民众一定觉得我们来推销东西啦、
1: 嗯、
0: 还是做什么，可是就是我们自己搞清楚我们自己的立场之后你去你就可以很坚定的，不管说他接不接受、
1: 嗯、
0: 开不开门、
1: 嗯、
0: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1: 嗯嗯、
0: 可是我觉得你他开门在跟你 touch 的第一刻，
1: 嗯，
0: 我觉得说你就知道自己是要来做什么，你就很坚定而且很清楚告诉他说我就是这个橘光消防分队啊，那我们今天要来这边要就是做这个居家防事啊，哎、
1: 嗯嗯
0: 欸，最后以前那个最近啊陈明姐都教我们说我们是
2: 送
0: 平
2: 安，
0: 送
2: 平
0: 安，对
2: 对,
0: 對这句话很有用，對對對，说实话，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说我们欸、这个跟民众讲说、啊、我们就是橘光消防分队，我们是志工、哦
1: 嗯、
0: 我们晚上呢就是来我们辖区的这个民众家里呢就是帮你们看看这个用火用电有没有没有注意到的啊、
1: 嗯、
0: 或者是说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再多提醒一点，就是送平安来给你们、
1: 嗯、
0: 啊，陈明姐这句话很好用，
2: 是、啊、
0: 对，因为民众这样子接受度真的
1: 就会比较高，是不是，
0: 对、嗯、对, 对,
2: 对，他听到送平安两个字，
0: 对，
2: 哎、欸，你接受了你就平安嘛，
1: 哦，对啊所以你看人还是很
2: 是，
1: 就说

0: 什么样的祝福，人还是很希望受到祝福跟得到平安的。
1: 没有错，没有错。对，那如果说一般大型的宣导的话，其实基本上，因为民众。

0: 得譬如说有些东西很难啊，或者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你看我因为没做过，然后我想到说今天如果我要加入防宣分队的话，我要学很多专业知识，
1: 你必须要先接受48小时的专业训练。
0: 对，
1: 是，
0: 而且我的想象中就会是那种什么 CPR 啊，或者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就是感觉就是会比一般的志工再难一点点。
1: 对
0: 对，那就是在这受训过程中会不会有些人他就会觉得哦好像很难，他就很想打退堂鼓之类的，还是说其实他整个课程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困难？
2: 当然上课来讲的话，就是像我们当学生一样嘛，你认真听，那你的吸收当然
1: 是
2: 每个人吸收不太一样啦。
1: 对对对，
2: 可是呢就是说我们讲了，我们就是宣导，
0: 嗯嗯，
2: 所以宣导我想很多如果说真的要进来就是当我们防宣志工，有时候所谓上台这个部分真的是需要有点、
0: 哦、是，
2: 对，有点胆识。
0: 对
2: 对
0: 对 对, 对，
2: 因为曾经好像曾经哦曾经有姐妹会因为想要上台就快要想要退出、嗯、
1: 对,
2: 对，这个是很严重
0: 哦。结果都不是学这些很难，是我要上台我怕吓到要退出
1: 对,
2: 对，
1: 所以所以就像刚凤淑姐聊到的那个案例一样、哦嗯、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只要你拥有这个欢喜心啊、嗯、那就你要坚定你自己的意志，你是可以、
0: 嗯、
1: 可以帮助到人，是在不要小小看哦、嗯、就是说这一份宣导的小小的力量、嗯、如果今天透过宣导可以去改变哦别人错误的观念，就像我们一个很有名的品系教官常跟我们讲的哦、嗯、就是说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别人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0: 嗯、
1: 其实就像刚娱乐讲的就是我们在救人命。
0: 对对，
1: 那这些你刚讲说呢，那为了有姐妹的确啦，但是在早期啦她会有压力嘛、嗯、
2: 对，
1: 所以我们都会跟姐妹讲，就是说其实我也常跟姐妹聊，就是说我们要当一个志工、
0: 嗯
1: 哦、除了我刚讲你必须要有一些基本 的一个譬如说我刚讲的量入为出这些基本的条件之外，其实我们要保有欢喜心啊学习心、
0: 嗯、
1: 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同理心跟爱心，
0: 是，
1: 其实这对自己对社会大众或者对我们的运用单位、
0: 嗯、
1: 其实这五心都是就是相辅相成的。
0: 对，真的
1: 一定是
0: 好像缺一不可啦，
1: 是缺一不可，是，
0: 对
1: 对、
0: 哦、
1: 的确，
0: 对，所以原来有人会用因为上台而而想要退出、
1: 啊、
0: 这个我真的没想到、
1: 他
2: 会哦，
1: 他说他比较他如果要上台心中会扑扑跳
2: 对
1: 啊，但是经过的时间的累积、嗯、其实现在其实多数的姐妹这个部分都可以
0: 克服，
1: 都可以去克服啦。对，
0: 真的太没想到了。
1: 是，
0: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听听凤淑姐的故事，看看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小小的案例。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永保安康，这里是 Nice Radio。 我们今天很高兴又请到同样是阿棉姐还有举光义消防宣分队的小队长凤淑姐也来到我们当中。刚才凤淑姐跟我们分享了，特别是有一个我完全没想到，就是会想要打退堂鼓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不敢上台讲话真的很特别。那凤淑姐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防宣的案例，或者是你曾经去拜访或是宣导的时候比较特别的事情。
1: 我先讲一下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八仙乐园
0: 哦，我知道八仙城堡
1: 那一次是应该是林金红林组长，他有来跟就是我们分队来分享。我觉得那一次他在形容这个那个时候就是八仙水上乐园被火灼伤的逃难的那些女生，有一个女生到我们队上来分享的。对，我现在到现在我都还清清楚楚听她在描述她在从身上找火到她去找到这个水源那一段。我现在讲起来心里都觉得很不舍而且很酸。对，因为那个女生那个时候讲到当他们发现发生那个尘爆的时候，他身上着火，可是那个时候人很多，警消其实也进不来。
0: 对，
1: 因为现在想出去的人很多，那警消
0: 人太多了，
1: 对，那警消要进来也进不来，所以那个时候他自己身上着火了。我记得他就讲，他说他身上着火的时候，他就开始一直跑的时候因为身上有火，他说他那个脚底的皮都是破的。
0: 哎呦，
1: 对，他跑那个距离真的很远，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那个是一个很深的伤痛。他站到台上来跟我们讲这个真的听起来是非常的惊心动魄，
0: 是
1: 因为他说他脚底的皮都是完全都是破的。对，那身上因为他们都可能就是穿泳装啊什么，对，他跑了这个距离真的是非常的远。那个时候他找到一个水源的地方，其实跑到那个时候他就昏倒了。
0: 哦，
1: 对，
0: 天哪！
1: 因为那时候听那个案例真的觉得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个那个真的是一个意外，
0: 是
1: 就像可能今天这个
2: 火车
0: 对
1: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面对意外的时候，我们在宣导的时候跟民众讲无论如何就是碰到不管说是火灾还是天灾的意外的当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说其实不管说是像陈绵姐她教她的小孙子做这个，或者是说我们到这个幼稚园啊做这个宣导，其实目前来讲我觉得我们宣导的方向是对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因为像我们到学校去做这个防宣的时候啊其实小朋友他当作回家功课，对父母才是有这个影响力的。对，
2: 是有，
1: 反而是我们要这样子很直白的

0: 跟父母讲说、欸、去他家里面看说、啊、这个要注意那个要注意，其实他有时候听他就没有听进去啊、嗯嗯嗯、对，反而是透过这个小朋友或是、啊、回来学校教什么他们都非常的很乐意的分享，对 对, 對，那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嗯、对。
1: 所以反过来从小开始教育他反而会去影响大人，
2: 是是、
1: 哦、因为现在大家都也很疼小孩嘛，
2: 是是，
1: 所以小孩的话反而会听，
2: 对，所以我们
1: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2: 对，没有错。
0: 所以像我们去家户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穿制服，嗯嗯，对，那因为我们的辖区就可能就是几个国小，我们进去如果看到小朋友那个我们能够进去的机会就很高，嗯，对，因为他们都在学校看过我们，嗯、那我们在学校都告诉他们说我们就是穿这个制服的宋平安阿姨哦，以后如果我们去你们家里面按门铃要开门让我们进去哦、嗯、对，如果看到我们其实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基本上进去的几率就很高，
1: 就会高，
2: 是，
1: 这也是很有趣哦，真没想到这样反过来宣传，
2: 是是是，
1: 从小开始小的开始宣传，反而就是在你们居家访视的时候反而得到了更多的方便，
2: 对，是、
0: 哦、对，
2: 有时候一开门小朋友，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两个也是同一起搭档的那小朋友一看到欸、因为我们以前常跟他讲说我们是好人你要开门、喔、
0: 對對對，
2: 然后小朋友就会跟阿公阿嬷讲这我认识我看过的宋平安阿姨、喔、所以其实这个就像我们希望透过小朋友来影响大人重视居家安全的意义是一样的，對對對，你看小朋友的影响力多大，
1: 对，太大了，
2: 真的
1: 真
2: 的
1: 更是大，
0: 對對，尤其是其实印象还有蛮深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到国中、嗯、或者是甚至高中、嗯、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就很别扭了啦，
1: 对,
0: 对，他们有很多的自己的一些对自己的一些看法可是因为像我们在做学校的宣导的部分啊、嗯、就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实作，比如说停堂滚啊、嗯、或是说哦遇到身上着火怎么办啊、嗯嗯嗯、因为我们统一对外宣导都有一套很就是很确定的一个说法跟那个简报、嗯、对、嗯、
2: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带着进去，那有时候看到这些国高中的孩子们他们呢很别扭可是他们还愿意做我就觉得看那个画面感觉还是觉得也谢谢他们愿意配合我们做这个实作、嗯、对，
1: 这也是对他们自己的安全的保障啊，
2: 是，
0: 嗯，对，小孩子他可能还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部分、嗯、可是他愿意做就已经很棒了，
1: 对对
0: 对对，
1: 别扭的孩子也愿意配合，
2: 是
1: 这样，
0: 是啊，
1: 别扭，对，
2: 是，没有错，
1: 也是保障他们自己的安全，他们还可以回家教家人，
0: 是，
1: 对对
0: 对，
2: 没错，
1: 对，很不错。那阿明姐你刚才有特别同理心
2: 哦，
1: 后面三星还没谈、
2: 哦、其实我们要当一个快乐志工、嗯、不管是针对我们的应用单位、嗯、或者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的社会大众到我们的志工伙伴，其实同理心爱心耐心这是相辅相成的、嗯、怎么讲，就是说其实我们讲同理心从字面去看，同理就是我们同在嘛，
1: 是，
2: 我们不是同在一起嘛，那同在一起很多的事情我们就要互相的怎么样理解，
1: 是，
2: 那理解他的什么心嘛、哦、理解他的心情，
1: 是是，
2: 好、哦，所以针对警消同仁我们在合作上面我们要能够去用同理心、哦、然后我们就当遇到瓶颈的时候我们彼此就用沟通的方式，嗯嗯嗯，那用同理心我们就进而既然有同理心我们就进而会去倾听、欸、如果当彼此有一些意见相左的时候、嗯、或者有一些意见要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相互的倾听，那倾听的当中我们是要非常的有耐心，
1: 是、
2: 欸、去倾听、哦、他给我们的一个指教、嗯、或者给我们提的一个意见、嗯、那你能够去倾听他，彼此就会觉得、欸、你就得到一种感同
1: 身
2: 受哦的这种这你就有那种进入到这种、嗯、这种意境，
1: 是，
2: 那彼此就可以进而去怎么样去做一些相互协助的一个、嗯、共同来完成一个美事、嗯、所以其实同理心的部分其实从同在到理解到进而倾听、嗯、然后到感同身受、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刚刚凤淑姐有讲那个一个小小的故事，她说 姐妹为了要上台这个部分，的确啊，这个真的要了解哦，就从我们哈、哦。举光是率全国，我们在1995年底率全国，首先把家庭逃生计划带入到校园的一个团队。
1: Oh.
2: 那我们也到处也走遍了全国很多的县市来做一个交流。
1: Mm-hmm.
2: 那早期在举光要培训这些，是不是要上台？
1: 对呀、啊。
2: 我印象当中很深啊，的确啦，就第一次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我要训练我们队，要培训一些校园的一个种子。
1: 嗯嗯，
2: 然后就有姐妹说，哦，做义工做到这么歹命，要创啥？啊，我都有要创啥，叫我创啥？你要叫我上台哦？啊，我不爱做
1: 哦。
2: 啊，当下真的，这刚刚他讲的哈，这个是事实。那后来呢？其实我们就是要结合这个同理心跟耐心，
1: 嗯、
2: 还有爱心来跟民众、跟我们的姐妹相处，那就是。当下我就印象当中，我就用鼓励加诱拐，
1: 嗯，
2: 那我就跟姐妹讲哦，她也是其中一个哦，凤淑姐是当时的其中一位
1: 哦，真的，
2: 我就说我就排了三个日期哦，我要训练，哪怕我告诉姐妹，哪怕来一个，我都教
1: 哦，
2: 我都会把，因为我做了一个就是统一的教案嘛、
1: 嗯、
2: ，SOP 嘛哈、
1: 嗯，
2: 然后你知道吗？第一次来，我印象当中。约两点，我三个时间有早上有下午有晚上。
1: 嗯、
2: 第一次其实约两点，其实都没有一个来。那时候当下我心里怎样？我心里其实我当下心里哦，我在想我会不会给姐妹压力太大了？嗯、还有，
1: 这就是你属于你的挫折。
2: 那当下有挫折哦，那这除了是挫折之外，我自己也感觉，哎、欸，我会不会是给姐妹太大的？
1: 嗯、
2: 我是不是要改变？
1: 嗯哼哼
2: 那但是你要前进，总是要有所。
1: 对啊，
2: 一定要有所压力嘛。
1: 对对对。
2: 后来都两点到两点一分，哎，听到脚步声，心里就好开心，终于有人来了。哦，那后来我心里在想，哪怕哪一个我都教，因为那个时候就心情又不一样了。
1: 嗯、
2: 哦，所以我那姐妹露露第一梯次，我印象当中是来了五六位。
1: 嗯哼。
2: 那当然她是五六位的
1: 其中
2: 的
1: 一位。
2: 那五六位我们就开始讲，那第二梯次的时间，哎，姐妹回去会。这些有来的回去会分享，
1: 对，
2: 其实不这难呐、啊哦。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讲完之后，第二堂课我跟这个姐妹讲说，可能第二堂课要需要第一堂的人先上来讲。
1: 嗯哼，
2: 有的姐妹就会一样又丢出这个问题。
1: 嗯、
2: 那身为我当下，我就必须要用同理心。
1: 嗯哼哼，
2: 我告诉他们，我说其实我跟你一样，我第一次要上台的时候。
1: 嗯
2: 哎、欸，我嘛足紧张的呢，而且哦，你已经足好了，你刚刚都已经让你先大略讲一下，你都讲得很好。
1: 嗯、
2: 我第一次上台，我没有你这么厉害呢、
1: 嗯，
2: 我还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就是我会用同理心来跟他讲、
1: 嗯，
2: 我是跟你赶快、
1: 嗯嗯嗯。
2: 其实我今天可以拿起麦克风，我的前面其实我也克服很多的困难，
1: 嗯、
2: 但是只要你愿意。你愿意为这个分队，你愿意成为分队的一个助力，
1: 嗯、
2: 只要你愿意，我相信你做得到，
1: 嗯、哼哼
2: 我就给他肯定、
1: 嗯。
2: 那后来姐妹啊，包含我们凤淑姐，大家其实在大家就、欸、觉得说受到一个鼓励、
1: 嗯，
2: 然后阿明姐跟我一样呢，以前刚开始、
1: 嗯，
2: 然后再来我们就必须要有非常的有耐心的去跟姐妹讲解这个教案的内容、
1: 嗯哼
2: 哼，那你也要非常有爱心的对待，不止对待社会大众，
1: 是、
2: 哦跟自己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要用同样的一个同理心来相待。
1: 嗯嗯、
2: 好，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其实同理心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我原本以为这五星呢，哈，
2: 是，
1: 所以你的五星的这个爱心的心是对内的，因为我发现房轩的一个团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内对外都有
1: 团队，那五星级的服务是对外的，
2: 其实。其实应该是讲说，我们对内对外，其实我们都要拥抱。不，当然前提之下，你自己先要拥有这样的五星级的一个态度。
1: 嗯、是，
2: 你有这样自己的五星级的态度，那你由内而外
1: 就会提供大概给大家五星级的这个防灾的
2: 做法。对每个人
1: 做法
2: 是没有错。
1: 对，
2: 是。
1: 对哦，因为我刚开始想的，以为这些是对这个，譬如说访视的人啊，或
2: 是
1: 就原来。 对自己的团队也需要这五颗星，
2: 是需要。
1: 对对，我就觉得，所以房宣它是一个团队的行动，所以团队是很重要的。
2: 对对 对,
0: 对，因为姐妹都来自，也许有的是上班族，那有的是家庭主妇。嗯

0: 对，
1: 那每个人生活的习惯跟态度是不一样的，
2: 是，
1: 所以我们需要，当我们出去面对民众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团队，
2: 对，
1: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姐妹可以用一致对外的这个态度，
0: 是，
1: 对，来显现我们的专业，
0: 对，
2: 真的。那在你要再去攘外之内，我们是不是？人家说要内安嘛，
0: 对对对，
2: 所以其实姐妹之间、哦、要彼此接受怎么样、彼此的一个不同，要彼此之间要能够相互包容、要非常有爱心的、哦、要彼此的一个支持，然后给予陪伴、在刚开始，其实我们刚开始在训练校园种子的时候，
0: 是
2: 你要给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陪伴， 那才能相互合作，那这个团队就可以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就可以凝聚一个更大的一个力量。
0: 是
2: 对,
0: 对啊、哦、真的很有趣，我真的也没想到、哦、就是内外其实都需要这五星来支持。
2: 是，没有错。
0: 对，很有趣。那凤淑姐，您整个这样子志工到现在，您应该是觉得快乐的一个志工生活吗？
1: 对，会，因为我的志工算是很单纯的。对，就是唯一一个，对，
0: 所以做得很开心。
1: 对，就是说，其实应该是说有成就感，
0: 有成就感。
1: 对，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所以你的念想是很单纯的。
0: 是。
1: 那当你出去，民众的回馈有的时候，当然那就是一个快乐的来源。
0: 对对对。有没有人就是会回头来感谢你们？来，就是等于因为你们的宣导，然后让他可能躲过这些可能的危险或之类的。
2: 是，有
1: 校园有，对不对？
2: 有，我们早期我们在校园宣导，不是请小朋友做我们有一个应该讲回家功课，但是我们都讲学习单，那让小朋友回去跟爸爸妈妈。要一起做亲子家庭逃生计划、我记得我们后面好像有一个单元会聊这个，
0: 是，对，
2: 那我们曾经就有这样的一个个案，
0: 对，
2: 就是说小朋友因为听了我们的宣导，就在我们分队的前对面有一个火灾个案，小朋友因为听了我们的宣导，那他那个那一层楼、有八户的一个华夏、有八户的那个民宅，那同时都是读举光国小、那一层楼八户里面有三户人家是有小朋友读举光国小、在火灾发生他那个警铃一叫的同时，就其中有一户啦，那个阿公啊，他就是孙子跟他一起住、这个阿公跟阿嬷就急着说带孙子说紧的、在救他，就开门、要带这个孙子出去，这个孙子就跟他讲、宋平安阿姨有教过我们、如果你开门已经看到浓烟很大了、阿公我们不可以跑出去哦、我们要赶紧躲到、就是赶紧移到一个相对安全，就是那个房间是可以躲的房间、然后关起门，他把那个大门有关起来、然后又把房间的门关起 来,
0: 关起来，
2: 然后再有对外的窗户那边待救、后来就让我们举光分队的同仁很顺利的把他
0: 救出来、
2: 对、
0: 哇，
2: 对，那同样的那一层楼就有一户这个阿嬷，她也是带一个孙子、那但是他就是选择怎么样
0: 逃出去、
2: 那因为年纪又大嘛，他就跌倒就受伤，
0: 哎呦，
2: 对，然后这户人家、我们事后灾后访视、他外面的整个门、就是修个呢，我妈妈，然后我们有特地把门打开拍那里面、里面是完好怎么样、所以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就一个关门的
0: 重要性，
2: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宣导当中，你看在当下小朋友真的
0: 对有发挥，因为他
2: 是
0: 透过这个宣导在家里发挥了这个功能。
2: 对，那的确其实目前我们在整个全国很多的火灾案例里面，我们真的也接收到很多的一个、譬如因为我们宣导装住紧急的成功的案例、然后也因为我们宣导知道关门的重要，
0: 是、
2: 像之前在高雄高中生他就听过我们宣导，他就懂得关门、那懂得关门就他就是成功的
0: 逃过一劫，
2: 对
0: 对，
2: 是
0: 真好。那因为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就是节目时间又快要到了，我想要在结束之前呢，就是请两位再告诉我们大家，如果因为看到两位就觉得担任这个志工又是可以救人，
2: 是，
0: 就是你的成就感是

0: 真的很不同的。
1: 是是，
0: 那如果我们要加入这个志工的行列，
1: 是是是，
0: 我们要就是有什么条件？
1: 是是是，
0: 那么对，你有没有在招募啊？
1: 是有有有
0: 有有，
1: 所以我要呼吁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哈，你要让你的人生活得更精彩，活得更开心了，欢迎加入我们的房宣的一个行列哈。那只要你是年满第一个就是你年满20岁，65岁以下的一个这些的
0: 65岁以下
1: 的这些朋友们哦，那当然你就可以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我们的一个志工行列。当然你一定要，
0: 因为以前叫复宣嘛，
1: 是，
0: 所以现在有男女的分别吗？没有了。
1: 我们为了就是在应该三年前嘛，就是为了这个两性平等嘛重要，所以我们就现在有一些男士朋友，这么有意义的事为什么只准女生参加？
0: 是，
1: 他也想参加，所以后来就把这个妇女两个字拿掉，改成房宣。所以现在我在我们新北也有3-4个分队都有男士朋友的加入，
0: 是是是，
1: 对，
0: 所以男女都可以参加，
1: 对，都可以参加。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新北市在去年12月哦，我们有结合了4所的高中，然后7所的一个大专院校的一个校长跟师生共同参与，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做防灾的一个青年守护团。
0: 哦，防灾青年守护团，
1: 是，
0: 所以就是可能加入的年龄层都偏高，是不是？所以希望招募一些比较年轻的。
1: 应该是讲我们要更普及哈，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有意义的事哈。那这个防灾青年守护团，只要你涉及在新北市的，你就读新北市辖内的这些大专院校啊，或者高中职的学生啊，然后你涉及在新北市是。应该是讲就15到20岁的这些
0: 15到25岁，
1: 15到20，我们大专院校不是到20吗？大概15到
0: 差不多，
1: 对，差不多是这样嘛。大专院，
0: 所以15岁就可以加入了。
1: 对，你高中，对，就是那我们今年哦，因为大力的怎么样？大力的往这个部分哦，就是说。今年就是大力的就是一样要来招募跟培训，所以欢迎这些的高中职或者大专院校的一些
0: 同学们、
1: 哦、一起来加入我们怎么样守护新北市的重责大任、
0: 哦、那大家加入一定会很好奇，那我加入这个我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1: 是是，基本上他跟我们房宣其实是有一部分是雷同，就是说也一样，他会参与我们的一个访视的一些作为啊、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在淡水有一个护卫的防灾馆的这些的导览。
0: 哦，在淡水有护卫防灾馆。
1: 哎，对对，也欢迎那个听众朋友们、哦、
0: 是是，
1: 可以淡水一日游 都可以到防灾馆、哦、
0: 是是是、
1: 哦、可以事先预约的 对，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各种文宣啊教具的一个制作啦、
0: 嗯、
1: 还有会借由这些青年朋友的 idea 跟
0: 创意
1: 比较好、
0: 嗯、
1: 所以未来借由他们这些的一个创意 idea 来可以有制作各式的一个譬如说宣导的影片的拍摄啦、
0: 嗯、
1: 或者制作等等、
0: 嗯嗯嗯嗯、
1: 对
0: 哦，我这个我懂了哈，就是说除了这些就是像二位所做的这些防宣工作以外，
1: 是是是，
0: 就是因为年轻人嘛，
1: 是
0: 大家现在用电脑也很厉害，
1: 是没有错，
0: 然后又丰富的创意，对不对？
1: 是是，
0: 可以帮忙制作一些影片啊，来做宣导或是一些教具道具，他们应该很会做嘛。
1: 我在想，这年轻人的创意是非常的无限，
0: 对对对对，
2: 借助年轻人的力量，
1: 是，
0: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1: 对，借由这些年轻人，我就是来协助我们一个防灾一个推动，
0: 对对 对，哇，所以。一直都有在招募吗？那但是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如果我要报名的话，我要怎么报名？
1: 哦，你可以透过我们新北市的一个网页，
0: 嗯，
1: 哦，你可以线上报名，
0: 线上报名就可以了。
1: 是是，对
0: 啊，现在都很方便了，
1: 很方便，对。
0: 有人说，那我在我们家附近没有地方可以报名吗？
1: 啊、哦，其实你可以就近向所属的辖区分队啊、
0: 哦、消防分队、
1: 消防分队报名，然后其实我们会希望，其实。 就地缘关系、
0: 嗯、
1: 哦，比如说就近你在交通上也方便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對，那如果像尤其像我们的房轩有一些都慢慢的有年纪的、
0: 嗯、
1: 那你就近，像我们凤淑姐也就住在我们举光消防分队附近、
0: 嗯、
1: 都非常的一个便利。那现在年轻人的他们的一纸神功都非常厉害，
0: 对对对、
1: 线上报名，
0: 对 对, 對、
1: 线上报名就透过线上去报名，然后去了解、
0: 嗯、
1: 或者打电话都可以。
0: 是
1: 是
0: 是, 是哦，所以不一定要去举光分队报名啦、
1: 哦、
0: 各位。
1: 当然当然，其实
2: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报名，
1: 对，甚至全国，其实全国各地的消防局现在其实在这个区块大家都会非常欢迎大家一起、
0: 嗯、
1: 加入守护民众的一个平安。
0: 对，而且也应该也很需要人员，对不对？很需要人员来一起宣导这个，一起来送平安嘛。
1: 是，没有错。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特别有意义，所以我才会帮听众问的这么清楚，
1: 是
0: 就是到底要怎么多
1: 是是
0: 什么年纪、啊、
1: 你有兴趣吗？
0: 越听就越有兴趣、
1: 哦、是，那欢迎你加入
2: 欢迎加入
1: 是，
0: 但是我们就是就近，对不对？
2: 对，
0: 在 住的附近
1: 是是
0: 来加入就可以
1: 了。当然是这样子，我觉得在各方面就地缘关系、
0: 嗯、
1: 各方面譬如说居房到你隔壁就认识你啊，
0: 对对对，这样子大家有个地缘关系也不会觉得、
1: 当然是这样是最好，
0: 也不会觉得是诈骗集团了。
1: 是是是是，对，
0: 太好了，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到，那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跟我们分享你们这么多的这个义工的志工之路的这个故事，从两位身上可以看得出来，做一个消防的义工，做一个防宣的义工，真的是非常快乐的。
1: 你看到我们做到都热词
0: 乐此
1: 不
0: 疲，
1: 是
0: 对, 对，还来这边上节目，
1: 是、
0: 啊、然后教大家更多防灾的知识，
1: 是，
0: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可见
1: 欢迎大家加入，
0: 是多么的开心，
1: 是，
2: 欢迎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们都知道哈，声音障碍的朋友啊，他的全生涯都需要有人来支持，这个支持的程度依照他们的能力来决定。那现在全球呢也都在执行哈声音障碍者权利公约，我们简称叫做 CRPD。借着这样的人权公约，那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呢率先哈在世界各国啊，在名列前几名当中呢签订了这样的合约，而且呢把它立法。那立了法了以后，就必须要提供所有的社会福利来支持我们声障朋友。所以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社团法人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刘玉梅刘总干事哈，远从新竹来到我们的录音室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是在

0: 台北、高雄、台南，甚至在新竹，哎，他们提供这样不同的服务啊，跟其他都市里面的社福机构有什么样的差别啊？那我们现在赶快来欢迎我们刘玉梅总干事来到我们的节目，请玉梅跟听众朋友打招呼跟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总干事刘玉梅，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服务。
0: 哇，真的是非常谢谢玉梅总干事哈，我们同事应该是称呼你叫刘总吧？
1: 没有，都叫玉梅姐
0: 啊。哎呀，是是，真的是
1: 没有人叫过我刘总
0: 啊。是啊，哎呀，这所以那我们在这边哈也斗胆一下哈，玉梅姐姐，是今天能够特别邀请你到我们节目来哈，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单位全名叫做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嘛？哈，我们协会成立。大概是成立在什么时候，他为什么会成立这样的一个单位？
1: 我们的学会名称听起来不太好记哈，我们是社团法人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那我们是在民国79年11月4号的时候成立，所以到今年11月10号即将满33岁了哈。那在新竹地区，我们是一个心智障碍者的家长团体。当初我们成立呢，在那个年代呢，希望能够让这些智障者家长呢，大家一起取暖，一起互相互助支持，然后来走过这些。很漫长需要互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该说人生的阶段，所以这就是当初成立了这个部分的一个目标。
0: 33年哈，要长不长，要短不短哈。那我们常说啊，三十而立啊，哇，已经是成年人了。玉梅姐，请问一下哈，如果要来介绍你服务的这个协进会，它这么多年来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协会最大的特色？就一直希望就是我们刚提到家长的支持团体，所以刚刚提到30岁了，那想想看30岁真的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们从一般的家庭来看，成年人的话他是一个结婚生子的年代。那在我们协会一直想要从以前支持到现在，我们一直最现在目前最大的愿景跟目标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这样智障者家长的一个凹凸处。凹凸处就是像我自己本身女生嘛，结完婚之后想要诉苦，想要分享喜悦，回到娘家是最自在最能够去放松的部分，即使偷点东西都没关系。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所有智障的家长能够回到我们的这样的家，到我们协会来，在这个时候他是无拘无束的，他可以哭，他可以笑，他可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心情跟他想的愿景跟他的想望。那我们希望能够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自治团体，让我们这家庭呢在社区生活的非常的自在，然后跟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现在 CRPD 的时代，他们也能够跟大家一样拥有平权，而不是我有个障碍的家庭我就是一个弱势的团体，好，应该弱势的家庭。所以我们一直希望用这样的心情来陪伴我们的家长。
0: 刚刚你的定位举例的定位真的是非常的贴切，把自己成为一个智障者家这些团体家庭里面的娘家。哇，真的是娘家是最温暖的，每当出门在外无论是喜怒哀乐，第一个就赶快奔回娘家跟家人分享，
1: 是
0: 特别是碰到挫折的时候娘家给予最大的支持的。所以这样子30多年来家长支持就是我们协会里面最大的特色。
1: 是，
0: 对哈。那对于我们身障者大概有哪一些的服务呢？特别我在想我们主要是服务智能障碍者嘛，对不对哈，大概有哪一些的服务项目？
1: 应该是说我们是家长团体，所以我们刚开始最先创立的一个这样的直接服务的部分就属于家庭人的临时跟短期托育照顾服务。那因为我们希望家长能够他也可以出去办理他自己的私事，但是这孩子绑在身边他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很心疼父母刚刚提到凹凸处，他想要回到自己娘家去都不敢，因为他没有放下这孩子的时间。所以我们开始提供这样的服务之后呢，希望父母像家长能够去有自己的时间，过点自己喝个咖啡烫个头发，或者说去做个舒压都 OK。 那这项服务从我们87年到现在，那是一个对从对家长讲我们觉得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替代性照顾服务。那

0: 是针对我们家长端来讲，但是呢，这个部分也告诉了所有的一个使用这服务的家长说，你需要去练习去放手，让服务是就让你的孩子给别人帮忙照顾，因为有一天你也会需要别人来帮忙。有时候我们的家长很担心啊，你不会照顾啊，哦，他很难过，你不懂他。那我们常说，一定要练习有这个机会给让自己放松，然后因为照顾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协会最早就成立了一个这样的社区直接照顾的服务的部分。那帮了家长，也让我们的障碍孩子有一些不同人好来协助照顾他。那这是一个87年开始发展。那后来呢，我们慢慢的发现说，家长除了这样的一个照顾的一个舒压的需求之外，我们的这一些服务使用者如何，这些孩子们在慢慢的长大，在使用社会福利之后，他不会因为离开了学校体系然后就一样回到家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开始就是思考到这些障碍者在慢慢的有些机会来做学习的时候，怎么去延续他这些能力。那不只是家长端要帮忙，障碍者端也要帮忙。所以我们在97年的时候开始去做憨老家庭服务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发现到非常多的，从新闻媒体当中看到很多我们的长辈们会带着吸子自杀，那我们觉得这样的部分其实很心让人家心疼。可是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做呢？因为他放不下心让把这个障碍者给其他人照顾，那障碍者能力又没有，那到底他根本不放心障碍者没有能力的情况，谁会帮我这个忙？所以我们开始做这样憨老服务之后呢，我们再发现到说，在家里非常多成年中年的一个障碍者都在家里了，那他能力是越来越退化了。
1: 哦，所以从这个临时短期的家庭照顾，还有家庭托顾，好，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然后再到憨老家庭，这两项来讲的话，其中那个临时短期的这个部分提供家长很好的喘息服务，
0: 非常非常的多，
1: 非常的多。而且因为家里面有这样的需要高密度支持的孩子，几乎就等于把自己的时间都绑住了。
0: 是，
1: 当我们协会提出这样的支持了以后，哇，真的是夫妻俩或者家人获得到非常大的支持。夫妻俩甚至可以手拉手去喝咖啡聊是非了哈，
0: 看场电影都 OK。
1: 是是是，这样的服务，以我们协会大概一年大概或者是一个月大概可以服务多少人哈？那这样的服务，知道的人多不多？因为我常常会听到人说，听到身上的家长在反映说啊，这么好的服务我都不知道。
0: 是，
1: 对哈，是不是也趁玉梅姐在这个机会，帮我们宣传一下？
0: 真的很，这个服务真的很重要，对家庭很棒。就是说我们从87年做到现在，那在曾经呢，最高呢一个月会有600人次在使用。刚开始是没有，但是我们一直鼓励家长，你真的要让自己去喝喝咖啡，出去逛逛街，或者回娘家，
1: 是不是最要鼓励他们？最主要是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不敢放手。
0: 对，
1: 我也时常跟家长讲，你如果你敢放手，自然就会有人接受。
0: 真的，
1: 而且呢，也要试着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我在常在说哈，这些身障者的父母哈，真的是承受太多的家庭的压力了。
0: 是，
1: 一方面怕别人不了解他的儿子，另外一方面又怕麻烦人家。玉梅姐，我们的团队非常的专业，对不对？
0: 对，而且有一票姐妹在负责短期照顾的这一票姐妹，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厉害。我们一直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是一个家长的替代的帮手。那我们不是非常的，也就是说完全取代父母，那我们要用爸爸妈妈的方式来照顾，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家长才会放心。我不是用我自己自以为的方式，我会先跟你就是互动，你需要我什么方式来照顾你的孩子。那这样的方式家长放心了之后，他开始也会跟我们取经，原来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让他去，因为只要一直而教，当他发现其实我们带的方式比他更 OK，
1: 是
0: 这样的部分他会帮我们去做传递。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一个月会有600多人次，都是因为大家一一的传递这个服务很好，你要让他去让我们自己有个机会去喘息，也让我们的孩子可以跟不同人接触，不然孩子永远就只有父母， 他根本不知道跟别人怎么相处。哦，所以我们那一票姐妹，我们目前有快40位这样的姐妹，她们真的是一通电话就到家里去帮你的忙，真的是不得了。
1: 这真的是一个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专业团队哈。
0: 是，
1: 刚刚玉梅姐特别谈到，也就是说真的孩子真的是一子而教。啊，我们常态的孩子都需要是这样子啊，对不对？然后更何况我们身心障碍孩子，如果说一透过一子而教的话，可以内化，
0: 嗯，
1: 哎，让他们哈整个生活范围、接触的范围更广泛嘛哈。然后呢，哎，看起来这样子，这个临时短期的家庭照顾，很小很小的一个方案，但是它的效益非常大呢，往往哈大到可以拯救一个家庭呢。当家庭里面碰到这些孩子的问题，亲子之间关系很紧绷，甚至呢夫妻关系很紧绷，哎，由我们这个专业的姐妹一介入了一下，介入了以后帮他们接手了，哎，这亲子关系马上是不是就会有化学变化了？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跟我们解释分享一下？好，
0: 有这个我们常常就会看到，其实父母不是故意要动粗，对孩子不是要发怒，不是要去发飙，可是因为怎么教都教不会，怎么讲都讲不听，
1: 是啊，
0: 然后父母就会生气了。然后我们常就跟爸爸妈妈讲说，如果他打得会，他骂得懂，他早就已经是台大学生了，对不对？不用去打他。但是呢，当他们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就说我们都会鼓励他，你就放心自己去逛个街，出去玩一玩，然后让我们的就是姐妹们来帮忙带。那当我们姐妹们去带的时候，回去去分享，爸妈回来分享孩子这段时间的状况，他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在的时候讲都讲不听？那为什么你们说的时候他会听？那也就是说，其实父母是焦急的。父母很常常认为我要把孩子教会，不然他以后怎么办？
1: 嗯，
0: 可是父母会忽略掉每个障碍孩子都有他的特质，应该说能力的极限跟他的特质。那我们这些专业服务的这些姐妹们受过这么多的训练之后，他会知道这个孩子的能力在哪里，他的极限在哪里。那我们用他听得懂的方式跟他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带领他，那这个方式也会分享给家长，然后家长就会开始慢慢去用不同的一个眼光跟期待来看待自己的孩子。因为父母会动怒其实不是故意的，是因为觉得我已经讲了 N 次了，为什么你都学不会？他没有掌握到这个孩子在一样自闭症，一样智能障碍，他会觉得为什么这个孩子都可以，我们这个孩子不行？因为每个孩子的特质还是不一样，能力极限还是不同。那这个部分也能够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服务介入之后，家长可以有一些些的了解。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会针对家长部分在办一些些所谓的专业的研习，让他认识孩子。我想这就是一子而教当中要互相去看到孩子的优势能力在哪边，才可以帮忙把孩子能力做一些发展。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家长一直会认同的部分。然后呢，也希望呢，当有一些就刚刚讲的产生一些化学变化，当家里没有办法再面对这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来跟我们做一些讨教，大家互相的部分。那这个是一个部分。那其实我们临时跟短期服务当中，这些年常常也不能讲常常啦，有些时候会发现就是我们是一个真的很重要的服务。比如说好几次家庭就临时打电话来，他们家里的长辈过世了，他必须要去办理这些家里的这些丧葬的事情，可是孩子怎么办？然后就打通电话给我们，我们就会把孩子接手到我们的定点服务，然后那段时间7、8天几天，让家里去好好的去办完他的告别式。
1: 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让我自己很感动，是因为我们这些姐妹们，你看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发挥了这么大的一个帮忙，家长都很感动，他们可以这个时候很放心的有人可以帮我照顾这样的障碍孩子，他可以去处理家里的事情。
1: 的确有这样的家庭需要，除了自己家庭跟家族需要自己来照顾这些孩子，有的时候还是要寻求外部的资源，如果有外部的资源来支持一下的话，哎，家庭的环境，家庭的气氛能够获得大大的改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这个是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的刘玉梅刘总干事，江湖上面人称玉梅姐啊，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玉梅姐，我们刚刚特别分享了这么好的一个临时短期家庭照顾的服务啊，有很多身障者家长并不清楚，到底要怎么样呢才能够够资格，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我们这样的专业服务，它的收费情形如何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服务，一定要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然后如果家里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然后可以跟各当地县市政府，如果因为每个县市政府的委办单位不清楚，那可以跟各地县市政府的社会处去做咨询这个部分。那新竹地区呢，就是我们家，那我们是只要打电话到我们协会，那非常好用，只要一通电话，那我们就可以到家里去提供服务。那我们家的电话0356266680
0: 0356266680，或者上网查询就可以了。
1: 对，
0: okay，
1: 那是个非常方便，只要你有身障手册，0到99岁。多广，对不对？你有身心障碍手册，然后这个部分有这样，当我们社工去评估你有这样的需求，那我们开案之后，未来你要使用服务的时候，只要一通电话，那我们就会帮你安排我们的一些姐妹们去帮你做服务。一直讲姐妹，是因为我们目前没有男士的服务提供者，
0: 是
1: 所以
0: 是
1: 姐妹的部分。那费用呢，在我们新竹地区呢，我们只要30%，就是负责30%。那一小时就是现在基本工资168，那你只要负担三成就是54块，那剩下就是政府来负担了。
0: 我的天哪，这么简单，这么便宜呢？
1: 所以应该好好的善用这个服务啊，
0: 是
1: 对不对？
0: 是，的确是。如果说家庭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它的费用啊，只是30%而已，其他的70%由政府的社会福利来支付哈。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把自己绷得这么紧。如果说你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打一通电话跟我们玉梅姐

0: 联络一下，他马上派他的专业大军哦，就到府上服务哈。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除了说这种临时短期家庭照顾，还有我们另外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协会的服务真的在社区非常非常的多的面向。那如果以照顾者来讲的话，因为家里有障碍者，我们照顾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这些年我们开始关心到这样的主要照顾者，我们怎么样让这样主要照顾者能够持续的在这样的照顾过程当中不要 burn out， 然后能够有能量继续下去，所以我们也做了家庭支持服务的部分。那这个主要的家庭照顾者支持，就是如果是家里面的主要照顾者，障碍者的主要照顾者，那不管是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只要是照顾者，那有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到有社工到家里面去，会了解关心你的需要。
0: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像我这种常态的人，我家里有身障者，我就是主要照顾者，
1: 是
0: 啊，我也可以得到你们的支持，
1: 没错，
0: 有什么样的支持啊？
1: 如果说像我们有一些人因为长期照顾，然后他有很多的心理的一个负担，他需要一些做心理谘商的时候，我们的谘商师也会到家里去。
0: 你的意思是说，长期在做这个身障者的主要照顾者，他的因为环境或者是精神上的压力，他是心里会产生偏差的行为，
1: 应该是说心里有一些比较负向的负担、
0: okay.
1: 然后会影响到他的健康、
0: 啊、
1: 那他又有家里的人要照顾，他不方便外出，没有关系，我们的谘商师会到家里来陪你，来跟你一起协助你去面对这问题。那如果你的家里的照顾者是需要你去做一些协助他复健，协助他翻身拍背，那你可能这个部分对你来讲，你会因为长期照顾造成你自己的身体的肢体的不舒服，我们常常因为照顾别人让自己生病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有复健治疗师到家里协助你怎么样去照顾这样的障碍者。好，这是我们针对主要照顾者提供的一个支持的部分。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这主要照顾者我们不希望他也一直绑在家里面，那我们会排很多的舒压的课程，然后很多的一些跟其他相有这样的机遇的家庭，大家一起来，我们喝杯咖啡，也我们有个下午茶时间，然后他们可以来这边，大家喝喝咖啡，可以带着你的障碍者出来，障碍者带出来，你的照顾的障碍者出来，我们也会有姐妹在现场帮你照顾这个障碍者，那你就可以纯粹在那边做一些手作课程也好，或者一些体适能课程呀，或者是一些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舒压课程，可以让家长们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呢有那个能量就会出来，一起吐苦水。
0: 的确也是。类似像这样的身障者，身障者家庭的主要照顾者哈，非常需要大家聚在一起，
1: 对，
0: 有一种同理，甚至有一种抱团取暖的需求哈，透过这样子彼此这样子的分享啊，互相吐苦水啊哈，也能够得到一些的满足，得到一些的支持哈。
1: 而且我们有专业的就是心理师或社工师在带领这样的团体，他们虽然在闲聊喝咖啡当中也得到了一些比较让他能够往下持续走的心理的能量，那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那种取暖不只是取暖，他可以长出一些新的能量，然后他可以继续面对他回家在照顾这个家人的时候，他怎么可以继续下去。我觉得那个家庭支持的部分呢，是一个目前我们是觉得这个家庭如果主要照顾者没有被，因为我们的主要照顾人力通常都没有一些替代，永远就是这个人，那个人如果不给他支持的时候，那怎么办？他如果说都已经没有办法，这个家的能量长不出来，所以我们希望这样主要照顾者的一个支持服务啊，能够让主要照顾者能够一些学会照顾自己，关心自己之外，他也能够把他自己在照顾这样的部分一些方法，能够有方法手把手的带给其他的家人，我们也希望能够其他家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不然这个主要照顾者如果没有人可以分担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辛苦的。
0: 这让我想到我们现在在推世界卫生组织家庭发展之外儿童的家长的教育训练，也是关注到主要照顾者，也关心到主要照顾者的健康福祉。
1: 是，
0: 哇，这是最近这几年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刚刚特别听到您在提到说，这个家庭他没有办法重新再生长起来新正向的能量，透过我们的专业服务，让他的压力能够减轻，让他的职能能够提升。

0: 身上来，他可以找到自己的真正的幸福快乐呢。
1: 是、哦，因为基本上我们从这边从跟他们相处的过程看到，大家都太灰色了，那个心情都好灰色了，因为好像觉得我不得不。可是这虽然是一个不得不的事情，但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那外面现在的，其实现在环境已经跟以前不一样，友善很多了，然后社会福利的一些相关

0: 们要很白话的去提供给我们的在这家庭。那我们社工常提到，我又不讲文言文，我讲是白话。所谓白话不是那个文言文，而是今天便民手册都有。可是这些手册东西拿给他，他真的看得懂吗？其实看不懂。
1: 嗯，
0: 你如果用他懂的话术说给他听，他这样社会服务，他才可以知道哦，我会用哪一项服务在这里头。那我可以怎么去申请？那我可以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这样的白话是我们要去练习的。
1: 这个听你这样的分享哦，我就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啊。我发现到哈，我就是在被你疗愈的感觉啊。
0: 谢谢。
1: 哎，您在这个行业多久了？
0: 在身障领域比较短，大概15、16年。那我之前但如果走社服来讲，大概快30年啦。
1: 我天哪，这个一晃眼30年就过去了。
0: 对，青春就过去了。
1: 是，那也从你的这个服务项目里面看到，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啦。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投入进来，你觉得最有成就的项目是什么？
0: 最有成就的项目，我常会讲说，协会最希望最看到亮是阳光，看到亮点的就是我们青年服务的部分，
1: 青年服务这部分，
0: 就是我们智障青年的服务的部分。
1: 啊、
0: 对，我一直觉得说这个是一个一定是未来的一个亮点。从我在97年开始想象，98年开始做的时候，
1: 是
0: 会这么想，是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刚刚提到的，早期我们79年成立的时候，协会成立那个时候的福利。整个福利也好，服务也好，是比较薄弱的，比较没有的。那慢慢的，现在特教开始也越来越就是符合到我们的服务使用者的需要了。那也12年的国民特教，好喽。接下来离开了学校之后呢，也开始做了很多的庇护性就业也好，支持性就业也好，都是否我们这些障碍青年，他有能力的话，他可以在社区里面好好的，也是一个生产者，不是一个应该说一样永远是福利使用者。但是呢，会发现这些青年呢，如果正常的使用这些福利、这些服务，应该说这些服务，可是如果没有后端的持续的支持力量，他们最终还是回到家庭里面去。就像我刚提到，我们在做憨老服务的时候，为什么看到这些成年的障碍者都摆在家里？那爸爸妈妈说：“哎呀，他工作不好，没有人要他，他又不听话，他又做不来，然后反应慢啊，然后他等等的很多理由，所以曾经工作过，后来回到家里面去。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一个好可惜，好可惜。难道他们真的不行吗？所以我们开始去，我们协会从97年开始做我们的一个这样的支持性服务就业，就是支持性就业服务之后呢，就开始去看到这些青年，我们好努力的培力他到职场去工作了，那3个月。”之后我们的救护员退出之后，没多久他也退出了，
1: 是
0: 好可惜。大家琢磨了这么多，为什么就不能够延续他？那就思考到这些青年们，就像爸爸妈妈讲的，他真的没有能力，他真的不听话，他真的做不来吗？其实不是，就觉得说他后面的支持力量是不够的。所以我们97开始做就业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性就业服务之后，98我就开始应用我们的劳动部的多元就业、多元开发就业、多元能力。因为救护员他没有办法在他有他的一些工作的量能跟压力，他不能够持续的陪伴这个人。可是我们障碍者陪伴要很长，那他往前是冲开发工作的机会，然后提供我们障碍者去工作，但是后面没有办法去持续的时候，障碍者就回家了，那很可惜。所以我用了这样的一个多元能力，我们称为职场巡回辅导。那我让这些工作人员到职场去服务这些人，让他们每天都能够有人去跟他一起面对职场的一些人际也好，或者是职场的一些伦理也好，或者职场的一些相关的要面对的一些相关规定，然后甚至很多的一些应该说沟通技巧。那这样的方式会发现说，哇，才能够帮让这些青年们在职场工作。
1: 是，
0: 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觉得他会工作了。好了，稳定工作了，可是后来他又没有医院工作了，发现为什么没有医院呢？因为会工作会赚钱，那钱呢？钱都到家里去了，对不对？然后他有朋友吗？没有哎，因为职场人不会当他的朋友，职场人的那跟他们聊不来，说不通，就觉得没有办法当朋友。那我们想想看，我们一般人，我们在职场工作，追求自我的成就，也要有朋友，然后也有自己的成就感，那才让自己觉得我工作有价值。但是他们没有，那我们就开始去思考，怎么样让这些青年在职场工作，他的动机有了之后，后续的延续能够让他永续在职场。
1: 是，

的确是哈，这个智障者他们在整个自立生活，甚至在职场上面哈，需要有相当多的支持。那要能够让他们稳定就业哈，一定需要有整套，还有整个团队来支持他们。那我也知道，刚刚智障者他们这支持性就业啊，也是你最近这几年来服务最大的亮点跟特色啊。我想在这么庞大，需要有这么庞大专业的来支持，让他们稳定就业，一定有你独到的哈这个东方不败武林秘籍。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听我们玉梅姐来分享如何来支持他们能够稳定就业。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哎，玉梅姐，这个这些孩子哈，当然依照劳动部的规定了，哎，你在职场上面三个月就算稳定就业了哈，就算有业绩了。但是我们也从这个劳动部身障者就业调查来看哈，身障者就业率啊，我们一年花了十几亿哈，那目前上看起来它的劳动参与率大概20%左右。成绩真的是差强人意了啊！总之各方面都需要更多的努力哈。可是我曾经跟您请教过，哇，我们这个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哈，在致力应该讲说资金就业的这一块，这些孩子的稳定就业率都蛮高的。请问你的东方不败武林秘籍是什么？
1: 真的我们自己也蛮自豪的，他的那个稳就性是非常高。那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些后援的支持啦。那我们说刚刚提到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秘籍，其实我们就是提供我们这些青年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自主性的团体。他们这个团体呢，他们这些青年呢，因为他们刚刚提到他们需要朋友，他们需要在职场当中需要朋友，他们需要有赚钱的这个持续的动机跟动力。那如果没有给这些部分，他赚钱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我们

0: 除了稳定就业之外，我们有两位社工在做这些青年的自立生活的培力，那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你会赚钱了，那你也会怎么去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让你自己生活怎么在社区生活过得更好，那不是只有等着家里帮你安排一切。那这一端非常难做，是因为我们障碍者的爸爸妈妈都很担心我们的孩子怎么会，他哪里会用钱，他会被人家骗，然后他等等的他什么也不会，所以我们社工必须要跟家长这边有很多的互动，让家长开始怎么学习去放心你的孩子其实是有能力的，然后才可以去放手。那这是家长端。那障碍者端呢，我们要让障碍者端他有意愿来加入这样的团体，那团体当中呢，他们透过自己跟我们提到，我们刚才我们是家长自主团体，应该家长互助团体，那一样的我们青年也要他们自己的团体，我们要让他们自己长大。你是一个成人，你不需要一直在靠着爸爸妈妈，那你今天可以工作了，也许你不能工作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让别人证明你是长大的，你可以为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所言所行来学习努力跟负责。那这一端呢，我们就提供他们这样的一个部分，让他们自己来 自发性的学习我想要让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用透过希望花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支持的方式，让他们去想他们自己的想望，然后他自己怎么去在工作的，我赚的钱我要怎么去过未来生活，未来我有机会独立社会在应该说必须要独立生活在社区的时候，我要怎么过什么样的生活？那这些东西呢，是需要有一些后援的哦，不是让他自己长得会的。所以我们的这样的青年团体呢，已经经营了从我们98年到现在，哦，那个青年他们都长大了。当初他们团体的名称叫做 Open 讲社。就是很可爱，但是后来在6年前他们觉得说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的名称的，所以他们自己去票选，他们现在社团名字叫做幸福种子社。他们每年会开一次社员大会，然后社员大会当中呢去选他们的社长副社长跟他的相关干部，为他们今年自己这样的一个想要去完成的部分去努力，很棒哦。以前我们带领他们说我们都手心向上，别人帮我们很多，我们今天才有工作，我们今天才有这些大家聚在一起，那我们是不是学者也可以回馈？那从这样的过程当中，从早期他们想到了回馈，用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就是回馈，就是很简单的去我们17公里海岸线去进，就是进滩，我们18间山去进山，然后呢，我们去独居老人家去帮忙做环境的清洁。今年他们又更不一样，去年因为疫情，他们也想去用线上的方式来做环保，非常厉害。今年他们想的是，他们要做那个街，应该说那个街游。游民的服务了不起，我们这些青年他们一年200块的社费，他们觉得他们今年都没有不太花这个社费，他们要把这个社费呢社会拿来做一个这样的买生活物资给这些游民，所以这就是他们自立生活的一个表现，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赚的钱，为自己未来想要过什么生活来做一些发展。
1: 也就是说我们协会这些专业人员给他们小小的支持，好，让他们这个社团能够运作，
0: 是，
1: 哎，自己就能慢慢慢慢慢慢的长大，不但自己能够长大，自己能够自立生活，同时呢，也可以回馈，将自己的力量回馈到社区，照顾老人，照顾环境，哎，甚至用自己的微薄的那个团费，收到这微薄团费还能够回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哈，那这些至亲就透过这样的支持，让他们能够回馈社会，让他们自己有自我成就感，自己能够肯定，因此呢也知道自己要在职场上面你要有更多的付出，才能够有更多的回馈，自己的这个自我肯定价值就更高了，
0: 是，
1: 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让我们在自立生活的这个部分能够稳定下来。
0: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到自立生活，自立生活，但是很多人会认为自立生活他们有可能吗？那自立生活是独立生活吗？自立生活不是独立生活，有独立生活的需求的障碍者跟一些没有办法独立生活的障碍者，但他们都可以有自立生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自立生活就是要对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一个我的选择我自己来决定，然后我自己来负责，那这个负责的概念是我们青年朋友们最需要学习的。
1: 对，
0: 一般我们的家长都很难让授权给我们的孩子去做任何对他自己行为负责的事情，所以他长不大，所以我们常常跟青年说你已经是大人了，

0: 啊，尽量要用，就是要用大人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问题。那你在做，我们刚刚讲希望花田，你的透过希望花田来让他们做实现他们的想望，那这就找到你的优势能，希望花田找到你的优势能力，从你的优势能力当中去发展。像我们青年告诉我，有一次我们青年跟我说，老师他讲话不清楚，然后他说他以前被常常被认为他是一个。就是手脚不干净，在这场工作会有一些，所以他被否定的。那后来我们在支持性就业当中稳定了他之后，有一次他口齿不清的跟我说：“老师到我们家来吹冷气。”哇，为什么去你家吹冷气？因为人家冷气是他买的。哇，你就听了就好感动，好感动。他买的，他从一个大家都否定他的人，到他能够稳定工作之后去买冷气。
1: 所以这个小小的付出哈。就获得了非常大的肯定哈，所以这些孩子啊，真的父母亲要学习放手。那学习放手就是由我们这些社福团体哈，不断不断的哈，透过这些研习啊，或者赋权的赋真能的这些研习课程，让父母亲学习。我们的孩子不是不会，需要的是机会。我们只要敢放手哈，这些孩子自然就可以。长得很好，
0: 真的。
1: 那在职场这一个部分哈，他们我们除了这样支持他们了，我想问一个比较敏感一点的问题哦，你们这么多优秀的至亲在这里哈，他们在两性交往的这个部分，特别是在男女朋友哈交往的这部分，是不是也是有这一份的渴望？那如果说有这样，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这些在正在交往的情形？或者如果他们想来在交往的这个部分，你们的态度看法如何呢？
0: 这个是绝对一定有的，
1: 一定有的，
0: 这是人性嘛，对不对？
1: 是
0: 人性。我们的青年呢，常常会有想要交女朋友、交男朋友，甚至结婚生小孩的这样的一个想望。可是呢，父母就会觉得啊，你哪有可能？你结什么婚？你有没有赚钱？你赚钱又不多，你这养孩子要多少钱吗？等等等等等很多的东西，去否定了他们这样的想望。其实这样的想望被否定的时候，他们的努力动机其实也不会有的。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可以结婚？他是不是真的？可以交男女朋友，其实都是肯定的，而只是说你怎么样给他这些方向的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们其实青年朋友很可爱，男女朋友我们只要你对方愿意跟我讲话就叫男女朋友了，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他们团体课程，刚刚提到这些他们的团体，他们会自己觉得我今年想要学点什么，所以我们通两性团体每一年都有在开，从他们认识什么叫做喜欢跟爱，喜欢跟爱是不一样的，那他们要去认识这些部分，以及呢我今天喜欢这个人，这个人不喜欢我，我该怎么去面对啊？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受欢迎的，这些都是要从最基本端去开始让他们去认识。所以交朋友这件事情不能够去否认他们，也不能够认定他们不可以，而是告诉他们该怎么交朋友。那交朋友，男朋友女朋友跟朋友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都要从最基本端去交。那为什么他们不会？是因为大家不敢谈，大家不敢去告诉这个部分，包含在生理跟性的需求这一块。我们很勇敢的要我们的社工们一定要上很多这个部分的课程，也要去知道没有，我们不能够去否定青年有这个需求，甚至我们家长端怎么让家长知道这个部分，他们要结婚可不可以，其实都可以，而只是说我们要我们刚刚讲自我选择自我负责，好，这个部分你的决定你的选择你的负责，你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个水就是一个认知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要结婚可以啊，但是你全端你选择要结婚，你决定要怎么过结婚后的生活，以后你要怎么负责，这是要有渐进式让他们去认识的。
1: 是，
0: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一触即成，可是我们不能去否定他们有这样的需要。
1: 的确是，我非常赞同玉梅姐你的观点哈。我们在社区居住有一个方案服务了已经将近十年多的时间了。当初周月清周教授哈也跟我们说，这些孩子哈，社区居住啊，就是他们自己有权来决定找谁进来，邀请谁进来，他们有权来做家庭的管理。也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你在家里面，父母亲要尊重孩子，你 要什么时候回来，或者是 要邀请什么人进来，这都你自己孩子自 有这样子绝对的自主权。那我们也秉持这样的一个这个管理的原则，他们在交朋友的过程，甚至把女朋友带到房间里面，但是也绝对要遵守不能过夜。

0: 啊，时间到了，你就要把你的朋友送回家去啊。事实上也相安无事，对于他们在接受这样的社会福利服务的稳定性也有相当大的帮助。所以从这个现在整个 CRPD 哈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上面看来，对他们自己的权利的注重这个部分，台湾是不是应该是getting better 越来越好了？你的看法？
1: 是，我觉得这个环境越来越友善了啦，大家也对越来对这个部分有一些不同的认知了。那我觉得这东西就很感谢这些应该说在地区琢磨的这些团体，大家很努力在谈这些东西。所以我也常跟家长们跟我们的青年们提到，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个福利政策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实践，那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东西对我们来讲是不是好的。
0: 是，
1: 这个部分很重要。
0: 的确也是，今天访谈到这里真的。就是晓得我们这个玉梅姐所带领的这个智障福利协进会的确为我们至亲们还有家庭提供相当多的服务。那这样的服务呢，除了靠我们团队靠我们的家长以外，也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那支持除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目前来讲，我们政府也有一个非常简便的方式那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消费的发票转为爱心发票转为爱心发票，它有个爱心代码。玉梅姐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智障福利协进会我们的发票爱心码是多少？
1: 我们爱心码非常容易记，6684。
0: 6684，
1: 就是一般很顺畅的84，6684。
0: OK，
1: 那大家只要记得6684，就可以把这样爱心码发票爱心码，然后就告诉便利商店，就可以给我们。
0: Okay， 也就是说，我们在四大超商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呢，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消费发票转为我们的爱心发票，来支持我们玉梅姐的这个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我们只要告诉我们这些收银员发票我捐6684，这样子你就完成了一个爱心的行动。这个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支持服务项目是什么？
1: 最需要的支持服务就是让我们的障碍家庭跟障碍青年在社区他能够生活的非常的平安平顺，就是社区生活支持服务是我们一直在推动的部分。
0: 社区支持服务
1: 对，
0: 除了在
1: 社区生活
0: 社区生活支持服务。OK， 我相信这一定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那我们除了爱心发票来支持我们玉梅姐的这个社区生活支持服务之外呢，我们如果想要爱心捐款，捐款账号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1: 好，我们捐款账号合作金库银行代号是006，那我们的账号是12437172112。
0: OK， 好，12437172112。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办法马上记起来没有关系，那我们可以在网站上面找到我们这个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的这个网站它有很多服务方案在那边，也有很多捐款的管道在那边。那期待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OK， 那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讨论到关于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的调整，希望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陆续的邀请辅具使用者或相关专业人员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使用经验、关于辅具的最新资讯或是大小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曾经跟您介绍过很多相关的辅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要为您邀请到一位非常资深的辅具使用者。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可能设计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他同时也是主妇联盟北南分社扶植委员会的副主委许君能总监。许大哥你好。
1: 哎，你好，倩倩好。哎呀，有点小紧张啊。是是是是。
0: 今天非常荣幸许大哥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啊，谢谢。
0: 我当初也是在透过主妇联盟所举办的活动来认识许大哥。
1: 是，
0: 那我自己是主妇联盟的那个资深用户、会员，资深会员。
1: 是是是是，
0: 对，然后刚好在今年扶植委员会有举办友善乐龄居住空间系列的课程，那许大哥是整个筹备的负责人
1: 啊，对，
0: 是，所以那透过这个机会知道说许大哥他在这一块生根很久然后也自己很有经验。我们先请许大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1: 哦，是是是，好。那个我是1961年，好，所以今年堂堂迈入60岁了哈。当然就是我自己是小儿麻痹，好。

0: 麻痹患者。那如果我们我在一岁的时候，我是听我妈说，一岁开始学习走路的时候，就得到这个病。那时候，我后来从文献上看，那个时候的死亡率还蛮高的，比现在的新冠病毒的死亡率都更高。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八岁以前，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地上爬。那么后来因为要国小要念书了，这等等，那才开始，我父亲，我那时候住在香山，然后要念国小的时候，父亲就到头份那种藤椅工厂，他就帮我折了两只拐杖让我使用，开始可以上学这件事情。大概从小辅具对我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所有的行动都要靠，如果你要 有长距离的走动，你可能就需要拐杖之类的。那到现在的岁数，就轮椅就很重要了，所以轮椅也很重要。那接着慢慢的随着那个渐渐的老化，医生也提醒说，就是说我们身障者，假设今天你60岁了，你其实要加10岁，所以生理年龄现在可能已经来到70岁，那电动轮椅可能也会是很必要的一个选项。那比如说你到比较 大范围面积走动的时候，你可能减少你跌倒的风险，那跌倒就可能你有骨折的风险等等。所以在辅具的使用上，个人就有一点小小的经验可以分享。对，大概是这样。
1: 所以徐大哥从小到大你使用过的辅具种类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大大小小的，
0: 是
1: 生活类的啦，移行类的啦，各种种类。
0: 对，
1: 每一种辅具在使用的时候的使用的方式细节，或者是会遇到的问题，
0: 对，
1: 你大概也都有去面对过。
0: 那是，其实就身障者来讲，像以我自己来讲，我们可能要面对的是你的移动方式啦，或是你的你在使用辅具这件事情，其实是就要很想办法去觉得怎么样你比较好。可是因为你以前小的时候资源其实非常少，能够提供的给你的帮助其实没有很多，很多时候是靠经验。比如说你走到这边，拐杖踩到青苔跌倒了，唰一滑了，然后你下次你看到青苔你就会闪过，这样很多是那个，所以我也就是或者一个橄榄籽，你可能也踩到拐杖打就打滑了。那像现在我们现在的新房子，那个一般就是那种抛光石英砖，那个我就会特别特别小心，
1: 因为也很
0: 滑。所以我们其实在就是每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对那个环境大概眼睛要很快的扫描一下，哪一些对你是有危险的，那你自己要避开。那这很多其实是靠长期跌倒的经验累积的。
1: 三折功成良医，这个
0: 是
1: 跌倒知道说那个侦测雷达要去
0: 对对
1: 找到提防，然后预备。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
0: 所以现在的状态，下雨天是会尽量避免外出，因为那个风险就相对就太高了。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很容易不小心跌倒骨折的话，那就麻烦大了。是，
1: 对，尤其是骨折之后，在休息的这段时间，肌肉又容易萎缩，
0: 是
1: 又会造成日后要自己要行动的时候很大的不方便。
0: 对对对对，这是身障者他必须面对他身体的变化的时候，要比一般人更小心。
1: 是，
0: 所以我长期以来当然就是因为这样使用，或者是说理解力会比一般人快一点。那是没办法，因为你必须要具备那样的敏感度才能够活现在。开玩笑。是
1: 所以您因为罹患小儿麻痹，所以您的是有一只脚比较弱，那另外一只脚稍微好一点，所以是靠拐杖两只来支撑。
0: 是我的状态是说，我的右脚基本上是几乎是剩下一点点力气，几乎等于零啊，几乎趋近于零。那我的左脚是下半肢还有肌肉，没有太萎缩，上半肢是萎缩的。所以我通常在坐着要站起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让我的左脚完全是直的的时候，我才能够手我才会放开。那其实已经算是很幸运的，这样的情况下，假设要穿支架的话，右脚是可以穿一个支架。穿支架的意思是说它多了一个拐杖的意思。那么我在两手支撑身体的时候，另外一只脚它也可以当拐杖这样撑着，是会减少那个手的负荷。可是如果是拿拐杖再穿支架，以前的重量加起来随便就5公斤了。所以其实又让身体的负荷更大，所以常常会在这里有一个
1: 需要权衡。
0: 对，就来来回回去想说，今天这一趟出

0: 去需要穿支架吗、嗯嗯、或这一趟出去可以不用穿支架，那或者是各种考虑都会把它想一想才出门。
1: 所以每一趟都需要先提前预想好，把所有的配备需要去取舍。
0: 对对，
1: 活动度跟稳定度这样。
0: 对，比如要爬楼梯，对我来讲，我穿支架我就不大会爬楼梯
1: 啊。对，
0: 我所以，我如果说今天出门可能有爬楼梯的机会的时候，我就不穿支架，
1: 是
0: 我会相对好一点。
1: 嗯，
0: 我的行动啦，就是以我自己的状态来讲，像我国小，我就必须走一公里去上学。国中每天
1: 来回这样子，
0: 没有一趟就一公里，两趟就两公里，这样来回就两公里。国中要走一趟两公里，来回四公里。对，所以每一次走路，还有万一下雨，你要怎么应变？等等。那高中念书来回要花五小时，嘿，
1: 来回五小时。
0: 对，从起床出门这样子，他要花一次要两个半小时才到得了学校，再回来。
1: 有不同的交通工具接驳。
0: 对，比如说先走路到车站，车站再搭一个公车到，我从关西搭车到中立，中立再坐客运再到学校，然后再走一段路到校市去，这样大概
1: 千山万水。
0: 是对，所以你就要在每一个状态下做反应。
1: 是，
0: 对，像坐公车的话也是一个很折腾的事，
1: 光上下它那个段差其实非常的大，
0: 非常大，以前的都非常大。然后那个我都希望我提早到，然后我可以排到很前面，保障我上车我可以很从容，然后我会有位置，
1: 是，
0: 但我会尽量坐到后面去。
1: 是，
0: 那下车的时候我就尽量让一般人先走，我不就不会想说会耽误到别人，因为我们行动比较缓慢，
1: 有压力。
0: 对，然后可能就留一两个人在后面帮我压位，这样那我可能下车的时候车子就不会马上开，影响到安全。像这些考量都是我自己必须去斟酌的。那万一你走哎，刚好排到你觉得发现已经没位置，我就会很自然的靠边等下一班车。你随时在所有行动，我自己都会去想一下一个最佳状态，或者是说不干扰人，不要因为自己的不方便影响到别人，这样子的状态
1: 要兼顾自己的安全性。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以前他可能你下车就开了，万一你那一脚还没跨下去开，我其实相对是危险的。 对，大概会这样去考量自己这样。
1: 是，尤其是以前的公车又是来去匆匆的，那个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以前的上下车比较不会像现在预留这么多的时间，或者还有一些立体盘公车，对，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
0: 对，所以
1: 真的不容易。
0: 所以其实现在好很多，
1: 是，
0: 但是我在台湾坐公车的经验跟在英国坐公车经验完全不一样。他们有一年去英国，2003年去英国，他们坐公车，其实我那时候朋友帮我去红十字会借了一台轮椅，他看到你在等，他是完完全全的让你上去，然后整个车的人都是很自在的，
1: 是，
0: 你突然觉得好像没什么压力在那里，很自然，然后你坐到位置上，他还会坐在位置上从照后镜看你是不是已经锁好了你的位置，然后轮椅你他看你完全固定了，然后他才开车。
1: 是，
0: 那我觉得他挺感动的，就是在那个对比之下，就觉得自己在台湾以前然后在坐着的时候是其实很紧张的。
1: 对，
0: 非常非常紧张。那有时候我的经验里面也曾经有一些不愉快，那也有一些愉快的。比如说你可能上车去了，司机跟你讲说他要看证件，他觉得你买半票，他要看你证件。那身障者本来就买半票，可是他看到我拄着拐杖这样上去，他还要看我证件确认我是身障者。我觉得是某种程度来讲，实在是，那如果我没带证件，我怎么办呢？
1: 是
0: 我觉得这个那个时候也给我其实是还好啦，我觉得说你有必要这样跟我对应吗？有时候那种不友善你是很明显可以感受到的。又或者让座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很尴尬，因为我觉得你先上来你有个位置坐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上车我到底要站哪里，我也很挣扎，
1: 又怕给别人压力，但是自己又觉得有需要。
0: 是对对对，我常常
1: 不好意思的心理。
0: 对，你看我每一次坐车我都要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去应变。对，那
1: 不过大部分的民众会让座吗？
0: 绝大部分会，但是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十几岁年轻，又觉得说这样子是 不对的，没有，那时候会很觉得说我不需要这样的同情啊，
1: 啊
0: 你那时候。

0: 到底是人家的好意呢，还是你把它理解成人家同情你，你那个也是一个心理上的挣扎。其实面对身体障碍这件事情，它除了你必须面对 生活周遭行动上或生理上你的不便以外，其实心理的那个状态其实是那个压力更大，
1: 真的，
0: 就是那个互动啊，人跟人之间等等，嘿，那部分后来 也有一些慢慢的理解了，就是说我对于让位给我做的，我会很大声跟他说谢谢，哎，然后我就坐下来。那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我是觉得他做一个好的示范，那我觉得我也给他一个好的回应，让在车上的人也看到说，哎，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1: 真的，
0: 我就是慢慢去调整这样的心态。
1: 想象那个情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的互动。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做了一件他觉得可以帮助你的事情，你给他一个很直接而且非常明确的肯定的时候，也
0: 是
1: 对公众的一种宣告，说哎，这个是一件我们很肯定的事情。
0: 是是是，
1: 那这个也会带出一个好的循环。是，真的是，
0: 对对，
1: 很不容易啊，这个过程点点滴滴哈，都是很细的部分，如果没有自己经历，是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对，那像您刚刚说，在整个生活当中，出入啊、交通啊上面会遇到的这些状况，那还有没有什么在生活上面你觉得比较常让你觉得不方便的地方呢？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自己要去理解说，认识自己身体是一件事情，适应自己的那个心理状态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先接受自己目前这样的状态，然后你想办法在环境里面找到一个舒适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其实是一直在注意再注意的事情。那这来来回回会有很多很多的拉扯，那所以说比如说出来工作以后，看到原来你的摩托车再加两个辅助轮你就可以移动，那这个就变得是很重要，你就想办法要赚一点钱来，因为你老是搭公车这件事情其实是 有受限的，因为你可能还要走路，还要再搭公车，还要跟人家这样来来回，如果有一辆摩托车在台北市移动，那我觉得它是一个方便的，你就会想到独立，你的独立性就又自由度等等，你就会又会再增加一些，那你就会想办法去挣一点钱，买一台摩托车来骑。那慢慢的再来，你开车这件事情，它也有辅具，它有一段时间它就是很古，就是它要把它立法，让它可以过，我们可以开车，然后它就有一般的改装厂，它有那种油门。然后再加油，这只要自排的，然后你用左手来控制，那右手握方向盘，那你就要去练习这样。那这样的那个移动范围又再扩大了，也就是说你随着你的生活需求，那你必须透过一些辅具的帮忙，那我觉得这些部分要多去观察。那当然最重要，其实每天在家里的话，比如说你如厕这件事，你要上厕所或是你要坐到马桶上，那么你要起身要起来，那个其实是对我来讲是辛苦的，
1: 对，
0: 因为你就只能靠左脚的一点力气，然后要有一点扶，有地方扶，
1: 而且一天还好几次，
0: 对对对，那洗澡的时候你进浴缸这样等等，它其实每天都挺折腾的，那你就要想方设法。那在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刚好去那个日本可以去参访，然后我听到他有一个扶持展，看看可不可以让我报名，那我也跟他说明我是拿拐杖，我可以自己行动自由，他说你只要有一个陪伴者，那么我们会允许你报名，然后我就找我大哥跟我一起去，然后到那边去就眼界大开，
1: 真的
0: 就发现原来有那么多更有趣的辅具在居家生活里面，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就更去了解各方面，然后再看看自己的需求的部分有哪一些可以加进来，所以慢慢才把生活变得相对容易了。
1: 真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许大哥，其实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热心，很开朗。
0: 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是你接受自己的样态以后，你其实会慢慢学习，就是说，那个对我来讲，生命他就在那一岁的时候，他就已经限制了你的行动力，限制这件事情。 你如何慢慢打开一点自由度、嗯、对我来讲是我会不停的想这件事情、嗯、所以我碰到问题第一个慢慢学习的反应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思考上常常会是就慢慢就变成是这样的想象，因为你抱怨也没有用啊，
1: 就是去面对，
0: 对、哦、就直接面对它，然后看到这个问题它大概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那如果真的没有或者想不出来就先放下，
1: 是，
0: 然后再慢慢试着再哎，突然间你可能就看到某个哎，突然就触动你某个想法，比如说我在学游泳的时候，你说那算不算辅具呢？有趣，我自己在游泳的时候，因为我的右脚是没力、嗯、所以我在游泳的时候其实我右脚是在那边随便这样乱飘的，这样晃来晃去、嗯、随着水流晃来晃去，那这样子当然你在游泳的时候你的前进速度啦或是你的平衡都会稍微弱一点。那我有一天去一个朋友他们介绍去一个运动用品店，那我就晃晃晃就看到一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圆圈圈，就是套你受伤的时候套起来然后绑起来固定你的那个位置，哎、欸，我觉得这个很好哦，我马上就想到我游泳的时候，其实我的脚很小，因为它萎缩了嘛、嗯、它就套进去，然后我就把两个脚缠起来，然后里面扣带就扣起来、
1: 哦、像美人鱼这样子，
0: 对，其实是海牛啦对，然后我就把两个脚绑起来这样子，于、哦、是我就想象我是一个独木舟，然后两只手在滑自由式的时候是有两个脚这样滑，哎，就游得很顺，而且速度就变快了、
1: 哦、那个方向
0: 啊都很直，所以那你整个身体的
1: 平衡
0: 还有你可以拉把身体拉的、
1: 哦、
0: 脊椎受
1: 拉长，
0: 那这个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我是一台老车，那我每天早上去游泳的时候就是去热车然后把那身体的机能稍微转动一下
1: 、哦、
0: 那个时候就变得很舒服，所以其实是你必须在生活周遭看到什么东西，然后或者你有突然想哎，这可以改变什么、但是它其实不是这样用的
1: 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很多的辅具是因着需求而去做调整改变设计出来的、嗯、并不是人去符合这个辅具，而
0: 是
1: 辅具要来配合人的需求，
0: 是是是，
1: 所以在您的身上真的发挥了淋漓尽致，
0: 对对对就是会比较特别注意这些细节
1: 是，
0: 对对对，
1: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分享，
0: 对对，
1: 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继续我们的话题。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香知香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可能设计有限公司的许君能总监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身为小儿麻痹患者，但是他在生活当中，他在辅具使用的经验，还有怎么样克服常常生活当中面对到的困难。那刚才许大哥跟我们分享到游泳的部分，那许大哥你说在游泳的时候你自己在市面上找到一个本来不是当做游泳用途的器材，
1: 是
0: 可是把它应用在你的身上，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有力的辅具。
1: 对对对对，因为我是在29岁，现在快30岁的时候，刚好去听一个演讲，那台大医生讲说，有所谓的小儿麻痹后期症候群，我一听就晕了，你知道，我想说小儿麻痹就。一定马上加颤嘛，怎么会还有个后期症候群？但是他就有提到说，其实这个是很难避免，所以说脊椎侧弯啦，或者是说你的萎缩会哪个部分会渐渐萎缩啦。那比如说你有使用过度的问题，比如我是拿拐杖走路，那我的手会有使用过度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其实我的右手拇指这边其实也有肌肉萎缩的状态，所以我的拇指有确实是他讲的这个状态。但是他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他说那你就要用游泳，游泳大概对小儿麻痹患者来讲，他其实最好的一个复健。那我就大概在30岁的时候，在 YMCA 好一个免费的训练营里面，他就找了福大的那个学生来教我们游泳。那我就开始去学游泳。好，然后在游泳的话，我大概学会1000公尺游完要45分钟。好，蛙式啊，后来慢慢学自由式，那都速度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下半身是没力的嘛，然后相对他的那个，而且他是不平衡的，所以其实游起来是我是游得很自在，可是有时候我们会挡到人家，然后就是人家要常给我们超车这样。那当然手的臂力当然也是比一般人会好一点，因为常常在使用的关系。嘿，那当我找到那个东西可以把我那个两只脚固定起来以后，我其实在游泳的时候有一个好的赋能的状态，我可以用我的少少的腰的力气去做甩的动作，这样让脚可以有一点用我的左脚去带动我的右脚的整个身体的状态去甩一下甩一下，不像一般人游自由式两脚是这样一直打这样子，但是我已经很满意了，因为这样整个身体是直的，然后我两手滑的时候，其实在这样练习过程当中，突然间发现我可以悠悠的超车了，你知道吗？那有时候有人他在我旁边，尤其是男生啊，他一看，怎么有一个人把两脚绑起来从我旁边过？他怎么可以？然后他就很用力不给我过，然后我就反正就蛮有趣的，
0: 很有意思。
1: 对，然后我就大概从最外面的水道慢慢游到快速水道去了。后来发现这可以游到一定的速度，我大概最好的时候应该可以在20来分钟就把1000公尺游完。那个是一个觉得突然会觉得自己的，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自由度这件事情，在自由度被打开的那一刹那，你会特别觉得很舒服舒服。对，其实没有什么突破不突破的事情，而是你又更自由一点，因为我们就是一直被限制嘛，比如说他会以前可能比如说大家我们小时候叫做远足，现在叫校外教学，我们就会被放在家里，因为你可能跟不上人，然后你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速度，所以你必须留在家里。

去等等，你其实有很多限制的。那当你的限制被打开一点点一点点的时候，其实自己觉得哦，又可以做到一件这件事情啊，这以前没碰到、啊、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快乐这样子。我也曾经，我是一个很敢尝试的，我有一次去泰国玩的时候，朋友就跟我讲，那个脱衣伞是绝对不会

0: 唰就拉上去了。我就想说，哇，我也飞上天了，那时候很高兴。可是飞飞在上面，真的已经那是已经高兴到不行了，觉得自己也可以这样在天上这样飞、嗯、飞翔这样。当要下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对哦，我要怎么下去、哦？
1: 怎么着地？
0: 对对对，我想说啊，这正在担心的时候，我就看到下面三四个人已经伸着手在接我这样。所以我觉得不用让自己想太多，有时候你可以，我觉得身障者有时候也会不小心就因为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嗯、自己也给自己限制了，
1: 真的
0: 是不是可以试着大方一点讲出来，就像一开始我对别人让座，我觉得我不接受你的同情、嗯、但是我们反回来想，他愿意表述他的善意，你为什么不鼓励他的善意呢、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你那个转念之间是会让自己也会有一些突破啦，
1: 是
0: 就是不管是身体的身体行动力的突破，或者心理上的那种有时候那种尴尬，或者是说那种甚至某种程度来讲，你要你的自尊，某种程度来讲也可能是极度的自卑、
1: 嗯
0: 哦、那你要怎么把那些拿掉，
1: 是
0: 那也是需要一点时间来让自己一定要自己去走出去，愿意去跨出那一步。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社会上很多人他当然没有办法有所谓的同理心这件事情，那同理心太难了，他怎么知道你什么左脚一点力气，右脚没力气，然后两只关 他怎么可能有这种同理呢？当然没有，
1: 他不明白，
0: 他真不明白，所以他不是说他不愿意跟你这样，或很多时候他根本不是故意、嗯、而是他根本不明了。假如你可以把你的需求讲出来、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你只要需要哪一些小小的帮忙，你就可以怎样，你就大胆的说出来。我觉得对身障者来讲，你如果问我，我会鼓励身障者不用太 care每一个人可能看你的眼光，你可能都会闪躲、嗯、他是不是又怎么样了，这个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哦、先接受自己的样态，然后不必觉得，我觉得友善的人还是很多，他只是不知道如何跟你相处，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帮你。那假如你开口讲其实是好的，
1: 所以有时候彼此认识反而是增进友善环境很重要的一步、嗯、
0: 是的、
1: 哦、一个开始，
0: 是的，
1: 因为他才知道你有哪些限制，
0: 对，
1: 他也才知道你有哪些需要，才知道怎么样来提供协助。
0: 对对对、哦哦、你看假设你今天到一个朋友家，那你愿意告诉他说这个地方假如是换成这样这样，他可能有一点点对谁谁又可以、
1: 嗯、
0: 有更多人可以来你家，或是做我有时候去店家吃饭，那可能看到一个入门口一个小小的拨开，我跟他讲说你这只要做一个小小斜坡、
1: 嗯、
0: 我的坐轮椅的朋友也可以来你家吃饭、
1: 啊、
0: 我也会做这样的提醒、嗯、我觉得彼此可以多一点点交流，那就会多一点点认识。
1: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嗯、是。
1: 那像在整个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您曾经有接受过一些医疗相关的一些服务跟介入？
0: 对，我大概小时候因为以前那个医疗资源也比较贫乏嘛，像什么吃香灰啦，吼，喝什么中药，吼。或是哪里做法有效，我大概都经历过，因为妈妈一定背着你就去试了嘛。但比较正面是我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刚好我父亲是警察，所以我们从小是跟着他不停的在搬家、
1: 嗯、
0: 那刚好他就认识一个教会的牧师，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哎，其实在振兴复健医学中心、
1: 啊、
0: 那你的小孩，他有跟他讲我有一个小孩小儿麻痹，然后他说，哎，可以去那里治疗。哎，他就因为有得到这个讯息之后，他就去联络。然后
1: 那个时期的、
0: 嗯、那个是小学，对，
1: 就是小儿麻痹治疗的重症，
0: 是那个时候叫做振兴复健医学中心嘛，就是振兴医院的前身。我小学五年级下学期过去接受治疗。其实我父亲是跟我讲说带我去台北啦、
1: 嗯、
0: 嘿，我也不知道去台北干嘛。然后最后他要走的时候、我就去到那里，他说看一看，看完医生以后，他就跟我说再见，爸爸要回去了。我说啊，再见。
1: 所以你留在那里？
0: 我就留在那边住了两个月。
1: 是、
0: 嗯。然后那个是对我来讲也是有趣的，因为我八岁以前是讲台语。
1: 哦、
0: 然后我小二的时候就搬到，我妈妈是客家人，我又搬到客家庄，我又讲客语。那小五的时候，回到那个振兴那个环境的时候，大家都讲台语，
1: 三声道，
0: 结果我又把台语给练回来了，这样子就是又大家都在讲台语，我又把一些台语的记忆 给回来、
1: 嗯、
0: 那个部分是让我最最舒服的是啊，我不用在，因为整个环境相对是友善的，因为基本上

0: 他是有班级的，一年从小到那时候到国中都有，
1: 嗯，
0: 各个他都有班级的，一样在那边念书，住在那边，然后接受治疗，所有人都是小麻痹，
1: 嗯，
0: 哇，都是肢体障碍者，我觉得没有差别，你知道吗？
1: 我们又不一样。
0: 你在自己原来的成长环境里面，可能一个镇上就有可能两三个，
1: 嗯，
0: 所以你是少数，
1: 是，
0: 然后你是跟人家不一样的，然后你的走路方式、你的行动力各方面完全跟人家不一样，你其实是常常是低着头的，
1: 嗯，
0: 那在那边就觉得是很自在，
1: 是，
0: 非常非常自在，然后各种不同状态，对对对，同伴大家都一样，你知道吗？突然觉得说哇，但也让自己大开眼界，就是说哇，原来有这么多人是被这个疾病好，
1: 哦，
0: 给受到伤害，然后大家也是这样努力的在生活着。所以那个地方看全省，那时候是全台湾各地方
1: 都集中在那边
0: 、
1: 然后一起，嗯，做治疗水疗啊等等，
0: 一起念书，对，
1: 是，
0: 那非常好玩。嘿，
1: 所以等于说，嗯，不同的障碍程度，
0: 对，
1: 然后不同的年龄层，
0: 是，
1: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在不同阶段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或者是说哎，跟我一样诊断的，可是有些人可能他的比较轻度，他可以有什么样的表现方式，有些人可能更重度，
0: 对，
1: 那可能又有不同的生活的形态。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有看到他一定只能坐轮椅，因为他两脚完全瘫痪了，
1: 是，
0: 那也会看到哎，他即便两脚瘫痪，他把两个脚盘起来，
1: 嗯，
0: 他像螃蟹一样走，好快哦我们大家全部都在学他，然后就是追不上他，就是会把自己两脚盘起来，我也试过，那你就会觉得大家其实很自在的互相在学不同的走路方式，
1: 每个人找到对自己有优势的那个方式，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有时候哎，你看到哎，这个方式也许我也可以尝试，
0: 对对对那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治疗到某个阶段，他会希望你穿支架，矫正嘛，哈，希望你矫正，然后那穿支架就会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好玩，就我们可能在那边排队要准备睡觉，大家排队都挤来挤去，挤来挤去，小朋友就爱玩嘛，挤来挤去，那你知道穿的支架其实它是很硬的，然后就只要有人碰到它，那平衡感就不见了，然后他就会往向后倒，然后你就会看到像骨牌这样，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这一排全倒这样子。这也是我们那个在振兴的生活日常，对对对对对，
1: 是，所以那是一段很难忘的回忆。可是在那里，其实让你的心理，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健康奠定的一个时间点，对不对？
0: 是是是，就是说
1: 接纳自己，
0: 对，
1: 嗯，
0: 对对对，就是在不再会觉得自己，当然你很难避免说你一定会有一些怨恨，你在从小成长的时候，因为你其实受到太多所谓的霸凌了，
1: 嗯，
0: 我们现在的说法，但我们那时候就是朋友，小朋友其实也好玩，比如说我可能走在路上，你就听到后面啪啪啪快速的跑步声，我就会想说我就靠边一点，其实他就把我一撞，把我撞倒，然后他就跑了，笑笑我这样，那我想说我招谁惹谁啊，我这边走路你还把我撞倒，然后我要自己再爬起来，其实你在那样子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容易，我觉得身上者在这部分很容易最后就很自卑了，
1: 是，
0: 嘿，那你要从自卑慢慢走出来，其实也是一段蛮漫长的路，
1: 是，
0: 好，就是说你要建立自信这件事情，那么在振兴这个地方会让自己觉得舒坦一点，因为说你在那，我不知道我会在那边待多久，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哇，那是美丽的天堂，就在那里，你在那时间点成长的过程里面，你从来不用那么有压力的活着，
1: 嗯，很自在的地方，
0: 很自在，所以对自己的，认识也，那你又看到有比你更辛苦的朋友也这样子，所以你就会相对，我觉得在面对自己的那一个部分相对会变得比较好一点，对于我自己啦，嘿，是，
1: 所以我知道许大哥你后来在工作上面，你也开始，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给其他的，同样是身障者的朋友，
0: 对对，
1: 许大哥自己有，成立一个设计公司，
0: 是，是，
1: 那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你在这个部分做了哪些，帮助这些朋友的，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吗？
0: 哦，是是，我是这样子，我早期上台北工作的时候，我其实是在做影印嘛，然后影印的工作后来就学印刷慢慢以后觉得应该在整个这个平面设计这件事，平面这个部分的设计，它从头到尾的那个流程要完成。

0: 整，所以我们就开始学平面印刷。那在一次因缘机会，朋友介绍我去居家职训，就是在家里就可以去职训，不用说到职训所去上课啊。那学一些排版软体，比如说是 Illustrator 啦、Photoshop 啦，就是一些影像处理的一些基本软体的操作。那在那当中，当然又看到更多的，因为所谓的居家职训，它是要希望它是走不出来的，它没办法，相对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到职训所去上课的，所以可能是重度或极重度的身障者再来上课。那我们会有一次的聚会，我就看到有更多的身障者，更不方便的朋友，他其实是在家里，就是每天可能看着天花板或看电视，这样在过日子。那他这个居家职训完了以后，我突然就有一个转念，觉得说，哎，他们都，我们如果把这个都学会了，平面印刷这件事情，他学会了这个基本的操作技能，那么我因为对后段的印刷流程其实是相对熟悉的，我们在接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往前端，从设计端一直到把作品完成，比如可能是一个海报设计或者一本书的编排等等，那么我就觉得我们这些朋友可以一起来合作，所以我其实就很自然，你会觉得说，哎，那我从来不会觉得说我给他什么帮助，我倒没有这样想，我倒会觉得说我们怎么样合作，我们可以一起来生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设计，哎，好像可以有一个可能，生活可能会有一个改变，大概是这样去想，然后就开始就先到每个同学家去跟他们聊聊，看他的工作或者他的意愿，他学完这个有没有兴趣，然后他可以做到哪个部分，那每个人程度不一，可能他擅长玩稿，他对那个每一个功能他非常的快速可以完成，那有的可能他的设计能量比较足，那我们的合作伙伴里面可能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也有脊椎损伤，那可能是颈椎或者是尾椎都有不同程度，那也有那种 肌肉萎缩，很不等的各种不同状态。那我觉得如果我在接案的时候，设计端交给他们处理，然后我们去跟客户沟通，或许是一个工作模式，
1: 是，
0: 那就因缘际会，就刚好有一个进了一个新的员工，他很喜欢做这种工作，就由他来做窗口，那我们就这样做一个平面设计的开始。对对，
1: 所以您是用一个负责人的身份，然后把这些身障者邀请进来您的工作环境当中，跟着他们一起共事，真的不容易。因为我觉得在跟许大哥每次在聊这个部分，许大哥都是用一个同事的身份、伙伴的身份来看这件事情。那其实但是真的不容易，因为他其实很为这些员工着想。
0: 还好我一直都没有把他们当员工看，真的、真的我是觉得我们就是一个伙伴关系。好，我们在完成每一个客户委托的案子的时候，我们是协力合作把它完成。那我尽量把所前端的设计的部分的，我在写设计费的时候，我觉得大概七成我是给他们，然后我自己是有三成的部分是我们在整个跟客户沟通的基本的营运的那个成本，这样子。那所以说我是希望他们可以多拿一点，然后我后端，我因为如果说他后端客户还要再去印刷啦什么，我还是会有我的利润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会考虑到说，比如说他的手功能状况没有很好，我们会把那个文字打好，然后图稍微做一点点的整理，然后再就透过网络寄给他，然后他只要做图文整合就好。那大概是会用看不同的状态，我们会做不同的调整。
1: 是，所以就是大家一起好的一个概念。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跟一个想法。
0: 还好啦，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也还蛮习惯的。我觉得就是说他可能某个地方是受限制的，可是他有部分是完全可以很打开的，那我只是把那个地方连接起来。那我也有需求，不过我也是，我们公司也是要请设计师啊，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那设计师反正他还有很多设计公司可以去找工作嘛，那身障者他其实相对他没有办法，而且有的他可能每天只能工作4小时，又或者他

0: 做了两个小时以后他要起来让身体舒缓，不然他会长褥疮之类的。那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熟悉的事情，所以我对这些的认识相对朋友圈里面这是非常非常日常的事情，所以我其实接受这件事情就觉得很自然，所以我也没有觉得做这件事情有什么太大的特别这样子。
1: 不过真的是为这些身障朋友开启了一个生活当中他们工作当中生命当中很重要一个窗口，
0: 是
1: 开启了很多新的可能性。
0: 对
1: 真的是非常的宝贵。
0: 好，
1: 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请许大哥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身为小儿麻痹患者，在整个成长过程求学工作一路上他的经历。那我知道说许大哥你在主妇联盟你有很多的参与哈，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我知道是在福祉委员会当中有担任副主委，
1: 是
0: 那参与的部分可以跟我们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哦，是好，是这样子，因为在主妇联盟今年的时候他成立了福祉委员会，那么他是希望大家在共老这件事情上，我们在健老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建立一个共同照护的一个网络哈？那之前主妇联盟比较让大家了解到的是共同购买这件事情，那社员也慢慢在健老的过程当中，希望有一群伙伴，大家一起来互相照护这件事情。那我个人的部分是比较熟悉，是因为我对于居家空间呢，或者我对环境的理解呢。那个怎么样做无障碍或者通用设计会让你的生活会比较自在一点，所以我们其实今年就是往两个部分去想说，如果我们将来老的时候我不是去进机构住安养院，那么我们如何在家安老，好，于是我们可能就需要在居家空间做一些调整。那我这部分是因为我自己的需求以及我让员工来上班，所以我有一定程度的去调整我的居家空间，那他们就是不是说我可以分享这些经验，然后让我来负责这个部分。那我们还有一个部分是负责就是说在宅医疗，可能这样子透过医疗的部分以及你在家照护的部分，它可以不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照护网，慢慢大家来学习。今年是第一年，那我是负责所谓的无障碍空间在居家的部分，就是希望它能够乐龄安居。那我就跟我们的北南的伙伴一起就写了一个计划，然后就是说后来总社认为说我们应该把它推广，然后让更多的社员知道说我们在健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里是怎么样的配置，或是我们怎么样避免不必要的危险，我们至少不要在如果跌倒变成日常的时候它是不容易再有二次伤害这件事情，所以就做了一系列的请老师来演讲，然后我们做分享，大概是北中南各有九场的那个活动。
0: 哇，所以就是从本来只是分社这边的活动开始变成是全台湾的一个活动，而且办得非常非常成功。
1: 还好还好，
0: 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有机会再邀请许大哥来跟我们分享在这个课程的一些心得跟总结。
1: 好，
0: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许大哥你在求学啦工作啦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跟你面对客服到现在你可以独当一面，不管是在你的公司或是在一些相关的社会企业当中你都有担任很重要的角色哈。那我相信这个过程非常非常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节目最后是不是也请许大哥可以跟我们同样有这样限制的一些朋友，或者是说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给他们一些鼓励跟你的经验分享。
1: 我想应该这样讲了哈，可以这样一路走来，当然这中间你会有很多的转折，这是很难避免。那我自己面对我自己，常常是会去想说，如果我们在很困难、很困难、很过不去的时候哈，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其实告诉你要停下来一下，然后你好好想一想，好，然后你可以盘点一下你自己。那为什么现在走到这样的困境，那你
0: 归零，
1: 对，我就会常常归零，那在归零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自己的不足，那么你也再想想你自己真的最想做什么，或者是你的长项是什么，那在这过程里面你不足的部分就再去进修，或是再去想办法让自己再充实。那我觉得每一次可以过关或是很幸运了哈，可以活到这样的岁数哈，或是说跟大家一起互动，或是把孩子养大等等，我觉得困难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一定一定随时都来的，是你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它。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吧，那我们就正面迎击嘛，那你就是说啊，那该怎么样会好一点，
0: 是
1: 那真的想不到方法那就找人聊啊，
0: 是
1: 我觉得不要自己闷着在那边想，然后像我们身上者对我来讲我们难免啊，我也必须过我有那样的过程，但是我很少时间去想这些事情，真的就是说你去想说哎呀就是因为我脚不方便了，哎呀就是因为我怎样怎样， 你如果把很多事情归咎在

0: 你的限制上面、嗯、其实是你自己把自己给限制住了、
1: 嗯嗯、
0: 应该去想说这样的限制以外你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我觉得你如果尽量去想这件事情会不会解开一点事情，
1: 是
0: 甚至在不经意当中突然就想到某件事情可能就把你打开了。我觉得不敢讲天无绝人之路，但是很认真的面对自己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大概是我自己到现在为止、哦、我其实也要在面对下一个挑战呢、啊。那我们怎么样平平安安的下庄，或是我们怎么样平平顺顺的生活下去，其实我觉得这都要需要一点勇气去面对。那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日常很日常的事情，我们会不会自然一点的来，不要有太多的抱怨、好，然后多一点的想象说，或者是多一点点的正向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怎么解决，当我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嗯、你自己可以
1: 主动的
0: 去讲。真的如果说今天爬上那个阶梯爬不上，我说刚好旁边有人过，哎，你可不可以帮我扶一下，
1: 是
0: 我就主动一点、嗯、你就上去了不是吗，
1: 是
0: 那然后你还是你要退两步说那我就不上去了、是不是我们可以
1: 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0: 大概是我想我可以分享的，就是说我大概面对问题的时候比较少时间去哀伤啦，自怨自艾的、我比较想说哎，这个问题大概怎么做会有转机，我常常比较是这样，否则那个你不小心就会又会退到自己哎，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我就是这个地方不如人、那你老想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你就很难往前走，
1: 把自己就束缚住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个限制、对你是好是坏你真的要认真想、那个限制对我来讲我每打开一个自由度的时候、就超开心的、我就不会觉得限制，那限制你不能跑不能跳那就已经是事实了、你如果接受这个事实，对我来讲我必须不停的告诉我自己但我还可以做什么，
1: 是
0: 我不能说啊，我要去登玉山什么的这样去勉强自己做某些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这样思考的话你可以平平顺顺的让自己、让家人也可以跟你一起好，或是跟朋友我们可以平平顺顺的过日子、对，
1: 所以你也是你的、家人你的工作伙伴
0: 是、
1: 你身边的人都是他们很好的榜样、
0: 没有
1: 随时都是很正向、很阳光然后也会鼓励人发挥很好的一个影响力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说如果彼此我觉得是一种彼此互相打气、
1: 是
0: 彼此互相、就是说我们觉得哎，这时候累了我们要不要大家打气一下或我们休息一下、再来。我觉得在我们在工作上跟不同的三样朋友我们一起在完成一个案子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因为有时候突然间他身体变不舒服了、那谁又接力把他做上去、那我觉得在过程中或许 你可能觉得很辛苦，可是当你完成那个东西的时候你或者很紧张哇，这个时候怎么办、都会的，或者客户什么时间点要求你要把这案子交出来，其实是蛮考验你的智慧，那我觉得你的态度是保持的一致的、那其实大家就会一起来做好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1: 最后也会很有成就感，
0: 是的是的，
1: 一起苦难与共，
0: 对，
1: 一起完成这个过程，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是
0: 大概是这样，
1: 真的是非常宝贵的分享、
0: 谢谢
1: 是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邀请到许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个人的生命故事、接下来会再继续安排许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有很多在不同面向上面辅具使用或是个人的一些切身的经验，
0: 是
1: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许大哥，
0: 谢谢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许大哥的故事，相信您跟我一样受到很大的激励、不管我们现在身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不管我们现在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我们现在是有能力来成为别人帮助的，相信我们如果用一个正面的眼光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就会很不一样。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月光对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Teresa。其实呢，我们大部分的人呢，都很希望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呢，都活在我们的计划跟掌控当中。比如说，我们会希望我们安排好的工作就按照我们昨天所计划的顺利的完成哈，家人也都是一直的平安健康，每一天呢。都是在我们的计划跟掌控之中来度过啊，这样的心愿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期待的哈。可是呢，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几年哈，我们突然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 COVID 哦，很多很多的变化都来得非常的突然哦。原本觉得很可靠的事呢，可能真的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哦。我们常常会想说。哦哟，早知道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如果可以先做好准备就好了哈。可是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知道，我们就是没办法早知道。所以今天我特别想在这期节目里呢，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书名叫做《反脆弱》。作者塔勒布呢，就是曾经写过《黑天鹅》这本畅销全球的好书啊。在《反脆弱》这本书里面呢，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既然未来不可能事事都预测得准，那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想想看，我们自己是怎么去面对变动的呢？哇，他把我们的整个思路哈，就换了一个方向，换了另外一个角度，是不是就变得不一样了呢？但是我要先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哈，他这里所指的反脆弱呢，不是说叫我们遇到难过的事情都不准难过，不准有情绪哈，也不是说哦碰到挫折我们就一定要变得更强哦。他这里说反，他说脆弱的反义词哈。并不是坚强，而是反脆弱哈。他这里面作者想谈的是，有一些东西呢，一受到冲

冲击就会受伤了。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它可以承受冲击哦，维持原样，甚至呢，还有一些东西在某些这个变动当中，它反而可能会得到新的好处，得到新的益处哈。那这三者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待会儿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就会引用书里面很简单的比喻，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作者他是怎么说的。那我将会用两集的节目的时间呢来分享这一本书。今天这一集呢，我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个火鸡的故事哦。他说火鸡每天都有人喂，哎呀，每天就是睡到自然醒啊，饭也不用自己去找，就自然有人去喂他，日子过得真的是好得不得了哈。但是这样的安稳却可能是他最看不清楚风险的时候哦。另外我们也要聊聊为什么有时候把一切安排的越周全，反而会失去面对意外的能力呢？听这本书呢，我们不需要先懂什么很艰涩的理论哈，我就带大家从熟悉的生活感受中一步一步的出发，慢慢走进这个作者塔勒布看世界的方式哈，一起来学习他如何用另外一个角度哈来面对这个改变非常快速的世界。那至于呢，书里面提到了那些面对不确定的方法，我就留到下一集来和大家继续谈。

刚才呢，为大家所点播的是一首经典的老歌《K Sera Sera》。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到，自己小时候也曾经非常的想知道，我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长大以后呢，我们想问的事情可能更多了哈。工作会不会顺利啊？会不会事业是不是成功啊？家人的身体会不会一直的健康平安？现在习惯的生活，过几年还会是一样的吗？我们会想知道答案，是因为这些事情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可是呢，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头所说的，很多的事情啊，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事先知道的哈。就是像圣经在雅各书里面的4:13-15就说过了哈。这个经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确实是如此，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我们自己的计划，但是所有的事情不见得都会按照我们的计划发生。反脆弱的作者塔勒布呢，他写过的另一

一本畅销全球的好书呢，叫做《黑天鹅》。他用黑天鹅呢来形容那些出乎意料，发生之后又会带来很大影响的事件哦。那事情发生以前，我们确实很难准确说出它什么时候会来，而且发生的时候又是什么模样哦。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常常就觉得，哎呦，早知道就好了。哎呀，好像其实有善耶哈。哎呀，真的是就会后悔莫及哈。其实呢，我们就像圣经上说的，我们其实永远没有办法早知道，也没有办法永远的都猜对。我们是不是只能希望意外永远不要来吗？这有可能吗？作者塔勒布邀请我们换个这个角度来想啊。他问我们说，当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所依靠的东西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先想象啊，在桌上放着三样东西。一个呢是玻璃杯，还有一团纸哈，就是揉成一团的这个纸，还有一颗会弹跳的球。这个很简单哈，如果我们拿起玻璃杯，它如果从桌子掉到地板，它一定就是碎了。玻璃杯很漂亮，也很实用，但是面对这样的冲击呢，它马上就受损了，就碎了哈。书里面呢就把这种遇到冲击就容易受伤的特性呢，就叫做脆弱。接着呢，换成那团纸哈，那个纸团丢到地上，我们也都知道它还是那团纸哦。捡起来看看也没什么损失哈，这就比较像我们在平常所说到的坚韧，遇到冲击它承受住了，因此没有坏掉。现在呢，再轮到那颗球啊。球碰到地面以后呢，我们也知道它会往上弹哦。所以塔勒布说呢，如果只把脆弱的反面想成不会坏哈，我们其实还少看见了一种可能性哦。有些东西它遇到波动，不只能撑得住哈，还可能从这个变动当中得到好处哦。他就把这种特性叫做反脆弱啊。所以呢，他特别强调，脆弱的反义词不是坚强哦，是反脆弱，也就是说从变动当中获益哦。这也是这本书中文翻译版所下的一个副标题哦。所以这三个词的差别呢，可以用一句很白话的话来记住哦。这个玻璃杯掉下去就碎了，纸团掉下去它还是纸团，但是球碰到地面它却是弹起来的哦。讲到这里呢，我们也要很小心哈，我们不要把这个比喻听得太简单了。球能弹起来呢，跟它本身的特性有关，不是把玻璃杯摔得更用力哈，玻璃杯就会弹跳哈。所以同样的哈，作者提到放在人的身上也是一模一样的，不是每一个人呢，他碰到打击都会因此得到好处。有人正在经历疾病，或者是失去了至亲好友，或是生活上的重大困难，这些痛苦呢都是真真实实的哈。我们不能对他说这样很好哦，你会变得更强哦，哦，这千万不能这样说哈。塔勒布特别提出反脆弱，不是让我们去赞美这些伤害，而是让我们思考有没有一些能力，或有没有一些方式能够让我们面对变动的时候不那么容易的整个垮掉，就像那个玻璃杯哦，反而是可以承受这个波动里的这个冲击，而且呢还有学习或者成长的空间呢。哦，我觉得这个差别就是这整本书的精华所在，也是重点哦。再回来看看书里面的问题啊，为什么塔勒布这么在意我们面对冲击的方式呢？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啊，牵连在一起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一个地方出现状况，影响可能会一路传到别的地方哦。平常运作的很顺，我们很容易以为，既然昨天没事儿，明天应该也不会有事儿吧。
可是系统越复杂，我们其实就越难看清楚每一个环节。所以作者呢，不太相信

有谁能够精准的把重大变化都预测的非常准呢？他甚至说他希望自己能在一个不完全了解的世界里面仍然好好的生活。诶，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怪啊，不了解怎么能够安心生活呢？我想他不是说我们不要学习不要做计划，而是说即使我们努力了解世界，也要承认总有一些事情在自己的认知之外。当一个人相信我已经算好一切，不可能有意外的时候，其实他反而不会留意到如果事情没有按照预期的发展，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书里面就提到一个非常有画面的比喻哦，真的很特别哦，它是用猫和洗衣机这两个我们感觉完全搭不上关系的一个两个东西的比喻哦。洗衣机我们都知道是一部机器哦，它照着设计好的方式来运转，每个零件呢都有自己的位置，有自己的缸位哦。那每个哪个地方故障了呢，我们可以检查然后去维修哦。但是如果一直把一部机器丢来丢去，它不会因为多摔几次就自己学会躲避撞击。那猫呢？猫是活的，它会感觉周遭的情况呢会移动，也会调整自己的反应。塔勒布呢用这个对比提醒我们，人的生活、组织甚至社会常常不是像机器那样子，能够靠一张设计图就掌握所有的变化。当然我们也不要把自己完全想成猫那样怎么摔都不会受伤，生命还是需要保护的，也有承受不了的冲击。但这个比喻呢，我觉得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活的东西有回应环境的能力，遇到新的情况它不一定能够照着原本的路线走，而是会怎么样试着去回应它，调整它哦。所以回头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也许会发现有些事情呢，我们其实早就知道怎么做了，做得很熟练，但是一旦条件变了，原本的方法可能不适用，这时候呢我们光是用力的维持原样可能会是很辛苦的哦。我们需要先看见变化，接受这个变化，然后再看看哪些做法可以跟着去调整啊。这就是今天想先带给大家的反脆弱的第一个观念啊。面对不确定，除了问我能不能撑过去之外，我们也可以问我们有没有调整的空间。我觉得不同的问法可以产生不同的力量哦，这也是我们教练的一个精髓所在哈。所以我们面对变化的时候，我们除了问自己能不能撑过去之外，我们不如问问面对这样的变化我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哈。不过说到这里啊，各位听众可能会想，我的日子现在过得好得很，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空间呢？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啊，因为最难发现的脆弱有时候啊就藏在我们觉得每天都很稳定的地方哦。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为大家点播的是喜多郎的《似水流年》。这个旋律呢，很容易让人想起时间流逝的这个感受哈。日子每天每天，一天接着一天，很多事情呢，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的，一直不断的重复哈。早上出门，晚上回家，熟悉的人还在，熟悉的地方也都在那里。我们常常会觉得，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哈。这种熟悉感呢，能让人安心。但是呢，《反脆弱》这本书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哈，一件事情过去一直很稳定，不代表它往后也一定会如此哦。书里面呢，就用了一只火鸡啊，讲了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哦。他说，想象呢，在农场里有一只火鸡啊。每天早上，这个农场主人都来喂它。第一天有食物，第二天有，第三天也有，就这样每天都有食物哈。那么过了几个月呢，这个火鸡就很肯定啦。这个农场主人是会照顾我的人哈。就这样过了好久好久哈，几个月又过去了，每天都一样。那这个火鸡呢，自己就做个记录啊，他就写说，截至今天为止，哈，经过了几个月，主人每天都来送食物给我吃，哈，从来没有例外。他的记录有没有错吗？没有哦，他记下的都是实际发生的事，哈。可是呢，当这个日子到了11月份，哈，到了感恩节前，农场主人照旧走向他的那一天，诶，大家应该已经猜到了，事情突然不一样了。对火鸡来说，那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也是最难想象的一天。这个故事之所以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火鸡并不是不会观察，它观察的非常的认真哦。只是它看得到的只有过去每天有人很安稳的喂它食物，它也不懂，它也不明白为什么主人养它哈。也不知道整个农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问题绝对不在于过去的记录没有用，记录当然有用了，只是记录的回答是到当下为止，发生了什么，他未必能回答。我没有看见的风险是什么？这个是火鸡当时所没有办法预测的哈。听到这边呢？大家先别着哈，先别急着把自己当成那只火鸡哦。作者不是要我们成天的提心吊胆啊，觉得现在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哈。他要我们留意的是说，我们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哈，就是没有觉察，把一直都这样听成永远一定都是这样哦。书里面接着举着两个工作方式来比较哈，例如呢，有一个人在固定的机构上班，每个月领固定的薪水；另外一个人呢，开计程车好了哦，那每天的收入都不一样，有时生意很好，有的时候没几个客人哈，收入是会上下波动，这个震动还蛮大的。如果只看今天呢，这个月领固定薪水的人，当然比较容易预先知道自己会拿到多少钱哦。开车的人反而经常面对客人的多或少、工作顺不顺的变化。那作者就问了，如果有一天哈，这个原本固定的工作突然就没了、结束了，那一向很稳的这个收入可能一次就中断了。那另外一种工作像计程车，虽然天天都有波动，做着这份工作的人却经常得跟着情况调整啊，请注意啊，这书里用来说明风险的对比，不能因此说这个计程车司机一定比

上班族安全或者是赚得多哈。他所要强调的是说，每个人的工作条件、健康、家庭负担都不一样。他真正想要让我们看见的是，小小的、经常出现的波动和很少发生，但一发生就影响很大的冲击，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事哦。就像我们前一段谈玻璃杯，它放在桌上，它可以很安稳的待得很久，但这并不代表它不脆弱，只代表它还没掉到桌子上面，对吧？没掉到桌子下面来。所以这样想，我们就能够比较理解火鸡这个故事了。火鸡一天比一天相信自己的生活很安全，却没有发现那个它承受不了的变化也一天比一天近哦。不过反脆弱呢，这本书里面还提到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哦。他说，既然未来不能够完全确定，我们要等到多确定才愿意往前走呢？他在书里面提到一个思想的实验哦，叫做布里丹之旅哦。名字听起来有点难记哦，但是没关系，这只是个名字哦，这故事很简单。他就说有一头驴哦，他又饿，然后同时呢他又渴，但是他左边呢是有吃的哦，右边呢是有水，他正好站在中间，左边右边的距离都一样。他在想，那我到底要先解决这个饿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渴的问题呢？我到底先吃还是先喝呢？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啊，没有办法决定，因为两个选择看起来他都要哈，所以他没办法做决定。结果呢，他就被困在原地哈，饿死了也渴死了。所以你可能会笑，哎呦，先选一边就好了吗？吃完再去喝，又不是只能选一次。对哈，没错。旁观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很清楚，对不对？可是当你真正在做选择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就没那么容易了。我们希望多知道一点，再多知道，希望得到多一点 information， 然后才会去决定哈，因为我们都很希望说我们做的选项不会错哈，我们才肯决定，对不对？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希望说啊，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哈，才是一个最好的决定啊，才不会错哈。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哈，就是说追求确定哈，其实是有代价的。驴子真正需要的，也许不是算出左边和右边哪个绝对正确，而是怎么样？它最重要的是打破停在原地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思想实验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我们确实很多时候哈，就会被困在原地，就是像这只驴子的情况一模一样哦。那这个驴子和火鸡的故事乍听好像是相反哦，一个是在说不要以为过去很稳，未来就一定也没事儿；另外一个是在说不要因为未来不确定就永远不做选择。其实这两个故事要谈的呢，我们仔细想一想，其实是同一件事哦。我不能够要求世界先把所有答案告诉我们才开始生活，对吧？这不是叫人遇到重大决定就随便选，需要了解的情况还是要了解，可能承受不起的后果也得认真的去研究研究啊。但是如果两个选项都留有调整的余地，一直等一个不存在的百分之百确定，可能只会让我们错过接下来才看得见资讯了。所以因此呢，书里面就谈到两种学习方式哈。一种呢好像观光行程呢，我都排好了，几点到哪儿，下一站看什么都照表走哈。另一种呢就像是漫步哈，随意行，自由行哈。现在有个很流行的词叫什么散策是吧，好有点这种感觉哈，有方向，但走的时候呢一路观察，看到值得停留的地方呢就多看一会儿，发现原本的路走不通也能换条路。塔勒布并不是说安排课程按部就班学习就没有价值，他质疑的是如果我们只会按照这个 schedule 按照这个安排这样走，一遇到行程之外的事就不知道怎么办，那么我们学到的是不是足以应付真实的事？

事件呢？从火鸡到两种的工作方式，再到那头犹豫不决的驴子，这些故事其实都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哦，提醒我们看见眼前的安稳很好，但是也要知道它不等于对未来的保证。承认自己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也不代表

前一段呢，我们谈到那只每天有人喂食的火鸡，它以为生活一直都很稳定，却不知道自己看不见的风险其实一步步的靠近中。我们也谈到了布里丹之驴，如果非要等到完全确定才做选择，可能就会被困在原地哦。现在呢，我们把这个视线呢，从一只火鸡、一头驴拉到更远大的地方。如果一个社会、一个组织也相信只要安排的够周全就能排除所有意外的话，那会发生什么事儿啊？反脆弱的作者呢，塔勒布呢，他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在意。他在书里呢用了很尖锐的说法，叫做脆弱推手啊。他指的是那些太相信自己能够预测而且能控制复杂情况的人哦，他们设计出一套又一套的 SOP 哦，让事情看起来好像很平顺、有效率，甚至呢感觉越来越安全啊，但是却可能没有看见哦，系统里某些风险其实是正在累积哦。这样讲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抽象啊？他就是用一个简单的画面来帮助我们了解啊。他说，假设有一座用玻璃积木叠起来的高塔，你每天走过去看，它都站得好好的。有人就告诉你说，哎，放心吧，我算过了，这座塔很稳，一天没倒，两天没倒，一年也没倒。时间越久呢，大家就越相信它不会倒哦。后来呢，有一块积木受到了碰撞啊，高塔就倒了哦。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所有原因都归在那一次碰撞啊。可是作者呢就会提醒我们，也许那次碰撞只是最后的触发点。更值得问的是，这座塔原本是怎么叠的啊？为什么一个地方出问题，整座塔就撑不住呢？这也是他想谈的重大事件的时候啊，一再想区分的两件事情，让事情爆发的那一下，和事情之所以容易爆发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哦。作者认为呢，我们太想消除生活中的不顺、不确定和小波动，有时候呢，一有问题就立刻把它压下去哈，一看到事情没有照着计划走，就想再多加一层控制。

再加个 SOP 啊，眼下看起来好像是平静了。可是如果问题没有被理解，只是暂时看不见，等到它变大的时候，代价可能是更难承受哦。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难道他认为什么都不要管吗？当然不是啊。书里面有一句很容易理解的比喻，你可以规定速限，对不对？但是你不要替每个人开车嘛。想象一条路如果没有任何的交通规则，大家想开多快就开多快，一定是很危险的嘛。所以我们一定要设这个速限啊，定清楚这个基本规则，这是有必要的。可是如果有人认为我不只要定规则，还要坐进每一辆车子，替每位驾驶解决何时转弯、何时刹车，事情就不一样咯。开车的人不再需要观察路况，也没有机会练习判断，所以决定都得等那个人来做，万一他看错了，大家都可能会受影响哦。所以作者想说的是，好的界限可以减少严重的伤害，但是管到每一步都不留空间，可能让人失去回应真实情况的能力哦。这个比喻如果放在学习上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哈。前面我们不是有谈过，如果我们像观光客照着这个行程这样子走的话呢，和一边走一边观察的漫步是两种不同的方式。当然初学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人教，有步骤可循，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如果我们只会回答下一步老师叫我做什么，一遇到没教过的情况，就可能不晓得从哪里开始去思考哈。所以作者质疑的不是学习本身，而是那种以为只要把每一步都安排好就不会再有意外的想法哈。这个才是作者他真正要质疑的重点哦。讲到这里呢，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沉重但是也不能跳过的一个重点哦，就是说谁从这个变动中学到东西，那么又是谁承受了代价呢？他书里面说，重大事故发生以后，人们呢一定会检查原本的设计，然后修正它，让后来的系统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得以被掌控。但是从整个系统来看，确实可能因此学到教训。可是对事故中的当事人和家属来说呢，伤害不会因为后来的人更安全了就消失哈，我们不能站在远处真心的说啊，你看这也是反脆弱哈。作者说反脆弱是有层级的哦，提醒我们要问清楚，变得更有能力应对风险的究竟是谁哈？谁付出代价的又是谁？如果一个组织说自己能从错误中成长，却总让同一群人承受伤害，这样的说法就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哦。我觉得这也让反脆弱这三个字更完整了，它听起来很有力量，但不能只看谁最后得到好处，也要看过程中有没有把风险推给其他人。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从玻璃杯、纸团和会弹起来的球认识了脆弱、坚韧和反脆弱这三者的差别哈。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作者所强调的是脆弱的反义词不是坚强哦，而是如何从脆弱中获益，从变动中获益，这才叫做反脆弱哈。接着他又透过火鸡的故事看见一直很稳并不等于没有风险，再从这个布里丹之旅看到追求100%完全确定可能会让我们困在原地哦。那最后呢，这个作者又把问题放大一点哈，当我们太相信自己能够预测一切、控制一切，原本想带来安全的安排，有的时候反而是能够让整个系统更经不起变动哦。作者说的其实非常的直接哈，他有一些例子呢，在书里面也讲的非常的强烈哈。大家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到图书馆或者是去购买这本书，它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一本好书哈。他确实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看到的平静是因为真的有能力面对变化呢，还是因为变化只是暂时没有出现呢？如果你听到这里，可能你会想，那到底要怎么办呢？难道每天都要担心意外吗？哦，那当然不是哈，这正是我们下一期节目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啊。下一集呢，我会接着把反脆弱的后半部几个重要的观念，例如它的杠铃策略，还有这个一个泰勒斯哈，一个富豪哈，他曾经预定榨油机的一个故事哈，等等这些都是很有趣的小故事，也都是作者想要强调的几个很重要的观念，如何来面对这个不断有变化的世界哈。那其实这些都是作者试着回答同一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当未来不能完全预测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怎么样理解自己的选择呢？非常欢迎各位听众今天的收听，我是主持人 Teresa， 那我们下一集节目欢迎您再准时收听咯，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一周又过去了。好，我们今天大家应该，如果上一周有听到《喜乐处方签》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应该还记得赵秋云，我们的来宾啊，他真的就是像偶像剧里面写的那个啊，天之娇女，连学校的老师师长对他都呵护有加，简直参加这个我们以前讲说救国团就是要去磨练的，要去操练的人生的一个场所，居然老师还呵护的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做，让他去度假，居然有人被捧成这个样子。当然爸爸发现不对，爸爸毕竟是军人嘛，所以总是在教养的生活面很多东西还是有给秋云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人生观，所以叫他去跟学校道歉。我觉得这个爸爸做的真的很棒，
1: 是
0: 只不过是因为他毕竟是晚年得女，所以总是在这个部分里头当中呢，总是会发现这个女儿的被宠爱，这个无微不至的生活面的照顾的宠爱没有学习，连洗碗都没碰过，你想想看。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的人生到了结婚，上帝还是对他很恩待，居然派了一个会洗碗的老公来帮助他的生活。我觉得这简直是让我们太羡慕了吧，太天方夜谭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人总是不满足，对不对？总是会觉得说还不够，不够，就是过去我的那个生活的优越感还是觉得没有被满足。进入婚姻总觉得先生没把他摆在眼里，放在第一位，第一个顺位，爸爸妈妈最重要。这不是我们在学习里面百孝为先吗？这很正常的一件事，为什么他会吃味呢？会对老公产生这个，这实在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今天再度邀请到秋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细谈他在整个有一些也不是很正确的价值观里面，他如何去翻转他的婚姻跟人生。然后上一周他最后结束的时候有给我们大家讲了一件事，就是人的生命当中要找到对的朋友跟对的信仰。所以今天我们再度邀请秋云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再来谈谈他生命里面又发生了哪些惊天动地的一些生命故事。欢迎秋云。
1: 谢谢 Judy 姐，还有亲爱的所有的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云。
0: 是非常开心了就是我觉得你的婚姻的浪漫到了婚后那个浪漫变了质你还是在自我感觉良好里面，先生都没变，
1: 对，
0: 他还是原来的他可是你变了。好，这中间你觉得一个，当然婚姻是双向了，
1: 是，
0: 然后沟通也很重要，重点是大家都是第一次面对婚姻，
1: 是
0: 做先生做太太，然后两个来自不同的家庭的原生家庭，作为太太的你你身为娇娇女当你进入婚姻，哇，这个挑战更大，对不对？
1: 是，
0: 来谈一谈这个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也有一些启发
1: 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我172公分，结婚的时候大概是50公斤所以那时候我嫁给
0: 那身材很好啊，
1: 现在72公斤
0: 可是看起来也不会不会有违和感，对，因为你高
1: 对。然后我就记得因为他们家在公寓的五楼所以那个时候呢娶我的时候不就是要到顶楼去拜拜吗因为娶媳妇儿什么要看时间拜拜
0: 那时候你们双方都是属于拜拜的吗？
1: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基本上很少走路嘛，我刚刚说我几乎都是老师在了，
0: 该不会连爬楼梯都爬不上去吧？真的假的？
1: 逃到三楼，他说快一点，快一点，这没办法抱你，没法背你，因为穿的礼服也背不上去，我就拼了命终于爬上去了。爬上去完了之后，其实每一次只要回他家， 我就说你背我吧，他就说他就每次都背我。
0: 真的假
1: 的、啊、真
0: 的
1: 都背我，都背我背从一楼背到五楼去。
0: 真的，你双脚是来干嘛的？
1: 对，好看的。然后就记得有一次邻居看到，哇，好羡慕哦，哈，有人背上去这样。然后等到后来生了，这就是刚结婚的时候，还很浪漫，很甜蜜，满足我那种很甜蜜浪漫的感觉。生了第一胎，又要回去，还要带孩子。哦，那时候孩子是我婆婆帮我带，所以我们也常回家。
0: 哦，
1: 然后但是也有点年，生一胎就胖很多了，因为我生第一胎又胖25公斤。
0: 天哪！
1: 就变成75公斤，但是会慢慢瘦回来，但是也变得55吧。然后我说我因为每个礼拜都回去嘛，然后我就说你背我，他也是背，他就说现在胖好多，背到三楼他就要喘气啊。哇，你太胖了。
0: 你老公也太脾气太好了吧。
1: 对，所以就是那时候还很爱我嘛，所以他就背我到三楼，然后就说我再喘口气，你先下来一下。
0: 哇，
1: 然后到后来当然再生第二胎就说你自己走路好不好，你太胖了。这也就是从那种还是甜蜜，他说
0: 是
1: 但是你用走的我背不动了。当然也是让自己面对一个现实，
0: 是
1: 啊，我也开始要练习走走路了，两条腿。那但是也因为进入婚姻里面，因着我在一个应该是很好的家庭环境里面的孕育，还有在学校里面、嗯、然后甚至于我在公司的工作，我都是优异生。我是非常的，我负责公司的业务部门，也每年帮公司赚上亿，
0: 哇，
1: 对不对？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我从8000块的底薪，我大概工作了5-6年，我就已经百万，在将近30-40年前，百万算是很高的薪水了，
0: 嗯，
1: 所以就变成更自我感觉良好。所以跟他相处进入到婚姻，两个人那个摩擦就让我去思想到我妈妈常常说的，这就是小欠债了，这就是业障现前，这就是什么要功德回向什么。所以呢我就开始找佛堂，然后就开始找佛堂。
0: 你也相信吗？
1: 对，当然，因为就是我也没别的啦，也等于是在我的资讯库里面就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浮出来了。那当然我们因为在工作上也算命啊什么的，看风水啊，都觉得行不行，处理来对安装啊，然后就家里再摆一个东西，什么可以镇宅啊，什么可以什么促进夫妻关系，反正全部都做了，也就是属实的东西就尽量去做了，怎么还是这个德性。所以到佛堂里面呢浸润了很久，所以我觉得最容易的他就是说捐钱，
0: 嗯嗯，
1: 增福田积功德，那时候觉得老娘什么没有，就是有钱。

0: 捐啊，你说要多少我就捐捐，你觉得怎么样可以的功德最大我都捐，但是没有好，我们依然在很多的摩擦，所以我们但后来我出来创业，当然依然生意还是很发达，所以依然的创业依然生意发达也会创造成我更骄傲，所以我们两个的之间的摩擦也会更大，但是很惨的就是因为24小时相处摩擦也大，但是又因为还要面对客户，所以我以前在做见证给我的客户的时候我都说以前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假的，因为都是要摆，因为我们时常要办会议啊，邀请顾客啊，我们有些的活动，所以就变成是常常要客户会见到我们夫妻两个嘛。我看你两个啊，我就后悔啊，今后一起在你面前今后
1: 演戏，
0: 对，就变成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常常一个画面就是从车子下来啊，在车上两个不讲话，完全零互动。然后甚至我头都撇到看车外，就是把我所有的不满都要表现给他看，臭脸啊，然后不屑他，不想理他啦。但是一下车，好，我自动的，然后就会手牵过去搂着他，然后就面带笑容，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进入会场。
1: 来来来，你思想一下当前，就是当时的情境，这种画面，其实你内心里面那个情绪是一种什么表现？当你在演这一出给别人看的戏，你内心的那种情感是一种什么？我相信是很复杂吧。
0: 我觉得那个就叫做自动切换，就是我有两个人生，就是你说我跟他，我还是爱他的。只是他有太多让我不满意的，所以我跟他不舒服，我就时常吵架。那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到让我满意，所以我就会冷暴力嘛。但是要面临到客户是上帝，所以就变成是什么呢？很自动，只要一下车，很自动，我就是把我的那个情感。所有都不满足全部关起来了，然后就披上另外一件彩衣，假的彩衣，然后啊下车前还化好妆，擦了口红啊，香水喷一喷，耳环都戴好，鞋子高跟鞋全部都收，我带几双鞋啊给后谁，就是穿戴整齐，然后下车他来开车门，然后开着宾士车啊，我们两个一个贵妇下来了，然后就挽着他的手，好像很亲爱，好像是感情很美满哈、啊，然后下车就面对跟客户哈打招呼啊，然后聊聊天呐、啊，吃饭的时候最恶心了，就一定都会有虾嘛。要么就我剥给他吃，要么就他剥给我吃。其实我们感情好的时候也是这么做，还是感情好，只是就是以前李宗盛有不是有个歌什么"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真的就是我把过去的跟你的恩怨先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因为我们现在在谈生意。所以我就帮他剥虾，还要沾那个沾酱送到他嘴边给他吃。
1: 天哪，
0: 人家就说哦，你们好恩爱哦。
1: 你们这一出戏演多久啊？
0: 哇，到信主吧。
1: 几年
0: 了？到信主，我信主大概43岁，30岁结婚，大概就十几年，12年。
1: 没生病啊？
0: 有啊，我当然就是我忧郁症嘛，我当然就吃药，但吃药又引起药物的敏感，所以我时常会觉得生不如死，我时常想去死，我时常想
1: 哎，天啊，这个念头竟然很可怕，
0: 常常就会变得一直在我的脑，所以有一阵子其实我开车经过那种高架桥我会害怕，因为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
1: 冲下去，
0: 或者是我家都住很有意思，我在新加坡住11楼，我台北家住11楼，我台北公司11楼，所以每次只要靠近那个叫
1: 窗户，
0: 就有个声音跳下去。
1: 哦，忧郁症有时候会有，
0: 就是你会一直有一个声音，然后就很想，但是又想到我还有妈妈，我还有孩子。但是就是那种时常的拉扯，这种声音是一直会有的。
1: 你后来怎么克服这些好
0: 了？我信主了之后，我知道其实那有时候也就是一种邪灵的声音嘛，总是这样。

0: 要告诉我下去下去下去。所以当我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我就心里我就祷告，我就祷告求主来帮忙帮忙。后来在教会上的装备的课程，知道全能侍奉，我就会自己奉耶稣的名斥责。当然我先认罪悔改，我有这样子的念头，然后我奉耶稣的名斥责这个黑暗的灵，叫死亡的灵离开，在我的生命是 无权无份无纪念的。很神奇，当我这样斥责完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1: 这是后来你信主，在你未信主之前的那一段这么复杂的婚姻一直在演戏当中这样度过，是后来怎么什么时候停止下来，真的进入这个信仰里头才改变？
0: 我
1: 发生了什么事？
0: 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前，让你知道我有多投入，因为我觉得我都快活不下去了，所以我带着孩子一起去佛堂一天到晚跟着佛堂所有的一些的什么拜拜啊，一些的捐钱。
1: 所以你那时候其实也很迷耶，
0: 是因为我觉得我活不下去了，然后就觉得
1: 就更依赖。
0: 对，他觉得说你可以多捐钱，就消业障，消业障积功德，然后每次参加就要给钱嘛，然后看你有钱就告诉你捐多少捐多少，然后家里有几个人就一户一个人大概捐多少，每一场大概一定
1: 做。
0: 我就说我什么没有，就是有钱。那时候他就觉得就捐越多
1: 很臭屁耶。
0: 是，你看我三十岁不到啊，我三十岁不到，我的
1: 是
0: 资产就几千万的现金可以做，所以就会觉得，我甚至于跟我的老公汉杰说，我可不可以把所有的钱全部捐给佛堂，捐给金色，了却我所有的业障跟这辈子所有什么累世的冤亲债主。他说你疯了，我们吃住哪里吃哪里，住佛堂，你以为住佛堂不要钱啊？你就知道我觉得活着太。就是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也带着孩子进到佛堂里面，就是苦啊苦啊，然后就是一直一直做，就按照他的价值观嘛，在那个信仰里面，这个就业障现前。
1: 你那时候都没有去想到说，跟先生之间的冲突，这中间发生什么事，一定有原因嘛？要么就性格不合，要么就是两个的价值观不一样等等，好好的做好沟通都没有去想到这些事。
0: 对，这完全是没有静下来省思。所以我刚刚才说第一次节目访问的时候，最后我说你一定要有个出口。我没有出口，我就没有办法宣泄，我自己都饱满到全部都是负面思想。
1: 你已经是满了。
0: 对，所以老想死嘛。所以如果我有一个出口，然后我有一个不一样的，因为我的价值观里面没有这个，
1: 是
0: 我拿不出我没有的东西，所以就是在这个价值观里面轮回啦，吉杠功轮回，就在这个环境里面，直到一把火直到一把火。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关系非常的糟糕，然后我觉得要为了要挽回这个婚姻，我从新加坡回来，我们就回台湾，然后回来台湾还是吵，但是我觉得上帝的怜悯呢，就是透过一把火，把我们在大安区将近180平的办公室，因为老鼠咬了电线的火苗掉下来，在我们的美工的那个办公室。那时候我们公司有很多的列表机、列印机，彩色的是油墨，所以那一点点的火苗呢，就掉到那个油墨。它就烧起来，那我们整个办公室花了1000多万，装潢都是那个叫做防火建材，所以是闷烧，所以整个180平的办公室是闷烧，烧到后来已经才冒一点火苗出来，但是我们那是住办的，也等于是楼下有8个店面，2楼以上到16层了，全部是住家。
1: Wow.
0: 在大安区，台北市的大安区，所以我们除了，然后更惨的是，我们都有保那叫什么险，火险嘛结果我们火险到期还没寄出去，我们公司的总务还没寄出去，所以呢，所有的赔都是我们自己赔，没有，等于是没有保险，因为还没寄出去不算。
1: 天哪！
0: 然后就因为那一场火，让我看见一个现实。就是我佛堂的所有的

0: 的这些的什么师哥师姐、啊、还有师父啊，没人来讲修就问的，他只是问我说，哎、欸，你怎么没有来参加？因为我很准时的去参加所有的一些，他没来，我说我们公司火灾了，哦，火灾后好，空就挂掉了。然后后来隔一个礼拜、
1: 啊，
0: 对，隔了一个礼拜打电话来，哎，我跟你讲哈、哦，你既然火灾哈、哦，现在要办一个什么什么法会哈、哦，这个是很大的功德，一年一度哦，很大很大哈、哦。然后你啊，你一定要参加哈、哦，你赶快花时间来。啊，我说师傅，我现在要面临大概几千万的赔偿，而且还面临到住户的很多的控告，他们来告我们，我要面临很多的赔偿，我现在。我不敢开口跟我老公要钱，要捐款。好，没关系，没钱没关系，要不然你分期付款也可以。哇，
1: 这是什么？
0: 当他讲出分期付款的时候，我心就凉了。你从头到尾没有慰问我所有的任何事情，只是跟我来要钱，要钱要捐钱。然后我跟你讲没钱，你叫我分期付款。刚开始跟我讲说开支票。我说开支票也要付啊，他说让你分期付款，也可以分几张这样，就死活就是要拿到钱就对了。
1: 天哪！
0: 哇，我心很凉，我就跟我老公讲，他说我告诉你，从此以后我不准你再踏进这个单位。他说这什么药？这什么吃干抹净好像卖会员，可能俱乐部卖会员，死活也是要你的钱，就是要你分期付款，就诈骗集团了。所以我很伤心，我怎么办？公司又火灾，要面临几千万的赔偿，然后我们公司的赔偿，还有我们公司所有的，因为我们公司所有的东西全烧光，连电脑都看不见，只剩下两只骨头，就是烧不掉的那个电管子。我们的账呢？我全台湾省的账，每个月可以几百万的收入，去哪里收？客户又更扯，太好了，这样就不用付钱。你看人心、
1: 啊、有人趁人之危、哦
0: 啊、对，人心多惨，他就说、啊、太好了，这样我都没付业绩。我就想他、啊、没有来慰问，竟然是想说他不用付钱，他可以不用付钱。所以让我看见人心的自私跟诡诈，很伤心。我那时候刚好又刚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大概十岁吧，十个月不 是，所以我就选择离家出走。
1: 你逃避就对了。
0: 我想去自杀。

0: 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走秋云。秋云刚刚有特别提到一件事，也就是当他发生这些苦难的时候，尤其这些灾难，他突然看到人心的险恶跟自私，所以害他差一点想要去自杀。不过不管怎么说啊，我刚刚听秋云这样讲，我说如果我的生命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我真的也不想活了。到底发生怎么样，已经是这个一把火就烧掉所有的希望，毁灭了，对不对？
1: 是
0: 啊。那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想死有时候也不是由人的，就不得由人说我想要死就可以死的。好，所以秋雨，你接下来你跟你老公两个怎么面对这样一把火烧尽？而且你们这时候情感还算是在很恶劣的情况之下呀，你们怎么去面对这个婚姻跟这一把火的这公司这个问题？
1: 这真的要谢谢我的老公啊，因为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因为是凌晨嘛，然后中间保全通知公司的业务经理，然后他就赶快打电话来我家。所以我最记得我下楼梯的时候，我是全身发抖。
0: 这肯定的，谁能承受得了？
1: 伤几千万，然后整个办公室，然后哇，就想到就像他就告诉我不要害怕，只要没烧死人，我们就是面对。你不要害怕。
0: 哦，这个时候他这么冷静啊？
1: 对，非常冷。然后牵着我的手，因为我下不了楼梯，脚是发抖的，手是发抖的。尤其半夜当中听到这个讯息，然后下来之后，就他一直告诉我，在车上的路上，他就一直告诉我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们就是面对。做碰到任何的事情，我们只要坦然面对就好了。然后只要没有烧死人，一切都好办。他就重重复复一直告诉我这个。那当然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当到公司看到整个是全部烂到后，然后公司十几个人上班的时候每个人蹲在门口，因为不能进去嘛。然后住户当然那个几十住大安区的又是住宅，那个地价哇，当然就开始进入到诉讼啊，还要跑警察局。那我呢，其实我还有所谓的那叫产后忧郁症，因为我是43岁才生第三胎，所以那个时候正好我回来台湾就是要重建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也意外怀孕了。那意外怀孕的，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是发生火灾的时候，孩子大概七八个月吧。所以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想死又想死，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就做了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我就回家啊，在家里面我留的长发，我就剪了两束头发当我的老大老二，老三是 baby， 所以老大老二刚好是小学二年级三年级还是一二年级，然后我就剪了两束头发给他们，我就把这两束头发，
0: 天哪，
1: 我就交给老大老二一人一束。我女儿就说，妈妈你要去哪里，妈妈你要去哪里，我就说我也不晓得我要去哪里，但是我觉得我要离开家，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
0: 你对一个那么小的，
1: 对，然后外老就开始愣在那边，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帮我把小孩照顾好。我就觉得我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就已经，但是就是

告诉我，我无法再活在这个环境空间。然后我为了不想让我老公知道，所以我也没有带卡，我只带身上只有800块现金，我就带着800块现金坐着公车到台北火车站，我就把两撮头发，一撮送老大，一撮送老二，我是就没有想他们会怎么样，我都没有，我只想

0: 晃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就不晓得去哪里。后来就选择去哪里，在我那发生那个事情之后，那个年代有一个倪敏然，倪敏然他就是后来选择自杀，好像到宜兰的山区。我就想我不要去山区，我要去哪，我还有我妈。我就想哦，因为我爸爸过世之前我有答应 我爸爸我会好好照顾我妈妈，所以呢我就自己打了国光号，坐了公车回到南投。回到南投之后就晚上就傍晚，我想说哎，只有我一个人回家，我妈一定会觉得一定我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就回到我常常奉献的那个布施的那个佛堂，南投也有金舍，我就去那边，人家不接待我，因为看我那个样子，头发因为我头发自己剪的嘛，剪的一根狗啃的一样，就是那种学生头这样，直清汤挂面的，然后又那个脸色，他们竟然拒绝开门给我，我就很火，我说你现在打回台北。我要不要讲名字啊？普照金色在什么万隆的那边，然后告诉他，你问他，告诉他赵秋云，没有人不知道我，我是排名对掉第几名的财主哎。哇，他还告诉我说，我没有办法给你开门。我说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只是要来挂单呢，你知道你们的钱我奉献了几千万呢。你这不让我住一个晚上，我要不是我就火了，我说要不是我担心我妈回家，我一个人回家怕我妈妈担心我怎么样，我也不会来你这里住好不好。然后他说那你就回你家。
1: 你在那边发疯了，傻眼了。
0: 我说你怎么那么没有爱心啊，我说你们在这边吃香的喝辣的多少钱啊。他还是告诉官，而且他把门，他不是开门哦，他开一个小窗，而且小窗还开一个缝。
1: 天哪，这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羞辱。
0: 对，台湾的治安是非常的好的，乡下的治安更单纯，竟然是这种态度，哇，我心里凉了，就觉得说可恶到底啊。
1: 你当下是什么样的一种装扮，让他认为他已经不认识你这
0: 个财主了？我觉得应该是那个神情气色，
1: 吓死他们了。
0: 对，我说你不要以为我是游民，或者你打电话到普照金色，你告诉他赵秋云是谁，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他死就是不愿意，还不开门，就还开个小缝，好，干脆说那你就回你家，为什么要来这里？啊，我就觉得可恶到底，生气，生气，生气，生气。后来我当然就选择去住 motel。走路去 motel， 走路去 motel 的 motel 不让我住，因为那时候我很多去那边烧炭自杀的，所以后来呢，他就说那个小，我说小姐，拜托你给我住哈，我说我因为太晚了，我怕惊吓到我妈妈，他们也说那你就回你娘家嘛。他说不是我不让你住，我这个 motel 如果有人在我这里死了，我就关店了，好。我说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会死，我有妈妈还有小孩。我说我只是有些状况，因为我是走路的 ，motel 人家都是开车啊，而且大概都是一男一女啊。我是一个女的，看起来又怪怪的，因为头发剪这样子可能不太齐。后来我说我保证，你明天，我说要不然你明天一大早你就打电话 call 我，叫我起床。我一大早就走了，他真的，一大清早六七点就打给我了。
1: 最后还是让你住，
0: 对，让我住，我拜托他。然后我住进去了之后，就大清早我就得走人了嘛，走人我要去哪里？我就再去我以前的佛，另外一个佛堂，也是宵夜上的佛堂。
1: 是，
0: 结果进去那边发现呢，我也不想进去的，但我发现我就在他的外面的院子里面到处瞎逛，走到哪里就是功德箱，走到哪里就是功德箱，叫你捐钱。我就想到老娘捐了几，从我董事会赚钱捐了几千万，今天我这样。到处还是要钱，你们就是要钱，没有人关怀我，没有人，我就在门口，我就在他的那个边边上哈，找个石块就坐下来，坐着，然后我又不想回家，我又不晓得该怎么面对我的环境啊，公司要面对的赔偿，然后跟他的关系孩子，但是一直有一个声音叫我，很清楚，我还记得12点的时候，我看了一眼。一直告诉你回家，你回家，有一个很清楚的声音，我就说我不要回去，多丢脸，我才离家出走还不到24小时。你很不成熟的。然后到后来又到1点半到2点，就是那个医生声音告诉我，后来就觉得好吧，决定了，我回家。我大概2点，
1: 回台北家。
0: 对，我就回台北。那我回台北的时候，

0: 就知道他已经找征信社开始找我了，花了十万块。
1: 你把你老公吓死了。
0: 对，因为我没有带卡片，他知道我身上没有多少现金，他不晓得该怎么办。
1: 然后又看到女儿手上那两处，
0: 对，小孩可能会大哭啊，外老会打给他，他还要面临公司火灾的诉讼，还要回家去处理。对，然后后来当我回去的时候，我觉得神很恩待我，就是我的公司的有一个员工，他竟然告诉我说，他们的教会的牧师跟小组长。他把我们公司发生的状况跟他的小组长讲，小组长跟他的区牧讲，所以就说他们想来看拜访我，看有什么可以帮助我。那我心里觉得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他们，我认识的不来帮忙。
1: 你当下心还很刚硬哎。
0: 对，而且会觉得说我已经没钱了。
1: 你以为又是有要来要钱的？
0: 那其实是很大的落差的。你想想看，一个我奉献这么多年，甚至把我所有的家身家，你一直说有很多的累世冤亲债主，这些碰到什么事情就是告诉你累世冤亲债主啊，业障现前呐、啊。我就说那这样子，而且每次就叫我捐嘛，捐嘛，我就觉得我有愿意，就消业障，但是怎么都还不完。然后竟然发生事情的时候，竟然是如此冷漠。
1: 是，
0: 然后那个我没有认识的教会的牧者跟组长，台北真理堂的人，然后来，我会觉得说你们是谁？你们为什么要来？其实他们后来来了，我其实是戒慎恐惧的，我想说你是被冲啥？为什么要来关怀我？
1: 是，嗯。

0: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秋云。哇，秋云的故事简直就是连续剧、真的就是连续剧，实在是惊天动地。所以在被这个信仰的这一件事情上面看到人心险恶，我想秋云又自己面对这个一把火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但是有个声音引导他回家。
1: 是，
0: 好，回到家以后，居然他的员工告诉他牧者要来探访他。
1: 是，
0: 可是他已经被这个信仰搞到简直就是有一点排斥了。我还有什么可以给你们的？好，你怎么处理这个面对这个人家要白白送上来的这个光环呢？
1: 后来其实我是拒绝的，但是他们还是选择来。那既然来了就接待，其实就是冷冷的接待了，就想因为我不认识你，
0: 对，
1: 然后你表达要关怀，当然就会有点那个，所以我想第一次的给人家感觉应该不好，就是很戒慎恐惧，
0: 不过这很正常。

0: 对不对？因为你还没准备好。
1: 是，但是后来，感谢主，我觉得神很奇妙了，就是也因为这样，我们因为都是同一个时间，我同一个时间把新加坡的房子撤回来，我决定回来。恢复夫妻的关系，然后刚好碰到火灾，然后我们因着我公公从搬来五谷，然后就希望我们也搬来五谷。那所以呢，神也很奇妙，我们搬来的，因为住大安区跑来住五谷，你知道那个落差是很大的。然后邻居，我觉得神奇妙是邻居是基督徒，那看到我们搬家的阵仗，他们没见过，然后后来他就来敲门，送了一只鸡。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呢，就吃了人家一只鸡。下个礼拜，人家说：“哎，你要不要跟我们去教会？”后来就觉得啊，是呀，拍谁就跟着去了哈。然后去了之后很受感动，就到听到诗歌，其实就很心灵就被触动。那当然，同时又有教会的，就是又想到真理堂的牧者来所以后来就对教会有一点点概念，我们后来也就是持续在有去教会。那也因为去的教会才慢慢，当然初期几年去教会都是在疗伤啊，聊自己的那种受伤啊的那个情境然后一直到慢慢透过在越认识这个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教，信仰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是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知道一个生活的方式。所以我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信仰重新来修正我自己，来看见我自己生命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过去的好命造就成，其实我只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我是一个自私的人。那这种话只能自己自我察觉啊。如果我的老公他很了解我，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那不得了了，你指责我，你骂我那我就会爆开了，
0: 面子问题，
1: 对，就伤心了但是当察觉的时候就觉得难受痛苦，但是感谢主，我愿意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一切的错误，求神赦免我，帮助我其实在信主初期，我信主今年应该是二十一年，前十年其实都在疗伤，还是不成熟的。那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依然的火热，因为我是非常的真挚，做任何事情是很真挚，很火。我觉得这是
0: 看得出来，
1: 这是真的是如耶稣说的，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猫着头就开始自己，只要有教会有祷告会，有装备课，有培训，我全部参加。但是
0: 你就是火热的热情的，
1: 对，我奋力摆上。对，我以前在佛教，
0: 你老公对你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哈，这种性格，他也跟从吗？也认可吗？
1: 可以，因为他很了解我是非常真实的人，也就是我是很典型的，就是黑白分明，喜怒分明，所以他觉得要拦也拦不住，所以他就会很。
0: 哎，反而你是单纯的，
1: 是。
0: 他很容易掌握你这个人，
1: 对，而且我对他也很敞开的所以他是很能够接受的。那因为这样子，我就变成我在主里面很大的释放，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关系在前十年仍然没有好。
0: 为什么？
1: 我每次去听讲道都会觉得啊，这个道就是讲给我老公听的就是他的问题，然后每次上什么装备课，
0: 检讨自己。
1: 对，每一次上装备课，而且不只是我，我们几个姐妹聚在一起就丢，我嘛干嘛跟黑龙湾安爱他，黑龙湾安爱文杯，
0: 真是要命。
1: 大家都这样觉得。然后等到上什么装备啊什么，说你看这都是我老公的问题，要不然就是我家的孩子的问题，都不是自己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
0: 都是别人的错。
1: 对，所以在这十年呢，我买了大量的属灵的书籍，我看非常多的大量属灵书籍，就是哇，有关于夫妻的就买来看，有关于什么样的我就来教养的来买来看，什么都看什么看。我最记得我那时候又固定到真理堂的福音书房买，然后有一个姐妹说：“哇塞，哎，姐妹啊，你每一个月的读书量很大。”我说：“怎样？”她说：“你是我们这里排行第三的。”我说：“怎么样叫第三？”她说：“你一年大概在这里买4万多块钱书。”哎，真的？你怎么知道？她这里有排行榜。

0: 他说你很爱读书啊，我说因为命苦啊，所以要拼命读的，需要加点甜的进来哈。但是我的生命没有改变，就是我只要参加完特会回来，在特会的时候圣灵充满啊，感觉自己都改变了。我每次一回家问我孩子，你觉得爸妈改变了没有？
1: 没有。
0: 然后他们不敢讲话，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还是你喜欢听？当然是要听真的啊，没有改变。问完老大，问老二，问完老二，问老公。
1: 哎，这个是，其实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啊。我们也不是说。
0: 对，
1: 只有你会这样，我们其实基督徒很多都是这样。你觉得这件事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都 不改变？
0: 感谢主，我后来发现一点，我吃尽了，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到餐厅里面去，大餐厅你吃了小菜前菜，吃一堆主菜没吃。身为基督徒最终要读的是什么？圣经。哎呀，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要读圣经。
1: 所以你圣经都没碰过啊？
0: 哎，
1: 你都读一些圣经以外的书籍、哦、
0: 对，我只读属灵书籍。
1: 天哪、哦、
0: 我没有翻过圣经。
1: 是吗？
0: 有读了，就是买来有翻一下，但是根本没读了。好，那当然教会也没有鼓励读圣经嘛，然后鼓励读很多、啊、对啦、后来我后来换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对我很帮助，就是要求读圣经。好，然后当然要不要读圣经，他也不会拿刀架在你脖子上要求。
1: 最重要就是以圣经为主嘛。
0: 对，所以说在这里 也分享我个人经历，就是、哦、我后来改变了。我跟我，因为我以前就时常听了诗歌会痛哭流涕、嗯、感动到，然后我老公就没什么感动。然后他说他是读圣经，他会读到会鼻酸会流泪。我就说哈，圣经怎么读就读不到，而且出埃及都出不来啊。然后他说
1: 难懂，
0: 他说不会，他觉得读圣经越读越有滋味。我们两个就完全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会觉得哇，读我如果参加特会圣灵充满，他说充满你回来还是一样。
1: 可爱哦。
0: 后来我是后来认真的跟神立约读经。
1: Okay.
0: 我从开始第一年跟神立约一年一遍，第二年我后来我跟我老公换了一个教会，然后我们就一起立约一年读一遍，一年读两遍，他就挑战一年读三遍，后来我读一年读三遍挑战，他就一年读四遍我就觉得我怎么快跟不上了。后来他还我挑战一年，第四年我一年读四遍，他读五遍，我说好了算了，就给你领先吧。我还是很好强的。我们透过在读经，我们时常分享神的话，因为大量读经会让你完全就是你总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因为你大量读经，你的所有思考你会去思考神的话语，还有神的话语会进来。
1: 是，
0: 所以当我
1: 们两个夫妻在大量读经的过程当中，怎么去透过神的话语修复关系？
0: 感谢主，
1: 受用。
0: 我那个时候其实因为读完，有时候进到心里面不久，我是比较浅，然后但是我会一直跟神说，主啊，我要改变，我要改变，求
1: 你
0: 让我改变，
1: 对，
0: 让我改变，我要变成一个温柔的人，要变成一个谦卑的人，要变一个不要一个恰杂我所以
1: 凶巴巴的，
0: 然后得理不饶人的、我主啊，你赐给我谦卑温柔的心。我时常让，就当上帝让汉汉姐有一次，她因为糖尿病感染哈，蜂窝组织炎就住院。然后住院的时候，那一次也是让我去医院看完她的时候，我也是跟神说，主啊，你要让我有谦卑温柔的心，好，然后就一直告诉我自己，我要温柔，我要温柔。然后等她出院的有一次，我们到了台南分公司出差。他以前他就是带我去吃那个小，我不是说他是很实在的吗？我以为带我去什么台南多好吃的，就是一个面店，一个外省的面店。然后他一吃东西就会流汗呢、他只要一流汗，我看了个痘痘很难看啊！你看我这么要求细致的，他吃了个满头大汗，我就火大了。我那时候又跟主说：“主啊，主啊，你救我，你救我的内心啊！”他不知道。我就说那个环境又出现，你知道吗？他一枕头大汗，我就开始我要一个被压起来，我要生气了。我就跟内心说：“主啊，主啊，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我要变成温柔的，我要变成温柔的。”然后 我就突然间那个火就灭下来了，然后我就突然间一开眼看到他满头大汗，我突然间说出一句话我这辈子不可能说的话，我就说汉姐你流汗流得好可爱哦。我永远记住我老公吃面吃到一半，然后旁本话旁里吹惊到，然后说你别这样讲我很害怕、欸、我就说真的好可爱呀、啊！我就帮他把卫生纸抽起来帮他擦汗，他就说你这样子我很害怕，你还是骂我好了。其实我当时有点难堪呢、欸，因为我说主啊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后来我就跟他说汉姐其实我也很不容易，我刚刚是想生气，但是我一直跟主说主啊你救我你救我，我要成为你说的我要成为一个温柔的妻子、哦、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好不容易神感动我有勇气跟你说脱口而出，其实这也是我不知道我就脱口而出，结果你竟然是吓到了，吓到这样好像 倒退，我说我很难堪，但是我告诉你我是真的要改变，而且神感动我，所以我才鼓起勇气跟你这么说，请你接受我的不一样。他还说我不习惯，我好害怕。后来我就开始练习，我就开始第一次、第二次，我就开始，比如说我们彼此在分享读经。我们在查经完了之后，我们上回家的路上就会分享读经的光，就是神光照我们的话，哇，神就光照我说，哇，他非常的智慧。以前我是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自己很聪明、很优秀，觉得他不如我。但是我就觉得天哪，我就很自然的说，我说天哪，你读了圣经的时候，你非常的智慧啊，我就觉得我真的不如你。他也是开车的时候说，你不要这样子，我很害怕呢。我就说
1: 不真实，
0: 对，他说你这样子很害怕，我习惯你骂我，你不骂我我会害怕。我还是第二次在鼓起勇气，我说请你要接受我，因为我也在练习，我是圣灵感动我，就是我要赞美你，我说我也是，因为我是习惯别人赞美我，
1: 是
0: 我不会赞美别人，我说我也在操练啊，这真是我真心话，请你接受。他说我是接受了，只是我是很害怕。
1: 他害怕的原因是什么？是怕后面再发生什么？
0: 对对，他怕我心智不成熟，哪一天又发火又骂他。所以他常常说伴君如伴虎，就是我。所以我就这样，我们透过大量读经，我们时常几乎天天分享，我们在灵命上，所以我就体会到说十字架嘛，哈，我们是仰望耶稣向上，但是一左一右，他在左我在右，他是粗胚我是细陶，他还是不一样我也不一样，但是因着有主，我们两个共同在十字架 的左右边着，我们共同仰望神，我们就慢慢靠近，虽然都不一样就慢慢靠近，因着有主我们看慢慢靠近，他仍然保有他原来的特质，我有我来的特质，但是我们两个因着主更像彼此，所以我们透过大量读经，我们分享神的话，我们两个的灵命跟生活就不一样。
1: 你后来问小孩，小孩有没有觉得妈妈变了？
0: 有，妈妈刚开始，孩子说妈妈，我们也很不习惯，跟爸爸反应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很好，就是他们至少感，所以我孩子受洗的时候就讲，感谢主拯救了我们全家，因为我妈妈信主拯救了我们全家。
1: 妈妈比较重要。
0: 对，因为而且妈妈就是武则天，所以我们因为大量的读经的时候，我们时常分享神的话，那我发现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原来要发火会，以前的我会生气会暴怒，哎，没有了，我觉得神潜移默化我的心性被改变了，
1: 是，
0: 所以这是最大最大的造成我们夫妻的关系的最大的改变，包括之前我觉得他没有把我摆在第一位，他把他的父母摆第一，对，我对他的不原谅，哎，我就觉得哇，这样不对，我又跟他道歉，所以这是我觉得读经对我来讲生命最大的改变，然后孩子也知道妈妈的改变是因为神，所以他们也在内心里面潜移默化，他们就去敬畏神，知道我妈那么难改变的人只有神，
1: 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圣经就是生命真理道路，
0: 是。

0: 果然是啊，
1: 是
0: 这个是大家不要读错方向，
1: 对，
0: 啊、
1: 不要老吃小菜甜点，要吃正餐。
0: OK， 太好了，我想今天真的透过再次听到秋云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见证，让我们真的更清楚的知道，其实你说你的情绪可以在那个按钮切换呢、啊，可以在客户面前为了利字摆中间，你是可以切换，所以人是可以改变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看你愿不愿意。
1: 没错，
0: 而且那个改变也要找对信仰，
1: 对，找对信仰。
0: 如果找错信仰，
1: 是，
0: 对不对？
1: 要吃对东西，
0: 对，要吃对东西。
1: 对，
0: 所以今天秋云其实给听众朋友送来一份非常棒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认识主耶稣。
1: 阿门。
0: 啊、
1: 是的，
0: 你看你都改变了，老公也改变了，
1: 全家都
0: 改变，对，全家都改变。女儿说对，是不是？
1: 是，
0: 所以你看这么美的礼物，听众朋友你要吗？我想秋云送给你。好，那秋云一直刚刚在讲他先生的名字汉杰，所以听众朋友在前面的那个来宾就是汉杰啊。所以他们两个夫妻真的愿意把生命当中他们曾经的这种难堪苦难，吃的不该吃的苦，今天把这个礼物送到你面前，希望我们也能够来接受这样一份礼物，认识主耶稣。你就在你家的附近找一个适合你的教会，我相信上帝自然会把这个好礼物告诉你，你要怎么样活出你美好的人生跟生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1: 拜拜。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能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能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活出自己的独特与精彩。那我们在这一系列的主题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陆续分享了许多的议题。我们在这个 part 部分呢，我们是谈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的系列中，我们从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来谈。在我们谈完了许多如何欣赏自己的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也进入到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在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的节目里，我们今天要来到最后一集。最后一集我们谈到了要谈到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让孩子成为自己的欣赏者。谈到这个部分呢，让我想到我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先跟听众朋友们致歉。在上一集，如果有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我在上一集谈到，有时候我们要让孩子自我欣赏不太容易，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出现就是一个跟人比较的心理。那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有比较文化的社会。当时我用了一个理论提到了，好像是在因着存在主义之后，我们会进入一个比较的文化。其实我这个部分是有误的哈。我心里想的是，其实我要说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我说成了存在主义，那这个部分要更正。那这个如果上一集有听到我们节目的，那我要在这边做些补充的说明，也跟听众朋友们致歉。好，那今天我们谈到了培养孩子成为自己的欣赏者容易吗？首先我要现在又再说一下从这个文化的观点来谈。其实在中华的文化当中，大家试想，我们总是鼓励谦卑，对不对？我们要做一个这个比较谦卑的人，我们不要太骄傲，不要太自满。所以在中国文化当中如果我们要谈自我欣赏，其实好像是比较不被允许跟接受的。因为好像当我们谈自我欣赏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它跟自我感觉良好跟自恋画上等号。所以甚至我们都知道，传统的父母当人们在赞美赞赏他的孩子的时候，他总是回答哪里哪里没有啦。或者是我们被赞美的时候，我们也会说这样的话哈，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那么好之类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去鼓励每一个孩子成为自我欣赏者，好像会不会让人担心

不会尾巴翘得太高了，太容易自恋了，太容易自我感觉良好而不追求进步，或者是太自满了。那其实呢，我要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说，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其实一个能自我欣赏的人，其实表示他其实是有正向的眼光，他能够正向的看待自己，因此呢，他能够常常的去看见自己的优势、长处，或者是一些值得被自己肯定的部分，他就不用等着被人肯定，等着别人来肯定自己。其实一个能够正向看待自己，一个自我欣赏的人，他才能够拥有高自尊，也就是说他看自己都是好的。那这个这样的人呢，他其实不但能够常常带给自己一种愉悦的情绪，他也能够感觉因此感觉自己的美好而更珍惜自己，那也更尊重自己，也更能活出自己美好的部分。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也可以因着他正向的眼光，他看人其他人的时候，他也比较能够看见别人的好，他也愿意去赞赏他人或者是尊重他人。那其实我们都说这样的人是比较健康的，他不但可以去珍惜自己，而且也能够带给人一些激励，因为他可以去欣赏他人。所以其实从一个心理健康的角度，那我们要鼓励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自我欣赏的人。所以今天我还是要在这个部分更多说一点，就是我们在培养孩子的目标里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设定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自己的欣赏者。那如何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自己的欣赏者呢？其实我又要回到家庭了，又要回到父母了。可能父母就会觉得，哎呀，好像都是我们的责任。不过因为这是一个无法推脱的事实，因为孩子的成长，他成为什么样子，他有什么样的观念，他有什么样的价值，他甚至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的模式，其实我们都要说跟父母很难脱得了关系。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孩子来到世界上本来好像就像一张白纸，他对自己的认识他如何看待自己，其实绝大部分呢都取决于他成长中的主要照顾者，其次就是来自他的老师统帅。因为他原来对自己是完全不认识的，他当然在一个生命的这个创造者，其实给予每一个人的一个认定，就是每一个被创造者都是很好的，所以其实每一个生命来到这世界上，其实他也本来认定自己是很好的。我记得我也在节目中说过，就是其实你去看每一个三岁前的这婴幼儿，他们呢这个都是笑容灿烂的，当然条件是他如果在被妥善照顾之下，他都是很开心的，甚至你问他喜不喜欢自己，他一定告诉你超喜欢的。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原本的样子，但是呢他对自己的认识，他觉得自己是怎样的孩子，他是没有概念的。那些认识跟概念从哪里来？其实呢应该要说就是从他周围靠近他的人，每天跟他生活在

起的人，每天告诉了他什么，回应了他什么，就是跟他说了什么，那他会从这些周围的人重要的他人所说的话所给他的回馈所给他的回应，对待他的态度去认定他是一个怎样的孩子，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当我们要说我们要培养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是不是真的要说他的关键这个人物就是照顾他的父母，或者有些是爷爷奶奶，那但是就是他的重要他人，也可以说就是常常陪伴他在他身边的人，因为他会从别人给他的回应，给他的回馈对他说的话去解读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举些例子来说好了。如果一个孩子，一个 baby， 他如果在他的这个婴儿床里面发现肚子饿了，他就不会说嘛，他就只能哭。他一哭，照顾他的人就立刻回应他，跑过来看看他怎么了，发现是他该吃奶了，就立刻去能够把他抱起来喂他喝奶。这样的时候孩子就会感觉自己是被人爱的，自己是可爱的有人心疼自己的，有人知道自己的需要，就会满足自己但是如果一个孩子他在哭了，他得到的回应就是一顿这个斥责，或者是用凶恶的眼光看着他，命令他不准哭甚至或者也有些照顾者是不回应，因为太忙了，或者是来不及回应他，就任凭他先哭很久。这些回应呢，也会让一个孩子他的自我解读是可能是我不够好，我不够可爱，所以都没有人要理我。那如果真的常常没有人理他，他就会觉得这世界很不温暖，人们都不可信好像我不能靠他人才能活下去。所以呢，他对自己的解读就是我不好，我不可爱没有人爱我。好，所以这些不要感觉他可能只是这样子，因为被这样的对待，他暂时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要说的是，这些自我解读他所形成的自我概念，如果没有经过好好的对话去调整，可能都会跟着他一辈子，他会这样的认定。所以那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他对自己的认识。所以如果他一个孩子他常常得到的是忽略，或者是暴力，他常常听到的是负面的回馈或者是责备的话语，他可能对自己的解读就会是我是应该是很讨人厌的，我是应该是很不可爱的，我应该是一个没有人喜欢的孩子他的这个他就会不喜欢自己。然后他当他不喜欢自己，他觉得自己所有的 都不好他自己的外表也不可能不可爱，他的可能他也能力也不行。当他越长大，他就越往负面的方向看自己。可是如果一个孩子他在这个成长的这个婴幼儿期间，他也就是一有需要，一表达需要就有人回应，看照顾他的人常常这个用温暖的眼神看着他，跟他说你好可爱啊，你是我们的宝贝你是我们的开心果或者是常常就是这个给予他很多的温暖的这个抚摸拥抱，或者是用温暖的眼神跟他对话这样的时候，孩子他就会感受到他的自我解读就是我很可爱，哇，我得到别人的肯定

别人都很喜欢我，那我一定是很好的孩子，我是很讨人喜欢的小孩。所以他对自己的解读就是正向的，然后他慢慢长大，他会牢牢的记着这种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的诠释，所以他也会更多正向去看自己，去看发现自己的好，然后去欣赏自己。所以谈到这边，是不是真的就很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孩子他觉得自己是可爱的吗？是好的吗？是被喜欢的吗？是被爱的吗？是有能力的吗？是有很多可以被欣赏的吗？这些答案都要锁定在他的主要照顾者身上，他的主要照顾者给予他的照顾的方式、态度、品质，都会影响他的自我概念、自我形象。他能否欣赏自己那就取决于他照顾他的人是否常常用欣赏的眼光、正向的眼光看待他，是否常常给予他正向的回馈，或者是用正向的语言去鼓励肯定，或者是说出一些很多爱的话语。那这些就会决定了他如何看待自己，他是否能够欣赏自己。所以谈到这边，我们如果现在还是照顾孩子的父母或祖父母或者是我们身为教育孩子的老师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很重要呢？其实是的，真的，我们真的是对孩子而言，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会影响他的一生的重要他人。好，那我们第一段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让孩子成为自己的欣赏者。刚才我们在第一段提到了，要让孩子成为一个自我欣赏的人，可能很多父母都会觉得不太能接受，因为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比较强调的是要谦虚，不能够太自大，不能太自满，所以好像对于到自我欣赏这件事情，感觉它是好像是违背我们的传统的文化的。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从心理学的角度，一个能够自我欣赏的人，他是带着正向眼光的，他表示他是内心是健康的，他能够从接纳自己，还能够进而到欣赏自己。当他能够欣赏自己，他就能够看见自己的好，也能够得到一些应有的高自尊自信，他能够更愿意让自己的这个完整的自我能够去贡献出来，能够去活出精彩的自己。那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谈的。我们也谈到了一个能够自我欣赏的孩子，他也比较容易去欣赏他人，因为他总是带着正向的眼光。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呢？最重要的这个关键角色就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当然多半我觉得还是父母，因为其实在孩子的心中最影响他的这个关键人物还是父母。孩子非常在意父母如何看他，父母爱不爱他父母如何看待他，父母是不是会喜欢他这是孩子每个孩子心中最想要得到的答案。那所以其实孩子最在意的还是父母，因此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具有关键性的。好，那我们刚才最后也谈到，那怎么办呢？父母要如何做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可以自我欣赏，可以常常用正向的眼光看自己呢？那在这时候我就要想要来分享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叫做《奇迹男孩》。那这个男孩呢，因为可能就是一些特别的原因，他在出生之后，其实就发现他的五官是长得非常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不是那么的在一般的孩子的情况下的，就是可能需要有很多的修复才能够恢复到他的可以比较五官比较清晰。所以他在出生之后是动了27次的手术，他才比较能够呼吸，比较能够看得见，比较能够就是让他的五官可以正常的运作。所以可见他在出生一开始，他其实他的父母是对于这个孩子从一出生到接纳都是需要非常的大的勇气的。但是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家人，他的父母是非常非常的接纳他的，是给他很多爱的。而且当他的这个母亲在陪伴他的过程，因为害怕他走到外面去可能很多人不接纳他，所以他会把他留在家里这个自我学习。但是他的母亲并没有因此而给他特别的

或是一直都把他藏在家里，他的母亲最后还是相信他有能力走出去，还是觉得他应该要学习独立，因为其实他就是跟一般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他还有很多很特别的能力是可以去展现的。所以他们的家就做了一个决定，把他送到一般的学校去就学。所以在影片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从这个孩子去入学开始。那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想见这个孩子他需要有多大的勇气才可以进到那个学校。所以在影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开始进去是选择戴上头盔的，因为他以为只要没有人看到我的脸，就不会有人嘲笑我，或者是没有人害怕我但是呢，他的父亲却告诉他其实就是你这样子其实不太酷，戴上这个头盔。那就是父亲又给他很多的鼓励，因为在父亲的眼中他就是跟一般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呢，父亲就鼓励他要用一个最自然的方式进入这个校园。但是呢，现实中毕竟是现实这个傲气就是这个孩子，他的班上同学一开始当然是不那么容易接纳他的，有很多的一些背后的不好听的话语就是被他听到了，所以他回去就是很伤心，然后很难过，然后觉得好像被排挤被嘲笑。可是他的父亲就跟他说，其实我觉得你的脸超漂亮的那他的母亲也告诉他说，我觉得你的脸一点都不丑那所以这些鼓励的话傲气他相信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真的是这样的看待他，这样完全的接纳他。所以当父母再一次的用这些话语来告诉他的时候他就慢慢的接受。本来他的妈妈告诉他说你的脸其实一点都不丑的时候，他是说孩子的回应也很真实，他说因为你是我的母亲所以你会这样告诉我。就他的母亲非常有智慧，他的母亲就回应他说，就正是因为我是你的母亲，我最了解你，所以呢，我真的知道你其实一点都不丑，你是一个非常棒的小孩。所以这些正向的话语就让傲气渐渐的长出了自信也能够开始用正向的眼光看待自己，然后他也能开始去发现自己的好。其实傲气有好多好多的特点，他非常的幽默，他也很有各样的才能。所以呢，他慢慢的在他的这个克服了这个他的外表的障碍之后呢，他勇敢的展现真实的自己的所有的才能跟他的特质，慢慢的他的同学也看见了他的这些能力的这些很美好的特质，所以同学也可以开始慢慢的欣赏他接纳他，甚至喜欢跟他做朋友。那所以这样的在这样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真的就看到了，其实一个孩子要能接纳自己，从接纳自己到欣赏自己，最大的影响关键人物还是家人尤其是父母。那像傲气这样的小孩说真的他要他学习欣赏自己，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跟很长的一段历程。但是他后来做到了，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在家庭中他感受到了被接纳，他在家庭中也感受到了这些重要他人对他的欣赏肯定，所以他就慢慢的可以正向的看待自己，去看到一个
完整的自己是何等的美好，是何等的独特。虽然他的脸长得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但那正也是他的特色。所以啊，当我们要谈这个父母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的时候，那我们要真的要说，父母首先就需要

知道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最优秀的，是成龙成凤的，是是站在这个所有的孩子中间是最出色的。但是我要说，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最出色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呀，他是没有办法跟别人拿别人来跟他比较的，因为他有的可能别人没有哦。那他们这别人有的可能他没有，但正是因为这些所有属于他的特质，就组合了他一个最独特的自己。所以做父母的，如果能用一个这样的欣赏的眼光去看一个自己自己所生出来的这么独特独一无二的孩子，那他会不断的去发现孩子的特色，孩子的与众不同，孩子的好。如果不断的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这些特色，那就会知道他的孩子可以如何去让他好好的发展他的特色，好好的活出那个独特的自己。那这个就是一个帮助我们的孩子可以自我欣赏的一条路哦。那这条路首先的起点就是父母需要先拥有正向的眼光，能够拥有欣赏孩子的眼光去欣赏孩子的独特，欣赏孩子的好。那当然在欣赏之前，可能更重要要从接纳开始。所以呢，父母这个要接纳孩子所有属于他的那一份特色。那当然我之前不断的有重复一点，就是接纳是接纳这个孩子这个人本身这个孩子的全人。接纳不是接纳孩子的好的部分和不好的部分不接纳，还接纳是指他所有与生俱来的属于他的那一份，从外表从外在到内在从这个外表到能力到特质到兴趣，我们都要接纳，到气质我们都要接纳。那从这个接纳当中，我们就可以发展出更多的欣赏。这个欣赏就是不但是接纳，我们还可以去好像去就像欣赏一个很棒的艺术品一样的去喜欢这个孩子，喜欢他的每一部分，喜欢他的这些独特独有的特色。这样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他会感受到的，因为孩子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孩子他能感受到别人喜不喜欢他，别人接不接纳他，他是不需要靠太多的言语或者是一些好像表面的行为，他其实是从别人的眼神说话的语气甚至表情对待他的一些细腻的举动，一些回应，他都可以感受到周围的人到底是接纳他还是不接纳他，欣赏他还是不欣赏他，他是可以感觉到的。所以其实我们要让孩子真正感觉到他是被接纳跟被欣赏，我们就要发自内心的去看这个孩子是好的，是都可以被我们接纳的，甚至是被我们喜欢，可以被我们欣赏的。当然若是我们真的能够对他说出我们所欣赏的一些话语，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哇，他哪一些真的是我们觉得我们好喜欢好欣赏的部分，那我们也更容易的让孩子看见自己哪里好，看见自己哪里是自己所特别独特属于自己优势的部分。那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更多的知道自己有哪一些是可以被欣赏可以去发展出来的当我们的孩子可以这样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慢慢的他就可以培养出自我欣赏的能力跟自我欣赏的眼光，自我欣赏的态度，甚至他也可以懂得如何把自己所欣赏的部分展现出来。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可以培养出自我欣赏的孩子。好，我们这一段也就先停在这里，待会我们继续来聊。那我们具体的做法有哪一些？好，我们待会继续再更深入的来谈谈。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慧老师。今天我们所聊的主题是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让孩子成为自己的欣赏者。我们刚才在前一段中提到了一个很棒的影片，叫做奇迹男孩。我们提到了奇迹男孩，他真的就是因为可能各方面怀孕和各方面的因素，导致他生出来的时候，他的五官就是都没有办法分开，就是需要进行很多的手术跟修复。他经历了27次的手术之后，才让他的五官分开，然后鼻子可以呼吸，眼睛可以看得见。那这些过程都是不容易的，所以在他的成长过程，他很幸运的是他有了非常接纳他跟爱他的家人，尤其他的父母，所以他的父母给予他很多完全的接纳，正向的鼓励，欣赏的话语，所以让他可以逐渐的接纳自己，也慢慢有自信，甚至最后他可以走出去，可以得到同学老师的喜欢跟肯定。

甚至他自己也可以成为欣赏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刚才有说到说最后这一段，我们就要来谈谈那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是在养育孩子的阶段，你应该会很想要了解到学习到一些方法。其实刚才在前面的两段已经都把这个答案剧透了哈，其实就是很基本的一个原则跟关键，就是孩子如何看待自己，完全决定于周围的重要他人如何看待他。他得到的回应是什么，他就会用那样的回应去解读自己，建立自己的自我概念或自我形象。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就非常容易明白做父母的最重要的这个如何要培养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可能最基础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本身，我们要成为一个完全接纳我们孩子的父母。欣赏的基础是接纳，当我们可以完全的接纳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完全的先接纳自己。那我们再次说补充说明，就是接纳孩子跟接纳孩子的行为是不一样的。那很多父母会以为说我们都要接纳孩子，所以孩子无论他在公共场所大喊大叫，或是这个乱甩东西，是不是我们都接纳呢？不是的，我们是接纳我们所有孩子与生俱来的特质，他的能力、喜好、气质，所有那种属于他的那一份独特，我们都要接纳。所以那至于他展现出一些不合乎一些这个好像一些规矩或者是一些礼貌的一些行为，那是因为他需要被教导，他需要被引导。所以呢，所以那个部分是我们可以教导跟引导的，而他这个人本身却需要先得到完全的接纳。好，那这个接纳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接纳包含他所有属于他的与生俱来的那份特点特质那份气质。所以我们就要提醒自己，不要拿他跟别人比较，不要常常说为什么你不能像别人那样呢，你不能像别人这样呢，为什么别人什么那么优秀你都可以，你都不好好努力呢。那这样的比较就是表示我们没有接纳孩子的这些部分。所以我们所谓的接纳就是就是你要接受孩子所有属于他与生俱来的，包含他的外表，包含他的气质，包含他的能力，包含他的这些气质这些都是好像是比较是我们给他的，那不是他能决定的。那所以那更是我们需要接纳的，因为是我们这个的 DNA 这个创造出了一个这样的孩子，所以我们更需要好好的接受他就是一个这样独特的个体。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做父母的要有欣赏的眼光。所谓欣赏的眼光，就是你要看到他的每一个部分你都觉得很美好。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如果您是基督徒的话，应该最清楚，在我们的在有一本最有名的经书叫《圣经》，它里面提到了这个上帝这个创造了亚当，然后他在创造完天地万物，也创造了人之后，他最后有一句话是，他看这些都甚为美好。所以其实原本这个世界包含了这

世界里面这个他所创造这个管理世界的这个人亚当都甚为美好。所以其实啊、那个眼光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看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若是习惯性的一个比较想要更完美一点，我们就容易用挑剔的，用不满足不满意的眼光或眼神或者话语去回馈给他。那孩子感受到的就是自己不够好，自己有哪一些不好，因为他每天听到的是这不好那不好。可是如果我们有着欣赏的眼光，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就是像艺术品，我们可以去欣赏他，欣赏他的独特，欣赏他很美好的一个样子。那我们就很容易的去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对他的喜欢，我们就是让孩子感受到他的每一个部分都被我们所接受跟喜欢，他就会感受到那种这种能够自我欣赏跟自我接纳的这种感觉，因为他接受到的就是父母那个眼神流露出来的就是很多的赞赏，很多的喜欢，他内在就会得到鼓励。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常常用欣赏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孩子的外表，看待我们孩子展现出来的能力，他的一些气质那甚至他的兴趣，他的想法，我们都可以去欣赏的话，那我们的孩子他也就可以感受到自己所展现出来的部分都是讨人喜欢，都是可以被别人接纳的，被别人欣赏的，带出来的就是他可以开始欣赏自己，他不但接纳自己，他也欣赏自己。好，那我们如何除了用眼神，用我们的这个跟他的互动方式如何让孩子更直接的感受到我们对他的欣赏呢？当然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去看一下，去看画展的时候，我们去看艺术品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很喜欢很欣赏这件艺术品，试试我们的表情展露出来的都是欣赏的眼神，我们可能的嘴巴会微微上扬，我们展现的是一种微笑的状态，我们就会感觉有很多的赞叹。如果我们把这个艺术品换成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否可以用这样的一种表情态度去面对我们的孩子呢？是不是我们看他的时候也是流露出那样的眼光眼神？是不是我们常常也能够看他的时候所展现的就是一种微笑，一些温暖的表情？如果是这样子，孩子势必能感受到我们的对他的喜好跟对他的欣赏。那这个是从我们的这个一些外在的表情或是肢体，比如说我们的肢体，我们可以常常看到他就给他大大的拥抱，那我们是不是看到他就是 显露出我们的开心这个我们就显露出我们的这个快乐，那孩子也会觉得我们好喜欢他，他出现就会带给我们快乐。这些都是从外在的这个非语言去展露的。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出我们对他的欣赏。比如说我们可以常常说这个孩子你真的是妈咪的宝贝，你真是爸爸的最可爱的小孩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的告诉他，哇，这个我们家的孩子真的居然可以把自己所有的那一份蛋糕分成两份，一份可以分给妹妹，真的是好棒，非常有爱心。甚至你可以告诉孩子

子，哇，我真的好欣赏我的小孩，他做事情是那么的专注跟认真。你可以，甚至你也可以跟他说，哇，我真的好幸运，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妈妈在忙的时候，他可以主动的看到需要去帮忙。如果我们可以常常说出这样的话语，其实这都是一种欣赏的表达，会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他做哪一些事情是很棒的，是可以被欣赏的。而且我们不但去表扬他的行为，还说出了他的特质，比如说他的慷慨，他的愿意助人，或是他有爱心等等。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一方面对自己有更多正向的认识，二方面他也看见了自己有哪一些可以让自己欣赏的部分呢？那这些都是很直接的用语言所表现出来的。那其实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听到了，会说好像很难呢，因为我们都从小习惯就是被告诫。你哪里做不好，你要改变；你有哪一些缺点，你要去去注意，不要再犯。好像我们习惯性听到的都是这些负面的告诫，或者是一些批评。所以呢，我们好像也不自觉的，所以给出去的也都是一些负面的话语或批评。所以呢，好像要开始说一些正向、欣赏的、鼓励、肯定的话，有点颠覆了我们所原本的本能的一些习惯或能力。所以我要在这边特别要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虽然不容易，但只要有开始，都是可行的。所以其实，当我们发现啊，原来我们可能过去都用了一些错误的方式，去无形中贬义了我们的孩子，无形中让我们的孩子去用负向看待自己，或者是让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去欣赏自己。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发现，那表示，哎，我们这一期节目对您是有帮助的，因为您真的看见了，自己可以从哪个点开始改变。甚至当你意识到了你过去可能有一些是对孩子不是那么健康的一些方式对待方式的时候，那表示你已经有觉察了。所以在这时候，我也要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是非常棒的，因为觉察就是改变的开始。所以呢，当您有这样的一个觉察，您就可以开始练习。练习说一些正向的欣赏跟鼓励的话，那这个练习也许开始的时候不容易，那我也可以提供我们的父母的一些秘诀，我们可以先用写的。好，有时候好像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觉得不太好意思说出来，或者有的一些尴尬，因为我们过去都没有说，对不对？那我们可以从写的开始。比如，在孩子便当盒上贴一张纸条，写一些他昨天做得很棒的事情。好，或者是我们可以，如果孩子比较大了，他是青少年以上，有手机了，那我们可以用 LINE 写给他，或者是用微信，用任何的这个社群软体，你可以写给你的孩子，这都是一个比较容易做到的方法哦。当然，如果我们的孩子还小，我们最容易做的就是在孩子睡前，可以有短短的5分钟谈心时间。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一说今天孩子表现得很棒的部分，你今天他做了哪一些让你欣赏他的地方？可以利用睡前的5分钟，哎，可以对他说一些真诚的具体的正向鼓励的话，一些你欣赏他的话。那些不是一个虚无的，或者是空泛的，或者是你自编的，是它真实发生的，让孩子只看见、听到的时候，觉得哇，对耶，我都没有想到，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是那么的、那么的棒哦！我今天真的做了哪些事情，是被妈妈看到、被爸爸看到了？那这样的时候，
孩子他有感受到被真诚的鼓励到，被真正的欣赏到，那他也会觉得好满足好快乐，甚至他可以带着笑容进入梦乡，那这不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吗？而且我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如果我们常常的跟孩子说一些去欣赏他正向的话语的时候，孩子他不但会越来越喜欢自己，他也会慢慢的开始用这些正向的欣赏的话语对我们说，对他的手足说，那我们的家里面就创造了一个正向鼓励的氛围，所以我们可以彼此欣赏彼此鼓励，那我相信我们的家就会越来越彼此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彼此越来越喜欢，也越来越能够彼此欣赏，那这样的家的氛围就开始被我们改变了。那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想要用一些负向的批评或者是一些这个挑剔来让孩子变得更好，其实那个是适得其反的。你知道我们的孩子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越来越好吗？就是当我们对他说一些鼓励跟欣赏的话语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想要活出我们所对他说的那样。所以当我们越想孩子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就越要去肯定跟鼓励他，去把他做一点点的好，把他大大的分享给他说出来，让他知道，他就会越往那个好的方面去发展。那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就越来越活出他那美好的部分呢？那更重要的是，让孩子这些他在他身上有的美好的特质跟能力，我们也尽量创造机会去发展他，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活出他的优势，活出一个最有特色的自己，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成为一个最快乐的自己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成为一个最能够去欣赏孩子，也可以去欣赏自己跟欣赏周围人的朋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下回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那再一次呢，在空中跟大家一直在相见，很高兴我们这次呢在跟大家在分享到让天赋发光节目呢，很多人就会问我一件事情，说孙老师啊，我的天赋到底是什么呢？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有没有与生俱来是老天给你的天赋呢？我记得我们的执行长宋哥在问我说，宋老师 你每次都请到各式各样的人来，怎么好像很多人，你不是在做教育节目，很多人在问 你他的天赋是什么？那时候我跟我们执行长宋哥在聊，我说其实啊，不只是小孩子有天赋，连我们大人也有天赋，你这样的天赋是什么吗？

如果你愿意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你懂了自己，你人生就会不一样。今天我邀请的这位来宾，他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第三所的所长。那所长呢，他也是中小呢企业呢及新创企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做了很多事情，而且他做的事情都跟国家有关系哦。但是他这一生中，他跟我说，他现在很平凡呢。平凡的人怎么可以做不平凡的事情呢？

0: 好，让我们邀请中华经济研究所院的第三所的研究所的所长，好，黄世章黄博士，所长你好。
1: 哎，师傅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刚刚有谈到说，
1: 是
0: 你现在做的一些是不平凡的事情，是因为很多国家很多要政策要下决定的时候，
1: 是
0: 由你这个指标来提出来的。但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在跟我私底下聊说，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1: 对啊，就是孙爸在这个邀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天赋发光这件事情，我好像还没有办法就是算是一个成功的人，然后给大家的一些参考。但是经过孙爸的一些给我的一些引导，我觉得这个方向其实是给很多的听众参考看看啊。就是其实我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太好的一个顶尖的成绩。
0: 你是政大财政系的博士呢，
1: 是
0: 你书应该都念得很好、啊、你 学时代念书，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
1: 学时代念书不会太差、但是也不是那种顶尖老师眼中的那种、很明亮的星星。
0: 你会觉得你是当时会念到博士吗？
1: 不会、欸、当时觉得能够先念个、不错的大学，能够赚钱就很重要了。
0: 所以就像我们一般的学生，
1: 对对，一般念书应该
0: 都
1: 是这样子期待吧。那当然其实到了大学之后，因为我是个转系生、所以我在大一升大二的时候，在决定要转什么科系的同时，那时候其实对于、应该这么说，我在念书的时候其实刚好是台湾的民选的那个首任总统的那个时代、
0: 等下，你要转系，当时你为什么要转系呢？
1: 哦、因为我觉得，因为 我在大一的时候，我是念台中中心，
0: 是、
1: 中心大学、那中心大学其实他在台中啦、
0: 是
1: 中部
0: 是中心大学也很有名，
1: 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某种程度希望能够回到台北，
0: 是是是。
1: 那台北的话，当时的北中心就是法商学院、那法商学院里头呢，在有这个机会能够去做一些就是 挑自己希望转系的这样子的个目标的时候，其实当时第一志愿其实是曾经想过要去念法律系。
0: 曾经想去念法律系。
1: 对，那
0: 可是法律系感觉都好像是
1: 财经法，哎，还是跟财经钱有一点点关系的。
0: 可是我们想说，就是财经这件事情跟法律的人好像就是他比较会口齿比较伶俐啊，好像要会讲。
1: 对 对。
0: 那可是你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要做很多的研究这件事情，你也要做很多的报告吗？
1: 有，我们其实现在的工作除了我要做静态的工作、

0: 研究甚至是简报的同时，我们其实很大的一部分需要去跟社会做沟通、所以在沟通的过程，或许像上孙爸的节目，
1: 是，
0: 又或者是到其他的广播节目，甚至是电视节目，
1: 是
0: 有比较财经的之前比较财经类的、那有邀请我们就有机会
1: 的
0: 话，的
1: 确是
0: 就
1: 你是财经专家嘛，对。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需要跟社会沟通的原因是，因为刚刚您提到我在中华经济研究院工作，所以这个所谓的政府的智库、政策的智库的这个环境底下、有一些政策，其实我们除了做研究之外，我们需要去广纳的去聆听，可能是企业的声音、或者是这些所谓利害关系人他的一些想法跟需求，那才有办法我们在做一些、政策的一些规划给政府的长官去做参酌的同时、能够不会只是个象牙塔里头的、研究的结果、
1: 对，那也蛮符合你当时在读的这个你所学的东西。可是你当时说你要转系，是因为你要到台北来吗？
0: 对，我要回到台北北中心，就是现在的台北大学、以前是中兴法商学院，
1: 对对对对，
0: 在民生东路那里，那现在已经搬家了，到主要的那个校本部在三峡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当时就是因缘际会，那 也有这个顺利转系成功、那只是刚刚要跟大家分享是在那个关键底下，其实本来是想要走财经法律、那原因是因为我们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其实阿扁那个时候这个曾卡伊娜 就散家、然后当总统嘛，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就有一种憧憬说，好像这个法律系真的可以做了什么很正义的事情、
1: 改变的那样
0: 某种程度、但
1: 是对对，其实那时候他有，我必须讲说他是一个，就是我们讲说不是穷，不是有钱人家孩子嘛，
0: 对对对，
1: 就是一个平民的老百姓，然后一个好像他 我据我所知好像是他好像大学都没有毕业就已经把律师执照考到了，
0: 就一个很，如果我们不去探讨政治的光谱这件事情的话，那个时代的那个背景下、我相信有很多我这个年纪的这个当时的年轻人、或多或少会受了
1: 他
0: 的鼓励，
1: 对对 对, 对、
0: 那所以当时是有这个想法、但当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告诉我说他也想转法律系、然后呢，那因为北中心有民法组，有刑法组，有财法组、那当然就是我当时希望我是进财法组，然后我有另外成绩比我更优秀的选了民法。
1: 什么是财法组啊？
0: 财经法律
1: 哦，财经法律、
0: 财经法律组、那当然就是一个因缘际会啦，后来我的同学跟我说他一定要进那个法律系、那民法跟刑法他们就非常笃定的，他就是要转，已经要转财法，那个民法跟刑法组、那只剩我了。那我其实当下财法我不是一定要念、那而且我也有考量过，我的个性或许也不是那种想要争辩到赢的那样子的人，所以我就说你给我一天的时间我考虑一下那考虑之后呢，怎么去考虑，就是我去想，就是在台北大学、就现在台北大学，以前中兴法商，
1: 是中兴法商，
0: 这么多的科系底下，第一个其实因为我念书的时候数学还算可以、所以我就想说跟数学有关系的、那第二个就是家境普通嘛、所以我还是要赚钱，就未来的憧憬就是要跟钱有关系、所以不能，
1: 就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件事情是说你数学不错、
0: 对，
1: 一般数学好就逻辑还蛮好的，
0: 应该是还可以，
1: 所以财经啊法律啊、逻辑好的是很重要，
0: 是。
1: 然后你刚刚说你家庭小康嘛，
0: 对，
1: 所以当然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我们想说我们出社会就 要努力赚钱这件事情、
0: 对对对，要赚钱这件事、
1: 所以你就是一般的我们正常的人的逻辑去做这件事情，
0: 对，然后到这边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想、我人家说念法律受阿扁的鼓舞，所以我觉得要做一些年轻人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些有益于社会国家的大事、那时候好像就是年轻人都有、或许有这种想法，那当时我就这样子想、那这样子想的同时，法律我已经要，如果可以我要让给我的同学嘛、那下一个就是我要选哪一个能够让我刚刚讲的这些特质有交集、能够赚钱、对，所以这种比较属于社会太社会类的、没有太有机会赚钱的就不是我的主要的，
1: 是是是。
0: 那第二个就是要跟财经那个未来的预测甚至跟国家的政策有关系的、所以说实在
1: 话，那我就觉得你应该去读股票才对啊。
0: 所以我在大一升大二的时候，这真的是一个因缘机会、
1: 对对对，
0: 我在找很多的资料的同时啊、那其实我就当时找到了几个很重要当时发

0: 表一些评论的老师们的文章啊、嗯那一个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当时的政大财政系的曾居威曾老师
1: 哦，曾老师。
0: 那第二个就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吴慧玲吴老师，
1: 吴老师。等一下，吴慧玲，我说政大老师这位老师你知道，可是刚刚讲的这个后来这位老师，你当时就知道吗？
0: 这两个老师，我当时就看到他们很多发表的文章
1: 哦。
0: 那真的这是个缘分，很巧，嗯、所以。政大财政系，所以我就在想这个老师这么厉害、嗯、然后很多很评论这种公平正义嘛，财政系就是公平正义 的概念，除了做事要有效率，
1: 对
0: 啊、要有赚大这个为国家赚钱的这种机会之外，他还讲求公平效率公平的正义、嗯、所以我受了这个老师这些书面的这些这个文章的鼓舞、嗯我就把政大财政系当成是我的目标、
1: 哦、
0: 但是因为我在中心法商嘛，
1: 对，
0: 所以我要进政大财政，当然我就要回到台北大学，也就是中心法商的财税系、
1: 嗯、
0: 啊，所以当时的选择其实就只是这样。那为什么我刚刚铺了一个梗，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吴慧玲老师？
1: 对啊，
0: 因为他现在是我的同事，变成我的同事了。哦、那所以在这个待会我们也可以聊到的是，我2012年博士班毕业之后进到中经院，然后我看到了我另外一个。我当时大一升大二的一个是算是没看过他，但是呢在书面的一些资料的整理上他是我的其中一个偶像、欸、
1: 你刚刚在铺这个梗的时候，我突然发觉就是好像冥冥之中你在选择你的人生的时候、
0: 嗯、
1: 好像老天爷就好像给你安排好了一个棋子，
0: 是是是
1: 那个路径给你、
0: 欸、好像是一个路径。
1: 然后因为刚刚那
0: 事后来看，
1: 因为刚刚那个吴老师来讲，他后来现在已经变成你的同事了嘛，对不对？
0: 是。
1: 那可是你当时怎么会去想到说你会成为我的？
0: 没想过，
1: 对，
0: 从来没想过，只是知道看这个老师的这个一些观点哦。那他观点有些时候，
1: 然后那观点影响了你，你可能有些想法。对，
0: 因为他在经济学里头，他是属于自由经济学派。
1: 是。
0: 那也就是说，政府你要少管一点。
1: 是。
0: 可是像曾居瑞老师，我们是从财政的角度在看事情，所以政府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做一些制度的。那个这规划，所以政府就需要有一些强而有力的一些的做法，所以它不是不同的光谱。
1: 可是你刚刚看吴慧老师他在讲的，他比较偏向是我们讲说自由经济学派嘛。
0: 是，
1: 可是我在看到你的本人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应该是属于保守派的吧？
0: 欸，保守应该说，我如果生活当中，我认为我是属于保守的往前走的这一种人，
1: 保守往前走的，
0: 确实是如此。
1: 吴老师，这个他当时在你年轻的时候，却这个梗却让你影响到你后面的梗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欸、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缘分。所以
1: 我们人生中，如果当你有一个老天爷，我不知道老天爷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可能发了一个讯息给你，你
0: 有
1: 没有睁大眼睛听到那个声音？就像刚刚洪博士讲说，他说在那个时候的他也不知道他人生中要做什么决定，
0: 对啊，
1: 但是因为看到了，
0: 对，
1: 他感受到，觉得哎，他要开始做一个决定试试看，
0: 是，所以
1: 这个梗就开始了。
0: 开在那个当下，其实我没有选中心的经济系，
1: 对
0: 啊、我选了中心的财税系，其实是受了这几个老师很大的一个冥冥之中的一个鼓励，
1: 嗯，
0: 那所以当然也都有顺利的回到北中心的啦，
1: 对、
0: 啊，所以回到北中心就是转系生嘛，所以转系生我也不希望说被归类你就是转系生，跟原来的同学不是那么的熟悉，啊、所以我们尽量也是能够融入、啊、这样子的一个圈子当中、啊，所以我也几个很不错的朋友、嗯，其实都是那个后来我转系之后才结交的一些好朋友，
1: 嗯，
0: 啊、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缘分，所以在说，诶，就是什么大学毕业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就去学，想说，嗯，那我都念了大学了，那当初想要念政大财政，应该来试试看，
1: 试试看
0: 啊，所以考个硕士班来看看哈、嗯，那也确实也考上了，运气很好、啊、真的就到政大财政系啊，所以到了政大财政系，进到这个学校之后，然后上了几门课。我就看到了我当初、看到他的文章引导我进财政领域的这个政大财政系的曾居威曾老师、
1: 曾老师又出现了、
0: 欸、他出现了，然后修了他的课，觉得他真的是魅力十足、那他在评论一些、国家大事的时候，从财政的角度在观点切入、不再只是单纯的从一个学者从经济的模型来看这件事情、

0: 所以在我后来，他也愿意收我当他的硕士班学生。
1: 嗯，
0: 那
1: 那就是你的老板啦、
0: 啊。对，
1: 我们学生
0: 算是
1: 硕士你的
0: 硕士论文
1: 的
0: 老
1: 板啊，
0: 硕论的老板。
1: 会，所以那是影响着那个有时候在讲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很多思维模式。
0: 确实，所以为什么孙爸您刚刚提我为什么会去看到国家政策、智库这样子的工作，原因是因为我在其实硕一硕二的时候就跟着我当时的老板、他有一些、计划研究，他的研究不只是国科会这种比较属于学术模型推导、甚至是、那个计量分析的研究、他很多的研究甚至是进到了国家政策要该怎么做，要不要课这个税，还是说这个补贴如果我们下去的时候真的能够达到我们的期待的结果吗、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当初在硕一硕二跟着老师那、学习甚至念硕士班嘛，总是要一点收入嘛、所以当老师的 TA 当老师的 RA 做研究、都有一点点收入这样子，所以在硕士班其实受到不止他啦，其实很多
1: 老
0: 师的鼓励。那我在财政系其实应该也算是很多老师都蛮熟悉的、所以不管任何的老师，好、像证据会是我的老板没有错，但是其他也有很多的老师在硕士班其实都非常照顾我。
1: 是，
0: 对，那所以也运气也好的，那顺利的取得硕士学位、那去当兵这样子。
1: 所以你就是读完硕士之后然后去当兵，可在硕士的这个过程中受了郑俊伟老师还很多的老师的影响。
0: 是，
1: 当然我刚刚讲说郑俊伟老师郑老师他当时在做的很多的分析不只是计量的分析，他的国家政策的推演的部分，
0: 对，
1: 那个对你现在工作就 很贴切了。
0: 对对对，因为从那个时候的，因为你再拉回，你还记得我刚刚讲我在大一要升大二在选择的时候，
1: 选择
0: 我选了财税财政，其实有一部分就是我觉得一个家庭需要有人去掌管一些财务，你不能这样子太挥霍，因为有些东西你需要瞻前顾后，国家更是如此。
1: 对、
0: 所以财政这件事情尤其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它的公不公平、有些时候尤其在老一辈的时代下，有些事情不一定是完全必须就是符合公平的正义的这一角度，所以公平正义你看这个也是跟法律有关系，只不过我们不在法律系，我们在财政系来看这件事情。
1: 所以我们刚刚在看洪博士在人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选择。当然呢、在选择的前面你当然一定要有努力，选择之后你也要努力。他洪博士在他的学生时代之前，他说他不是那个亮眼的星星，但是他一旦选择之后他开始努力。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你选择对了吗？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正在听这个节目，那我要问你问一问你自己，你在选择什么？

其实，在人生中选择前跟选择后，都有一个很大的，其实有一个我们讲一个讯息出来，就老天有个意象，你还记得吗？刚黄博士讲说，他在选择的时候，他去看了吴老师跟郑老师他们的一些文章的时候，他开始往那个方向走，然后他就选择，结果他真的遇到了郑老师，后来他也遇到了吴老师，遇到郑老师，他学校的就他知道的老板，他的教授，遇到吴老师是他现在的同事，你看他的选择成为什么样子了？你的选择是什么样子？由谁决定？试试看，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吧。

0: 所以刚刚这个黄博士，你刚刚在说你人生这个选择很重要，因为你在选择前，你先遇到了，你有看到的这个魏老师的这个文章，还有郑钧老师他们的所有的一些文献的东西，然后你哎，我试试看，
1: 对啊，
0: 人生中话也都这两个人都遇到了。
1: 对啊，所以我觉得选择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事了哈，所以其实也不是乱选，所以在很多的那个可能你要做抉择或者选择的当下，除了求神问卜之外，哈，我其实也是拿香的人哈。那但是呢，其实我更相信的是，你应
0: 你不
1: 该
0: 是那个临
1: 整。
0: 时抱佛脚拿香的，你是真的就是我们讲说拿祭司，我是说我真的是跟我不知道那位是谁，那天上那位神明
1: 是
0: 是谁，
1: 命，哎，不
0: 但
1: 是，
0: 我们就是说。我就跟你求说，你
1: 对
0: 给
1: 啊，
0: 我一条明路，好不好？指一
1: 对，
0: 条光明的道路。
1: 所以在这个指引的过程当 中，我觉
0: 是，
1: 得充分的掌握一些讯息，是我比较更相信的事啊。
0: 是，
1: 所以我在那个当下，其实刚跟孙爸分享，就是这么多的科系，当我有那个成绩可以做选择的时候，我要选哪一个我会比较
0: 是。
1: 喜欢。
0: 但
1: 啊，
0: 是
1: 但
0: 你
1: 是
0: 要
1: 我
0: 努力
1: 需
0: 哦，
1: 要。
0: 因为你要努力才有那个
1: 对
0: 选，
1: 对对
0: 你的
1: 对对，
0: 选择权就很
1: 如
0: 多了。
1: 果没有努力，当然我们的选择权就要看别人的脸色。
0: 对对
1: 哦，这个
0: 对，
1: 其实是目前
0: 虽
1: 我
0: 然
1: 觉
0: 说
1: 得
0: 选
1: 这
0: 择
1: 个
0: 大于努力，但是
1: 是
0: 因为你有努力了，你才有那么多机会可以选择。
1: 还是要努力了。
0: 对，要
1: 各
0: 努力。
1: 行各业或者是念书的各种的这个领域专业都一样。
0: 但很重要就是你在这个选择过程当中，后来这个选择就刚好符合你这自己的天赋，你因为你喜欢做是这方面的事情。
1: 是是是，
0: 这个符合你的特
1: 所
0: 质个性。
1: 以当时收集这些资讯，我才说，其实经济学的这个研究的专业上来讲，其实它非常的广
0: 是
1: 哦。
0: 是是，
1: 你像这个所谓的社会也是经济里头的一
0: 对对
1: 部
0: 对
1: 分
0: 对，
1: 哦。那甚至有一些产业，甚至是有一些分配。那其实像我是当初是觉得公平正义嘛。哦，
0: 对，
1: 那就所以我就选了这所谓的财政的领域。那它
0: 是。
1: 其实也是一个很广泛的经济学里头的一个分支，也就是公共经济学。
0: 公共经济
1: 对，
0: 学。
1: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缘分。不过我其实也不是当下念完硕士就继续念博士的人哦，因
0: 哦，
1: 为我
0: 是。
1: 去当兵完回来，那其实是到业界去工作。
0: 你先去业界
1: 哎，
0: 工
1: 我先
0: 作。
1: 去业界工作。那当然，其实，在业界工作，可能一年换个一个工作。哈，说实在话，
0: 在那时候也很正常啦，
1: 我
0: 哈、
1: 妈妈也快受不了。我
0: 哦。进 行了。
1: 你几年换几行工课，啊，这是比较暖哈。而且那时候又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就现
0: 是
1: 在的
0: 是，
1: 太太老婆，所以那时候后来就觉得说，哎，那其实念书这件事情啊，如果有这个机会继续深造的话，啊，那当然其实在。有很多像，比如如果我真的想继续做跟政策有关系的工作的话，那除了硕士之外，或许念个博士也不错。我当
0: 好，
1: 时就是这样
0: 这时候
1: 子
0: 我就
1: 而
0: 要
1: 已。
0: 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绝大多数的现在年轻人，我不知道你在做
1: 对
0: 什
1: 啊，
0: 么决定选择，
1: 是。
0: 你出社会工作了，还是说你直接念完大学念硕士？我先讲，你真正不管是念硕士或念博士，我都比较建议说，进了社会以后有
1: 是是，
0: 工作一段时
1: 对
0: 间，
1: 对对
0: 你会比
1: 对，
0: 较清楚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1: 没
0: 对
1: 错
0: 不
1: 没
0: 对？
1: 错，
0: 好
1: 是
0: 了，
1: 是，
0: 好，这第一件事情，大家
1: 对，
0: 应该
1: 同意，
0: 有一个
1: 非常
0: 了解哈。
1: 是，
0: 可是这时候就是当你在要进入去念博士的时候，还有工作这件事情，妈妈就会碎碎念啊，
1: 哎，一定
0: 干
1: 的，
0: 啊，阿丽老师这样换工作啊，
1: 哎
0: 是不
1: 呀，
0: 是安诺啊？
1: 对哦，
0: 可是你这时候就有不同的声音就在旁边了，因为你
1: 是，
0: 有就是家人嘛，对不对？
1: 对对
0: 还有
1: 对，
0: 当时你的女朋友就是现
1: 对，
0: 在的
1: 现在太
0: 夫
1: 太，
0: 人，
1: 对对。
0: 他们在发生的时候，那你一定会有一个决定嘛，
1: 是啊，
0: 啊，你的选择。这时候人
1: 对，
0: 生以前的时候
1: 很
0: 你在
1: 重
0: 念，
1: 要的选
0: 因为
1: 择，
0: 那
1: 真
0: 时候
1: 的
0: 大学哈
1: 要
0: 硕
1: 人
0: 士
1: 支
0: 的时候
1: 持，
0: 你还没有那么多声音，
1: 对，
0: 可这时候声音比较多了，
1: 很
0: 你
1: 多，
0: 这么杂音就叫做
1: 对，
0: 市场杂讯来了。好
1: 对，
0: 了，你那时候怎么办呢？
1: 这个还是要听嘛啊，听妈妈的话，但
0: 听妈
1: 是也
0: 妈
1: 不
0: 的
1: 是
0: 话。
1: 完全绝对，因为妈妈说啊，你家己的人生你家己要决定啊哈，那所以她说你只要你的一些其他的哦顾虑都支持的话。他就支持哦，因为毕竟当时在最后一个工作是在国泰总公司，在仁爱路那，所以当时的主管也对我不错。那说真的，我也是个国泰宝宝哦，我妈妈在国泰工作，所以在基本上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跟生活当中，其实我觉得公司也很大，所以
0: 对，
1: 未
0: 好
1: 来
0: 的
1: 的
0: 很
1: 发
0: 大，
1: 展也不会太差哦，应
0: 是，
1: 该是努力的话不会太差了哈。那。 但是我觉得就是心里头总是有一个声音，就是感觉我还是这个不是我最适选择的。我们念经济就喜欢这个最适选择，
0: 最适选择
1: optimal choice。所以我要怎么样去找到我最适选择？而且当时又快三十岁了，当兵回来，然后又工作了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妈妈说，你要问太太，未来即将要成为太太的，
0: 就是你当时的女朋友就对了。

0: 朋友，对，那我问他，他一话这二话不说，完全支持我。
1: 哦、
0: 其实也非常感谢他，
1: 往前面冲。
0: 嘿，他说你如果真的你想，就去做啊、嗯，不然你一直拖下去不是办法、哦、那所以，那我当下因为已经也论及婚嫁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是要进一步，我觉得还是要取得未来岳父岳母的同意会比较好。
1: 你这个回到刚刚你的最适选择这件事情、哦、因为在经济学有一个最适选择，因为你已经第一个嘛，这人生中就是我们有要登科嘛，登科读博士也是一个登科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那结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选择。
0: 对啊。
1: 那你就要登科了，要不要登科？再往前再踏一步，
0: 啊、
1: 要不要结婚？
0: 对。
1: 可最后一件事很现实啊。
0: 对啊。
1: 马现在急啊。
0: 对啊，你知道吗？当时候我一个月薪水还有四万多吧，四万五、嗯，然后再加年终奖金，应该还算可以啊。
1: 对啊，
0: 当那个时候的
1: 小康还能生活、啊，
0: 那个时候，嗯、那个时候、嗯，那你知道吗？我念后来我真的也进去博士班了。
1: 是。
0: 那念博士呢，不像现在，其实国科会或教育部其实有很多的奖学金。
1: 是是是，当时没有那么多了。
0: 哎呀、哦，现在奖学金你可能如果还不错的那个博士生，你一个月至少大概可以领个三四万，没问题哦。
1: 很棒啊，
0: 三四万块目前哦。
1: 啊，
0: 当下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最惨，我要讲最惨、嗯，最惨的时候一个月的当 TA 的钱大概只有2000多块钱。嗯
1: 啊，
0: 哎，
1: 差真呢，
0: 所以差很多啊，所以那时候
1: 差好多哦，
0: 我妈才会说你要想我，你要想我金九哦，
1: 你要，其实那你刚刚这两个就是要一个要登科，还要结婚，
0: 对啊、
1: 可是经济上面就会被缩水啦、
0: 啊。对，所以那时候因为已经在谈什么时候要订婚，什么时候要结婚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我
1: 太太，可是你的夫人支持你哦，
0: 太太是支持的，所以我非常感谢她。哦，虽然现在在空中，我还是很感谢他。
1: 哦、这个也是这个也算是除了刚刚两位老师之外，
0: 对 对,
1: 對、哦，或同事等等，好、哦，人生中这些过程当中的贵人，
0: 真的贵人。
1: 那太太也是，也
0: 是
1: 贵人。
0: 妈妈是第一个贵人、啊，
1: 大贵人、
0: 啊，她、哎、把我生下来，然后把我掐用短
1: 寒、哎，
0: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跟她讨论。那她会给我一些、嗯、社会大学，因为她没有念太多书，所以她会给我社会大学的看法。那当然其实他建议我去问太太，未来的太太。那太太、
1: 欸、我觉得你妈妈这个，我又要想说我们那个年代妈妈都没有念过很多书，
0: 是，没有，
1: 可是他们就有很睿智，
0: 嘿嘿，
1: 他们生活经验很丰富，
0: 是，
1: 然后有时候我再回头去想，这妈妈曾经小时候跟我们讲的某一些话、
0: 欸、是、
1: 欸、很有道理耶、欸、
0: 对对
1: 对，人生中都很有道理、欸、
0: 真的，
1: 他们都没有读过什么，就是像我们有读那么多的书学问，可是 那些话就是他人生中的那种哲学、嗯、睿智的经验，
0: 对、啊、
1: 就最我们讲说就是你刚刚讲最适选择，
0: 对，所以千万不要瞧不起没念书的人，我觉得这是
1: 真的
0: 念书有念书的专业，
1: 是，
0: 但是没念书也有没念书的这个厉害的地方、
1: 哎、对、哦、
0: 每个人都一样，社会上也都一样，所以
1: 是的是的，
0: 这题外话，就是公司里头啊，这个帮我们打扫那个清洁的这个大哥大姐，其实我都非常感谢他们。
1: 是、
0: 啊、那他们其实有另外在聊天的过程，他们有另外的人生的经历，
1: 他们有人生的经历、
0: 哎、那
1: 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
0: 尊重，嘿，这是尊重，所以
1: 这有礼貌。
0: 回过头来我觉得当下感谢我妈妈、嗯、啊，更感谢我的太太，但是我太太最后呢，就是她全力支持的同时，我告诉她、嗯，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太够，我要去问一下我未来的岳父岳母。所以我因为他是我太太花莲人、哦、我还特别的坐趟火车
1: 到花莲去问岳父岳母。
0: 岳父岳母说，
1: 你那时候怎么会想问岳父岳母这件事情？
0: 因为
1: 我们一般讲说问自己的父母很正常嘛、
0: 嗯、对，
1: 那还有跟妈妈聊的话那也很不错、
0: 啊、
1: 跟自己的
0: 要尊重
1: 女朋友聊一聊，就问岳父岳母呢，
0: 你结婚后你总是要给自己的太太另外一个责任嘛，
1: 是是、
0: 哦、我觉得那自己就是跑去念书，然后这个家庭里头的一些经济好像就是丢给太太也不太说得过去，
1: 是，
0: 所以当下我就觉得也一定要听听看岳父岳母的看法，哦、那也还好，非常感谢这两个岳父、这是我岳父跟岳母这两位，其实也非常支持，
1: 两位长辈支持你，
0: 对，也支持我，那也是我另外的贵人，是我觉得如果他当下跟我说不， 或者是给我一些难题的话，
1: 是
0: 我可能搞不好我就不会做这样子的
1: 决定。如果是你的岳父母说，哎，你这样去我早就要吃苦哦，
0: 对啊，不要弄啊，
1: 博士班也不是说一当两当念完的啦，他是要有一个时间的，而且 你到底是不是能顺利，就是、哦、
0: 是
1: 利四年那么念
0: 不
1: 念、
0: 哦、
1: 对
0: 对对，
1: 有些有人念十年的也有啊，
0: 有，所以不容易，所以也非常感谢他们。那所以当然就是也大家的支持跟期待，那当下就会选择说、嗯嗯，好，我要念博士，那我要念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1: 哎、哦，对，
0: 好、哦，那当然，其实这又回到家境，就是你刚刚讲非常重要。是是是。

0: 币，
1: 我们就是一般的小康家庭啊，
0: 真的不容易。
1: 对，
0: 哦、所以
1: 我们是后亚郎出席、
0: 所以我当然自己英文也没有特别好啦、哦、所以后来就选择就还是我继续念我自己的本科，
1: 是，
0: 然后继续的累积我自己在财政方面的这个专业，看是不是一个有助于将来工作上的一些发展。
1: 所以这就是再回到政大了。
0: 对，所以我就再回到政大财政系、
1: 哦
0: 哎、那非常感谢政大当时的老师们、那也愿意给我一些、不管是 TA 啊或是 RA 的一些支持、那所以后来除了在政大，当然这些老师们都是我硕士班认识也很熟的老师们，
1: 是是，
0: 那有或
1: 熟悉的环境是比较好了。
0: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非常感谢这个时候我的博士班的老板、在我 博二升博三的时候出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刚从、日本东京大学回来的一位老师、他是美国的、留学生，然后毕业之后进到日本的东京大学、教书，那当然教一段时间他要回台湾，所以他刚好也是政大财政系的学长。
1: 他是我们他有去，他去东大念书嘛，对不对？
0: 不是，他是去美国
1: 念书，
0: 霍普金斯大学念书。
1: 他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0: 拿大学毕业。
1: 日本东大是
0: 他的教书，他在那边教书、
1: 哦，
0: 所以他能力非常好，非常优秀，所以也是、
1: 老师很厉害耶，
0: 很厉害，很厉害。所以他回到台湾，那当然，因为我刚刚有说嘛，我必须要有 RA 跟 TA 的这个教学、或者是做研究的机会，
1: 对对，
0: 才有办法赚一点点、当时的一些微薄的薪水，所以当时也是当他的、应该是助教吧，忘记哪一科，不知道是助教还是做研究就对了、所以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我兼了好几位老师的这些研究工作、那当然有些是学术放上面的，有些是比较属于政策面的、像所以像曾居伟老师当时也是非常的、照顾我，让我有一些机会可以跟着他继续学习这些做研究的政策研究的这个工作、那所以我认识了我另外的这个博士班的老板、他叫陈国良、国家的栋梁、
1: 真的是国家的栋梁，
0: 陈国良。那所以、从大学到现在他都是我非常尊重而且非常感谢的老师之外，他也是算是我的、好朋友、因为念书的时候当时我家小朋友出生了、那所以呢、我跟他 meeting 的时候除了就是 念研究做工作的这些之外，
1: 是
0: 其实就是会是属于小孩子，因为他也是一个孩子的爸、所以就是除了很震惊的讲研究的这个论文的事情之外，
1: 两个奶爸开始聊孩子，
0: 大概讲很多都是跟他讲孩子的事，然后跟他请教孩子的事。那他当时其实也帮我开导了很多，这个除了要念书，然后博士这件事情能不能尽量的在几年内能够毕业、然后达到他的一个期待这样子。
1: 哇，你的运气很好呢，遇到亦师亦友的一个好的老板老师，
0: 对，
1: 真的是又亦师又亦友，
0: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这位老师其实 也一样啊，这是不仅仅只有陈国良的帮助啦，
1: 是是、
0: 当时的这个系主任是周德宇、
1: 哦、
0: 那甚至其他的老师其实都这个徐伟初、都是帮助我很多的地方。那甚至刚刚我们其实还没录音之前我跟你聊到像朱哲明朱老师、所以我们在财政系的老师们其实都非常的照顾同学照顾学生，那也都非常乐意的跟学生有一些互动跟相处，所以我觉得这当然这都是缘分，就像孙霸您讲，上天已经大概可能都有规划好、指引的一条路上，那所以在当下的那个取得博士的同时其实、我觉得真的一路这样子看往回看其实是很感谢这个上天的这个帮忙、让我成绩，我就说嘛，成绩没有特别好，在念书念中学的时候没特别好，但是这一路这样子好像又很平顺的把财政博士把它念完了。对，
1: 所以我们要跟节目中的您，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人生中你的现在念书也不是念得挺好的、你也不要气馁。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刚听黄博士在聊的时候你有感受到一件事情吗？他很感恩他旁边的人事物，不管是妈妈他的岳父岳母啊，还有他的夫人，还有他的老师，他都用感恩的心

如果你愿意的话，试着看看用感恩的心回馈这个社会，回馈你周遭的一切，你的人生可能会就开始启动了。

我刚才听黄博士在聊的时候，我特别感受到一件事情，当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不是只有他自己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会去看看你看那个文献，那个老师对他有没有什么影响，后来他去请教他妈妈。我们先讲，很多时候我们的妈妈也不是很有学问的哦。然后呢，当然他还特别尊重的是他岳父岳母的支持，你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的女儿将来是要交给我的哦。他很尊重别人，你有没有懂得这件事情，感恩还有懂得尊重。

0: 回头看，有没有哪一次的挫折或人生转折的时候，你用什么心态去选择你下一个人生？感恩和尊重，这是人生最必要的条件。试试看。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就会看到，就是刚刚黄博士他刚刚讲，在人生中，你在每个发生的时候，那些贵人，你都用感恩的心，很尊重他们去询问，然后做这个决定。哎，这件事情很重要哈。然后，这时候博士念完了，可是在这博士念的过程当中，好顺利念完了，
1: 对，
0: 好了，也结婚生孩子了吗？
1: 我在应该是博一升博二就生了宝宝了，
0: 生了宝宝了。
1: 所以我是边念书，然后当边当奶爸这样子。
0: 可是我因为你刚刚讲说那时候是念博士的时候的，就是没有像现在的什么奖学金啊，或者是
1: 对
0: 这么好的福利。
1: 对，
0: 我们又回到现实一点嘛。对，这个还在念博士。老婆虽然老婆这时候生了孩子，第一个保存，当然很开心，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也登科了，有结婚了，
1: 是，
0: 可是还是有经济问题
1: 啊。
0: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支持你在这件事情坚持把博士论文写完呢？因为博士论文写到最后，你知道到后面就很烧脑、很烧肝的事情。
1: 对啊，那所以在念最后，就是当然，其实说顺利也顺利，但是你说不顺利，有些时候你写论文嘛，总是会有些就是推不出来，或者
0: 推不出来，而且你要做很多模型，要去给你这个模型总是。这要去推这个模型
1: 啊，对，讲到孩子这件事，我觉得您刚刚讲到重点是 啊，钱这样子怎么办？
0: 经
1: 济问题，
0: 啊、
1: 经
0: 济问题啊。
1: 说实在话，我觉得养孩子还没那么难。
0: 哎，
1: 因为他喝母奶，
0: 喝母奶、
1: 那他其实就是要买尿布，还有照顾他的心力之外，
0: 是
1: 其他我觉得一开始出生的前几年应该都不用花太多钱，
0: 是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
1: 除非你要说给他有很大的物质的享受，或者是他推出去的娃娃车，或者他坐睡的那个床
0: 也还好啦，
1: 这种比较你除了那些，我个人觉得好像至少我的经验上来讲、应该不用花太多钱，
0: 而且现在政府也推出了很多政策，给很多的现在出新的
1: 新生儿，你生一个可能就给多少钱、那中央又有地方，然后又可以什么样补助，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跟那个时候的我们其实也不太一样、也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经济的这件事情上就是可能算是平常吧，平常我们自己只要也没有花太多的物质的享受、没有出去玩，没有出国，也没有什么吃大餐或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其实就家里头其实就是还是可以
0: 有时候发觉一件事，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是如果说很简简单的，我刚就像你讲砍砍就
1: 是
0: 简简单单的吃，其实也过得其实很好，
1: 是
0: 简单
1: 就
0: 是幸福哦、
1: 对对对对，所以简单就是幸福，平安就是快乐，
0: 平安就快乐
1: 对，所以当下我觉得最后当然假设这样子看起来是一切都很顺利的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我觉得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最重要还是要找工作，不然其实有博士学位但是他可能工作上的寻找不一定那么顺遂、所以

0: 其实一直以来都觉得说，哦，还好，中华经济研究院当时有接纳我，
1: 哎，你要进这个 研究
0: 是，
1: 院，一定会有一个引荐人，然后推荐，或者你难道只
0: 要
1: 是
0: 还
1: 在
0: 是
1: 看？
0: 要面试啦，
1: 不是，你总不是看个报纸就去啊？你一定要个面试过程嘛，
0: 就
1: 对
0: 是当第一个，当然就是人家还是要有缺啊，就像现在有些学校，甚至我们中经院还是要有一些缺额
1: 不对？
0: 公告。那当然看到这个公告，我们觉得可以试试看，我们就把履历丢过去。那所以过程当中一样要经过一些面试哦，那甚至是几个关卡，2个关卡的面试。那这些关卡的面试的同时，像现在事后了哦，当下我当然不知道，事后其实中经院的刚刚今年年初刚过世的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长官哈，叫做王健全。那他其实是我进到中经院，然后尤其是进到第三研究所，就是台湾经济所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主管跟老板哦。那我也把他当成是我人生当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贵人啊。那他这个人很有趣。那我不晓得这个故事是真的哈。假设他跟我讲，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哈。他跟我说呢，他在世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哈，我当初啊，我们在面试的过程有很多人在竞争嘛哈，最后就是只剩2个人，这2个人当中我不是支持你的，他说他不是支持我的，然后。
1: 所以我他当年就讲说，我可能不是支持你
0: 没有，他后来现在后来他还在世的时
1: 再
0: 候，他
1: 试
0: 有
1: 试
0: 跟
1: 看
0: 我讲，他说我当时不是支持你的，哦，是确定他不是支持我，他支持的是另
1: 另
0: 外
1: 外
0: 一
1: 一个
0: 个啊。那他还跟我说，另外一个高挑又帅，然后呢
1: 条
0: 讲
1: 件都比
0: 话
1: 你好，
0: 对，口条
1: 条
0: 也
1: 件
0: 非
1: 好，
0: 常好哦，就也跟我不会太差，这样就做简报的时候，
1: 站出
0: 那
1: 去
0: 所以
1: 就是反正就是一个
0: 对这个就是一
1: 就是
0: 个
1: 个咖啦，
0: 很棒啊。那当然就
1: 天
0: 是
1: 哪！
0: 因为我们3所就是说人事，我们有人事的聘任的小组，那有一些老师在里头，那这些老师呢，其实就会投票，所以当下哈，当下听听我那个汪 Sir 哈，这我们都私下叫他汪 Sir 哈，汪 Sir，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当时不是挺我的那一个了哈，但是呢票数是相同的。所以可能是3比3或几比几了哈，这样三
1: 票数
0: 票是
1: 相
0: 相同的。这个时候
1: 紧
0: 呢，
1: 张紧张，刺激刺激。
0: 他就要去跟院长报告啊。当时的院长是现在台湾经济研究院的吴中枢吴董事长，他当时是我们中经院的院长啊。那院长就告诉他，他说不行啊。他本来汪 Sir 是要跟他说这两个都很棒，我们就是聘这2位，但是董事长当时的院长说不行，只能选一个。只能选一个啊，所以后来到底为什么选了我？说真的，汪 Sir 还没清楚告诉我之后，他就去当小天使了。所以我很感谢
1: 那
0: 在
1: 已经
0: 这个故，
1: 蒙主宠
0: 你知
1: 召
0: 道
1: 去了，
0: 吗？这个故事当中，其实我很感谢好多人啊。第一个当然是汪 Sir 他虽然不是听我的，可是他也让我参与了很多的计划，那让我有一些历练的机会哦。那当然，甚至最后，其实他也推荐我当这个所的所长啊，所以他是我一个非常大的一
1: 所以
0: 个
1: 你
0: 贵
1: 到
0: 人。
1: 第三所当所长这件事，也是他
0: 对啊，我要
1: 推
0: 进到3所
1: 所
0: 嘛，
1: 加三
0: 所以
1: 所，
0: 要先进成为3所的一员。所以
1: 是。
0: 他当时他告诉我，他不是挺我的那一个，
1: 对，
0: 他不是投我这一
1: 可是他
0: 票
1: 竟
0: 的。
1: 然让你进三所，然后
0: 他
1: 接
0: 后
1: 所长
0: 来，
1: 这位
0: 对
1: 置。
0: 对对，后来进到三所，2012年进到3所之后，就是一个菜鸟嘛。所以在菜鸟的过程当中，我还记得我成为菜鸟的第一个礼拜，我隔壁住。就是我们研究室啊，在我隔壁就是吴慧玲吴老师，我的
1: 你就刚刚你那个
0: 梗出来了
1: 那个
0: 哈。
1: 梗出来了，
0: 吴
1: 很
0: 慧玲
1: 早的
0: 老
1: 时候
0: 师，
1: 就
0: 对，吴
1: 选。
0: 慧玲老师，那吴慧玲老师就丢了一个案子给我，我还记得是当时的青辅会，现在已经没有青辅会
1: 对，是当
0: 了
1: 时，那时候还有青辅会，对。
0: 青辅会的一个案子哈，他就说市长，去规划一下，我们去投这个标案。那所以呢，在这个一个礼拜内，我就赶紧弄。然后我也不晓得这样弄对不对，只凭我当时跟着在政大的老师们所做的经验，就这样子给
1: 试试
0: 他
1: 看
0: 下
1: 吧。
0: 去了，嘿，就下去了，然后就去标了，所以就标到了，
1: 哎呦，
0: 运气很
1: 运
0: 好。
1: 气很
0: 那
1: 好。
0: 当然老师们也有给我一些指导，那当然就说，所以我刚刚说我能够进到中经院，那王健全是一个很重要的贵人， 吴宗书也是，
1: 是
0: 啊，因为他没有，他没有
1: 那时候他是吴宗书是你当时的院长嘛，对。

0: 作业，
1: 他的决定到底要不要进。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剩下的就是这三个投我的，可能是三个投我支持我的，我也非常感谢他。虽然我不知道这三个到底是谁，因为没有人跟我讲。
1: 是
0: 啊，但是真的这一切就这样子的有缘分，所以我就进到了。
1: 好像冥冥
0: 中
1: 都有安排哎。
0: 哎呀，就
1: 我这样听你这样一路这样子讲过来，你再回头再想一想，有没有发觉，包括刚刚那个梗。吴慧玲老师后来他丢了一个青辅会的案子给你，说你是那个是让你去试试看好了，然后你就得标了。
0: 对，
1: 然后呢，王俊杰老师当时说，他跟你讲说，其实我当时没有很支持你，可是后来支持你当所长的又是他，
0: 又是他。对对对，
1: 很多中很多中的发生，其实好像都有冥冥中都在前面都已经有，已经那个梗都在前面已经先排列好了呢。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曾经听过我忘记谁说的话，他说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那个你会做什么的发展都已经写好了，在上天的手上，
1: 是是 是
0: 上帝的手上，可是你没有办法看的，
1: 是
0: 去偷看他到底下一步是怎么走，这样。
1: 所以人家说在圣经讲说创世世纪之前神就拣选了你，
0: 是，
1: 然后好像你刚刚讲的有一些事情都冥冥之中都有安排好，我们提供北东
0: 排啊，一颗铃
1: 都安排好在这边。那我们如果再回头去想那些铺出来的梗，哎，好像都会有，我们在小时候就叫连连看。
0: 哦，是是，
1: 那就有那个连连看就连到了，对不对？
0: 对对，
1: 你就是真的就连到了。你看那个时候你怎么是你在那个时候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怎么知道？郑俊伟老师当时会成为你的老研究所老板，
0: 不知道
1: 那博士的你的老板在又怎么会成为你的义师，又是义友这件事情？
0: 对啊对啊，
1: 所以
0: 就
1: 好像这种都，你只要真的是细微的去观察，好像都有一些蛛丝马迹。用我们这种逻辑来讲，好，他那个模型好像都有在哦，
0: 好像是，好像从事后来看啊，
1: 对，从事后来看，
0: 但是事前你要做选择嘛，所以。在每一次的选择你只能就是不断的去准备好，
1: 是，
0: 那当然没有一天会是准备好的，所以你只能尽量的往准备好的方向去朝向那个地方走。
1: 那在我们这个我们在节目要快要尾声了，
0: 是是是，
1: 我们都还没有谈到我们的中青研究所，我们说待会我们还有下一集，各位全球听众朋友你不用担心，先介绍一下，这个中华哈经研究所，这个所很特别，因为它不只只有三所，有那前面有三所，就有一所，
0: 对，
1: 二所，三所，
0: 没有错，
1: 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好，
0: 我们也只有三个研究所，因为当初以前台湾跟美国断交的时候，其实当时的一些经济的状况，
1: 是，
0: 所以政府就决定说，好，那我们来成立一个做经济研究的智库，那所以政府这个成立了这个所谓财团法人之后，那我们就有一所主要是当时就是做钻研于大陆经济的，中国经济的，那二所就是所谓的国际经济，那三所就是他把它着眼在台湾的经济，那除了这三个研究所是经过当时的立法院同意之外，那其他的我们其实后来就是成立所谓的研究中心，比如说区域发展中心，那或者所谓财经策略，就是说这个或者是展望，未来的一些趋势展望，甚至是东协啦，绿色经济啦，中小企业啦，很多，这些研究中心。所以中经院其实回到我进到这个工作以来，其实它是一个扮演政府或者是民间顾问或者是智库的一个角色，当然在不同的这个专业的领域上会有一些不同的老师们可以提供所谓的专家顾问的协助，那做一个政策研究的一些规划提供
1: 给业主参考。所以这些很多我们在电视节目常看到说很多什么国家指标啊，那些数字就是你们这边要提供出些这些指标数据的，
0: 有，确实是有一些的研究它
1: 是
0: 固定的，
1: 是
0: 是，定期式的发布，定期式的做这样子的研究推估，所以像政府的有一些指标啊，我们举国发会国家发展委员会，它每个月都要定期的发布所谓的采购经理人，
1: 对对对，
0: PMI 的指数，采购经理人指数，那有制造业的有非制造业的，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由我们台湾经济所里头的一个团队由院长所领军的一个团队在做规划的。那当然其实国家嘛，经济的发展很重要，所以GDP 这是就业的影响啦，物价的影响啦，那这些其实从国家的角度，除了有中研院，中央银行或者是主机总处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在做发布之外，那其实民间的智库即便我们是

0: 政府的成立的，但我们也说这智库嘛、哦、
1: 是是是，
0: 那所以中经院啊台经院啊或者是台中院啊、嗯、甚至是有些学校、哦、像台大、哦、或者是好像国泰，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个固定去做发表的一些成果、哦、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比较属于广泛的公共经济的领域上他们去做的一些不断的研究啦分享啊，类似这样子。
1: 所以我们要让全球听众朋友们，为什么先介绍黄博士那么多他前面的东西，他现在做的东西是做整个国家要做决策的很多的指标的数据的人，可是你听到他在前面他做人生的很多的抉择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想到说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最后他很多的数据是跟我们国家要做决策有很大关系的人。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人生中正在彷徨当中你不知道做什么，可是其实如果你好好想一想，你的生命中有一个梗，那个梗其实都在你身旁，只是你有没有去注意到那个梗它真的发生。如果你愿意好好去深究的话，你去了解的话，你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回头去看一看，那些贵人都是值得你感恩的。
0: 嗯嗯嗯，真的。
1: 而这些当你愿意感恩，你愿意去在这些感恩的过程当中，你看看这些发生的时候，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你真的是可以做很不得了的事情。那中经研究院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是我们在社会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螺丝钉。可是我要先讲，在社会上不管是大螺丝钉小螺丝钉、
0: 嗯、
1: 对这个国家的建设都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对，
0: 是，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黄博士来接受我们采访。我们还有第二集是要谈一谈他的知识库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一定很想，我现在讲一些事你们可能就有，对有些听众就有兴趣，你一定想讲说最近这股票炒得很热，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些指标都跟股票有关系。哎，那你知道吗，他研究的事情其实跟这些东西也有关系，因为你所看到的指标都是从这个所里面出来，因为他的所专门研究跟台湾有关系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所长黄博士，谢谢你。
0: 谢谢孙爸孙，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是，你有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感受到你自己这些人生那种梗很特别，对不对？
0: 特别，
1: 很特别。我也觉得好特别哦。
0: 是，
1: 我们真的要用感恩的心看在这一切的发生。

尊爸要跟您分享，如果人生中你正在做很多的选择，还有你在做很多事情你要开始彷徨的时候，不妨刚刚黄博士他这一生中他所讲这个故事你听一听，这些故事中很多的人生中他有那些梗的发生，那些遇到的人后来都成为他人生中亦师亦友的帮助，他的贵人。你人生中的贵人是谁我不知道，如果你正在听你可以想一想，好好的感恩他们，你所有的一切的发生绝对都不是偶然的。我们下周再见，我们期待你人生中的贵人就从此就出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记得感恩。

0: 好的，让听友发光，我们下周再见咯。全球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特别会邀请到的我们中华经研究所的第三所的所长，我们的黄世章黄博士。黄博士，谢谢您。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真的很感恩啦，一路上有你有我，如果我们的人生中我们都懂得感恩，然后在每个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感恩尊重每一个发生，我相信你的人生都可以平安顺利。就像刚刚博士讲的，其实我们的简单就是福，平安就是福。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0: 各位妖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这个热血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张斐然先生到我们的节目担任我们的来宾。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请这个斐然跟我们空中的所有的好朋友问候一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接受我们主持人的邀请，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0: 好哇，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就巨龙知道哦，其实斐然理事长他就是在财经这一块哦，像有美国的 IFC 这个 IFC 这个执照，另外 IFC 的执照，另外还有就是也在很多财经相关的，也有在课程在讲担任讲师。那
1: 是
0: 当然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创办了，但现在已经好几届，但是创会的时候他也好像当了2届理事长，在创会的这个热血领袖教育平台协会。那巨龙比较好奇，因为听这个名称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会以为说好像是不是乐龄的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在节目的前面也先邀请这个斐然理事长帮我们稍微讲一下说热血协会它是什么样的团体，然后再来的话，当时为什么斐然理事长会想要创办这样的协会，还是说刚好有一群志同道合是什么样的伙伴，大家一起来创办这样？是
1: 好，那我想这个今年我们热血这个协会也创办已经超过10年的时间。其实当初只是有一个起心动念我们也是一群在金融业服务的财务顾问也都觉得说这个理财教育甚至是对于我们孩子儿童的这个理财教育其实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大家才想说我们一起能够来成立一个团体来做这样的事情。对，那为什么叫做领袖教育平台协会呢？对，因为其实理财这件事情虽然谈的好像都只是跟钱有关，但事实上呢，就是理财这件事情它牵涉到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于我们的一些很多的各方面，也包括我们的工作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想说，除了理财教育可能我们可以做得更广泛一些那所以才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协会，对，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
0: 是哇，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我觉得成立不管是协会或基金会，那其实都是像刚斐然理事长讲，就是集众人，大家要有这样的兴趣，有这样意愿，然后大家一起来做通常就是靠一个人是做得好，可是不一定走得长久靠一群人可能可以走久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对这个热血稍微有一些基础的了解之外，我们也想说请教一下斐然理事长，像现在最近我想说这几年我们观察到，像以台湾社会来举例好了，就是青少年因为太小的不一定有接触到钱，那大的可能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那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我们有观察到很多刚好对于金钱观这些刚好也是比较有，甚至有的刚接触，那当然有些稍微有一点概念，基础的概念，但是会去买一些很高价或者可能超过负担的东西。当然这个巨龙自己觉得金钱观非常重要，不管是一般的学生或特殊的身心障碍学生都需要学习那当然不见得是很高深。我曾经在工坊嘉宇有一些身障的机构看到他们的创新的课程是教理财那当然信托可能是给家长听的，那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他们教的不一定是很高深，当然我有看到像 ETF 或其他有些股票，但是也可以试着让他们买开户不是非常高深但是当然基础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想要需要嘛
1: 对
0: 就是因为他钱一直存不下来，他就说老师给他300，他今天吃就是一餐就是300把他花掉那给他500他

0: 就是花完、
1: yeah.
0: 哦、所以这个可能真的我们就要请教斐安理事长说，哎，对于这样的金钱观、哦、在不同年龄层或者这个当然会落差很大，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的确是、哦、我相信这个家里自己有青少年的孩子的家长、哦、现在一定特别有感、哦、坦白说我自己啊，最近也才啊，这个有一些这样子的经验跟体会啊，因为刚刚好啊，我儿子今年即将要升国三嘛，对，那这个最近他生日快到了，
0: 嗯，
1: 对，然后有一天呢，他就突然来跟我们说，哎，那个我想买一个牌子的 T 恤，
0: 嗯，
1: 啊，一件衣服，
0: 嗯，
1: 对，啊，我就说那。为什么特别想要买这个牌子的衣服呢？
0: 嗯、
1: 他说、啊、因为我身边的同学 啊他们很多人都穿这个牌子的、
0: 嗯
1: 啊、我觉得很帅、啊、而且这个大家都会很就是很羡慕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嗯，
1: 好，那后来我就这个上网看了一下、
0: 嗯
1: 啊、这个牌子我也没听过、
0: 嗯、哼，
1: 对、啊、但它最便宜的一件 T 恤，对，就是很普通啊，就是素色的，要、嗯、么黑的、白的这样子，上面挂个 logo，
0: 是，
1: 啊，一件最便宜的大概都将近2000块新台币，
0: 哇，
1: 嗯，
0: 真的，
1: 好、啊嗯，那已经比可能我们比较知道的一些运动品牌，什么 Nike 啦、艾迪达啦，价位都稍微高一些这样子，
0: 是是是，嗯，
1: 对，好、啊，那我就是在想说，哎、欸，那毕竟他。生日嘛，
0: 对，哎，是是是，
1: 这个买这个礼物送他开心，
0: 是，
1: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想到说，
0: 嗯哼，
1: 他如果买下去，
0: 嗯哼，
1: 会不会下次他来跟我讲说，哎，我们现在同学啊都穿那个很潮的鞋子啊，
0: 嗯、
1: 一双4000-5000块的啊，这种，还是、嗯、还是要个包，可能几千块甚至上万块的，
0: 嗯哼，
1: 那我还是要不要继续买呢？
0: 嗯，
1: 对，哦，我不知道。如果是巨龙，你会不会买给他？
0: 嗯、是，如果是生日，应该会给，但是买，但是如果后续这个，就可能要真的要思考一下。
1: 是啊、哦，我相信很多家长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小孩子生日嘛，难得啊，让小孩子开心一下、
0: 嗯、
1: 啊，别人小孩都有啊、
0: 嗯，
1: 我们有能力的话啊，也不是说买不起嘛，对。
0: 嗯，
1: 好，但坦白讲我自己都没有穿这个一起件2000块的 T 恤这样子。
0: 好、嗯
1: 哦、那我后来想一想，对，我其实就在想说，那他如果身边的同学啊都穿这样的衣服，那难道是他们同学自己有能力自己赚钱买的吗？
0: 嗯，
1: 应该不是嘛。
0: 对。
1: 好、哦、大部分都是不通常都是家长买给他们的。
0: 是。
1: 好、哦、那其实因为我们念的是公立高中嘛。
0: 是，
1: 对，但一般来说可能经济比较富裕的家庭可能不一定会让小孩子来念公立高中，或者念私立的一些、
0: 啊、
1: 可能贵族学校嘛，
0: 是，
1: 对，好，所以也就代表可能这些家长不见得真的是收入很高或是经济状况很好的，可能也大概就是一般的中产小康的家庭啦，
0: 是是，
1: 对、嗯、但是他们都、啊、愿意舍得花这些钱、
0: 嗯
1: 啊、当然就是小孩想要嘛，
0: 对对对
1: 对，好，但是我从这个方面我就会去想到说，我们看现在真的是有些小孩，
0: 嗯，
1: 他也跟我讲说他们同学还有拿 iPhone 的，
0: 哦，
1: 对，
0: 嗯，
1: 好，那可能也许是家长自己换了新的 iPhone，
0: 是是是，
1: 那旧的就给小孩用这样子嘛，
0: 对
1: 对，好，那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对，可是我们去想一想，如果当我们的孩子他们从小就习惯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的时候，
0: 嗯，
1: 你觉得当有一天他这个毕了业出了社会开始自己要赚钱的时候，
0: 是
1: 有没有办法能够去负担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
0: 嗯哼，
1: 啊，就是我讲到你穿件 T 恤都要2000块哦，
0: 是、
1: 啊、那是可能买个包要几千哦，然后所以要鞋子可能也是好几千块咯，
0: 对、
1: 啊、然后手机一定要用 iPhone 的咯，
0: 是、
1: 啊、当他已经习惯了、啊、我们常知道一句话嘛，叫做由俭入奢易，
0: 是，
1: 但由奢入俭就很困难了嘛，
0: 是，
1: 对，可是当他出社会、嗯、当他想要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品质跟物质水准的时候、
0: 嗯、
1: 他发现哇，我出了社会找了工作一个月只能够赚个3-4万，
0: 对，
1: OK， 那显然

0: 要买这些，又好像对他来讲会有一些压力啊。除非你家长他这个出了社会，你还能够继续的给他金钱，我想大部分的家长应该不会吧？小孩子独立的长大了，应该就是让他财务独立，要能力自己谋生嘛，对不对？可是他就会发现，哇，我赚的不够花，不够买我想要的这些东西啊。那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消费模式，是不是可能他就会去刷卡啊，然后超过他的能力的负担啊？像那个，我记得好像前两年吧，有一部在网络 YouTube 上面很红的影片，叫做什么？叫做《三道猴子的一生》，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吗？那他其实在讲这什么，就有一个年轻人嘛，他很喜欢骑重机嘛，然后骑重机去跑山飙车嘛，但他其实只是一个在超商打工的一个，可能一个月赚3、4万的一个这个职员嘛，对。可是他为了要这个骑这个重机，你知道重机就算是二手的一台也是几十万啊，这个红牌的重机，对啊，那这个他当然没有那个能力，没有能力怎么办啊？去借嘛。就是用这个消费性贷款啦、分期啦这些的，对，而且不单单只是说影响得到他的是他的金钱的使用，那更重要的是到后来，包括说他跟这个异性的交往啦、跟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啦，甚至乃至于到他的工作上面来说，都因为他的这种金钱观跟价值观的一些可能扭曲，对。所以呢，导致他整个人生各方面都出了状况，然后到最后就在这个去飙车的时候就这个就走了。OK，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他根本的原因都是什么？就是他想要透过某一些物质的享受来怎么样呢？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跟重视。OK，好，我想这个也是因为现在的什么社群媒体的发达嘛，所以呢，这个青少年都会觉得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更酷、更炫、更潮，才会有更多人 follow 你啊，给你按赞啊，给你留言啦、这些的这些那也甚至变成网红啊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其实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青少年，他们的未来可能都不见得是这么的 OK 的一件事情，对因为当他从小就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对，却已经先学会了就是钱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些便利也好，享乐也好的时候，那有的时候，那除了我刚刚讲是过度的消费，甚至举债消费之外，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就会当他觉得他赚的他不够花的时候，他是去工作赚的钱不够花的时候，他就会去想一些其他的管道来想办法赚更多的钱。比方说现在这一整年我们台股是不是非常的热到一个不行？涨了翻了一倍了，对不对？哎呀，那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呢，他干脆不上班了，就专心炒股就好了。很多的少年股神就在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当中就应运而生啊。对，可是呢，那最近我们就看到台股的震荡是不是非常的剧烈？哇，几乎每天都是这个1000点上下这样子在来回。那我想对于那些甚至他会透过杠杆举债去做投资的这些人那肯定是每一次的这个下杀他可能就断头，可能就要出场，就要去追缴保证金我想这个都是会造成那些但是呢，因为毕竟嘛，现在还没有到完全泡沫破掉崩盘的时候大家总好像还是觉得说台股的基本面好啊，我们台积电护国神山，天下无敌所以后面还是有这个再上攻的空间，现在只是在盘整的阶段我现在不是要去讲说 之后会涨还是在跌，这我不知道。对，但我只是在讲说这一些年轻人族群也好，或者是很多的、开杠杆在投资台股的人、我相信这个总会有一天、可能会经历到，因为我们在股市当中其实看了很长的时间、那每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泡泡吹得越大、那最后破掉的时候，这个总是会有很多人受伤。
1: 是、
0: 那另外一种呢，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他就铤而走险、去做诈骗啦、去做车手啦、这些的、那这个都是从什么我刚讲到了，回到根本的是他为什么需要或者是想要赚这么多的钱、或者是在很短的时间想要赚这么多的钱。
1: 对，
0: 对不对？好，那其实都是可能源自于这个从小的时候父母灌输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消费观所导致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应该每一位父母特别需要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1: 是，确实是如同刚刚这个斐然理事长讲的、那很多的这个金钱或者消费观，但我想孩子也是从小耳濡目染或观察，因为他也不太会嘛，就学习，那看大人怎么用。那当然在家里面可能就是相关的会比较家人会比较快速的，尤其父母这样就可以当做一个学习的对象。那在无意间或许父母也不是特意刻意教他但是在可能在无意间就会让他有养成，有些父母可能很有保险的观念，会觉得说诶这就是保障。那不管是哪一种的他可能就都会要。那有些就是可能觉得啊那个不一定会遇到，我们会不一定会遇到就或许每个人考量不一样。所以除了亲子理财之外如同刚刚这个斐然讲的，就是在父母的或者是家长的这样的金钱或消费观，有没有什么建议说如果现在大家也是家长，那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有您观察到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其实我觉得啦，我们常讲嘛，这个身教重于言教嘛，
1: 是
0: 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看我们父母自己他的一些言行他会去模仿，他会去学习嘛。对，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让孩子从小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金钱观跟理财观的话，那很重要的就是那我们自己父母，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比较正确的金钱观或是理财观。那我觉得啦，因为在我觉得在现在的这样子的世代确实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就是薪资水准的成长跟不上物价成长，所以物价的通膨啊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房价啊就又一直高居不下不要说很多年轻人甚至你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也许十年以上的这些中产阶级，现在要买房都是蛮，如果没有家人的一些资助基本上都会蛮有压力的。所以才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的情况之下，也就会让更多的人脑袋里面想的事情都是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赚到更多的钱累积更多的财富才有办法可以去过我想要的生活住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开一台还不错的车子可能这个都是现在普遍大部分的人的一个集体意识吧。对啊，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确实是这样啊，就是说对没错，就像斐然理事长讲的，确实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
0: 像我身边呢、以前我们曾经有一起上过一些课程的一些同学然后我最近听说他们最近又去上了另外一个课程不是很清楚那是什么课程啦，对但是重点就是他们上完了就会想要再去这个鼓励他们身边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去上课。我想说哇这个课程这么好，大家上完了都很有收获这样子对。那

0: 那我就有朋友来找我啊，就是问我说，哎，要我们最近去上的课，我觉得很不错啊，要不要起来上这样子？对，那我就问他说，哦，那上完这个课之后，这个可以怎么样呢？哦，他就跟我讲说啊，这个上完这课，你可以在里面认识很多人呐、啊，好、哦，然后啊，好、哦，可以在那边可以赚到更多钱。
1: 嗯哼，
0: 哦，嗯，好，那我就想说，那怎么样可以赚更多的钱呢？哦，后来我才知道啊，哦，就是他们每介绍一个同学进去上课，嗯欸、他们都有一些啊、嗯哦、利润可以分这样子，
1: 是是
0: 对、
1: 嗯，
0: 哦，然后其中啊有一个哦，他现在已经也成为自己里面的讲师之一，
1: 嗯、
0: 哦，那变成说啊、哦，我一边去可以去啊、邀请我身边的朋友去上课，哎，我又可以赚一些钱，然后我在里面上课啊、哦、也可以赚到一些钱，啊、哦、这样子，好、哦，然后呢？这个那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好像传直销的这样的手法，对不对？
1: 没错。
0: 好、哦，然后呢，重点是我这个朋友其实自己也曾经之前创业啊、哦，开这个餐饮业，对啊、哦，但是在也算做的还算有声有色的、
1: 嗯，
0: 对。但后来遇到疫情，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又缺工，哦，他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
1: 嗯，
0: 好、哦。那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年轻哦，他也才三十几岁，还不到四十岁。
1: 嗯，
0: 对，他跟他先生，对，好，其实也真的蛮会赚钱的。
1: 嗯哼，
0: 对，好，然后可是他到现在我，就我所知道，他大概身兼三职。好、嗯，除了说，我刚刚讲他一方面在做那个课程方面的这个，嗯、对，那另一方面他还在做一些就是那种什么。啊、不动产的物业管理啦，
1: 是是是
0: 也有一些中介啦这方面的一些生意。其实我想他也是有孩子的人，对、哦、他也很想要给他的孩子能够过更好的生活，对，所以他非常的努力、嗯、拼命的在赚钱、嗯、
1: 是，
0: 对，可是实际上就我可能侧面的了解他们的实际的整个财务状况、
1: 嗯、
0: 可能并也不是这么的理想、
1: 嗯
0: 哦、可能因为之前生意的收起来可能有一些亏损，
1: 是是是，
0: 有一些负债这样子、
1: 嗯嗯、
0: 对，哦、那我就在想，那你这么积极这么认真还打三份工在赚钱，可是到底有没有得到你真的要的、
1: 嗯、
0: 你想要让孩子过得更好、
1: 嗯、哼，
0: 那我们的孩子到底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可以有更多钱给他买他想要的东西、嗯、还是他的爸爸妈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陪伴他？
1: 嗯，
0: 那当他知道爸爸妈妈就是这么忙，那么忙为了什么？都没有时间陪我啊！为了要赚更多钱，为了要给你买你想要的鞋子、
1: 嗯、
0: 衣服、包包。那所以当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他是不是也就会觉得啊，我就是应该要赚这么多钱，才有能力可以去给我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
1: 嗯、
0: 是不是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1: 是，
0: 好，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就是不婚不生。
1: 对、嗯，
0: 啊，为什么不婚不生？因为不敢生，怕养不起，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就是如果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价值观，它已经深植在我们的心中，
1: 嗯，
0: 啊，所以现在是不是很多人说啊，养一个小孩要一千万，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啊，我记得在。可能二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还讲养一个小孩大概五百万，
1: 嗯
0: 嗯、哦，但经过二十年的通膨，现在已经变一千万了，
1: 是是，
0: 对，那你说年轻人哪敢生小孩啊、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你说真的是他们养不起吗？哦，现在政府我们不是要有推出一些新的政策、一些补助啦，什么什么每个月可以给五千啦、啊
1: 嗯，
0: 一直到他几岁啦，什么这些，哦，但是根据。啊，这个做出来的民意的调查却显示，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年轻人，他觉得，就算你一个月补贴我一万，我也不敢生。
1: 嗯，
0: 对，好，所以这不是补贴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好，而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
1: 嗯、
0: 他的观念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观念？
1: 是，
0: 对。哦、你说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养不起吗？然后你看他们手机拿出来都是 iPhone、啊、身上穿的都是名牌、啊、背的都是什么 Gucci 啦、LV 啦这些东西、 真的。

0: 没有钱吗？啊，其实如果把这些钱省下来，
1: 嗯，
0: 其实我这个巨龙你都养三个小孩嘛，
1: 是 是，
0: 其实我们也不是真的赚很多嘛，
1: 嗯，
0: 那我们不是也这样子都生出来也是把它养大了嘛，
1: 对
0: 不对？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牵涉到的层面跟范围其实还蛮广的，
1: 嗯，
0: 啊，所以回到前面的就是说，啊，
1: 嗯，
0: 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如果自己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金钱观念，啊，当然我们就很难去教育给我们的下一代，
1: 嗯，
0: 给他正确的金钱观念，然后等他长大以后，
1: 嗯，
0: 就会影响到他人生各个层面都会受到影响。
1: 是，哇，真的是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当然我觉得这个很多家长应该跟巨龙一样也会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外面的刚讲的，我们举例的讲的这么多，斐然也有举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外面的理财相关的课程这么多，那大家都知道要真人也要去学习相关的知识，就是虽然不是像那么专业，哦，在像基金操作人或是其他有一些有证照财务证照，但是最起码可能你也不太可能都完全没有基础的知识下然后就去投资或是做一些这样的理财的规划，
0: 嗯，
1: 所以是不是以斐然理事长这样专业的建议，比如说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教育真人很重要，那问题是相关金融理财的课如果一般的民众好了或家长他有没有什么管，除了说多看一些新闻啊资讯，这些网络里也有很多资讯之外，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还是说其实有一些管道是有固定在开，只是说不是，我们不是要帮某一个机构或单位，也有可能是政府公部门办的，
0: 嗯嗯，
1: 那有没有什么这种比较大家可以取得的，方便取得或知道可以去上课的管道，
0: 嗯，
1: 是，
0: 嗯，我觉得啦，现在市面上大部分，嗯，你所听到的这些所谓的，理财相关或是金融相关的课程，
1: 是是，
0: 其实我们在教的都是关于理财的知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OK，
1: 嗯，
0: 但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跟比较跟理财的知识没有那么绝对的关系，
1: 是，
0: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理财的智慧，
1: 是，
0: 啊，
1: 嗯，
0: 理财的知识是教你怎么去赚钱，
1: 嗯，
0: 啊，那对，那理财的智慧，啊，我的认知是教你怎么用钱，教你怎么管理你的金钱。OK， 好，举个例子来说，这就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些对金钱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金钱？
1: 是，
0: 金钱对你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好，比方说，我今天早上刚好看到一个新闻，
1: 是，
0: 好。这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算一个建筑业的老板，
1: 是，
0: 他中了乐透，
1: 哇，
0: 啊，你知道这个乐透头奖多少钱吗？
1: 几亿，啊，
0: 大概是3多亿美元，
1: 哇，那很多呢，
0: 相当于台币超过100亿，
1: 哇，那这个超多的，是，
0: 哇，这个是对我们应该对台湾人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一笔财富，哦，应该是都觉得哇，这个，太幸运了，而且这辈子大概可以不用工作，可能两辈子都吃不完了这样子，
1: 嗯，
0: 好，但结果你知道这个他自己本身啊其实也算是一个白手起家，
1: 嗯，
0: 建立了一个建筑公司的一个企业家，
1: 嗯，
0: 他在中奖之前他的身家也是已经有大概台币几亿元的身家了，也不是那种很穷的人，
1: 是是是，嗯，
0: 但结果，哦，那他有了这笔钱之后他怎么用呢，哦，他也是不是说，啊，自己很挥霍怎么样，哦，
1: 嗯，
0: 他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哦，来做了很多的公益，
1: 是是是，
0: 哦，来捐给很多的机构，对，哦，可是呢反而是在他中了这个乐透之后啊，
1: 嗯，
0: 哦，他的公司开始怎么样遭遇到很多大量的诉讼，
1: 是，
0: 哦，所以有一些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

0: 被人家投诉啦、啊、怎么样，然后他企业的商誉就受到打击，然后生意就开始下滑。
1: 是、
0: 啊、然后呢这个他非常，他有一个孙女、
1: 嗯
0: 啊、是他最疼爱的孙女、
1: 嗯、哼，
0: 他每个礼拜啊，你知道他给他多少零用钱吗？
1: 2000美金、
0: 嗯
1: 哦、哇，超多，
0: 一个礼拜哦。
1: 对啊，
0: 2000美金一个、嗯、就是大概6万多。

0: 啊，结果呢，后来他的这个孙女啊，大概在18岁的时候，
1: 嗯，
0: 就因为这个吸毒，
1: 哇，
0: 药物过量，
1: 是，
0: 就走了，
1: 嗯，
0: 好，然后呢，他失去了这个孙女啊，他这个老板他的人生就整个就崩塌了，他自己也开始酗酒啦、赌博啦，然后情绪失控啦，
1: 嗯、
0: 啊，就怎么样的啊，最后就整个破产。
1: 嗯，
0: 好、啊，那甚至包括说他的妻子也离开他啦，然后、
1: 嗯、
0: 啊，女儿也是得到了癌症就走了。
1: 嗯，
0: 啊，最后他给了一句话说：“早知道，当时我就应该把这张彩券撕掉。”
1: 嗯哼，
0: 啊，其实相关的故事他不是第一个，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
1: 嗯哼，
0: 啊，在国外我们看过很多的乐透得主。他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些钱财完全的败光。
1: 是，
0: 啊，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对啊，
0: 他们，
1: 嗯，
0: 如果是我们自己，你一定会觉得说啊，我不会像他那么笨啊，我一定会去把钱做什么样的啊，存起来啊，买房子啊，怎么样的。
1: 嗯哼，
0: 对，好，这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理财的智慧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却拥有了庞大的财富、
1: 嗯、
0: 那对我们来讲反而是一场灾难。
1: 是、嗯
0: 啊、那就像什么、在其实在圣经里面、啊
1: 嗯、
0: 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
1: 嗯哼
0: 啊、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呢、
1: 嗯
0: 啊、是以色列一个非常啊，我说古代的以色列国
1: 是
0: 啊，非常著名的一个君王叫做所罗门王。
1: 嗯，
0: 啊，
1: 对，
0: 他号称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君王。
1: 嗯哼，
0: 啊，这个财富多到无可计量。
1: 是，
0: 也号称是什么？他不是说暴发户哦，
1: 嗯，
0: 他还是号称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君王。
1: 嗯哼，
0: 啊，是那这样子的一个明君，啊。他写了这篇传道书，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讲说什么呢？讲说虚空的虚空、
1: 嗯、
0: 凡事都是虚空、
1: 嗯、哼，
0: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
1: 嗯、
0: 有什么益处呢？
1: 是，
0: 这是一个权倾天下拥有一切财富的君王、
1: 嗯、
0: 最后留给世人的劝勉
1: 是，
0: 就是告诉我们、
1: 嗯、
0: 我们人类在世上、
1: 嗯
0: 啊、这么拼命努力每天穷忙、
1: 嗯、
0: 想要去追求的不管是金钱也好
1: 是
0: 财富也好、
1: 嗯、
0: 名声也好
1: 是
0: 一切都是什么、
1: 嗯、
0: 虚空、
1: 嗯、
0: 哇，你会 想说哇，圣经怎么那么负面消极啊？
1: 嗯
0: 啊、其实不是，对、啊、我想我们从这里面、
1: 嗯
0: 啊、就可以去学习的到底对我们人生来说我们要的是什么，
1: 是
0: 我们要的是家庭幸福美满、
1: 嗯
0: 啊、身体健康、啊、这个有好的人际关系、
1: 嗯、
0: 还是我们要的是我们银行存款里面的数字、
1: 嗯、哼，
0: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把它画上等号，
1: 对，
0: 当我有了钱我就会更快乐、
1: 嗯、
0: 当我有了钱、
1: 嗯、
0: 我就会家庭幸福美满，
1: 是
0: 当我有了钱、
1: 嗯、
0: 我就会有健康、
1: 嗯、哼，
0: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1: 嗯、不一定是、嗯、
0: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没 有钱不一定会快乐、
1: 嗯、
0: 但我没钱那一定很难快乐、啊、
1: 是、
0: 啊、这也是没错啦、啊、这个钱不是万能啊，但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啦、啊、对，但我们其实在谈的是说对，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一个金钱来支撑我们基本的生活、
1: 嗯、
0: 对、啊、但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要说太过于本末倒置了、
1: 嗯、
0: 而完全把所有的这个心思意念都放在金钱的追逐上面、
1: 嗯、
0: 反而是忽略了我们身边重要的人事物，
1: 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根本我们应该去提醒自己的一个部分。
1: 嗯哼，哇，真的非常谢谢北兰、哦、这个 非常详细的也帮大家算分。

0: 系啦，哈，就是也举了蛮多例子。其实真的，我刚刚在巨龙刚刚在听到这个，斐然在举例这个，哇，中这个乐透，大家一般都想象，哦，这真的是天价，台币100多亿，已经真的是哦。如果好好运用，照理应该是不错。但是有时候确实，就像刚，斐然理事长有举例的，其实有时候你也很难知道，好，就是当你可以，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是，哎，你选择的这100多亿，但是你可能后面会有一些相对的其他的事，跟你不要，但是你过着安稳的生活、健康平凡的生活，或许有的人选择是不一样的。好，如果已经知道，早知道的话，大家就会可能有做出不同的选择。那我想，因为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也很广，年龄层除了一般的民众之外，我知道国中以上大孩子也会听。好，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斐然以上来，也给一些不管大小朋友有一些相关于这个刚也讲好，不管是金钱或理财消费观，一些再更中肯的一些建议是，
1: 其实啦，我觉得大概我能够提醒大家的啊，因为今天毕竟可能时间也有限啊，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可以说谈到一些比较更细节的一些做法，对，好，但我只能提醒大家，好，不要盲目的去追随金钱，对，啊，你要，我记得啊，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好，你不要去追钱。哦，要让钱来追你，怎么样让钱来追你？哦，其实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对别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人、有价值的人。当你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其实很多机会自然就会来找你。对，好，所以是关于，就是在于说，你自己的本身的能力、实力、智慧，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累积？好，那当我们不断的去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进步的时候，很多赚钱的机会，有时候不一定是赚钱的机会会来找你，但是你至少有能力可以去辨别一些亏钱的机会。避免自己踩入一些陷阱，我想，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个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越来越多，那为什么就这么多人会被诈骗？对，甚至是有一些是高知识分子，他一样被骗，对，所以呢，这个都是我还是回到我们讲的，我们对于金钱的那个理财的智慧。好，我觉得才是最核心的。好，那怎么去学这些东西？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单位有什么课程有在教这些的啊，因为这东西太简单了，其实没有人会教。对，可是其实有的时候越简单的东西，反而大家不理解它真正的价值跟重要性。
0: 确实，如同这个斐然理事长讲的，人不理财，财不理你。哦，那其实真正，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身为家长的可以思考一下，说，诶，如果从小，尤其是，刚刚前面节目有谈到，比如说，尤其是你的孩子刚好也有身心在特殊的状况，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有这些基本的知识是更需要。
1: 没
0: 好，因
1: 错，
0: 为
1: 没错。
0: 我有观察到有些曾经服务的个案，我举一两个例子，就是说，你可能给他100块，他那一天就花100。那给200，他就花200；你给500，他就花到500。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他真的需要吃那么多或买什么东西，而是说他并不晓得说，哎，这个怎么去控管？哦，就觉得说，反正我现在有钱，我也不一定要存，就是我把它花完，反正明天家长我还会再，或下个礼拜，或这个整个月，他一个月后他还是会再给我。可能有些会有这样的，尤其是如果还没有赚钱的这个孩子，他或许就会有养成这样变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反正取之不尽，虽然不是大的钱，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但他会觉得说反正有人会供应，他也不用担心。那当然，刚刚前面举例，

0: 我也看到有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为了省吃俭用，为了跟上这个同学同侪，
1: yeah.
0: 那他买了这个，但是他会压缩到他生活费、嗯，家长其实有给他过、
1: 嗯，
0: 他可能就在吃的或别的，他就去尽量节省，
1: 对、啊、
0: 为了去买这样的名牌的潮牌的衣服，
1: 啊、
0: 那跟上流行，跟上同侪，
1: 嗯，
0: 那这里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1: 是是，
0: 对，哦，所以真的还是也。最后还是真的要鼓励家长、哦、多关心孩子。有时候像我觉得刚斐兰理事长讲很好，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他提出问题，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说，诶，不是马上就、哦、好，那就买给你、
1: 嗯
0: 哦、那这就比较单纯，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诶，后续的效应会更大。
1: 嗯、
0: 哦、就他不是单一的。
1: 比方说我们今天、哦、这个孩子他想要买这些东西，他是想要什么？他是要满足他可能心里面他缺乏的一些东西，
0: 嗯，
1: 比方说被关爱、被关注，
0: 是，
1: 对不对？哦，那是不是代表可能平常我们家长陪伴他、关心他的时间，或者是在他身上付出的这些，是可能孩子觉得不足够的？
0: 是，
1: 嗯、我觉得是可，就我刚刚讲的，其实回到理财观呐、啊。回到最基本的是什么、嗯、是我们人性最基本的需求啦、啊嗯。就是每个人都渴望被爱，每个人也都渴望能够去付出爱。
0: 嗯，
1: 对。当他这样子的基本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他就会想要透过一些其他的欲望来去做满足。
0: 嗯哼，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1: 是
0: 张斐兰啊，斐兰理事长。那我想，最后真的讲得太棒了，就是人性基本的需求。当然，我们自己大人也常忽略了，有时候就是，哎，也需要被关注。或许你是上班了一天，上课了一天，好，有些也刚好是教职嘛，老师，大家在不同的岗位365行都值得被尊重。只是说可能刚好你回家或是在不同场合，你的需求没有被接受，所以或许孩子他也是一样，那他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讯息。
1: 对，
0: 那我们可能还是都要多关注。
1: 嗯，
0: 好，那今天真的耀动之星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斐兰创会这个理事长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期待，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是比较短，那也期待未来有机会我们继续再邀请斐兰理事长来上我们的节目。好，那也请各位这个收听的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见，拜拜，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W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大家在上一集有听到我介绍这个阿绵姐，也就是新北市举光义消防宣分队的分队长许成勉阿绵姐。那她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她自己担任这个义消，我觉得听起来是很快乐的故事，对，很快乐。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很高兴，同样邀请到阿绵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3: 好，娱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可是上一集呢，我怕大家听这些故事会觉得不过瘾，所以我今天呢又请了一位来宾哦，可以也来谈一谈他的故事，因为每个人加入的初衷都是不相同的。那今天请来另外一位贵宾呢，是新北市举光义消消防防宣分队的小队长徐凤淑，凤淑姐。
4: 对，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对，就是阿绵姐跟凤淑姐，今天很高兴你们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记得阿绵姐上一集谈到就是你的五星级啊，
3: 是
2: 因为我对这个就很好奇。你看人家的那个饭店有五星级，表示服务非常好。
3: 是，
2: 那你的五星是爱心的星。
3: 对，我们也可以讲爱心的心，也可以讲我们是五星级饭店的心，
2: 都可以，
3: 其实都可以。是，
2: 上次就是谈到五星级嘛，
3: 是是，
2: 对。

0: 错。
1: 那上次就是还谈到这个学习心，
0: 是
1: 啊。第一心是什么心？
0: 欢喜心。
1: 欢喜心，复习一下。
0: 对，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当志工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哈，就是拥有欢喜心啊，学习心的态度，还有同理心、爱心、耐心。
1: 哦，同理心、爱心跟耐心。
0: 是。
1: 所以是这五心。
0: 是，没有错。那你肯定哈，有做到到位，你肯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快乐宣导员。
1: 对，为什么要有？同理心可以理解，
0: 是。
1: 可是爱心跟耐心怎么说呢？
0: 其实应该是讲我们应该是讲说这五心里面的首要就是你要有一个、你的初衷就是要有非常欢喜的欢喜心嘛。那其实为什么要为这个欢喜心为前提呢？因为我们当志工其实是在你行有余力之下嘛，
1: 对，
0: 然后你而且你是自愿，
1: 对，
0: 有没有人逼迫你来参加这个志工？
1: 也没有啊，
0: 绝对是没有的哈，所以你肯定抱有一个非常的欢喜心的一个初衷，
1: 是
0: 你有这样的一个初衷哈，那肯定未来你就可以面临各种的一个挑战，
1: 对，
0: 因为你在当志工当中，很多的人事物，可能你会遇见一些的一个瓶颈，
1: 是，
0: 那当你有这个欢喜心，随时提醒自己，那是欢喜来做诶，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面对它，处理它，所以你就会接续有后面的你必须具备的同理心，
1: 是
0: 哦，然后你相对你要很有爱心跟耐心哈、哦。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其实我们在除了这个欢喜心为初衷基本的之外啦，其实刚你谈到的就是说，那个学习心跟同理心这个部分，那
1: 因为要学很多新的东西嘛，
0: 是啊是啊，对对，没有错，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应该讲经验呐、我觉得我的学习我是从做中学，
1: 做中学，
0: 从做里面我来这一个学习。那当然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常常提醒我自己，那也会提醒我的好姐妹我们就是说我们在推动当这个志工的服务的前提啊，有非常重要的三项，一定大家要先时刻的提醒自己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量力而为。
1: 好，量力而为。
0: 就像人说的，那要先顾巴肚再顾。台语啊，娱乐听得懂吗？
1: 听得懂。
0: 台语有一句话叫先顾巴肚再顾佛祖，对吧？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家里先顾好，那有余力之下，那家里先弄宽了后，那边做志工再来去做志工，所以这是叫量力为。
1: 对，
0: 那当然就一个要随缘布施，就是说当你有勤务啊，有勤务的时候，有机会了，你要随时把握这个缘分，然后去做一个布施。那最重要一个就是说，你还要能够持之以恒，不轻言的。
1: 不轻言
0: 的
1: 放弃、
0: 啊、
1: 不要遇到一点挫折
0: 就说我不做了，
1: 对，
0: 或者就
1: 太任性，
0: 对对，就是说要有这样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有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那我们再从每一次的一个访视也好，宣导也好或者任何的一个宣导讲座也好，其实我们可以一次一次的，你在宣导之后，你就可以随时来检视你自己，今天的民众的反应啊，民众给你的反应，你宣导完，民众跟你这当中的一个互动，反应也好，或者这整场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掌控也好，你再都可以透过事后，你可以透过你宣导完或者讲座完来去检视，是不是下次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如果你有这样的去检视，那是不是从做中学，你就不断的怎么样？
1: 学习新的东西，
0: 不断的
1: 得到，
0: 对，不断自己也成长，
1: 充实自己，
0: 对对，都自己也不断的一个成长，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学习心里面，我觉得从做中学是非常重要，对。那有时候啊，这边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有时候我们在曾经也在访视宣导当中，也有碰过一些民众，有时候民众会访问我们，那有时候我们也是在做中学嘛，就像娱乐上次
1: 会有答不出来吗？
0: 会嘞，像上次
1: 灭火器的事情，
0: 上次娱乐你问我这个灭火器的事情，我也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0: 都在做中学，我们是志工，那问到不会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我们不会去乱答，那我们会适当的回去，我会跟民众讲，哦，你问的这个问题是非常深奥的，我们回去要去请教我们的长官，然后再跟他做一个
1: 回复
0: 、那其实这件事情哦，要讲的一个小小故事，其实也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我也才知道，哦，原来不是所有的事情民众都认为都是消防队在管，
1: 哦，
0: 那这个小故事是有一次访视当中啊，那这个访视户的从二楼到三楼四楼五楼整个其实逃生通道的梯间都堆积了很多的杂物，
1: 哇，
0: 甚至四楼到五楼它是做一个铁门上锁，
1: 哦，
0: 好，那当然我们房市里面这个邻居，
1: 对，
0: 邻居就说他们沟通无效嘛，要那这米是恁消防队管的吗？哎，那时候哎，大家其实社会大众都会一直以为，其实阻碍通道什么或者这个这一类是消防队管的，
1: 好像不是哦，
0: 不是，
1: 对啊，我记得不是，
0: 对，那因为我们房市的时候有时候是分两组，有时候是警消同仁刚好在另外一组，
1: 是是，
0: 那当下我们就说，哦，你问的这个很深奥，我们一定要求证，那也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回我们回去确实的求证，哦，我印象当中是公务局，但是也怕有误嘛，所以我们在跟这个受访的民众在讲，如果这个问题很深奥，我回去再一次的确认，因为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会说我回去再确认，
1: 是
0: 他有留电话嘛，再跟他请他，那但是前提之下我还是会跟他讲说，其实有一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嘛，
1: 是啊，
0: 如果邻居当中有碰到像这样的状况，我们还是优先的建议民众就是说先进行沟通，因为沟通好那大家还是都好邻居，
1: 是，
0: 那如果真的是沟通不了，我们再找再下策啦，哦，因为这民众都沟通不好要向谁检举啦，他说你消防队要来负责啊，哦，原来这不是啦，
1: 这不是，
0: 啊，对，所以每一次的做当中其实真的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 我们自己，不管是民众
1: 有点教学相长，
0: 是
1: 对对，
0: 是没有错没有错，是，对，所以这在我觉得学习心就是我的经验值里面告诉我，我觉得就是从做中学这一个是其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哈。当然除了这个做中学之外啦，其实我们消防局也定期的办理这些的复宣的专业训练，
1: 哦，是，
0: 对，会定期的办理这些哈，那也提供了很多的线上的一些管道让我们去学习，
1: 哦，
0: 记得上有跟娱乐你聊过吗，就其实消防局提供很多的一个线上的管道，包含就是说我们的新北的防灾手册，听众朋友可以去点选，
1: 直接网络上就可以看
0: 到，是，还有我们的花儿面，那还有
1: 新北花儿面的脸书啦，
0: 对都有一些譬如配合，有时候像现在是清明节，譬如说例如四月份是清明
1: 节，
0: 他就也会常常放一些
1: 相关的
0: 讯息在上面。那还有一个要鼓励大家一定要去点选，就是我们消防局的 YouTube 的频道，
1: 消防局还有 YouTube 频道，
0: 对这个频道也提供了很多的一个影片，对所以当然就是说除了我们做中学跟这个这个消防局提供这些的一个专业训练，然后那当然我们自己啦，我也喜欢看书，所以我自己也会不断的去有机会就会去怎么样，就去看看一些专家学者的这些的一个
1: 相关的书籍，
0: 有关防灾相关的书籍，譬如说我们的林静旺老师的活着离开，这一本，就像我们的我的居家宝典一样，
1: 真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蔡宗翰教官的就是打火歌，打火，对我其实很多的，
1: 所以这也是有一本书叫打火歌，
0: 对你只要打火歌打火歌，那你就是就会很多，
1: 歌是歌歌的歌还是唱歌的歌，
0: 因为蔡宗翰教官他是消防员嘛，
1: 哦，
0: 所以他的那个书名就叫打火歌，三食堂的

0: 求生术。好、哦哦，其实这两本书都是我的学习
1: 葵花宝典。
0: 对，真的真的。然后我们就放在我们家的随手取得的地方。嗯，好、啊，那随时我要找资料做简报啊，啊，其实都是从这两本书当中，然后看了，其实也就是。就像一个二十四小时的老师一样，
1: 是是是是，
0: 随时来翻阅啦、嗯。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领域哦，透过这除了这样的一个学习，也可以透过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个好姐妹，嗯、我们也常常啊，嗯、会藉由彼此在聊天当中彼此交流。
1: 是
0: 交流这个，像我跟凤鼠也一样啊，
1: 對，
0: 像刚刚只是做个捷运时间，我们也可以聊很多哦，可以透过这样子聊当中。嗯哦、然后
1: 就互相学习，
0: 就来互相学习，
1: 然后也互相复习。
0: 对对，那除了就是说做中学之外，其实像这几年我也走遍了大概全国，大概有近16个县市，嗯，就受邀请到这些县市，嗯，那跟这些县市虽然有一些是有城乡的差距，
1: 是，
0: 但是从我分享当中，那姐妹也会回馈，嗯，那其实这。除了我分享新北的经验跟他们交流之外，这当中其实相对的，哎，姐妹也会回馈一些当地的哈、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学习到。
1: 对
0: 对，
1: 而且我发现这些尝试啊，我觉得这应该叫做尝试，也不能就是应该一般人就要知道了。那好像阿绵姐连你的孙子你也都。才中班也都很会，对不对？
0: 是
2: 对，很认真加、哦、
1: 很认真加、他们也很认真学。
0: 其实就是寓教于乐的模式啦。
1: 对啊，可是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对小朋友来说很多都还是小朋友返回去教爸爸妈妈。
0: 对对 对, 对, 对，他还会跟老师讲我阿嬷是怎么教的。嗯、我阿嬷说那个火灾的时候不一定要逃哦对，就是说他回来也会跟，其实你不要小看他小孩，
1: 是
0: 他做起那个，除了跟我分享学校老师今天只要教到跟防灾有关、嗯、他回来进门那一刹那一定先跟我聊、嗯、然后也很喜欢哦，想到阿嬷我来做，我们可以再来做演练吗？
1: 哦，真的，
0: 第一次爬行，不要说她是中班，一个两岁的妹妹都会跟着做。
1: 哇，
0: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做得到。
1: 对对
0: 对,
1: 對，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好。那阿绵姐跟凤鼠姐是因为在同样举光分队认识的吗？
0: 凤鼠姐应该是我介绍她，
1: 好，介绍她进来。
2: 对，
0: 在、对，在印象当中，哦，凤就是在她还没有当副宣我就认识他了、
1: oh.
0: 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很优秀的一个好姐妹啦、oh. 所以有这种好事当然第一个优先会想到他。
1: 是，那凤鼠姐是当初上一集阿绵姐有讲过她为什么，因为他们家旁边失火嘛，所以她就发现这个防灾的重要性。那凤鼠姐是怎么会想要加入，因为志工有很多种嘛，医院志工然后导护志工，这种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可是怎么会想到要来参加这个消防志工呢？
2: 刚阿绵姐她就有提到，其实我们在做复宣之前我们就认识了啦，
0: 是
2: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在这个陈绵姐就是我们分队长他们大楼的管委会上班、
1: 嗯、哦，
2: 对，那个时候因为其实在那边工作蛮多年、嗯、所以我跟陈绵姐基本上是就是一个住户跟我们一个管委会员工的关系这样子、
1: 哦、所以以前就认识了。
2: 对，应该那个时候是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所谓一个世代轮替的关系吧，可能会需要一些比较年轻的储备的队员、哦、所以那个时候陈绵姐就问我说要不要加入这个叫防宣嘛。
1: 嗯，对，
2: 对，
0: 是，
2: 其实压根从头到尾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对，没有像一般说我参加志工是有什么志愿啊还是有什么，没有，很纯粹、
1: 嗯、
2: 对，很纯粹，就是就是住户告诉我说不错哦，那就一起来加入。因为那个时候就等于说下班我们就是一个上班族嘛、
1: 嗯、
2: 下班觉得没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忙、
1: 嗯、
2: 所以好像还可以做这个志工这样子、
1: 哦、
2: 我没有参加过别的志工。
1: 哦，就是唯一参加这个防宣的志工。
2: 对, 对，没有
1: 真的、哦、
2: 对。
1: 那你这样做多久了？
2: 12-13年有、哦、
0: 有
1: 这么久了，
2: 12-13年，对，有。 那你

0: 当时就是等于是人家介绍进来的嘛，
1: 对，陈年姐介绍的，
0: 对，可是你已经做了十多年，一定是有你自己的心得，你应该是喜欢这一个志工的行列吧，你才会待这么久。
1: 对，应该是这样说，因为如果听别的朋友在说这个志工好像都是好像你不需要去受什么训练，感觉不用受什么训练好像就可以可能去柜台啊，就是给人家引导一下，做什么样的服务之类的。可是我进去之后才发现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进去训练好像要整整两天的这个初级的训练，后面还有将近4天还是6天的一个专业的训练。
2: 对，
1: 就完全没有想到说当一个志工还需要这么认真去上课，多久没上课？对，
0: 真的耶，我们都会觉得说哇，我已经离开学校很久了，所以刚刚阿明姐说学习心真的很重要。
1: 对，因为除了说当然你要，因为其实我们是做一个防宣宣导，这个还没有认真去，刚踏进去当然不懂，可是后来就是你经过这些初级的训练或是后面的专训之后，你就会了解说其实你是需要透过这个宣导，如果台语就是说你要出一支嘴去跟人讲，对吧？这讲的东西就很重要呀。
2: 对，
1: 就是说我们宁愿可以说真的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可以说我们总说是这样说对的，对，而不是说我们知道的，
0: 是，
1: 对，
0: 是，
1: 这个非常重要。
0: 对，那到目前为止十多年嘛，您觉得这一个志工的工作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1: 当我们是一个很纯粹的上班族，或者是说我没有接触过别的志工，我也没有当过志工，那接触之后我才觉得说有一个印象蛮深的，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骑楼的纵火，骑楼的纵火案，那一栋楼梯就是可能一个年轻人吧，爱玩了，可能就随手用卫生纸就点燃了骑楼的机车，那他们楼下的机车一整排就烧掉了。那你知道公寓就是只要楼下一着火，它那个烟囱效应就整个直冲到楼上。
0: 对，
1: 那个时候我们去做灾后防事，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去当然效果最好，因为住户他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讲。
2: 对，
1: 他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啊。可是我印象很深，就是我首先到一个4楼，对，进去就除了门外面，因为楼梯间当然整个就是黑的，
0: 对，
1: 而且那个墙面的油漆还会冒泡泡，因为那个温度非常的 高，对。可是我上到4楼的时候，除了大门之外，就他有阳台那个地方有点熏黑哦。对，那我进去，其实他们家是就是完好的
0: 哦，
1: 基本上
0: 没有，
1: 对，
0: 受影响，
1: 没有太多就是好像被烟熏到的感觉。可是相对他们对面楼下的3楼，你进去你就觉得哇，那个画面真是太可怕了。对。所以说
0: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啊？
1: 对，好，我们一般的民众你想说都白白讲一支腿
0: 啊，
1: 为什么这个差别是这么大？就是说我们在宣导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推这个所谓的关门的重要性。对，应该这个部分，因为要楼梯这个烟囱效应一上来，其实关不关门这个就差很多了。对，其实像刚刚陈绵姐她在讲说她孙子有没有就跟老师
2: 说，
1: 对，跟老师说火灾不一定要逃，
2: 是，
1: 因为学校或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因为火灾发生我就一定要往外跑，
0: 对，
1: 就很害怕。可是其实当下就是真的4楼那个住户他们是前面的门跟落地窗完全就是关着，他们就是靠着警消，后来警消来的时候他们从后门离开。对，那对面那个3楼有可能就是说真的就是火灾就很想跑，对，
0: 所以就开门。
1: 对，那当然其实当下他自己应该是很 shock 啦，就不知道说这样子一个开门的动作就让整个房子几乎就是毁掉了。
0: 哇，
1: 对，所以说其实如果说借由我们在

0: 台上，或者是说甚至我们进到社区、嗯、可以跟民众我们不知道哪一点会打到他，
1: 嗯嗯嗯，
0: 不知道、
1: 嗯、
0: 对，只要我们说的哪一句他听进去了、
1: 嗯、
0: 那也愿意去做、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我们做房宣的一个成就感，
1: 嗯，
0: 对，
1: 嗯嗯，
0: 应该就是这样子、
1: 嗯、所以等于是说这个工作我现在连用听的我都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你好像是救人一命的一种工作。
2: 对,
1: 对，就是这个志工，就说可能我们引导别人去往哪边走啊，或者这也是，
0: 对，
1: 这也是一种那个，可是问题是当你拯救一个人生命的时候，那个感受跟意义是大大不相同的。
2: 对,
0: 对,
2: 对，
0: 没有错，没有错，
2: 就像种子撒出去了哪一天，
1: 对，
2: 还有那个哈，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其实宣导的工作就其实就像于乐林刚刚讲、
1: 嗯、
2: 就是在救，
1: 对啊，就是救人，
2: 就是在救人命一样，
1: 对啊，你等于是保障某种程度，就是他如果有受到这个宣导他也听进去，
2: 是
1: 等于是保障他的生命跟他的财产，
0: 对，他也愿意去做改变，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有时候这个是一个改变，就有他自己，也不一定说是我们的说法改变他、
1: 嗯、
0: 是他自己改变他自己的，
1: 嗯嗯，
0: 对，
2: 是。
1: 那凤淑姐，你在从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刚开始会有挫折吗？
0: 挫折，
1: 譬如说如果你们去访视啊或会被拒绝吗？或是 有过什么样的挫折是你印象比较深刻、嗯、因为不可能都真的那么快乐吧。
2: 是啊，是是
0: 不会不会，当然没，不管说是工作或是志工都一样啦、
1: 嗯、
0: 都不会完全都是乐的一面，
1: 对啊，
0: 一样也是有苦、
1: 啊、
0: 不过我觉得说所谓的挫折，嗯，因为我自己工作经验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对我来讲是还好，只是说相对于，因为我们除了说因为我是小队长，那我们姐妹也有、
1: 嗯、
0: 你就知道这个志工队有各式各样的女生啊、
1: 嗯、
0: 对，当然每一个人在面对这个所谓，其实应该讲起来家护跟所谓这个比较大型的宣导其实还是有点差别的、
1: 嗯哦、不一样，
0: 那有一些、嗯、有些人他真的很会觉得，有些姐妹蛮面对这个家护啊，你要进去很难，
1: 嗯，
0: 就是叩门的那一刻，
1: 嗯，
0: 对，叩门的那一刻，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好像里长啊还有警消或者是警察同仁，
2: 是
0: 刚开始好像没有他们在配合、哦、
2: 是是，
0: 对，
2: 早期是没有，
0: 对，早期是没有的、嗯、
2: 是，
0: 那后来就是早期没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完完全全就完全要靠我们的力量、
1: 嗯、
0: 就去跟说服民众来说，而且早期就是说这个宣导的部分也没有那么白热化、啊、那个时候没那么多、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民众基本上还不知道有我们的存在，
1: 哦，对啊，
0: 对，所以你要叩门很难，不过刚刚提到因为工作经验的关系，所以我对叩门这个部分是比较有经验的，
1: 因为你在大楼的管理处
0: 对对对，
1: 一定要叩门，
0: 对对，我就非得叩门不可所以那个部分还好，可是真的对很多刚进来的姐妹来讲那是很难的事情、
1: 嗯、
0: 对，
1: 因为它就像一个推销员的感觉一样，
2: 是是，
1: 会自己觉得自己是推销员，
0: 对对对，
1: 然后怕被拒绝，那
2: 是
1: 一种心态，
0: 对对，所以出去如果说去一般的家户啊、
1: 嗯、
0: 其实通常我是还蛮急迫的，有时候我会跑第一个、
1: 哦、
0: 因为我比较不怕、
1: 嗯、
0: 对，不怕不怕，而且有时候警消或者是说姐妹他们就会讲的有点像胆怯，为什么、
1: 嗯、
0: 他们会觉得说、啊、这个民众一定觉得我们来推销东西啦、
1: 嗯、
0: 还是做什么，可是就是我们自己搞清楚我们自己的立场之后你去你就可以很坚定的，不管说他接不接受、
1: 嗯、
0: 开不开门、
1: 嗯、
0: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1: 嗯嗯、
0: 可是我觉得你他开门在跟你 touch 的第一刻，
1: 嗯，
0: 我觉得说你就知道自己是要来做什么，就很坚定而且很清楚告诉他说我就是我就是这个橘光消防分队啊，那我们今天要来这边要就是做这个居家防事啊，哎、
1: 嗯嗯
0: 欸，最后以前那个最近啊陈编姐都教我们说我们是
2: 送
0: 平
2: 安，
0: 送
2: 平
0: 安，对
2: 对
0: 对，这句话很有用，
2: 对对对，
0: 说实话，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就是说我们哎、欸，这个跟民众讲说啊，我们就是橘光消防分队，我们是志工哦、
1: 嗯、
0: 我们晚上呢就是来我们辖区的这个民众家里呢就是帮你们看看这个用火用电有没有没有注意到的啊、
1: 嗯、
0: 或者是说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再多提醒一点，就是送平安来给你们、
1: 嗯、
0: 啊，陈编姐这句话很好用，
2: 是、啊、
0: 对，因为民众这样子接受度真的
1: 就会比较高，是不是，
0: 嗯，
2: 对
0: 对,
2: 對，他听到送平安两个字，
0: 对，
2: 哎、欸、你接受了你就平安嘛，
1: 哦，对啊 所以你看人还是很
2: 是，
1: 就说什么样的祝

0: 府人还是很希望受到祝福跟得到平安的，
1: 没有错，没有错。对，那如果说一般大型的宣导的话，其实基本上，因为民众很多，那民众他在现场他的需求我们也不一定了解，对，可是还是本着就是说我们知道的，那我们说对的知识给他们，对对。
0: 那你在这个就是受训的过程中，有没有会不会觉得譬如说有些东西很难啊，或者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你看我因为没做过，然后我想到说今天如果我要加入防宣分队的话，我要学很多专业知识，
2: 你必须要先接受48小时的专业训练，
0: 对，
2: 是。
0: 而且我的想象中就会是那种什么 CPR 啊，或者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就是感觉就是会比一般的志工再难一点点，
1: 对
0: 对。那就是在这受训过程中，会不会有些人他就会觉得哦好像很难，他就很想打退堂鼓之类的，还是说其实他整个课程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困难？
1: 当然上课来讲的话，就是像我们当学生一样嘛，你认真听，那你的吸收当然
2: 是
1: 每个人吸收不太一样嘛，
2: 对对对。
1: 可是呢就是说我们讲了，我们就是宣导，所以宣导我想很多如果说真的要进来就是当我们防宣志工，有时候所谓上台这个部分真的是需要有点、
0: 哦、是，
1: 对，有点胆识，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因为曾经好像曾经哦曾经有姐妹会因为想要上台就快要想要退出，
2: 对，
1: 这个是很严重
0: 哦。结果都不是学这些很难，是我要上台我怕吓到要退出。
2: 对，所以就像刚凤淑姐聊到的那个案例一样、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只要你拥有这个欢喜心啊、那就你要坚定你自己的意志，你是可以帮助到人，是在不要小小看哦，就是说这一份宣导的小小的力量。如果今天透过宣导可以去改变哦别人错误的观念，就像我们一个很有名的品系教官常跟我们讲的哦，就是说，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别人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其实就像刚娱乐讲的，就是我们在救人命。
0: 对对。
2: 那这些你刚刚讲说呢？那为了有姐妹的确啦，但是在早期啦她会有压力嘛、
1: 对，
2: 所以我们都会跟姐妹讲，就是说其实我也常跟姐妹聊，就是说我们要当一个志工，我除了我刚刚讲你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一个譬如说我刚刚讲的量入为出这些基本的条件之外，其实我们要保有欢喜心啊学习心、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同理心跟爱心，
0: 是，
2: 其实这对自己对社会大众或者对我们的运用单位、其实这五心都是就是相辅相成的，
0: 对，真的
2: 一定是
0: 好像缺一不可啦，
2: 是缺一不可，是，
0: 对，
2: 对
0: 对，
2: 的确，
0: 对。所以原来有人会用因为上台而而想要退出、这个我真的没想到、
2: 他会哦，他比较因为要上台哦心中会捧条
1: 对
2: 啊。但是经过的时间的累积、其实现在其实多数的姐妹这个部分都可以
0: 克服，
2: 都可以去克服啦，对，
0: 真的太没想到了。
2: 是，
0: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听听凤淑姐的故事，看看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小小的案例。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永保安康，这里是 NEWS Radio。 我们今天很高兴又请到同样是阿棉姐还有举光义消防宣分队的小队长凤淑姐也来到我们当中。刚才凤淑姐跟我们分享了，特别是有一个我完全没想到，就是会想要打退堂鼓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不敢上台讲话。真的很特别。那凤淑姐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防宣的案例，或者是你曾经去拜访或是宣导的时候比较特别的事情。
1: 我先讲一下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八仙乐园。
0: 哦，我知道八仙城堡。
1: 那一次是应该是林金红林组长，
2: 是
1: 他有来跟就是我们分队来分享。
0: 嗯，
1: 我觉得那一次他在形容这个那个时候就是八仙水上乐园被火灼伤的逃难的那些女生，有一个女生到我们队上来分享。
0: 是哦，
1: 对，我现在到现在我都还清清楚楚听她在描述，她在从身上找火，到她去找到这个水源，那一段，哦，现在讲起来心里都觉得很不舍，而且很酸，对，因为那个女生那个时候讲到。当他们发现发生那个尘爆的时候，他身上着火，可是那个时候人很多，警消其实也进不来。
0: 对，
1: 因为现在想出去的人很多，那警消
0: 人太多了，
1: 对，那警消要进来也进不来，所以那个时候他自己身上着火了。我记得他就讲，他说他身上着火的时候，他就开始一直跑。跑的时候因为身上有火，他说他那个脚底的皮都是破的。
0: 哎呦，
1: 对，他跑那个距离真的很远，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那个是一个很深的伤痛。他站到台上来跟我们讲这个，真的听起来是非常的惊心动魄。
0: 是，
1: 因为他说他脚底的皮都是完全都是破的。对，那身上因为他们都可能就是穿泳装啊什么，对，他跑了这个距离真的是非常的远。那个时候他找到一个水源的地方，其实跑到那个时候他就昏倒了。
0: 哦，
1: 对，
0: 天哪！
1: 因为那个时候听那个案例真的觉得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个那个真的是一个意外。
0: 是，
1: 就像可能今天这个火车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面对意外的时候，我们在宣导的时候跟民众讲，无论如何就是碰到不管说是火灾还是天灾的意外的当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说其实不管说是像陈绵姐她教她的小孙子做这个，或者是说我们到这个幼稚园啊，
0: 是
1: 做这个宣导，其实目前来讲我觉得我们宣导的方向是对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因为像我们到学校去做这个防宣的时候啊，其实小朋友他当做回家功课，对父母才是有这个影响力的。对，
2: 是有，
1: 对，反而是我们要这样子很直白的跟父母讲说，去他家里面看说，这个要注意那个要注意，其实他有时候听他就没有听进去啊。对，反而是透过这个小朋友

0: 或是、啊、回来学校教什么他们都非常的很乐意的
1: 分享，
0: 对对，那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嗯、对，
2: 所以反过来从小开始教育他反而会去影响大人，
1: 是、
2: 哦、
1: 是，
2: 因为现在大家都也很疼小孩嘛，
1: 是是，
2: 所以小孩的话反而会听，
1: 对，所以我们
2: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1: 对，没有错。
0: 所以像我们去家护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穿制服嘛，嗯嗯，对，那因为我们的辖区就可能就是几个国小，我们进去如果看到小朋友那个我们能够进去的机会就很高，
2: 嗯，
0: 对，因为他们都在学校看过我们，那我们在学校都告诉他们说我们
1: 是、
0: 我们就是穿这个制服的宋平安阿姨哦，以后如果我们去你们家里面按门铃要开门让我们进去哦、嗯、对，如果看到我们其实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基本上进去的几率
2: 就
0: 很高，就
2: 会
0: 高，
1: 是，
0: 对对，
2: 这也是很有趣哦，真没想到这样反过来宣传，
1: 是是是，
2: 从小开始小的开始宣传，反而就是在你们居家访视的时候反而得到了更多的方便，
1: 对，是、
0: 哦、对，
1: 有时候一开门小朋友，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两个也是同一起搭档的那小朋友一看到因为我们以前常跟他讲说我们是好人你要开门、哦、
0: 对对，
1: 然后小朋友就会跟阿公阿嬷讲这我认识我看过的宋平安阿姨、哦、所以其实这个就像我们希望透过小朋友来影响大人重视居家安全的意义是一样的、嗯、
2: 对对，
1: 你看小朋友的影响力多大，
2: 是是，对，太大了，
1: 真的
2: 真
1: 的
2: 更是大，
0: 对对，是，尤其是其实印象还有蛮深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到国中、
2: 嗯、
0: 或者是甚至高中，
2: 嗯，
0: 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就很别扭了啦，
2: 对，
0: 对，他们有很多的自己的一些对自己的一些看法可是因为像我们在做学校的宣导的部分啊、嗯、就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实作，比如说停堂滚啊、
2: 嗯、
0: 或是说哦遇到身上着火怎么办啊，
2: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统一对外宣导都有一套很就是很确定的一个说法跟那个简报、
2: 嗯、
0: 对、
2: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带着进去，那有时候看到这些国高中的孩子们他们呢很别扭可是他们还愿意做我就觉得看那个画面感觉还是觉得也谢谢他们愿意配合我们做这个实作、嗯、对，
2: 这也是对他们自己的安全的保障啊，
1: 是，
0: 嗯，对，小孩子他可能还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部分、
2: 嗯、
0: 可是他愿意做
2: 对对
0: 就已经很棒了，
2: 对对
0: 对对，
2: 别扭的孩子也愿意配合，
1: 是
0: 是啊，
2: 保障，对，
1: 没有错，
2: 也是保障他们自己的安全，他们还可以回教家回家教家人，
0: 对
2: 对
0: 对，
1: 没错，
2: 对，很不错。那阿明姐你刚才有特别同理心
1: 哦，
2: 后面三星还没谈、
1: 哦、到其实我们要当一个快乐志工、
2: 嗯、
1: 不管是针对我们的应用单位、
2: 嗯、
1: 或者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的社会大众到我们的志工伙伴，其实同理心爱心耐心这是相辅相成的、
2: 嗯、
1: 怎么讲，就是说其实我们讲同理心从字面去看同理就是我们同在嘛，
2: 是
1: 我们不是同在一起嘛，那同在一起很多的事情我们就要互相的怎么样理解，
2: 是
1: 那理解他的什么心嘛、
2: 哦、
1: 理解他的心情，
2: 是是、
1: 哦、所以针对警消同仁我们在合作上面我们要能够去用同理心、
2: 哦、
1: 然后我们就当遇到瓶颈的时候我们彼此就用沟通的方式，
2: 嗯嗯嗯，
1: 那用同理心我们就进而既然有同理心我们就进而会去倾听，如果当彼此有一些意见相左的时候、
2: 嗯、
1: 或者有一些意见要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相互的倾听，那倾听的当中我们是要非常的有耐心
2: 是
1: 去倾听、哦、他给我们的一个指教、
2: 嗯、
1: 或者给我们提的一个意见、
2: 嗯、
1: 那你能够去倾听他彼此就会觉得你就得到一种感同
2: 身
1: 受哦的这种这你就有那种进入到这种、
2: 嗯、
1: 这种意境，
2: 是
1: 那彼此就可以进而去怎么样去做一些相互协助的一个、
2: 嗯、
1: 共同来完成一个美事，
2: 嗯，
1: 所以其实同理心的部分其实从同在到理解到进而倾听、
2: 嗯、
1: 然后到感同身受、
2: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刚刚凤淑姐有讲那个一个小小的故事，她说姐妹为了要上台这一个部分的确这个真的要了解哦，就从我们举光是率全国，我们在95年底率全国

0: 首先把家庭逃生计划带入到校园的一个团队、
1: 哦、
0: 那我们 也到处也走遍了全国很多的县市来做一个交流、嗯、那早期在举光要培训这些是不是要上台？
1: 对呀、啊
0: 哎，我印象当中很深啊，的确啦，就第一次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我要训练我们队，要培训一些校园的一个种子。
1: 嗯嗯，
0: 然后就有姐妹说哦，做几刚刚做个叫拍苗要冲啥、啊？我都有要冲啥，叫我冲啥？你要叫我上台哦？哦，啊、我不爱做哦。
1: 哦
0: 啊，当下真的，这刚刚他讲的哈，这个是事实。那后来呢？其实我们就是要结合这个同理心跟耐心，嗯、还有爱心来跟民众、跟我们的姐妹相处。那就是当下我就印象当中，我就用鼓励加诱拐，
1: 嗯，
0: 哈、哦，那我就跟姐妹讲哦，她也是其中一个哦，凤淑姐是当时的其中一位
1: 哦，真的，
0: 我就说我就排了三个日期哦，我要训练，哪怕我告诉姐妹，哪怕来一个，我都教
1: 哦，
0: 我都会把，因为我做了一个就是统一的教案嘛、嗯、，SOP 嘛哈、嗯，然后你知道吗？第一次来，我印象当中。约两点，我三个时间有早上有下午有晚上。
1: 嗯、
0: 第一次其实约两点，其实都没有一个来。那时候当下我心里怎样？我心里其实我当下心里我在想我会不会给姐妹压力太大了？嗯、还有，
1: 这就是你属于你的挫折。
0: 其实那当下有挫折哦。那这除了是挫折之外，我自己也感觉，哎、欸，我会不会是给姐妹太大的？
1: 嗯、
0: 我是不是要改变？
1: 嗯哼哼
0: 那但是你要前进，总是要有所。
1: 对啊，
0: 一定要有所压力嘛。
1: 对对对。
0: 后来都两点到两点一分，哎，听到脚步声，心里就好开心，终于有人来了。哦，那后来我心里就想，哪怕哪一个我都教，因为那个时候就心情又不一样了。哦，所以我那姐妹露露第一梯次，我印象当中是来了五六位。
1: 嗯哼。
0: 那当然她是五六位的
1: 其中
0: 的
1: 一位。
0: 那五六位我们就开始讲，那第二梯次的时间，哎，姐妹回去会。这些有来的回去会分享，其实不这么难呐、啊哦。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讲完之后，第二堂课我跟这个姐妹讲说，可能第二堂课要需要第一堂的人先上来讲。
1: 嗯哼，
0: 有的姐妹就会一样又丢出这个问题、
1: 嗯。
0: 那身为我当下，我就必须要用同理心。
1: 嗯哼，
0: 我告诉他们，我说其实我跟你一样，我第一次要上台的时候。
1: 嗯
0: 哎、欸，我嘛足紧张的呢，而且哦，你已经足好了，你刚刚都已经让你先大略讲一下，你都讲得很好。
1: 嗯、
0: 我第一次上台，我没有你这么厉害呢、
1: 嗯。
0: 我还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就是我会用同理心来跟他讲、
1: 嗯，
0: 我是跟你赶快、
1: 嗯嗯嗯。
0: 其实我今天可以拿起麦克风，我的前面其实我也克服很多的困难，
1: 嗯、
0: 但是只要你愿意。你愿意为这个分队，你愿意成为分队的一个助力，
1: 嗯、
0: 只要你愿意，我相信你做得到，
1: 嗯、哼哼
0: 我就给他肯定、
1: 嗯。
0: 那后来姐妹啊，包含我们凤淑姐，大家其实在大家就、欸、觉得说受到一个鼓励、
1: 嗯，
0: 然后阿明姐跟我一样呢，以前刚开始、
1: 嗯，
0: 然后再来我们就必须要有。非常的有耐心的去跟姐妹讲解这个教案的内容、
1: 嗯嗯，
0: 那你也要非常有爱心的对待，不只对待社会大众，
1: 是、
0: 哦、跟自己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要用同样的一个同理心来相待。好、
1: 嗯嗯
0: 哦，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其实同理心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我原本以为。这五星呢，哈，
0: 是，
1: 所以你的五星的这个爱心的心是对内的，因为我发现房轩的一个团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内对外都有
1: 团队，然后五星级的服务是对外的。
0: 哦、其实应该是讲说，我们对内对外，其实我们都要拥抱，不，当然前提之下，你自己先要拥有这样的五星级的一个态度、
1: 嗯，是，
0: 你有这样自己的五星级的态度，那你由内而外
1: 就会提供大概给大家五星级的这个防灾的
0: 做法，对每个人
1: 做法
0: 是没有错，
1: 对
0: 是，
1: 所以哦，因为我刚开始想的以为这些是对这个譬如说访视的人啊，或
0: 是
1: 就原来是。对自己的团队也需要这五颗星，
0: 需要
1: 对对，我就觉得，所以房轩它是一个团队的行动，
0: 对
1: 所以团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对,、
1: 哦、
0: 对，
2: 因为姐妹都来自，也许有的是上班族，那有的是家庭主妇，
1: 嗯、对，
2: 那每个人生活的习惯跟态度是不一样的，
0: 是，
2: 所以我们需要，当我们出去面对民众的时候，我们就是一

0: 个团队，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希望，嗯，就是姐妹可以用一致对外的这个态度，
1: 是
0: 对，来显现我们的专业，
1: 对，
2: 对，那在你要再去攘外之内，我们是不是？人家说要内安嘛，
1: 对对对，
2: 所以其实姐妹之间哦，要彼此接受怎么样？
1: 嗯，
2: 彼此的一个不同，啊，彼此之间要能够相互包容，
1: 嗯，
2: 要非常有爱心的哈，
1: 哦，嗯，
2: 彼此的一个支持，然后给予陪伴。
1: 嗯，
2: 哦，在刚开始，其实我们刚开始在训练校园种子的时候，
1: 是是是，
2: 你要给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陪伴，那才能相互合作，那这个团队就可以。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哦，就可以凝聚一个更大的一个力量，嗯，
1: 是是
2: 是
1: 是
2: 对，
1: 对啊，哦，真的很有趣，我真的也没想到，哦，就是内外其实都需要这五星来支持，
2: 是没有错，
1: 对，很有趣。那凤淑姐，您整个这样子志工到现在，您应该是觉得快乐的一个志工生活吗？
0: 哦，对，会，因为我的志工算是很单纯的，对，就是唯一一个，对，
1: 所以做得很开心。
0: 对，就是说，其实应该是说有成就感，
1: 有成就感。
0: 对，因为
1: 救人，
0: 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嗯哼哼，
0: 对，所以，嗯，你的念想是很单纯的。
1: 是。
0: 那当你出去，民众的回馈有的时候，当然那就是一个快乐的来源。
1: 嗯，对对对。哎，有没有人就是会回头来感谢你们？来，就是等于因为你们的引导，然后让他可能躲过这些可能的危险或之类的。
2: 是，
1: 有没有
0: 校园有，对不对？
2: 有，我们早期我们在校园宣导，不是请小朋友做我们有一个应该讲回家功课，但是我们都讲学习单，
1: 嗯，
2: 哎，那让小朋友回去跟爸爸妈妈。哦，要一起做亲子家庭逃生计划，
1: 哦，
2: 我记得我们后面好像有一个单元会聊这个，
1: 是，对，
2: 那我们曾经就有这样的一个个案，
1: 对，
2: 就是说小朋友因为听了我们的宣导，
1: 嗯，
2: 好，哦，就在我们分队的前对面有一个火灾个案，小朋友因为听了我们的宣导，那他那个那一层楼哈，哦，有八户的一个华夏，哦，
1: 嗯，
2: 有八户的那个民宅，
1: 嗯嗯，
2: 好，哦，那同时都是读举光国小，
1: 哦，
2: 那一层楼八户里面有三户人家是有小朋友读举光国小，
1: 嗯，
2: 在火灾发生他那个警铃一叫的同时，就其中有一户啦，那个阿公啊，他就是孙子跟他一起住，
1: 嗯，
2: 这个阿公跟阿嬷就急着说，带孙子讲紧的，
1: 嗯，
2: 那个叫。他就开门，
1: 嗯，
2: 要带这个孙子出去，这个孙子就跟他讲，
1: 嗯，
2: 宋平安阿姨有教过我们，
1: 哦，
2: 如果你开门已经看到浓烟很大了，阿公，我们不可以跑出去哦，
1: 嗯，
2: 我们要赶紧躲到哈，就是赶紧移到一个相对安全，就是那个房间是可以躲的房间，
1: 嗯，
2: 然后关起门，他把那个大门有关起来，
1: 嗯，
2: 然后又把房间的门
1: 关起来
2: 、
1: 嗯，
2: 然后再有对外的窗户那边待救，
1: 嗯，
2: 后来就让我们举光分队的同仁很顺利的把他
1: 救出来
2: 、哦，对，
1: 哇，
2: 对，那同样的那一层楼就有一户这个阿嬷，她也是带一个孙子，
1: 嗯，
2: 那但是他就是选择怎么样
1: 逃出去，
2: 啊，那因为年纪又大嘛，他就跌倒就受伤，
1: 哎呦，
2: 对，然后这户人家哦，我们事后灾后访视哦，
1: 嗯，
2: 他外面的整个门哦就是修嘎呢，我妈妈，然后我们有特地把门打开拍那里面，
1: 嗯，
2: 里面是完好怎么样，
1: 哦，完好，
2: 所以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就一个关门的
1: 重要性，
2: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宣导当中，你看在当下小朋友真的
1: 对，有发挥，因为他
2: 是
1: 透过这个宣导在家里发挥了这个功能。
2: 对，那的确，其实目前我们在整个全国哈，很多的火灾案例里面哈，我们真的也接收到很多的一个，
1: 嗯，
2: 譬如因为我们宣导装置警机的成功的案例，
1: 嗯，
2: 然后也因为我们宣导知道关门的重要，
1: 是，
2: 像之前在高雄高中生，他就听过我们宣导，他就懂得关门
1: 哦，
2: 那懂得关门就，
1: 嗯，
2: 就。他就是成功的
1: 逃过一劫，
2: 对
1: 对，
2: 是
1: 真好。那因为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
2: 是
1: 就是时间节目时间又快要到了，我想要在结束之前呢，
2: 是
1: 就是请两位再告诉我们大家，如果因为看到两位就觉得担任这个志工又是可以救人，
2: 是
1: 就是你的成就感是真的很不同的。
2: 是
1: 那如果我们要加入这个志工的行列，
2: 是
1: 我们要就是有什么条件？
2: 是
1: 那么。
2: 是
1: 对，你有没有在招募啊？
2: 是有。

0: 所以我要呼吁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哈，你要让你的人生活得更精彩，活得更开心了，欢迎加入我们的房轩的一个行列哈，那只要你是年满第一个就是你年满20岁65岁以下的一个这些的
1: 65岁以下
0: 的这些朋友们哦，那当然你就可以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我们的一个志工行列，当然你一定要，
1: 因为以前叫复轩嘛，
0: 是，
1: 所以现在有男女的分别吗？没有了。
0: 我们为了就是在应该三年前嘛，就是为了这个两性平等嘛重要，所以我们就现在有一些男士朋友，这么有意义的事，为什么只准女生参加？
1: 是，
0: 他还想参加，所以后来就把这个妇女，两个字拿掉，改成房轩、
1: 哦。
0: 所以现在我在我们新北也有3-4个分队都有男士朋友的加入，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男女都可以参加，
0: 对，都可以参加。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新北市在去年12月哦，我们有结合了4所的高中，然后7所的一个大专院校的一个校长跟师生共同参与，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做防灾的一个青年守护团。
1: 哦，防灾青年守护团，
0: 是，
1: 所以就是可能加入的年龄层都偏高，是不是？哦、所以希望招募一些比较年轻的。
0: 应该是讲我们要更普及哈，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有意义的事哈、
1: 哦。
0: 那这个防灾青年守护团，只要你涉及在新北市的、你就读新北市辖内的这些大专院校啊，或者高中职的学生啊、
1: 哦，
0: 然后你涉及在新北市是。应该是讲就15到20岁的这些
1: 15到25岁
0: 15到20我们大专院校不是到20吗、
1: 哦哦哦、
0: 大概15到
1: 差不多
0: 对差不多是这样嘛、嗯、大专院
1: 所以15岁就可以加入了、
0: 对你高中、哦、对就是那我们今年哦因为大力的怎么样大力的往这个部分哦、就是说今年就是大力的就是一样要来招募跟培训、所以欢迎这些的高中职或者大专院校的一些
1: 同学们、
0: 哦、一起来加入我们怎么样、守护新北市的重责大任、
1: 哦、那大家加入一定会很好奇那我加入这个我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0: 是基本上他跟我们房轩其实是有一部分是雷同就是说也一样他会参与我们的一个访视的一些作为啊、然后还有我们在淡水有一个护卫的防灾馆的这些的导览
1: 哦，在淡水有护卫防灾馆、
0: 哎、对对也欢迎那个听众朋友们、
1: 是是
0: 可以淡水一日游
1: 哦
0: 都可以到防灾馆、
1: 事先
0: 预约的
1: 哦
0: 对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各种文宣啊教具的一个制作啦、还有会借由这些青年朋友的 idea 跟创意比较好、所以未来借由他们这些的一个创意 idea 来可以有制作各式的一个譬如说宣导的影片的拍摄啦、或者制作等等、对
1: 哦我这个我懂了齁、就是说除了这些就是像二位所做的这些防宣工作以外
0: 是
1: 就是因为年轻人嘛
0: 是
1: 大家现在用电脑也很厉害
0: 是没有错
1: 然后又丰富的创意对不对
0: 是
1: 可以帮忙制作一些影片啊来做宣导或是一些教具道具他们应该很会做嘛
0: 哎，我在想这年轻人的创意是非常的无限
1: 对对对
2: 借助年轻人的力量
0: 是
1: 对对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0: 对借由这些年轻人我就是来协助我们一个防灾一个推动
1: 对对 对哇所以一直都有在招募嘛那但是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如果我要报名的话我要怎么报名
0: 哦你可以透过我们新北市的一个网页、哦你可以线上报名
1: 线上报名就可以了
0: 对
1: 啊现在都很方便
0: 很方便对
1: 有人说那我在我们家附近没有地方可以报名吗
0: 哦其实你可以就近向所属的辖区分队啊、
1: 消防分队、
0: 消防分队报名、然后其实我们会希望其实就地缘关系、比如说
1: 就近
0: 你在交通上也方便嘛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如果像尤其像我们的房轩有一些都慢慢的有年纪的那你就近像我们凤淑姐也就住在我们举光消防分队附近、都非常的一个便利那现在年轻人的他们的一子神功都非常厉害
1: 对对对
0: 线上报名
1: 对对
0: 线上报名就透过线上去 去报名，然后去了解，嗯，或者打电话都可以。

0: 是是
1: 是
0: 哦，所以不一定要去举光分队报名啦，
1: 哦、
0: 各位。
1: 当然当然，其实
0: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报名，
1: 对，甚至全国，其实全国各地的消防局现在其实在这个区块，大家都会非常欢迎大家一起、
0: 嗯、
1: 加入守护民众的一个平安。
0: 对。而且也应该也很需要人员，对不对？很需要人员来一起宣导这个，
1: 是是是，
0: 一起来送平安嘛。
1: 是，没有错。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特别有意义，所以我才会帮听众问的这么清楚，
1: 是，
0: 就是到底要怎么多什么年纪啊？
1: 吗
0: 越听就越有兴趣。
1: 哦、是，那欢迎你加入，
2: 欢迎加入。
1: 是，
0: 但是我们就是就近，对不对？
2: 对，
0: 在 住的附近，
1: 是是，
0: 来加入就可以了。
1: 当然是这样子，我觉得在各方面就地缘关系各方面，譬如说居房，哎。到你隔壁就认识你啊，
0: 对对对，这样子大家有个地缘关系也不会觉得、
1: 当然是这样是最好，
0: 也不会觉得是诈骗集团了，
1: 是是是是，对，
0: 太好了，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到，那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跟我们分享你们这么多的这个义工的志工之路的这个故事，
1: 是
0: 从两位身上可以看得出来，做一个消防的义工，做一个防宣的义工，真的是非常快乐的。
1: 你看到我们做到都热词。
0: 乐此不
1: 疲，是
0: 对，还来这边上节目，是啊、然后教大家更多防灾的知识，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可见
1: 欢迎大家
0: 是多么的开心，
1: 是，没有错，
2: 欢迎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啊。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我是主持人郑淑馨馨馨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全球相会喽。今天很开心，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各位在沟通教育这个领域一定对这位老师非常的熟悉，

0: 他就是我们目前是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的创会理事长林宝贵老师啊，还有今年的这个我们这一届的学会的理事长启昭安老师啊，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各位朋友能够来聊一聊，请这两位老师跟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打声招呼。宝贵老师可以跟大家打声招呼吗？
1: 大家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0: 是，大家有听到两位熟悉的声音，我们亲爱的宝贵老师和我们的启昭安老师都一同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当然今天呢，欣欣老师是来到宝贵老师的家中因为宝贵老师已经退休非常久了，年纪也已经非常的八岁了。天哪，宝贵老师一边跟我讲话一边还打手语哦，还有启昭安老师也是，这两位老师是我们国内这个沟通障碍界或特殊教育界重量级的老师。今天真的是欣欣老师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两位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所有的关心沟通障碍还有听觉障碍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孩子，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两位老师跟我们聊聊今年度我们沟通障碍界的盛事也就是我们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每年都会有一次盛大的学会研讨会。那这个研讨会呢，大家知道吗？今年已经举办第22年了，而且这个研讨会呢，跨界的是两岸的学界，这是从创立以来到现在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两岸都共襄盛举的一个盛事。我想我们今年的时间就快要到了，可不可以请启老师现任理事长还有看
1: 我先插一句话
0: 好的，
1: 不是只有两岸甚至于国际，
0: 是
1: 国际的研讨会美国、英国、什么比利时、什么东南亚、韩国、日本都会来，两岸那个是前几年
0: 有时候好像还有东南亚的也
1: 有沟通的时候他们会来，而且一来每年就是八九十个人，
0: 是，
1: 所以一来我们就学会本来会员一两百个人，再加上大陆的人士如果来参会的话就变成两三百个人，然后交流晚宴的时候都要办几十桌，
0: 是
1: 所以每年年会要花很多经费经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是，宝贵老师是创会理事长，从一开始创立到现在真的有很长的时间，
1: 美国、日本、英国的教授、学人、香港、澳门、大陆都来。2000年，我开听障学会会议的时候，有18个国家，754位国外的代表来参加。2000年的时候，
0: 754个。
1: 754，
0: 感觉有联合国的这种盛
1: 况，对，所以不是只有两岸。我插嘴了，
0: 没有，宝贵老师今天一定有非常多的经验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真的是非常有福气。那这其中也是要真的要归功说，宝贵老师坐育非常多的英才，他在特教界已经是所有老师的老师了。所以是师尊级的这个身份，那他的一声令下，非常多的这个重量级的教授也都是一样，都是非常的呼应这个沟通障碍学会的这个大会。那今年这个大会的举办时间，我们首先让各位听众朋友知道，而且要留下时间，

0: 来参加哦，这个欢迎家长也可以，还有有兴趣的人士都可以报名的哈。今年的时间大概会落在什么时候啊？这个宝贵老师是不是我们让现任理事长跨界视障跟听障的？
1: 今2025年是9月13号，礼拜六。
0: 9月13号，
1: 下礼拜六，哎，93号礼拜六。
0: 我们今年9月13号
2: 7点，几点？
0: 早上。
1: 就整天的。
0: 整天。早上就开始。对对，那这个老师今天准备的就是一本厚厚的这个论文集、
1: 论文集哦，
0: 还有会议手册都已经印好了，热腾腾的，而且这个封面非常的可爱，很多手势。哦，
2: 那还有一本期刊，
0: 是
2: 沟通障碍期刊。
0: 各位听众朋友，
2: 正在印。
0: 其实这个都可以上我们的
1: 网站，
0: 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的这个脸书网站上面都可以看到今年的这个会议的主题，还有这个会议的研讨的内容哈，甚至这个我们所有的论文到时候也都有电脑网路版的这个呈现，所以在这个学会里面是非常的无私，将所有这个学界的精英他们的研究的精华都呈现在这个网站上面，是非常好的一个沟通的管道，让大家关心这个沟通障碍领域的人都可以找得到。那我想我们两位这个老师在这个这一次的这个研讨会上面都不只是现任理事长，我想每一次宝贵老师都是在幕后盯着这个整个研讨会的规划进行哦。我想宝贵老师应该是这整个学会和整件所有的这个相关事情的最大的一个精神领袖。那我真的是很想要听听宝贵老师当时是如何会想要成立这个学会，然后当时这样子的一个成立跟你一开始就决定要投身在这个沟通障碍的领域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性，因为宝贵老师从一开始就选择要就喜欢这个沟通障碍的这个特殊的孩子们的这块领域吗？
2: 其实最早我从事特殊教育是民国46年，我台北女师毕业，就去了，那时候才18岁，然后当时的台北盲雅学校又有盲生又有聋生，当时的校长是我初中的时候一女中的教主任，所以我女师毕业的时候第一志愿就跑到台北盲雅学校要去任教的时候，她非常高兴，因为她没有经验，特殊教育对她来讲她没有经验，那有一个学生要来帮忙，她当然很欢迎，所以我开始去的时候可以讲啊，就是民国46年的时候去台北盲雅学校的时候，他给我的一班是聋生，小一的聋生。
0: 哇，所以宝贵老师从小学开始教。
2: 对，
0: 女
2: 生那时候虽然说是小一，
0: 是，
2: 可是进来那一班的学生有34个学生哦，
0: 都是小一，
2: 都是小一哦，从6岁到15岁
0: 啊，这么大也读小一哦，
2: 对，所以呀，每次上课，尤其是上韵律唱游课的时候，我教小一的小朋友啊，
0: 是
2: 6、7岁的，唱妹妹背着洋娃娃，
0: 童谣呢，
2: 结果呢那14、15岁的大孩子他哪有兴趣啊，
0: 对啊，都国中了，
2: 他的兴趣是要在操场赛跑，要不然就是打躲避

0: 求。请问那时候我教小一，一班34个孩子，每天手忙脚乱，焦头烂额。当我回过黑板啊，在写板书的时候啊，那个小不点啊，就会偷溜出去啊。一偷溜出去，哇！因为台北盲雅学校的对面就是哈密市场，一个菜市场。
1: 对对对对，现在好像叫大龙市场。
0: 对，当时叫哈密市场。然后他溜出去就到对面。
1: 哇，溜这么快哦，过很大马路哎。
0: 那时候没有什么车子啊，民国46年，
1: 对对对，
0: 没什么车子。也没有那么宽的马路啊，还没拓宽呢。还是石头路哎。
1: 是，哇。
0: 啊，然后他们跳过去以后，就去菜市场。看到人家的西瓜、橘子，看到人家的面包、蛋糕，就抢了。
1: 天哪，真的、哦。
0: 就抢了，就吃回来了，吃回学校了。我甚至于更厉害了，把那个摊贩的钱箱都抓走了。
1: 哇，那最前面的菜市场不是好可怜
0: 哦？结果那些老板啊，回头一发现这个东西掉了，这个不见了，就会喊啊，盲僧哑巴又来偷钱了，然后就去追，对不对？然后可是就在对面了。到对面，我在上课。
1: 对。
0: 他们到对面会找谁？会找训导主任。
1: 哇。
0: 就是他们会告告学校。
1: 哇，
0: 你们的孩子又来偷我们的东西了，又来偷我们的钱钱箱了。然后训导主任就会来班上
1: 问
0: 老
1: 师，
0: 林
1: 老
0: 师，你的学生没有管好，又跑出去偷人家的钱，然后实在偷得太厉害了，后来他们不跳过来告学校哦，直接把他们抓去
1: 警察局
0: 附近的派出所，
1: 就在旁边。
0: 对，就在旁边，要不然就是第一刑警大队。
1: 哦，
0: 哇，然后才打电话到训导处。
1: 是，
0: 哦，到训导处，说你们的孩子今天又来偷我们什么？现在我们把他报到派出所去了，报到第一刑警大队去了。
1: 哇，那这样
0: 赶快去带回来。
1: 那这样很头痛呢。这么多个学生，这样常常出现啊！
0: 那你想，训导主任接到这个电话，他是不是就来教室
1: 找老师？
0: 找老师啊！
1: 对呀、啊，都是
0: 林老师，你的学生又去偷人家的钱了、啊，又抢人家的钱包了，
1: 那很头痛、啊。
0: 赶快去带回来！
1: 对呀、
0: 啊，我要不要去带？
1: 要啊，老师
0: 要啊，我就去了。问题是还有33个孩子，
1: 怎么办？谁看
0: 啊？
1: 哦，
0: 那时候不是一班两个老师哦，
1: 对，现在是一班两个，
0: 一个老师哦，
1: 小学部。
0: 所以我去抓学生啊，
2: 就跑掉了。
0: 那小朋友呢，就全班就大乱了。
1: 哇，
0: 有的就跑出去啊，有的就去操场啊，有的就吵架啊。然后那时候有男生女生，即使上课的时候男生如果坐后面啊，女生坐前面啊，男生他对上课老师写黑板的东西讲的东西他听不懂啊，啊写的也看不懂啊，
1: 是，
0: 然后就玩啊，
1: 嗯，
0: 他没有心上课，没有兴趣，
1: 是，那这样。

0: 后就
1: 还要拉来拉去，
0: 后面的
1: 捉弄人家，
0: 就抓前面的
1: 头发，
0: 哎呦，抓脖子，抓，
1: 真的是哇，很顽皮耶。那这么顽皮，老师你还是喜欢教他们特教这个沟通障碍的这些孩子吗？听障的这些孩子，教久了不会很烦吗？
0: 我现在讲的是当时的聋生，
1: 对。
0: 因为比较小，
1: 对，
0: 他对上课的内容没有兴趣，
1: 对，没有什么，
0: 也听不懂，
1: 对，
0: 也看不懂，
1: 对，
0: 听不懂看不懂，当然就会玩了，
1: 是，
0: 而且那么小，
1: 嗯，
0: 那么小的小朋友，还有一件事，每年学校一定会办一次运动会，
1: 嗯，
0: 他办运动会的时候。哇，就很多贵宾啊，长官啊，
1: 嗯嗯嗯，
0: 家长啊，
1: 对，
0: 来宾啊，会来看看什么？看运动会，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大家就说：“赶快来看，赶快来看，看那些盲生、聋生。”那时候不叫聋生哦，
1: 嗯、
0: 叫哑巴。
1: 对、
0: 嗯。看那些瞎子，
2: 嗯，
0: 看那些。哑巴在跳舞啊，在唱歌啊，盲生会唱歌啊，聋生会跳舞啊。每一年上学期下学期也会出去郊游，远足啊，那时候叫远足。啊，出去的时候怎么出去？
1: 聋生牵盲生，是不是？
0: 两个聋生
1: 保护一个盲生，
0: 牵着一个盲生，
1: 嗯，
0: 这样，然后这样出去，
1: 这样安全，安全。
0: 对，然后出去的时候，哇，街上所有的人，就大家都围过来看，赶快来看，赶快来看，盲哑学生要出去远足了，啊。好看啊，你看
1: 看热闹吗？
0: 大家都看热闹，
2: 看热闹，
1: 嗯，
0: 所以以前这些孩子就被一般的人不认识的结果，当变成是好像在当笑话啦、笑柄啦，或者是所以那些家长认为说我生了这样的孩子是很
2: 丢脸了，没面子，
0: 不光荣的啦，
1: 嗯，
0: 很害羞的啦，所以以前不让他们出来了，出门了，所以以前学生很少，
2: 嗯，
0: 后来为什么有学生知道吗？后来为什么有1000多人？
1: 应该是我们这个学校的教育越做越好了。
0: 哦、
1: 不是吗？
0: 都猜错了，就是因为我建议教育部要给公费
1: 哦，出来读书是不用花钱的、
2: 啊、
0: 第一个不要花钱、
1: 嗯、
0: 第二暑假寒假不上课的时候、
1: 嗯、
0: 还可以把钱
2: 领回去，
0: 领回家、
2: 嗯、
1: 哦，等于有补助啦，家庭的补助，
0: 所以以前他们是公费的，
2: 跟师范生一样嘛。
1: 哦，
0: 是公费，
2: 嗯，
0: 属于公费生。
1: 哦，
0: 所以吃住
1: 都不用钱，
0: 都不要钱。
1: 哦，
0: 暑假寒假不吃不住，还可以把钱领回家。那时候全台湾只有2所盲哑学校。台南一所，
1: 对对对，
0: 台北一所，
1: 对对对，
0: 所以全台湾包括金门、马祖、澎湖的这些盲生、聋生到上学的也都要来台湾，
1: 嗯，
0: 不是去台南就是来台北啊，
1: 嗯嗯嗯嗯，是在那个时候两间、啊、然后现在其实
0: 所有的
1: 还有一个中聪啦，目前、
0: 哎、然后那是后来的
1: 后面的
0: 后来后来后来，
1: 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现在讲的是
0: 中聪
1: 年代哦，
0: 中聪是南聪的分部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在丰原开始是

0: 分布。哦，后来学生越来越多，嗯，才叫做台中盲哑学校。哇，甚至于后来也分开盲生聋生分开分校。
1: 对对对
0: 对、哦、所以最开始他们是被关在家里的，不受教育的、嗯、是后来给公费鼓励家长把他们带出来，哇，才出来接受教育的、嗯、
1: 是
0: 早期都是公费的。
2: 嗯，现在没有了吗？
0: 没有了、哦后来为什么没有也是我
1: 啊、哦、这样也是宝贵老师。
0: 对，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后来没有？因为公费的关系啊，吃住都不要钱。 对不对？
1: 对，
0: 每个月还有加菜，加菜不是真的加菜哦，嗯，每个月加菜的时间就是有鸡腿啊，就是比平常的伙食再加肉啦，加鸡腿啦，加鱼啦，还有加什么什么什么，
1: 反正平常卤蛋啊，可能多一颗蛋之类的哈。
0: 对对对，像做生日一样，祝寿一样，
1: 吃很
0: 非常的，
1: 每个月一次，
0: 每个月每个月。
1: 啊、大家都长得很好、
0: 啊、然后对啊，功课没有压力、嗯、然后每天就知道玩在操场赛跑啊、嗯、要不然就偷溜出去啊、嗯、逛街啊、嗯、
1: 他
0: 没有功课压力嘛、嗯、对功课没兴趣啊、嗯、
1: 他这边来学校是吃东西而已啦、哦、
0: 所以老师只要能把他们抓回来关在教室已经算了不起了、嗯、
1: 哇，这个怎么谈得上接受教育？
0: 这个是小朋友，小朋友、
1: 哦、对啊，
0: 可是国中以上就不是了、嗯、国中以上、嗯、高职、嗯嗯、没有高中、啊、高职、嗯嗯、我们就开始职业训练、哦，不是职能训练，是职业训练。
1: 对，是
0: 职业训练做什么？
1: 包含在职能训练里啦。
0: No， 两回事。
2: 不是职能，
0: 职业训
2: 练。
1: 职业训练里面
0: 教他们做面包做饼干、嗯、做点心，
1: 是
2: 雕刻
0: 点心，不是那个职业，那是另外、哦、有三种，一个是烹饪科、
2: 啊、
0: 一个是男生的话、嗯、男生的话藤工跟木工、
2: 嗯、
0: 藤工木工，这是男生、嗯、到高年级高职部做藤工木工。可是初中开始那时候，初中那时候就是烹饪、
1: 嗯、有
0: 做点心、嗯，啊，女生就是烧饭做菜做点心，
1: 家政
0: 啊，那些他们比较喜欢，嗯，啊，就不会乱跑、啊嗯、就不会跑出去，嗯，啊，但是到国中、高中，有的都超龄啊，嗯，国中，到22岁都可以念、
1: 嗯，哦，可以读到这
0: 么大，不是到15岁哦。到22岁都可以念国中、哦、高中到25、28都还可以念高职、嗯、所以都超龄、
1: 嗯、这样学生就会很多啊，收很多、啊、
0: 所以啊、
1: 嗯、
0: 所以你不是讲最多的时候1000多吗？
1: 对，
0: 我在的时候啊1000多、嗯、我那个小一就34个了，你想吗？小一耶，他有3班呢，
1: 哇，
0: 一年级3班呢，
1: 哇，小一就
0: 这么多，他这是北冲而已耶、哦、还有南冲耶，
1: 所以所有的盲聋的学生都一起、哦、
0: 还有盲生人数比较少、嗯、我那时候就恨不得校长给我盲生。为什么教盲生很舒服啊、嗯、只要你有一口标准的

0: 国语，标准的国语，
1: 嗯，
0: 学生看不见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呀、啊，我不穿衣服啊，
1: 哈哈哈，
0: 我不洗脸啊，
1: 邋遢，
0: 我不
1: 随
0: 梳
1: 便，
0: 头发，他都看不见，都看不见。
1: 所
0: 然
1: 以，
0: 后上课，我翘着二郎腿，或者是坐在
1: 桌子上
0: 桌子上课，
1: 看不到，
0: 他看不到。
1: 哦哟。
0: 所以那时候我很羡慕校长没有给我教盲生啊，给
1: 哦，
0: 我聋生
1: 硕
0: 教聋
1: 士，
0: 生，哦，好
1: 好
0: 辛
1: 辛
0: 苦，
1: 苦，
0: 懂吗？懂吗？
1: 是啊，我们来，
0: 所以我那时候好嫉妒教盲生的老师。
1: 我很好奇嘞，问问看齐老师，你踏入这个盲生的教育的时候是大概是民国几年啦？
2: 没有没有，我毕业的时候是去聋校，我在台湾启聪教书教1年，但是我讲话的速度太快了，因为我讯息嘛，讲话太快，可是我手语太慢，搭不起来，所以我教1年之后我就回台北，包括老师帮我想办法帮我弄回台北启明学校，
0: 那就舒服了，
2: 对，舒服的，
0: 所以教盲生就舒服
2: 对
0: 了。
2: 吧？
0: 你只要有一口标准的国语啊，讲话讲慢一点，不要讲太快。
1: 所以盲聋分校之后，齐老
0: 完
1: 师
0: 全不一样。
1: 就才教。
2: 我在盲，台北启明学校嘛。
0: 所以你想一想，就是那是几年前，你说盲
2: 盲聋
0: 聋
2: 分
0: 分
2: 校
0: 开啊，
2: 六十几哦，
0: 盲聋分开
2: 六
0: 也
2: 十四。
0: 是我建议的，民国75年。
1: 是民国七十五
2: 没有75才会
1: 这么晚。
0: 台北盲聋学校分开，盲生就到敦化北路去，这个也是我建议的。
2: 是
0: 75年盲聋才分校，然
2: 好
0: 后
2: 像，
0: 盲生才去敦化北路。为什么后来我建议盲生聋生，就是因为盲聋学生在一起啊，聋生会欺负盲生，怎么欺负？因为同一个学校，吃饭在一起，只有睡觉分开，但是洗澡、
2: 也是
0: 浴
2: 这样，
0: 室也在一起。开始哦，浴室在一起哦，盲生的男生跟聋生的男生同一间浴室。盲生的女生跟聋生的女生同一间浴室，
1: 同性别的啦，
0: 同性别的本来是在一起哦。那你想一起，盲生聋生，盲生聋生，男的女的在一起，谁动作比较快？
1: 应该是看得到的人啦，动作
0: 对啊，
1: 快呀。
0: 所以聋生动作比较快，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啊，聋生动作比较快，他洗澡比较快，就洗好了。洗好上来的时候要穿衣服，对不对？但是聋生有一个坏习惯，很爱偷东西了。啊，盲生就是每次都是被欺负的对象。每学期开学，南部的、中南部的盲生的家长会带着孩子来学校，啊，提着大皮箱，啊，皮箱都会上锁，带锁，结果不要一个礼拜，那个锁就被聋生
1: 敲坏，
0: 敲坏了。
1: 伤脑筋。
0: 聋生比较邋遢，他们经常我的衣服、你的衣服，我的东西掉了，我就拿你的来用。好，我洗完澡，我没有内裤、没有内衣，我就抓你的来穿。
1: 东西都
0: 聋生动作比较快，
1: 对，
0: 他上来他找不到，没有毛巾，没有卫生纸。因为同一个浴室，那就拿盲生的，
1: 真的是，
0: 所以盲生动作比较慢。洗完澡上来以后，到柜子
2: 摸不到，
0: 去摸，哎，怎么我的衣服、我的裤子不见了？
1: 是，
0: 然后他就开始骂了，他就知道

0: 说是龙生拿走了，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1: 哇，我们到这边哦，已经听了不少宝贵老师。当时回忆起他刚开始当小学老师，而且是小一的新生的时候，很多有趣的事情。当时他们是盲聋生一起同一个学校，我刚刚有查，应该是大概在

0: 气死我。
1: 可能是1975年，那在民国64年之前，也就是宝贵老师在最初期的时候，
0: 我建议，
1: 因为经历非常多盲生聋生合在一起，有好多的困扰，教学不好教，生活也不好相处，所以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听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今天我们欢迎到两位盲聋双杖的重量级权威，也是重现当时民国40几年当时盲生聋生共处。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听两位老师的这个分享。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开心。刚刚宝贵老师讲了好多，他在民国46年的时候，就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聋哑学校、盲聋学校，就在教书了。那当时的这个小学的盛况不分年龄有好多的学生都挤在小一。那宝贵老师从那个时候跟盲聋的学生一起相处，教育他们，跟他们生活的时候，真的发现好多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格格不入，然后呢，真的是彼此会有损于彼此的这个教学和学习的效果。所以盲聋的合校在当时是宝贵老师去建议教育部，然后就做了一个盲聋分校的一个规划。自那个时候开始啊，1975年开始，盲聋正式分校之后，盲生聋生的教育才开始慢慢真的着重在他们的一个需求，他们的特殊需求。
0: 这个名词啊，最早叫哑巴，后来我觉得哑巴有歧视的作用，所以我把它改成听觉障碍。那听觉障碍的学生最需要的接受教育的就是听说读写四部分。
1: 对，
0: 那这四部分我们后来就编了很多教材，但是因为我开始是教低年级，
1: 对，
0: 所以我早期编的教材都是用游戏式的游戏教材的方式去编，让他们看图画书有兴趣，然后认识那些文字啊，然后再教他们发音啊，什么听说读写，一步一步这样子上来。但是后来1980年，我跟另外两个留美的留学生回国以后，我们创办了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也就是第一儿童发展中心。那时候收进来的是一些智障，
1: 很重，
0: 还有脑性麻痹，还有发展迟缓，就是身心发展迟缓的，
1: 对，
0: 还有脑性麻痹，还有智能障碍，还有多重障碍。哇，看到那些孩子，你就觉得说听说读写不只是听障学生需要啊，那些其他类的孩子也需要，
1: 对，
0: 智障的孩子也没有语言啊，认知也不行啊，对不对啊？脑性麻痹的孩子也是一样啊，也是说不出话来啊，讲话讲不清楚啊，所以后来又发现各类的身心障碍学生都有听说读写还有认知的问题啊，
1: 对，
0: 所以2003年才会扩大，就是为了推广，连各类的孩子

0: 也希望他们能够提高他们的听说读写认知的能力，我才会成立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啊，这个学会服务的对象，就包括身心障碍各类了，就不只是听障。
1: 嗯嗯。
0: 啊，那时候齐昭安教授、齐理事长就是我最得力的帮手。
1: 是。
0: 所有的经费、所有的预算都交给他帮我处理。
1: 哦。
0: 然后对外办活动啊什么，我出面。但是这个重要的、最重要的部分，经费预算的部分，就是他是大掌柜啊。
1: 是。
0: 所以从民国几年开始，从你念研究所开始，
2: 很久了，想不起来。
0: 七十年，
2: 差不多七十年了。
0: 七十年左右，七十年以后啊。
2: 对对对对。
0: 就是他，就是一直是我最得力的帮手。
1: 是，
0: 所以其实他现在就是接班人了。我已经老了，88了，讲话也讲不出来，所以后面呢、啊？
1: 是这个齐老师，原来在研究所的时候，硕士生的时候就已经参与这个沟通障碍教育学会，所以这是很早的，
0: 那时候还不叫沟通障碍教育学会，那时候叫选修听障与障
1: 哦，老师开的课这样子，
2: 对，听障与障、哦、不是沟通障碍
1: 哦，所以真的是发现，宝贵老师发现，不管哪一种特殊生、
0: 不管哪一类
1: 都有这个需求，
0: 对，
1: 都有这个沟通障碍的需求，没有错。
0: 智能障碍的讲话也讲不清楚啊，
1: 是，
0: 写也写不出来啊，
1: 是，
0: 脑性麻痹也是啊，
1: 对，所以其实关怀
0: 发展迟缓的也是啊，
1: 从听障生的关怀去发现，其实非常多障碍都有这个需要，
0: 而且我这里写了，就说其实沟通不是只有听跟说啊，方法也不是只有讲话啊，还有很多方法，唇语可以读唇啊，可以用手势啊、手语啊、姿势啊、动作啊、表情啊，这些都可以很自然的帮助一个人表达你的想要讲的这个
1: 想法。
0: 想法，对啊，
1: 是，
0: 所以才会扩大去成立
1: 对
0: 沟通障碍学会。
1: 其实说实在话，这个宝贵老师真的很有远见啊，真的当时在那个时候就先创立这个议题，后面真的很多全世界的人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包含这个有一些科技辅具的发起啦，一直到现在他们都让很多不同障碍的孩子都有很好的这个沟通管道，所以这个部分，齐老师，您在这个盲生的部分，通常如果说他又盲又聋，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沟通的议题对他也很合适啊。那您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从以前到现在，这个对于盲生、聋生，或者是双重障碍、多重障碍的孩子，你有没有觉得沟通这个部分是最难下手，而且但是又是最重要的，您的看法呢？
2: 那个我们视障的部分本来不是听语障嘛，
1: 对，
2: 但是老师说沟通障碍每个障的都会有，所以我们就被拉进来了，拉到沟通障碍协会了，
1: 是，
2: 所以现在我们的视障的部分就有很多辅具跑出来了，沟通板那些出来了，AAC 的部分就跑出来了，
1: 对，
2: 所以大概沟通障碍的范围比较广了，几乎整个特教都需要了，都需要。因为我是视障部分嘛，我们比较简单的，但是老师一讲之后，我们说整个都需要沟通障碍。
1: 对，因为可能他看不到文字，
2: 对对对，
1: 就要用摸的，那或者是说，像我们的有的听障的学生，他又盲又聋，他就必须要语音转文字，然后文字又浮出来又变成点字，像这样的机器也有。所以现在在这个我们的沟通障碍这一次的这个

0: 学术研讨会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新的东西，也可以，或者是它主要的议题，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
1: 我们今年的主轴是那个传承与创新嘛。那传承方面是没问题的，但是创新方面需要大家努力，因为创新很难呢，创新很难，
0: 是，
1: 所以传承是没问题嘛。因为老师已经弄已经二十几年的那种哈、那种创会的。老师，你创会的那个理念跟做法，我们都会把它延续下去。这创新很难，创新很难的，
0: 真的。
1: 所以这是要大家努力的部分了。
0: 对，我们这个学会的研讨会主题就是延续这过去的，然后要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面要能够发展出来。像现在科技这么多啊，哈，有很多 AI 的东西啊。
1: 对
0: 我们甚至在学校还有老师要讨论说，要教那个龙生怎么样下那个 ChatGPT 的指令，要教他们，因为他们写作文比较不会嘛，然后用那个要教他们写完，然后老师再帮他改，改完就会觉得说，很像是老师写的。然后如果说，让这个 ChatGPT 来帮忙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我想，各位研究者在新的议题上面，其实有很多关于这个新科技的使用啊，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我们整个研讨会啊都也很希望纳入进来包含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研讨会，各界的人士都可以，有兴趣的人士都可以来参加，然后也能够发表你现在在你的研究上面的主题有相关的啊，都可以拿来这个研讨会，等于这是一个每年都固定会有的一个平台，然后让所有关心的人都可以去看到你的最新的分享。好，那我想在这个刚刚宝贵老师有讲哦，整个这个从创立这个学会到现在，曾经经历非常风光的，像那个国际的这个联合国一样，这么多人来到我们这个国家来共同来发表有关于这个听障啊，或是沟通障碍的这个族群的议题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国家都很有兴趣。那当时
2: 第一次。
1: 在台湾了，
2: 2002听障国际会议在台北开的时候，那时候就来了18个国家，2个地区，2个地区，那时候香港、澳门还不属于中国大陆，所以18个国家之外，再加香港跟澳门，等于20个国家，来的各国代表有754位，
0: 非常多。
2: 除了开研讨会之外，会后他们还参观我们台湾各地的
0: 学校、
2: 特殊教育中心，还有特殊学校。全台湾的特殊学校，一共留了7天，所以那一次让世界各国认识台湾的特殊教育。那当时我们是办聋教育啊，
1: 听障而已，
2: 是
0: 两改名的，
2: 还没改沟障的时候是叫听障国际会议啊，
0: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那么多人了。
2: 对，
0: 改沟障如果包含的这个障碍族群更多的时候，
2: 那更多了，
0: 这是更多的。
2: 那两岸啊，美国啊、日本啊、英国啊，常常来来去去。我每年，如果大陆不 close 的话，都200-300个人呢、我每次交流晚宴都要请他们吃饭，好几十桌哎。
0: 是
2: 哈、都要花很多钱了、还好，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每年捐20万给我，
0: 他
2: 很感谢。
0: 哦，真的。
1: 王天成，
2: 所以到现在我们学会还有100多万的经费。
0: 哇，好厉害哦！
2: 每年捐20万。
0: 哇，那很难得哎，等于就是有企业家赞助啊。
2: 不是，
0: 你
2: 的
0: 小学
2: 同学，
0: 他应该是事业有成。
2: 他是建设公司董事长。
0: 哦，那真的是事业大有

0: 成就啦。
1: 啊，这两年退休了就没有了。这两年他退休了。
0: 感谢幕后有好多支持的人，他们都非常的爱这些孩子。
1: 我们的李监事也很热心，每次开会李监事会照道理都会给出席费啊，有的都不收啊，都
0: 退回
1: 捐，再捐回来这样子。
0: 真的，老师们，
1: 所以那些李监事也都是非常热心了，非常支持了。这一届换理事长齐兆安老师啊，他更有号召力，他每次讲话笑口常开，所有的人都喜欢听他讲话。
0: 打赏？
1: 对，
0: 打赏吗？
1: 对。
0: 好，我真的这点我也挂保证。对啊，我觉得太棒了，我们的
1: 我们每年都会印三种资料，一个是会议手册，一个是论文集，还有一个是期刊论文，
0: 是。
1: 啊，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台湾自己的发表哦，各国
0: 都
1: 可以来投哦，尤其大陆很多，他们来不了，但是可以投论文哦。
0: 是，所以我想问宝贵老师，您这样办了这么久，而且这么深入在。一直都在这个领域哦，你有没有觉得哈，我们在这么一段时间以来，在聋人的教育里面呢，你觉得在哪些地方哈，二十年前呐，跟二十年后啦，你觉得哪些地方比以前更好？然后有哪些地方还要再加强努力的？
1: 现在启聪学校的学生，越少。程度越重，
0: 因为都回到一般学校了，
1: 融合教育的趋势的结果，轻度的、中度的都回到普通班去了，所以会家长会带到启聪学校来的都是非常重的，他们自己没办法，或者是普通学校不收的，所以现在启聪学校老师很辛苦啊，很辛苦啊，老师还有家长，如果两方面没有合作得很好，那真的是这些孩子真的是教育真的是会问题很大。
0: 是因为有时候在普通学校，他们其实不一定能够完全的
1: 接受
0: 那个
1: 普通班老师不接受的时候啊，他还是要回到启聪学校来啊，
0: 有的时候他们也还是要过一段时间，他才会发现说，哦，原来孩子不太能适应一般的普通教育的生活，要过一段时间他才会感受到，甚至有的要到好大了，他们国中要升高中了，孩子才有那个机会表达说，想要来参观，以后就觉得好像来读启聪学校会比较舒服一点呐。
1: 启聪学校国中以上，我刚刚讲啊，就有职业教育啊，
0: 是
1: 职业训练啊，办得很好啊，
0: 嗯，
1: 不管是缝纫课，不管是点心烹饪或者是什么，
0: 还有现在有资讯哦，电商、
1: 电工、资讯科，北聪也有资讯科，
0: 对，电商现在叫电商，电子商务，
1: 最早就有资讯科，
0: 还有电脑绘图啊，
1: 对啊，
0: 图文传播，
1: 对，所以那些都是很实用的，
0: 是。
1: 所以如果在普通学校没不欢迎的，其实回到启聪学校来更实惠，
0: 是。
1: 还有藤工、木工，还有现在资讯科啊，什么，
0: 是
1: 非常实用啊，很好啊。那将来毕业出去以后，就很容易可以找到工作。
0: 所以，宝贵老师会不会觉得说，其实从以前这样走来，您这样教育孩子的过程，其实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他们能不能有了解社会规范，
1: 对，
0: 然后呢？能够有一技之长，可以自己谋生，
1: 是
0: 哦。在整个沟通障碍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给他一个合适的
1: 学习方法。沟通只是一个工具，
0: 嗯嗯，
1: 工具

0: 社会交流一个社交技巧的工具。
1: 嗯嗯，
0: 啊，这个工具如果是很精准很好的话，它要融入社会就会
1: 比较方
0: 便。方
1: 便是，
0: 它没有的话，就是在学校里面多学一些职业技能。
1: 嗯嗯，
0: 啊，出去以后可以独立谋生啊，这个很重要啊。
1: 我们的学生哦，这个常常是说家长会很希望他们在一般的普通学校跟别人相处的，
0: 那个是家长的想法。
1: 嗯，
0: 所以家长也要教育啊。
1: 常常会有这样的家长，他们觉得舍不得让他们到都跟平常
0: 一样。所以其中学校也要多开家长会。
1: 对，家长的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家长也要接受亲职教育。
1: 对啊，因为对学生来说，家长就是替他决定你现在要去哪个地方嘛。
0: 所以他们有一个聋人之间有协进会，聋哑协进会。
1: 对
0: 啊，家长有生辉，
1: 对对，
0: 协会
1: 是。
0: 所以他们如果有组织，我经常跟那些家长会啊，还有跟那些他们的协会，
1: 嗯，
0: 启聪协会那些大人，经常跟他们交流，然后他们慢慢的也会
1: 比较了解老师的想法是什么，比较站在一个为孩子长远着想比较好的方式。
0: 家长很重要啊，
1: 是，
0: 他们家长也有成立家长协会，
1: 有，现在生辉的那个的协会
0: 各县市都有，
1: 台北市设在我们学校，
0: 台湾25个县市有27个生辉协会。
1: 宝贵老师真的对听障的，
0: 我跟家长也经常，
1: 家长也了解很多。所以刚刚我们听到宝贵老师跟我们讲了好多他的过去，他在教学的经验上面，对于我们学生的家长他特别的看重。那刚刚还特别带我们去看了他有获得这个全国生辉的联合会家长赠送的一个奖牌，我们就晓得教育这件事情是要老师跟家长双方都要合作的，那这才是孩子们最大的福气，也是让听障的孩子还有这些多重障碍的孩子他们成长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如果学校跟家长能够取得合作共识，那对孩子是最好的。其实宝贵老师，据我所知，您在那个大陆这边也有很多的这个跟他们接触的机会，所以过去在那里啊，他们在特教还没有很兴盛的时候，其实听说特教老师在当时是根本就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培训的。所以宝贵老师当时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受邀到大陆去帮他们去培训这个有关于听障方面的专门的特教老师。那当时全国都有派学生啊，派种子老师啦，派代表到广州啊、上海啦，这些地方，然后老师从台湾飞过去教导他们，然后就是协助大陆他们去往下扎根，让他们的各省各市都有一些代表能够好好的去经营听障界的这个这些沟通障碍的教育。所以宝贵老师对于整体两岸啊华人这个听障教育，真的是我们说是叫做教母，是真的是当之无愧，而且是非常的真的是说两岸都非常文明啊。我们在这个听障界，如果讲起宝贵老师，我们大家都是相当的佩服，也相当的尊重以至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沟通障碍学会的研讨会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宝贵老师参加，他还是精神奕奕的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和聆听最新的教育是什么还有最新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可惜但是只能先聊到这边。我们呢还有机会还可以再跟宝贵老师和启昭安老师一起再继续跟听

0: 听众朋友们，再来详细的聊聊有关于听障还有沟通障碍者，他们在目前呢教育上面呢有遇到一些挑战跟支持，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就会针对这个部分来继续跟宝贵老师和齐老师来请教。这一集节目呢就先到这边，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先说声再会咯，大家拜拜咯，
1: 拜拜拜拜拜拜，
2: 谢谢
0: 谢谢。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毫无选择的会面对家庭的动荡以及变化。在那个本来应该无忧无虑探索世界的年纪，面对家里的变化，家长的无力感，心里往往塞满了说不出口的不知所措，还有孤单。单生活里的压迫感让人喘不过气，有时一不小心跌了跤，走偏了路，甚至连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但是跌倒了，真的就只能一直往下掉吗？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邀请到了曾经是卢少服务的少年万机，以及卢少的主任佩佩，来跟大家分享，当一个受伤的年轻生命遇见一群无条件接纳自己所有状态的社工，这份不批评的爱究竟能激发多少惊人的复原力。就让我们从万机还有佩佩主任的故事出发，一起聊聊这跌跌撞撞的成长过程，以及如何透过接纳与信任的正向生命经验交流，重新拼凑出属于自己的能力。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文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文琪。在成长过程中，有时候我们毫无选择的被推进大人的世界里。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一位青年万基，以及一路陪伴他长大的

0: 山木芦洲山林中心的主任佩佩，我们想要聊一聊，在一个无力跟迷惘中，如何透过接纳与行动，重新找回踏实人生的故事。在今天节目主题，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我们是不是可以先邀请万姬跟佩佩跟大家打声招呼呢？
1: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之前芦洲的少年万姬。
2: 大家好，我是芦洲主任佩佩。
0: 其实刚刚在预备的过程里面啊，就是两个人就是已经嘻嘻哈哈的那种，然后录音键一开，大家突然那个震惊了起来，这样。OK， 好哦，那很欢迎那个万姬跟佩佩来到节目中。那我也想要问问说，哎，万姬你怎么跟芦洲这边认识的？
1: 当初是在我国中的时候，然后我们那时候国中学校外面有撞球馆，那我们下课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撞球馆打球啊，或是公园走走嘻嘻闹闹的啊。后来就是碰到了佩佩或是其他的以前那个芦洲的社工鳄鱼，那就是从不认识一直接触我们。我们当初想说，哎，这个是警察吗？还是说奇奇怪怪的为什么要一直接触我们？然后后来是因为同学有去过芦洲，然后说哦，他们其实不是坏人，然后他说他们毕竟都会跟我们聊天啊，然后电脑，然后还有厨房干嘛的，然后说叫我们去尝试看看。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是下课之后就跑去芦洲走一走这样子。
0: OK， 所以那时候是社工跟你搭讪认识的。
1: 对，没错。
0: 所以你会觉得他们是一群很奇怪的人。
1: 一定都是这样想，
0: 一定都是这样想。 OK， 也是因为朋友告诉你说他们不是坏人，所以你才会跟他们就是就这样进一步。你有来少年中心玩？
1: 有。
0: OK，
1: 对，那但是那时候次数很少，
0: 很少，
1: 基本上都是在外面聊天比较居多。
0: OK， 那忘记因为刚刚在一开始也稍微有聊到一些你小时候那个家里的一些状况。
1: 对，
0: 那你是不是可以愿意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分享一下你家庭的一些故事或背景这样子？
1: 因为我妈妈，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妈妈是拍洗发精广告的，然后是因为她。我跟哥哥是同母异父，那他是在我小时候，我出生的时候就看到他的钱都是房子啊，都被骗光光。对，然后后来就是从我国小他就开始唱卡拉 OK 把我们两个养大。对、
0: OK， 所以小时候的家里，你说你那时候出生，你有懂事以来，
1: 对，
0: 妈妈就是被钱都被骗光光了，所以要去唱卡拉 OK 赚钱。
1: 对，
0: 那对你小时候的你有什么样的印象或影响，或你那个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1: 就是他那时候交的男朋友啊，就是一言不合就是拿皮带或是水管打我们。
0: OK，
1: 对，没错，
0: 打你跟哥哥。
1: 对啊。
0: OK，
1: 然后导致妈妈就会很，然后因为他的钱也是被他骗走了，然后导致他在房间里面拿那个铁盆啊，就烧火、啊、要搞自杀，然后叫哥哥把我们带出去这样子。
0: 哦，那时候你几岁？
1: 我才国小四年级吧。
0: 国小四年级哦，所以其实也是懂事的吧？
1: 那时候没有想过，是长到那差不多升到国中的时候才慢慢懂事。
0: OK， 所以你小时候有跟别人分享过家里的状况吗？小四的时候
1: 没有，就直到我差不多国中到高中开始才会跟人家分享这件事情。
0: OK， 所以你小时候都不跟别人分享？
1: 我也怕别人取笑这样。
0: 你怕别人取笑说你的家里很奇怪？
1: 对。
0: OK，
1: 或是说，你那个谁的同学妈妈是唱卡拉 OK 的啊？对啊，之类的。
0: 没错。所以你在小时候，你在同学圈里面，你是属于比较
1: 霸道？
0: 霸道？
1: 就是流氓。
0: 流氓？
1: 对，因为
0: 看不出来，
1: 我都是欺负同学那个。
0: OK，OK， 所以你其实也不会去跟同学分享说家里你遇到在家里遇到状况，比如说可能被打、啊、或者是被妈妈的状况不就是不稳定这样子，你不会去跟同学们分享？
1: 完全不会。
0: 所以也不会跟老师说这样子？
1: 也不会。
0: OK，
1: 对，因为我怕跟老师讲，老师会觉得说啊，我们就是一个有问题的家庭。
0: OK， 所以其实你很害怕被别人觉得说自己的家里是有状况，被发现在自己家里是有状况的。
1: 对，
0: 在那时候小时候的你这样。
1: 没错。
0: 那我也想问佩佩，就是那时候刚认识万姬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孩子？
2: 因为万姬其实是一个高高瘦瘦，那时候刚认识他的国中嘛。
0: 对。

0: 然后那个脸颊还有点烫泥烫泥，哎，肥肥的，就肉肉的啦。那其实刚刚万吉在说他很流氓的时候，其实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我是看不出来啦，
1: 哦，
0: 因为他其实蛮安静的，
2: 嗯，
0: 然后很喜欢官方笑，看到你问他什么，他都会用一个很标准的笑容对着我们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可能很别扭啊，然后没有什么话，然后会在旁边观察你的人，所以那时候也会特别想要了解到底万吉发生什么事情。对，嗯，所以那时候看不太出来，就是哦，真的什么什么流氓会欺负别人，对，会有一种觉得哇，他到底发会很好奇到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2: 嗯，
0: 给人家这样的感觉，
2: 因为他也不太说，是吗？
0: 对对，他也不太讲。
2: OK， 所以那时候社工认识你、认识万吉的时候，是要一直跟他一直问、一直问他才会回答，还是说他在这一群孩子里面的样子？
0: 其实我觉得，其实要蛮主动去找他的，因为他其实不太主动去跟社工啦，但是看得出来他跟朋友是蛮互动蛮好的，但是跟社工讲话好像蛮少的。所以就是真的要花一点时间去让他觉得安全吧。我自己的在旁边观察是这样，就是要让他感觉到哦，这个人的来意不是恶意的，然后好像不会，就像他说的，就是他的担心，就是好像不会看扁他的，或者是不会批评他的人。所以其实要蛮，我觉得对社工来说是蛮大的一个考验，尤其针对这样的孩子，就是很需要。真的很诚实很善良的、把那个很想认识你的那一面然后表现出来、我觉得万吉比较会愿意接受这样子，在那时候 是吗
1: 是没
2: 错。OK， 那我也想问说万吉，那时候你有参加过少年中心什么样的活动吗？
1: 之前的爬山没有跟到，但是骑脚踏车环岛有跟到、
2: 嗯、
1: 因为刚好身边就是一个我们一个问一个，然后就是揪一揪就十个这样子，
2: 嗯嗯
1: 然后他们就准备开船，然后就出发，
2: 嗯哼哼，
1: 对，
2: 环岛吗？
1: 对啊，环岛16天，
2: 16天，那你还记得那时候你几岁？
1: 好像才15、16岁左右，
2: 哦，
1: 忘记了，
2: 呵呵，
1: 因为那个有点久了，
2: 15、16岁，
1: 对
2: ，OK， 忘记你现在几岁？
1: 现在30，
2: 哦，现在30，所以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1: 对对对
2: OK， 所以15、16天，为什么那时候社工愿意约你，你就愿意跟他们一起走？
1: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有去，然后也想说、
2: okay.
1: 啊，就在人生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2: 呵呵呵，
1: 对啊，毕竟又不用花钱。对啊。
2: OK， 那16天骑下来是个美好的回忆吗？
1: 是啊，是啊。
2: 对，可不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那个过程？因为环岛很不容易。
1: 是因为你从因为第一天就是从新北市出发到新竹，然后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就是要从早上很早半夜就要骑了，然后骑到晚上100多公里，虽然很累，但是我们大家都会停下来互相去加油，说鼓励说哎、欸，不要停，我们就快到了，对，那种力量会感会让你一直不断的往前冲。对啊，包括他社工也会回，他已经骑到最前面了，然后还再骑回头说快点快点快点，不要落下来，快点，我们快做到了这样子。对啊，我觉得那段回忆蛮深奥的，
2: 蛮深刻的，
1: 深刻的、啊
2: 呵呵呵呵，
1: 对对对
2: 呵呵。为什么让你觉得那一段，你有几度会觉得自己骑不下去的吗？
1: 就是很热，我们大家骑到眼睛闭上，还脚还在继续踏，然后张开眼睛说：“哎、欸，怎么还在骑？”
2: 哎、欸，那时候是几月份的时候？
1: 忘记了，真的没什么印象。
2: 暑假吗？
0: 我来说暑假。
1: 哦，谢谢补充。
2: 哦，所以是正热的时候。
1: 对。
2: 然后一群人就这样浩浩荡荡的，
1: 对啊，
2: 然后没有保姆车的状况，
1: 没有，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所以大家就是靠着自己两条腿骑完这一圈
1: 的。对，就是那时候的社工是一个叫鳄鱼的，
2: 对，然后陪着你们这样子骑。
1: 对
2: ，OK， 所以那段经验对于你来讲，你有什么样的学习或者是感受吗？
1: 就觉得一个团体生活吧，包括、
2: 嗯。
1: 你到了晚上到了宿舍啊，你还要自己去，没有洗衣精就要用手去洗衣服、洗内裤啊。
2: 嗯嗯，
1: 对啊、
2: 嗯，
1: 我来的时候很有印象，就是那时候好像是佩佩刚入职没多久啊、
2: 嗯，
1: 然后就跟另外一个社工专程搭车下来，
2: 嗯、
1: 然后我们在洗内裤的时候转头，他就说：“嗨，你好。”我说：“哎，你怎么在这边？”然后他就说：“我来看你们啊。”我说：“哦，怎么这样子？”
2: 所以有人大老远。

0: 的，因为那时候骑到哪里？佩佩他们
1: 骑到垦丁，
0: 垦丁，所以你下到垦丁去看他们。
1: 对。
0: OK， 所以当看到有一个原本应该在台北的人，就为了你们一下到垦丁看，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
2: 因为我觉得刚刚好也是他录子面都刚好碰到这件事情。
0: 对
2: 对，那我也觉得就多一个人，我会让我觉得蛮放心的，对啊，而不是说我们单纯就只有这几个人这样子。
0: OK，、啊、所以就是其实有一种被鼓励到的，
2: 对。
0: 那佩佩还记得你那时候刚入职的？
1: 对啊，那时候还是小小菜鸟，然后可以看到，就是 我自己觉得那时候可以了解这个活动的意义啊，因为毕竟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前辈或者是主管也会跟我们分享，就是这环岛对少年来说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到现场看的时候又看到万金他们真的可以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团体的生活，然后就像刚刚万金说的可以互相支持然后也鼓励，然后我觉得也看到很多社工的辛苦啊，因为真的的确就是我们没有保姆车，也看到我觉得我们看到社工的辛苦以外，其实少年也看到社工的辛苦，然后可以在那个过程中不断支持少年，然后又看到他们每天骑完脚踏车还要自己顾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学习很多的生活技能，那其实我觉得这一趟在这样的一个旅行里面，我自己觉得就是虽然我们可能有的人就是环岛可能几天就骑完，虽然我们花了16天，但是我觉得那还蛮重要的是彼此，然后给彼此的力量，然后学会到生活技能，然后也看见他们的改变，包含他们的情绪啦，就是他们开始，我觉得最少在那时候我去见万金的时候其实他蛮愿意说话的，虽然还是会有一个尴尬的笑容，因为我印象真的很深刻，他的侧脸就是一个就是那个脸，就是那个就像刚刚说的汗妮汗妮，然后他很深色，但是他愿意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我觉得这个调整对他来说，我在旁边看是印象蛮深刻的啦，也看到他的成长，就最少不是在社区里面好像那个很安静，那个好像不太跟我们不太熟的人，而是在那边的时候好像可以很真心的，然后没有什么的外在的影响，然后我们可以好好的互动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看到骑到那边应该骑了5-6天了吧，骑到垦丁
2: 差不多
1: 对啊，5-6天之后其实我觉得有很大的改善，就在光看到万金跟社工的互动就看到很多的改善，对啊，所以其实会蛮为他开心的，虽然我还是一个小菜鸟，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计划的，在那个时候看见少年的改变，对。
0: 所以万金刚刚听到佩佩的回应，因为应该也很少有机会听到他
2: 分享
0: 第一眼看到你的感觉，
2: 对，
0: 有帮助你回想那时候自己的不一样吗？
2: 你说以现在到跟之前吗？
0: 就是那时候营队的时候
2: 啊，有，因为那时我们会不太敢去跟外人或是不认识人去讲话，然后也透过那次的活动就变成比较外向一点。
0: OK， 呵呵，比较敢去突破自己是吗？
2: 然后也比较爱笑，
0: 爱笑，呵呵，
2: 啊，
0: 为什么？为什么会变比较爱笑？
2: 我觉得骑脚踏车跟或是跟社工啊，或者跟朋友他们这样骑下来，就是不会有难过，会也没有说难过，都基本上都是开心的成分居多。
0: 嗯哼，
2: 对啊，
0: 所以你现在回想起来没有累，就只有开心。
2: 对
0: ，OK， 因为大热天要骑十几天，然后其实也蛮不容易的。一路上上下下这样子，
2: 我觉得加上那时候是没有智慧型手机
0: 哦，
2: 对，大家都是还是用那个智障机那种。
0: OK，
2: 啊，
0: 所以你花很多时间跟人、跟社工或者是跟朋友互动这样子。
2: 对
0: ，OK， 所以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
2: 应该是一辈子忘不了吧。
0: 你可以到老的时候跟大家炫耀说：“哎，欸，我环过岛，骑脚踏车环过岛。”这样子 ，OK，好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来。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在今天的爱的复原力主题，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我们很开心邀请到青年小陈万基，以及一路陪伴他长大的善牧芦洲少年中心的佩佩主任。对，那刚刚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呢，我们聊了两位怎么认识的嘛，还有那个让万基一辈子很难忘的那个骑脚踏车的环岛之旅，对不对？ OK， 好，那在第二段里面呢，我也想说也稍微的想要邀请万基，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聊一聊那个过往，
1: 对，
0: 曾经在迷惘的时候你有曾经用过药，用药，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要万基分享这一段蛮不容易的，然后我也谢谢万基愿意分享这一段心路历程这样子。对，那万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到，还有那时候的你是状况是怎么样？
1: 那时候是因为读到高中高一还没读完一学期的时候，就可能妈妈的那个负荷不了的那些学费，然后就变成说我有能力可以去工作的话就自己去赚钱。那时候想说啊，我都自己赚钱，然后朋友刚好就是接触到他们，他们说哎，我很好奇他们在干嘛，就他们说他们在吸毒，然后我反正那时候我家里经济压力也大，然后想说那包括感情也发生也不太好，
0: 嗯哼，
1: 然后又藉由吸毒这个去抒压自己，
0: 嗯哼，对对对，嗯哼。所以你那时候吸毒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刚刚你提到说好像生活遇到了很多压力，不管在经济上妈妈没有钱让你可以继续读书，或者是说感情上，或者是看朋友也在用这样子，
1: 对
0: 对，那时候毒品对你，对于你来讲，你用完毒的感觉有帮忙你解决那压力吗？
1: 起初在碰的时候就是新鲜感，后面在一直不断接触的时候变成是一个空虚感，然后在后面就是变成在依赖他，
0: 依赖他，
1: 对，对，他其实你除了打针之后，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瘾，是一个依赖，
0: 是一个依赖，
1: 对，因为你就会藉由他，然后去封闭自己，然后待在家里啊，干嘛的，
0: 嗯哼，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是都在家里，当你用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关在家里这样子，
1: 对啊，基本上是不出门。
0: 哦，那时候妈妈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1: 妈妈不知道。
0: 妈妈不知道，
1: 对，
0: 那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0: 欸，家里还有一个哥哥。
1: 哥哥，那哥哥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0: 哥哥那时候就是我啊，那哥哥那时候在做正常工作，就是做水电那些的。对，那还不了解。
1: 所以哥哥也不太知道你在做什么。
0: 对啊。
1: OK， 所以你就是自己躲起来，在高一的时候那个年纪。
0: 对，或是去朋友家。
1: 或是去朋友家。
0: 对啊。那讲到这个，就是因为后来因为我有接触到路上嘛，那我那时候很好笑的是，吃完药还跑来路上跟找社工他们聊天。
1: 哦，啊，你吃完药会精神是清楚的吗？
0: 哎，半清楚半醒。
1: 半清楚半醒。啊，那时候社工有发现吗？
0: 哎，他是说我状态怎么那么差，然后就后来离开的时候，我跟他说我那天就是我有去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在吃药的状态。
1: OK， 你为什么会选择想要跟他们诚实？因为你应该也知道这是违法的。
0: 因为跟身边的朋友讲，他们只会说啊，你就是吸毒啊，你这人没有用啊，干嘛？那你如果你去，我后来去找社工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无条件去接纳我们，然后也会敞开心胸去跟我们聊天说，啊，我其实吃药不好啊，对，然后藉由这些，然后再去衍生关心啊之类的话题。对，就让我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是我第二个家。
1: OK， 所以在这里，刚万基提到是不管就是你的状况是怎么样，就刚刚社工可能只是淡淡一句说，哎，你状况可能不太好。
0: 嗯，
1: 对。但是对于你来讲，那个不是一个去指责你说啊，你用药啊不对或什么的，而是好像就是把你接住了这样子。所以你就是在这，哎，你那时候高一用大概用多久？
0: 我持续了七年呢。
1: 持续七年？你是说持续用还是就是反复复的？
0: 持续
1: 这样子。 OK 呵呵。所以对于你来说，那段时间里面你就算你有用，你还是会回到卢少这边跟这边的社工聊一聊。
0: 对，
1: 大部分都聊什么？那时候回来
0: 什么都聊，就包括家庭、工作、感情啊，或是收入状况，妈妈主要是妈妈状况，就是
1: 妈妈的状况。
0: 因为是后来有接触到这边的时候，包括社工他们就佩佩就跟我说，其实我们还是有些资源你可以拿回去。对，然后他起初我就想说，真的假的，有这么好看的事吗？我想说那不如就孝顺妈妈，就拿每个礼拜或每个月拿一点回家。
1: 嗯哼哼，你是说拿一些物资是吗？
0: 对啊。
1: OK， 就是拿一些物资，然后来这里跟社工聊一聊这样子。
0: 嗯哼
1: 、欸，那我很好奇，我也想问佩佩说，那时候万基就这样子有时候回来，但他可能不会马上回来就说，欸，我用药。对吗？他不会马上承认。但你们怎么观察到这个孩子就是怪怪的，或者是
2: 因为其实刚开始，其实我觉得要了解毒品这件事情是蛮不容易的。那其实有时候万基回来个两次三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会在一些可能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这时候才会开始觉得他应该是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有吸食一些毒品。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会看他的状态，就是如果有时候他比较清醒感觉的时候，会提醒他说，就是其实可以花一点时间就先跑过来跟我们谈谈，不一定要选择用药。但是有时候就是真的状况很糟的时候，有时候他会在，我觉得有时候万金那时候在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就会在你面前哭闹啊。那其实我觉得每个少年来到少年中心其实都一样的，都遇到很多不管是快乐的事或是难过压力的事情。那就把它当一个故事或一件事情，然后听听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觉得就是关心他这个人吧，然后不要去，因为其实我刚开始几次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执着问他是为什么他一定要用药的，然后也会很想要积极的解决他用药的问题，甚至我也问过他说要怎么样做，我们要怎么做你才可以不用药。然后但是我觉得后来会发现，其实只要好好的关心他，然后让他觉得他被接纳，然后也就把他当一个正常的人了，然后可以跟他聊聊天。然后我自己觉得有时候在可以陪他度过这个压力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好像那个坎就会稍微再过一点。当然他比较清醒的时候还是会教他一些到底要怎么解决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到底要怎么跟人互动这件事情。尤其他常常回来，我觉得他最在乎的就是他妈了。说真的是这样，因为他每次回来就是要谈他妈妈怎么，他妈妈生病了，他妈妈哪里不开心，或他妈妈哪里被影响了，他妈妈被骗了等等。其实我觉得他做很多的担心。然后我觉得这回到最初就是我认识万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些心事就是往肚子里吞，然后他又很怕别人担心他。

0: 他又希望别人好，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挣扎的过程里面的确就是碰了毒，然后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也看见他的善意跟他的善良，就是善良，然后还有一直很想要在好好在乎他身边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好跟他聊天，然后不要去指责说这个行为到底对不对，因为他也试着去找一些舒压的方法，甚至他可能他用完药，然后他也愿意来卢少，不管卢少现在今天我在不在，或其他社工在，其实最少都可以好好的去接触他的心情，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最好的事情，所以的确反反复复啦，因为我觉得在戒毒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反复的，但是他可以一次一次越来越好，或者是那个戒的时间可以一次比一次久，然后甚至他可以越来越可以控制，他知道那是毒品，他不要他，那我觉得很棒。最少我们那时候是期待了他来依赖毒效，最少他先来依赖毒效，而不是依赖药品。
1: 嗯，那时候还好笑的就是他知道你今天会一离开这边就会去吸毒，然后他陪伴他就说：“你给我待在我们下班你再离开。”
0: OK，
1: 他说至少缩短你吃药的时间。嗯哼哼，对，我觉得这蛮让我蛮印象深刻。
2: OK， 就是让你就是待在这里，不要让你回头再去，因为躲回房间的时候一个人，
1: 对，
2: 你可能又会再回去跟胡思乱想之后又会去找药物去麻痹自己。
1: 对，啊，
2: 对，但是佩佩他们就让你说，那你就是在卢少。嗯哼哼，那你那时候在卢少做什么？
1: 没有，就坐在那边发呆啊，
2: 发呆，
1: 或是看他们在干嘛。因为那时候我在吃药那段时间，其实吃到后面，你说对脑袋会有影响吗？也会有，那包括你去跟他们谈吐或者干嘛，会感觉到自己好像跟社会有脱节，对，对，也是藉由他们这样不断鼓励我跟聊天，然后变成我恢复到一个正常人，对，对啊，然后那时候开始要戒药的时候是之前有一个刚好提到说是一个叫鳄鱼的，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你浪费一天的时间，那你为什么不浪费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然后你再不要吃药，你再回头看看自己成长了多少。然后我就藉由他们的关心跟他跟我讲这句话，我就从一天变成两天，然后这样不断就是这样改变，然后后来就成功戒掉。
2: OK， 所以其实也是靠着这些慢慢拉长，好像没有办法，好像一路上是反反复复的，然后没有办法一次就解决，就不要用药。这个部分，那我也想问说，当你反反复复的时候，比如说你受不了了再回去用的时候，你怎么看自己，或怎么回来再跟少年中心的社工聊天聊这一段？
1: 那时候，因为他们有跟我说，如果你第一天、第二天做到就没有碰药的时候，那如果第三天又碰了，那你就先就是类似这样，你就先好好的想一下。
2: 嗯
1: 哼，对，然后我。就是
2: 慢慢的，你是说可能第一天没碰，第二天没碰，然后第三天又碰了，你可能要让自己稍微的想一下，
1: 对
2: 对，然后他们教了你这个方法，你自己你觉得你有试过吗？
1: 有试过啊，然后后来当下拿虽然回到家后拿到东西的时候要开始吸的时候，然后脑袋就会回想说他们在跟我讲过的话，然后我就会马上往垃圾桶里面。垃圾桶或是马桶面直接冲掉。
2: OK， 所以当你去就是他们告诉你的这些话里面，会让你放在心里面，让你在对抗那个诱惑的时候，我把它称为毒品的诱惑的时候，你其实是有一点点力量可以去跟他打仗的。
1: 对，
2: 呵呵。那我也想问佩佩啊，因为一路陪在万金，刚刚万金讲了七年嘛，这样反反复复的，当孩子就是你上次看到他可能状况是好的，他可能已经持续。他告诉你可能两个月没用了，可是下次看到他可能又用两个月了，那种感受，社工的感受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刚开始是蛮无助的，而且甚至我觉得他看他哭的时候，因为我就是其实我蛮容易感动的，或者是有很有情绪，其实我很会，我个人是在旁边是蛮心疼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也蛮想哭的，但是我就会觉得就是一直在思考，就是当然我觉得你说会不会有一点生气，其实会的，因为会觉得就这么帅，有没有又有能力的人，为什么就是到底为什么要持续在毒品的路上？但其实听到他的故事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在冷静下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其实他一直一直在找方法了，然后他来找我们也是在找方法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当下反而是安慰会比较多。对，但是你说身为一个社工的角色会不会

有一些自责，会觉得如果或许再多做一点什么，他或许或不会再少用一刻这样子，有时候就会这样想嘛。那但是就像他刚刚讲那个丢马桶的经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就是他有一次来，然后他就说，他就跟我分享说，他就是后来他为了就是他有想到我们的话，然后把那些那边很多，就是想，因为他那时候拿。

0: 之后我更确定就是不要再面对很多少年或这些孩子遇到错误，可能做错事情的，或者是他们做一件好像社会大众不太能接受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反而那个关心那个在乎他们的事情要更多，然后更稳定的站在他们身边，然后我觉得会是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好的帮助。
1: 所以万吉刚刚听了佩佩分享说社工从社工端嘛，因为那时候你应该没有感受到社工有这么多的
2: 事情
1: 情绪啊，就比如说可能生气，可能感受到担心，可能会有可能生气自责或这一块，对，你那时候有感受到社工对于你的
2: 一开始是没什么感觉，就好像是他们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做，但然后直到后面就是基本上这边可以当第二个家，每天来的时候你就会回到家就会思考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讲，对啊，没有一个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或是说家人啊，从我的生活到十几年面从来没有人这样子对我，
1: 对，没有人陪你讨论，
2: 啊，
1: 或者是聊聊你真的在想什么，
2: 对，
1: 感受这样子， OK。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刚从两位的那个互动里面，也发现第一次真的很认真的把当下的那时候的感觉去做一些分享，那你也会发现说其实过程里面真的就有一个人一直在，就有一群人啊，这个家这一群人一直在旁边，然后可能不管你是怎么样的都会叫你来，
2: 对，
1: 待着都好，然后让你是安心的，
2: 对，
1: 所以其实刚刚对照我们上一段访谈里面，其实也看得到说万机器一开始是不太跟别人分享的，所以其实到用药，反倒是用药了这一段期间，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让你学习好像能够把自己的心事去说出来，OK， 那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爱的复原力。在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中，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我们很开心邀请到万基以及一路陪伴他长大的善牧芦洲山林中心的主任佩佩。然后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呢，其实万基也跟我们分享了他在高中就是陆陆续续反反复复的一个用药的一个心路历程，跟佩佩也跟我们分享到说，那时候看到的万基，以及他们如何接住万基，在每次可能用药完之后的一个自责，或不知道怎么面对时候的万基，然后接住他在芦哨这个家，然后让他好像有一个可以稍微安顿自己的一个地方。那在这一段节目里面呢，其实我也想要问问万基，因为回头看，因为现在30岁了嘛，对不对？然后刚刚讲从高一，其实大概20出头的时候，都还是从高一到20出头的时候，都还是在药物的世界里面，对。但是之后就慢慢的稳定下来，是什么样的？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慢慢的你怎么慢慢让自己稳定下来？然后现在也在工作嘛，对不对 ？OK。
1: 那时候是从开始就开始在慢慢的戒药的过程，然后虽然工作那时候是稳定，但是就是一直在换，就尝试各种不同的工作，就是做工啊，做投具啊，木工啊，什么都尝试，对，然后去找自己想要的工作，或者说理想比较稳定的，
0: 对，哦，所以你也尝试过很多工作，就是木工啊，投注啊，
1: 对啊，对啊，
0: 呵呵，
1: 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
0: 哦，你尝试过，发现那不是你喜欢的，呵呵呵，
1: 还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找舒服，然后钱又多的。
0: OK，
1: 对啊，后来又做到一些像什么中华电信外包啊
0: ，OK，
1: 然后一些工地主任啊，
0: 嗯，
1: 对，但是相对那么高的薪水，就会有相对他就是辛苦的地方。对，没错。
0: 所以你在找工作的过程里面，怎么样让你慢慢的稳定下来？你有没有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做了哪些努力？
1: 嗯，其实我个性就是会先观察这间公司跟人，然后跟我合不合。
0: 嗯哼哼，
1: 对。那如果跟我不合的话，就是氛围很重要。氛围就是不好的话，就换下一间公司。或是找其他工作，对，直到就是觉得这间公司我做起来没有到很累，然后做的事情就是刚刚好了，对啊，
2: 那我可以说一下吗？
0: Okay.
2: 因为其实他在找工作，就万基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有时候我自己觉得他会，有时候在过程中会回来跟我们分享。其实我觉得在过程中，就是他第一个，我自己觉得他很有尝试的心情，然后他可以在这种很挫败的过程中去学会说，或许他知道哦，这样子好像不太好，或这样子是应该要学习的，所以他会在下一次的工作里面去，我自己觉得他会去避免这件事的。其实我最就是刚刚那个主持人在问的这些问题里面，我觉得发现是他很有学习的心情，对，即便其实可能这一份工作可能很挫败啊，或者是压力很大，但他总可以找到一些或许他可以调整的方向，那我觉得他都愿意用这样的心啊，而不是真的用那种被打败的心，所以我自己觉得他才可以不断的前进。因为听他分享都，他有时候都会笑笑的说，但是我自己觉得他其实花一些时间调整，不管是找我们对话，他还有去问朋友，
1: 对，
2: 然后他还会去刚说的观察，然后我觉得在这样的纵刮起来，让自己去发现自己原来是可以找到一些不同的方向去学习，所以他才会持续的前进，这是我发现的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刚刚透过佩佩的分享里面，因为刚刚在问万基的时候，万基就突然露出困惑的眼神。对，因为我有做什么努力嘛？刚好佩佩帮忙补充，其实你也做了很多的判断跟选择，比如说哪个工作是你自己比较喜欢的。

0: 然后哪个工作是你觉得你可以往下走的、嗯、往下做的、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好像佩佩也从旁边因为你每次也都会回来去分享你找工作过程，
1: 对，
0: 呵呵，那在这一段的陪伴的经验里面因为你现在也30岁了嘛、嗯、对不对，那对于你来讲就是其实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你有看到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吗？
1: 从以前不爱读书那后来到你去了一些工作环境就必须要去考执照，就是 国考那种执照，对，
0: 嗯，
1: 就变成是说哦其实我是会念书的人。
0: OK
1: 我是会念书
0: OK、哦、所以过程你有考上
1: 就是一些像工地相关的证照、执照那些，
0: 执照，
1: 或是一些像房仲的小音乐员之类的。
0: 嗯嗯嗯嗯嗯嗯，所以其实你是可以，你就发现，从这个过程你发现，我其实是做得到的。
1: 对啊，
0: 呵呵，
1: 我觉得就付出努力就做得到。
0: OK， 所以听起来万基也从这个过程里面去探索自己跟发现自己的能力。
1: 嗯嗯，
0: 然后你好像也可以去觉得自己想就做得到这个部分。
1: 对, 對啊
0: ，OK。呵呵，所以你跟我们分享，你刚刚分享说你考上的那个工地的执照跟那个就是房仲的，
1: 嗯哼，
0: 嗯哼，在准备过程里面你在想什么？
1: 就怕考不过，对啊，但是就会反复的想说，人家为什么都可以，为什么不行？就是可能人家付出了5分的努力，但是你就要比别人再更努力，就差不多要10分努力这样子，
0: 嗯，
1: 对啊，
0: 嗯，
1: 要不然考第二次、第三次很累。
0: 嗯哼哼哼，所以其实你也很认真在这个过程让自己可能补上一些资格这样子。
1: 嗯
0: 哼嗯，所以目前啊我也想问问婉基，就是其实目前刚刚因为感觉起来前半段的上半段人生上半段是非常精彩的，
1: 嗯哼，
0: 做了很多份工作，也经历了很多可能刚刚讲的可能用药的人生这样来来往往、嗯、你有没有想要跟过去的你讲什么样的话？
1: 跟过去的我，
0: 跟高一的你，你有没有想要讲什么？
1: 就很谢谢有这段过程。
0: 怎么说？怎么说？
1: 因为如果我没有发现这些事的话，我可能对社会的一些历练啊，或者说经验啊，会完全很不足。可能就是像一个半工半读的读书生，然后可能就是毕业了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工作。那是因为可能有碰到医药，然后刚好接触到善牧，然后在这过程。陪我聊天也让我学到很多知识，然后的话我就让我不断前进去体验不同的工作啊或是等等的。
0: 嗯哼哼哼，所以你想要你也很谢谢过往这个，
1: 对啊，
0: 呵呵，
1: 我觉得这一段对我来讲不是不好的回忆，是我觉得是一个算还不错的开始。
0: 嗯哼哼哼，那我也想要问问你，想要跟那时候小时候的，因为我们在第一段提到小学四年级其实经历过妈妈可能被骗钱，
1: 嗯哼，
0: 然后妈妈状况很不好，
1: 嗯，
0: 那时候的你应该是有点惊慌失措的，但那时候你不太说，
1: 对，
0: 那如果现在你长大的你这个时候的你，你想要跟那时候的你说些什么？
1: 跟那时候的我说些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
0: 不知道讲什么，
1: 对啊，因为那个时代的落差太大了，
0: 落差太大，
1: 啊、
0: 是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落差？
1: 我觉得光手机跟网络这就差很多，对，因为以前人与人接触就是很有温度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就是有了网络时代，我感觉就冰冰冷冷的，对啊，
0: 对，但那时候的你，其实你是担害怕的。
1: 嗯，对、啊、
0: 那你如果现在的你，你会教那个时候的你要做什么？
1: 就不要怕，
0: 不要怕，
1: 勇敢的做自己，
0: 勇敢的做自己。
1: 对啊，不要因为旁人或是别人的看你的眼光之类的，然后去乱想。
0: 嗯嗯，
1: 对啊。
0: 万基，你现在还会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吗？
1: 并不会。
0: 并不会，
1: 对啊，
0: 因为刚刚其实，在第一段节目跟第二段节目里面，你都有提到说，其实你很怕别人说你就是妈妈在唱那个卡拉 OK 工作，嗯、
1: 对，
0: 或者是别人说你是用药的，
1: 对，
0: 对，就是你常会提到说别人说你怎么样，
1: 嗯，
0: 但我觉得很棒的是，你在第三段告诉我说，其实你现在也就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了，
1: 嗯、
0: 对，那怎么样让你走到这个路的？从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到你现在也就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了。
1: 我觉得这也是在我在善牧基金会路上这边学到的，
0: 嗯，
1: 就是你要很愿意去 倾听跟去接纳，
0: 嗯，
1: 对啊，而不是他你一看到这个人或是说你感觉怎么样，你没有去尝试了解他而去给他下一个定论或标签，我觉得这是错的，
0: 嗯，
1: 对啊，
0: 嗯嗯，
1: 这对于去认识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或者说对未来你自己有成家立业有小孩的时候，就是你会那个观感或是想法你会差很多，对啊，
0: 嗯嗯，
1: 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教到我的，
0: 嗯嗯，所以他们教了你就是一方面也不会那么在意别人，因为可能别人对于你是不认识的，
1: 嗯，
0: 所以别人对你有一些误解或对于你有一些看见，那些看见可能不是真实的，
1: 对，
0: 可是刚刚提到佩佩他们这边教你的是，哎，可能认识一个人你必须要能够去真的靠近跟听他，
1: 对，
0: 这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1: 嗯
0: 哼，呵呵，然后你才会知道这个人的，就是你刚刚提到了嘛，如果你以后有家庭，
1: 嗯，
0: 你也会期待自己是这样子，
1: 对啊，
0: okay，
1: 当然
0: 佩佩呢，佩佩刚刚听了万机这一段的那个分享，
2: 嗯，觉得就是生活，就是我觉得以前万机会想要追求一些某个样子，那个样子可能是很成功的，然后很有钱的，
1: 嗯，
2: 然后很风光的样子，
1: 嗯哼，
2: 我觉得那时候在小的时候他开始状况不好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后来听刚听他这样讲，我觉得他现在在后来的分享，我觉得他反而是比较追求一个稳定的生活，
1: 对，
2: 然后我觉得比较那个稳定的生活我觉得比较精准，可能是比较心理上的稳定，啊，
1: 嗯，
2: 对，就比较不会是外在的很多的影响，
1: 嗯，
2: 对啊，我觉得比较追求心灵上的稳定，可能年纪也有了，然后
1: 对
2: 对对，就是不会像小孩子可能要什么就是很多很像要很多很多的玩具的感觉，而是回到自己身上，然后看见自己有的，然后我觉得更好的是我觉得万机持续来接受自己的，就是接纳自己的脆弱，我觉得能接纳自己的脆弱跟拥抱自己的脆弱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我觉得它才能让自己让我们自己本身可以看见其实我们是可以持续的走下去，我们不是我们就是人嘛，人就是脆弱的，
1: 嗯，
2: 对，然后我们可以往前，然后可以犯错，可以受伤，但要怎么在受伤中找到力量再持续前进，就反反复复这样子，这就是人生，对不对？对，
1: 是，
2: 嗯，
0: 所以其实刚刚我觉得也很谢谢佩佩刚刚帮忙做的统整，其实人好像，
1: 嗯，
0: 人生好像就这样走一次，可是他好像没有办法说按照脚本上来走，
1: 嗯，
0: 比如说小时候就像佩佩讲了，小时候的万机可能就希望很风光，
1: 嗯，
0: 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家里希望自己家里是好好的，
1: 嗯，
0: 好像跟别人是一样的，或者是希望自己可以跟别人是可能一起稳定上课的，或者是我可以跟别人一样的，可是好像有时候生活不是让自己想象的这么顺遂的时候，
1: 嗯，
0: 小时候学习的想到的方法是躲起来，
1: 哦，
0: 可能把它盖起来，
1: 嗯，
0: 然后可能就觉得哎，我不要让别人知道，也许我就跟别人一样了，
1: 嗯哼，
0: 对，可是慢慢长大之后也曾经迷惘过嘛，因为发现你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的时候，你开始很用药去麻痹自己，
1: 嗯，
0: 然后到了这个过程里面你也发现，欸，你当你接纳自己好像我就是得要这样子慢慢走慢慢努力的时候，
1: 嗯，
0: 人好像生命就变得比较不一样，
1: 啊，
0: 你慢慢的会知道你自己要什么，然后可以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1: 嗯，
0: 呵呵，那在最后呢，其实我也一直很想问万机，因为刚刚万机有一段话有那个让我有一些想象，就是哎，万机刚刚讲说，哎，如果我有家庭的话，
1: 嗯，
0: 我很想问万机，就是过往的家庭啊，以前的自己的家庭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1: 对。
0: 那未来你的家庭，你想要有什么样的家庭？想要创造什么样的家庭？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就是和谐，不要把他只是当小孩，可以把他当成是一个朋友。
0: 你是说，如果未来你的小孩的部分，
1: 对啊，对对对，
0: 呵呵，你会想要跟他当朋友？
1: 对，而不是说我只是你的爸爸或是之类的。
0: 你想要建立了什么样的家庭，就是跟小孩子是成为朋友的家庭，
1: 嗯哼哼，
0: 呵呵，
1: 对，就是他不论做了什么坏的啊或是不好的，我都会，对，我会去问他的想法是什么，就像路上带给我的就是这些我学到的东西，
0: 嗯哼哼哼哼哼，就是陪伴他，
1: 对啊，
0: 然后靠陪伴他接住他，
1: 嗯哼哼，
0: 然后告诉他你都在这样，
1: 对，
0: 嗯哼哼，佩佩听到万机的那个未来的蓝图，
2: 等一下私下抱他一下。

0: 不能包给大家看，只好私下包他一下。因为觉得很好啊，就是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样子，还有自己期待的家庭，然后就祝福万吉。嗯嗯嗯，我要参加你的婚礼。
1: OK， 好。其实就如同今天的节目主题，在接纳与行动中看见自己的力量一样，其实也很谢谢万吉跟佩佩主任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我觉得还蛮动人的一个生命交织的历程。因为其实能够陪一段生命走十几年其实没有这么的容易，但相对的来看，我相信佩佩也同意，能够见证一条生命可以从一开始的可能一开始担心害怕，到中间的迷惘，到现在的笃定跟有力量的生活，我觉得那也会是一个当社工一个很大的满足跟幸福。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中，然后跟我们分享这一段我觉得十几年的历程跟见证，然后也看到这力量的一个复原力的一个产生这样子。好，那我们把现场交回给主持人舒婉。

听完万燕姬跟佩佩主任的分享，心里真的有很深很温暖的感动。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孩子走偏，看见一个人沉沦，旁边的人最直接的反应好像往往都是指责、失望，甚至我们会转身离开。但在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那是一种，就算你跌得满身都是泥，只要你愿意回头，这里永远有人愿意大大的拥抱你。如同万姬提到社工跟他说的那句话，当你戒了一天，戒了两天，到了第三天又忍不住想用的时候，先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改变从来都不是一夕之间的神话，而是每一个想要放弃的关头，我们能不能给自己几秒钟停下来脚步，转念的去思考。万姬正是带着这一份先停一停想一想的心态，不只是走过戒瘾的煎熬，更是把它用在往后的人生道路上，靠着自己一步步的把日子过得踏实。复原力从来都不是一种永远不会出错的超能力，而是在生命摔进谷底的时候，有人愿意先蹲下来看见你的好，相信你是可以的，然后陪着你，在每一次快要动摇的瞬间，学会停下来，慢慢地爬回生命的起点。生命难免有逆光前行的时刻，或许听众朋友们正觉得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也或许正面临着人生的拉扯以及诱惑。也许我们可以借着今天万燕姬所带给我们的这份礼物，试着停下来，好好地想一想，试着给自己多一次做选择的机会。谢谢万燕姬鼓起勇气把这段不容易又无比珍贵的历程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一周又过去了。好，我们今天大家应该，如果上一周有听到《喜乐处方签》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应该还记得赵秋云，我们的来宾啊，他真的就是像偶像剧里面写的那个啊，天之娇女，连学校的老师师长对他都呵护有加，简直参加这个我们以前讲说救国团就是要去磨练的哈，要去操练的人生哈的一个场所，居然老师还呵护的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做，让他去度假，居然有人被捧成这个样子啊！当然爸爸发现不对，爸爸毕竟是军人嘛，所以总是在教养的生活面，很多东西还是有给秋云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人生观，所以叫他去跟学校道歉。我觉得这个爸爸做的真的很棒，
1: 是，
0: 只不过是因为他毕竟是晚年得女，所以总是在这个部分里头当中呢，总是会发现，这个女儿的被宠爱，这个无微不至的生活面的照顾的宠爱没有学习，连洗碗都没碰过，你想想看。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的人生到了结婚，上帝还是对他很恩待，居然派了一个会洗碗的老公来帮助他的生活啊！我觉得这简直是让我们太羡慕了吧，太天方夜谭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人总是不满足，对不对？总是会觉得说还不够，不够，就是过去我的那个生活的优越感还是觉得没有被满足，进入婚姻总觉得先生没把他摆在眼里，放在第一位，第一个顺位，爸爸妈妈最重要。这不是我们在学习里面百孝为先吗？这很正常的一件事，为什么他会吃味呢？会对老公产生这个，这实在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今天再度邀请到秋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细谈他在整个有一些也不是很正确的价值观里面，他如何去翻转他的婚姻跟人生。然后上一周他最后结束的时候又给我们大家讲了一件事，就是人的生命当中要找到对的朋友跟对的信仰。所以今天我们再度邀请秋云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再来谈谈他生命

0: 里面又发生了哪些惊天动地的、一些生命故事。欢迎秋云。
1: 谢谢菊迪姐，还有亲爱的所有的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云。
0: 是非常开心了哦，就是我觉得你的婚姻的浪漫到了婚后那个浪漫变了质哈，你还是在自我感觉良好里面，先生都没变，
1: 对，
0: 他还是原来的他，可是你变了。好，这中间哦，你觉得一个当然婚姻是双向了，
1: 是，
0: 然后沟通也很重要，重点是大家都是第一次面对婚姻，
1: 是
0: 做先生做太太，然后两个来自不同的家庭的原生家庭，作为太太的你。你身为娇娇女，当你进入婚姻，哇，这个挑战更大，对不对？
1: 是，
0: 来谈一谈，这个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也有一些启发？
1: 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我172公分，结婚的时候大概是50公斤，所以那时候我嫁给，
0: 那身材很好啊。
1: 现在72公斤啊，
0: 可是看起来也不会不会有违和感，对，因为你高。
1: 对，然后我就记得，因为他们家在公寓的5楼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娶我的时候不就是要到顶楼去拜拜吗？也娶媳妇儿什么要看时间拜拜。
0: 那时候你们双方都是属于拜拜的吗？
1: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基本上很少走路嘛，我刚刚说我几乎都是老是在了，
0: 该不会连爬楼梯都爬不上去吧？真的假的？
1: 逃到三楼，他说快一点，快一点，这没办法抱你，没法背你，因为穿的礼服也背不上去，我就拼了命，终于爬上去了。爬上去完了之后，其实每一次只要回他家，我都说你背我吧，他就说他就每次都背我，
0: 真的假
1: 的？真
0: 的
1: 都背我，都背我背，从1楼背到5楼去。
0: 真的，你双脚是来干嘛的？
1: 对，好看的。然后就记得有一次邻居看到，哇，好羡慕哦，哈，有人背上去这样。然后等到后来生了，这就是刚结婚的时候，还很浪漫，很甜蜜，满足我那种很甜蜜浪漫的感觉。生了第一胎，又要回去，还要带孩子。哦，那时候孩子是我婆婆帮我带。所以我们也常回家，然后但是也有点年，生一胎就胖很多了，因为我生第一胎又胖25公斤，
0: 天哪，
1: 就变成75公斤，但是会慢慢瘦回来，但是也变成55吧。然后我说我因为每个礼拜都回去嘛，然后我就说你背我，他也是背，他就说现在胖好多，背到3楼他就要喘气啊。哇，你太胖了。
0: 你老公也太脾气太好了吧。
1: 对，所以就那时候还很爱我嘛，所以他就背我到3楼，然后就说我再喘口气，你先下来一下。
0: 哇，
1: 然后到后来当然再生第二胎就说你自己走路好不好，你太胖了。这也就是从那种还是甜蜜，他说
0: 是，
1: 但是你用走的我背不动了。当然也是让自己面对一个现实，
0: 是
1: 啊，我也开始要练习走走路了，两条腿。那但是也因为进入婚姻里面，因着我在一个应该是很好的家庭环境里面，的孕育，还有在学校里面，然后甚至于我在公司的工作，我都是优异生。我是非常的，我负责公司的业务部门，也每年帮公司赚上亿，
0: 哇，
1: 对不对？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我从8000块的底薪，我大概工作了5-6年，我就已经百万，在将近30-40年前，百万算是很高的薪水了，所以就变成更自我感觉良好。所以跟他相处，进入到婚姻，两个人那个摩擦，就让我去思想到我妈妈常常说的，这都是小欠债了，这都是业障现前，这都是什么要功德回向什么。所以呢，我就开始找佛堂，然后就开始找佛堂。
0: 你也相信吗？
1: 对，当。

0: 因为就是我也没别的啦，也等于是在我的资讯库里面就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浮出来了。那当然，我们因为在工作上也算命啊什么的，看风水啊，都觉得行不行处理来得安装啊，然后就家里再摆一个东西，什么可以镇宅啊，什么可以什么促进夫妻关系，反正全部都做了，也就是属实的东西就尽量去做了，怎么还是这个德性？所以到佛堂里面呢，浸润的很久。所以我觉得最容易的，他就是说捐钱，增福田，积功德。那时候觉得老娘什么没有，就是有钱，捐呢、啊？你说要多少我就捐捐。你觉得怎么样可以的功德最大，我都捐。但是没有好，我们依然在很多的摩擦。所以我们但后来我出来创业，当然依然生意还是很发达。所以依然的创业，依然生意发达，也会创造成我更骄傲。所以我们两个的之间的摩擦也会更大。但是很惨的就是，因为24小时相处，摩擦也大。但是又因为还要面对客户，所以我以前在做见证给我的客户的时候，我都说，以前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假的。因为都是要摆，因为我们时常要办会议啊，邀请顾客啊，我们有些的活动，所以就变成是常常要客户见到我们夫妻两个嘛。我看恁两个啊，我就好的呀、啊，真好，还是在你面前真好。
1: 演戏。
0: 对，就变成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常常一个画面就是从车子下来啊，在车上两个不讲话，完全零互动。然后，甚至我头都撇到看车外，就是把我所有的不满都要表现给他看，臭脸呐、啊，然后不想不屑他，不想理他啦。但是一下车，好，我自动的，然后就会手牵过去搂着他，然后就面带笑容，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进入会场。
1: 来来来，你思想一下当前，就是当时的情境，这种
0: 是，
1: 画面，其实你内心里面那个情绪是一种什么表现？当你在演这一出给别人看的戏，你内心的那种情感是一种什么？我相信是很复杂吧。
0: 我觉得那个就叫做自动切换，就是我有两个人生，就是你说我跟他，我还是爱他的，只是他有太多让我不满意的，所以我跟他不舒服，我就时常吵架。那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到让我满
1: 满
0: 意，
1: 足，
0: 所以我就会冷暴力嘛。但是要面临到客户，客户是上帝，所以就变成是什么呢？很自动，只要一下车，很自动，我就是把我的那个情感，所有的不满足全部关起来了，然后就披上另外一件彩衣，假的彩衣，然后啊，下车前还化好妆，擦了口红啊，香水喷一喷，耳环都戴好，鞋子高跟鞋全部都。所有的代志拢洗啊给好势，就是穿戴整齐，然后下车，他来开车门，然后开着宾士车啊，我们两个一个贵妇下来了，然后就挽着他的手，好像很亲爱，好像是感情很美满哈、啊。然后下车就面对客户，哈、啊、打招呼啊，然后聊聊天呐、啊。吃饭的时候最恶心了，就一定都会有虾嘛，要么就我剥给他吃，要么就他剥给我吃。其实我们感情好的时候也是这么做，还是感情好，只是就是以前李宗盛有不是有个歌什么"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真的就是我把过去的跟你的怨先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因为我们现在在谈生意，所以我就帮他剥虾，还要沾沾那个蘸酱送到他嘴边给他吃，
1: 天
0: 人家
1: 哪！
0: 就说："哦，你们好恩爱哦。"
1: 你们这一出戏演多久啊？
0: 到信主吧，
1: 几年
0: 到
1: 了？
0: 信主，我信主大概43岁，30岁结婚，大概就十几年，12年。
1: 没生病啊？
0: 有啊，我当然就是我忧郁症嘛，我当然就吃药，但吃药又引起药物的敏感，所以我时常会觉得生不如死，我时常想去死，我时常想
1: 哎，
0: 就是
1: 天
0: 想
1: 啊，这
0: 自
1: 个
0: 杀。
1: 念头进来很可怕
0: 常
1: 哎。
0: 常就会变得一直在我的脑，所以有一阵子，其实我开车经过那种高架桥，我会害怕，因为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
1: 下
0: 冲
1: 去。
0: 下去，冲下去，冲下去，或者是我到。

0: 我家都住很有意思，我在新加坡住十一楼，我台北家住十一楼，我台北公司十一楼，所以每次只要靠近那个叫窗台哈，就有个声音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
1: 哦，忧郁症有时候会有
0: 这种
1: 幻听幻觉，
0: 然后就很想，但是又想到我还有妈妈，我还有孩子，但是就是那种时常的拉扯，这种声音是一直会有的。
1: 你后来怎么克服这些？
0: 我信主了之后，我知道其实那有时候也就是一种邪灵的声音嘛，总是在告诉我下去下去下去。所以当我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我就心里我就祷告求主来帮忙。后来在教会上的装备的课程，知道全能侍奉，我就会自己奉耶稣的名斥责。当然我先认罪悔改，我有这样子的念头，然后我奉耶稣的名斥责这个黑暗的灵，这死亡的灵离开，在我的生命是 无权无份无纪念的。很神奇，当我这样斥责完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1: 这是后来你信主，在你未信主之前的那一段好这么复杂的婚姻，一直在演戏当中这样度过，是后来怎么什么时候停止下来，真的进入这个信仰里头才改变？
0: 我
1: 发生了什么事？
0: 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前，让你知道我有多投入，因为我觉得我都快活不下去了，所以我带着孩子一起去佛堂一天到晚跟着佛堂所有的一些的什么拜拜啊，一些的捐钱。
1: 所以你那时候其实也很迷耶，
0: 是因为我觉得我活不下去了，然后
1: 就
0: 觉得
1: 更依赖。
0: 对，他觉得说你可以多捐钱，就消业障，消业障积功德，然后每次参加就要给钱嘛，然后看你有钱就告诉你捐多少捐多少，然后家里有几个人就一户一个人大概捐多少，每一场大概一定
1: 做。
0: 我就说我什么没有，就是有钱。
1: Okay,
0: 那时候然后就觉得就捐越多
1: 很臭屁耶。
0: 是，你看我三十岁不到啊，我三十岁不到，我的
1: 是
0: 资产就几千万的现金可以做，所以就会觉得，我甚至于跟我的老公汉杰说，我可不可以把所有的钱全部捐给佛堂，捐给金色，了却我所有的业障跟这辈子所有什么累世的冤亲债主。他说你疯了，我们吃住哪里吃哪里，住佛堂，你以为住佛堂不要钱啊？你就知道我觉得活着太。就是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也带着孩子进到佛堂里面，就是苦啊苦啊，然后就是一直一直做，就按照他的价值观嘛，在那个信仰里面，这个就业障现前。
1: 你那时候都没有去想到说，跟先生之间的冲突，这中间发生什么事，一定有原因嘛？要么就性格不合，要么就是两个的价值观不一样等等，好好的做好沟通都没有去想到
0: 这
1: 些事，这
0: 完全是没有静下来省思。所以我刚刚才说第一次节目访问的时候，最后我说你一定要有个出口，我没有出口，我就没有办法宣泄，我自己都饱满到全部都是负面思想，
1: 你已经是满了，
0: 对，所以老想死嘛。所以如果我有一个出口，然后我有一个不一样的，因为我的价值观里面没有这个，
1: 是
0: 我拿不出我没有的东西，所以就是在这个价值观里面轮回啦，吉杠功轮回，就在这个环境里面，直到一把火
1: 啊，
0: 直到一把火。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关系非常的糟糕，然后我觉得要为了要挽回这个婚姻，我从新加坡回来，我们就回台湾，然后回来台湾还是吵。还是吵，但是我觉得上帝的怜悯呢，就是透过一把火，把我们在大安区将近180平的办公室，因为老鼠咬了电线，电线的火苗掉下来在我们的美工的那个办公室。那时候我们公司有很多的列表机、列印机、彩色的，是油墨，所以那一点点的火苗呢，就掉到那个油墨。它就烧起来，那我们整个办公室花了1000多万，装潢都是那个叫做防火建材，所以是闷烧，所以整个180平的办公室是闷烧，烧到已经烧到后来已经才冒一点火苗出来，但是我们那是住办。

0: 也等于是楼下有八个店面，二楼以上到16层啊，全部是住家，
1: 哇！
0: 在大安区，台北市的大安区。所以我们除了，然后更惨的是，我们都有保那叫什么险，活险嘛啊，结果我们活险到期还没寄出去，我们公司的总务还没寄出去，所以呢，所有的赔都是我们自己赔。没有，等于是没有保险，因为还没寄出去不算。
1: 天哪！
0: 然后就因为那一场火，让我看见一个现实，就是我佛堂的所有的这些的什么师哥师姐啊，还有师父啊，无人来供修旧梦哎，他只是问我说：“哎，你怎么没有来参加？”因为我很准时的去参加所有的一些，他没来。我说我们公司火灾了，哦，火灾后好，空就挂掉了。
1: 天
0: 然
1: 哪，
0: 后
1: 这
0: 来
1: 么没
0: 隔
1: 有
0: 一个
1: 人
0: 礼
1: 情
0: 拜，
1: 味
0: 对，
1: 呀！
0: 隔了一个礼拜打电话来，哎，我跟你讲哈，你既然火灾哈，现在要报一个什么什么法会哈，这个是很大的功德，一
1: 不
0: 年
1: 会
0: 一度哦，
1: 吧？
0: 很大很大哈。然后啊，你啊，你在你一定要参加哈，你赶快花时间来啊。我说师傅，我现在要面临大概几千万的赔偿，而且还面临到住户的很多的控告，他们要告我们嘛，我要面临很多的赔偿，我现在。我不敢开口跟我老公要钱，要捐款。好，没关系，没钱没关系，要不然你分期付款也可以。哇！
1: 这是什么？
0: 当
1: 什么
0: 他
1: 课？
0: 讲出分期付款的时候，我心就凉了。你从头到尾没有慰问我所有的任何事情，只是跟我们来要钱，要钱要捐钱。然后我跟你讲没钱，你叫我分期付款。刚开始跟我讲说开支票。我说开支票也要付啊，他说让你分期付款，也可以分几张这样，就死活就是要拿到钱就对了。
1: 天哪！
0: 哇，我心很凉，我就跟我老公讲，他说我告诉你，从此以后我不准你再踏进这个单位。他说这什么药？这什么吃干抹净？好像卖会员，可能俱乐部卖会员，死活也是要你的钱，就是要你分期付款，又诈骗集团了。所以我很伤心，我怎么办？公司又火灾，要面临几千万的赔偿，然后我们公司的赔偿，还有我们公司所有的，因为我们公司所有的东西全烧光，连电脑都看不见，只剩下两只骨头，就是烧不掉的那个电管子。我们的账呢？我全台湾省的账，每个月可以几百万的收入，去哪里收？客户又更扯，太好了，这样就不用付钱。你看人
1: 啊，有
0: 心
1: 人趁人之
0: 啊，
1: 危
0: 对，
1: 哦！
0: 人心多惨，他就太好了，安尼我弄没护理业绩，我就想啊，没有来慰问，竟然是想说他不用付钱，他可以不用付钱，所以让我看见人心的自私跟诡诈，很伤心。我那时候刚好又刚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大概10岁吧，10个月不是，所以我就选择离家出走。
1: 你逃避就对了。
0: 我想去自杀，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走秋云。秋云刚刚有特别提到一件事，也就是当他发生这些苦难的时候，尤其这些灾难，他突然看到人心的险恶跟自私，所以害他差一点想要去自杀。不过不管怎么说啊，我刚刚听秋云这样讲，我说如果我的生命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我真的也不想活了。到底发生怎么样，已经是这个一把火就烧掉所有的希望，毁灭了，对不对？
1: 是
0: 啊。那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想死有时候也不是由人的，就不得由人说我想要死就可以死的。好，所以秋雨，你接下来你跟你老公两个怎么面对这样一把火烧尽？而且你们这时候情感还算是在很恶劣的情况之下耶，你们怎么去面对这个婚姻跟这一把火的这公司这个问题？
1: 这真的要谢谢我的老公，因为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因为是凌晨嘛，然后中间保全通知公司的业务经理，然后他就赶快打电话来我家。所以我最记得我下楼梯的时候我是全身发抖，
0: 这肯定的，谁能承受得了，
1: 差了几千万，然后整个办公室，然后哇，就想到就像他就告诉我不要害怕，只要没烧死人我们就是面对，你不要害怕。
0: 哦，这个时候他这么冷静啊？
1: 对，非常冷。然后牵着我的手，因为我下不了楼梯，脚是发抖的，手是发抖的，尤其半夜当中听到这个讯息。然后下来之后就他一直告诉我，在车上的路上他就一直告诉我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们就是面对，做碰到任何的事情我们只要坦然面对就好了，然后只要没有烧死人一切都好办，他就重重复复一直告诉我这个。那当然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当到公司看到整个是全部烂到后，然后公司十几个人上班的时候每个人蹲在门口，因为不能进去嘛，然后住户当然那个几十住大安区的又是住宅，那个地价哇，当然就开始进入到诉讼啊，还要跑警察局。那我呢，其实我还有所谓的那叫产后忧郁症，因为我是43岁才生第三胎，所以那个时候正好我回来台湾就是要重建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也意外怀孕了。那意外怀孕的，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是发生火灾的时候，孩子大概七八个月吧。所以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想死又想死，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就做了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我就回家在家里面，我留的长发，我就剪了两。

0: 束头发，当我的老大老二，老三是 baby， 所以老大老二刚好是小学二年级三年级还是一二年级，然后我就剪了各剪了两束头发给他们，我就把这两束头发我就交给老大老二一人一束。我女儿就说，妈妈你要去哪里，妈妈你要去哪里，我就说我也不晓得我要去哪里，但是我觉得我要离开家，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
1: 你对一个那么小的，
0: 对，然后外老就愣在那边，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帮我把小孩照顾好。我就觉得我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就已经，但是就是告诉我我无法再活在这个环境空间。然后我为了不想我让我老公知道，所以我也没有带卡，我只带身上只有800块现金，我就带着800块现金坐着公车到台北火车站，我就把两撮头发，一撮送老大，一撮送老二。我是就没有想他们会怎么样，我都没有，我只想到说我要怎么办，我要我就是就天地之大，我要去哪里哈、啊？但是人呢，就自动就到台北火车站，去哪里呢？坐公车回娘家。我在北车晃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就不晓得去哪里。后来就选择去哪里，在我那发生那个事情之后，那个年代有一个倪敏然。李敏然他就是后来选择自杀，好像到宜兰的山区。我就想我不要去山区、啊、我要去哪，我还有我妈、欸、我就想哦，因为我爸爸过世之前我有答应 我爸爸我会好好照顾我妈妈，所以呢我就自己打了国光号坐了公车回到南投。回到南投之后就晚上就傍晚我想说哎，只有我一个人回家，我妈一定会觉得一定我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就回到我常常奉献的那个布施的那个佛堂，南投也有金舍，我就去那边，人家不接待我，因为看我那个样子，头发因为我头发自己剪的嘛，剪的跟狗啃的一样，就是那种学生头这样，直清汤挂面的，然后又那个脸色，他们竟然拒绝开门给我，我就很火，我说你现在打回台北。我要不要讲名字啊？普照金色在什么万隆的那边，然后告诉他，你问他，告诉他赵秋云，没有人不知道我，我是排名对掉第几名的财主哎、欸，哇！他还告诉我说，我没有办法给你开门。我说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只是要来挂单呢、欸，你知道你们的钱我奉献了几千万呢、啊。你不让我住一个晚上，我要不是我就火了，我说要不是我担心我妈回家，我一个人回家怕我妈妈担心我怎么样，我也不会来你这里住好不好。然后他说那你就回你家，
1: 你在那边发疯了傻眼了。
0: 我说你怎么那么没有爱心呢、啊、我说你们在这边吃香的喝辣的多少钱呢、啊、他还是告诉官，而且他把门，他不是开门哦，他开一个小窗，而且小窗还开一个缝。
1: 天哪，这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羞辱。
0: 对，台湾的治安是非常的好的，乡下的治安更单纯，竟然是这种态度啊！我心里凉了，就觉得说可恶到底啊！
1: 你当下是什么样的一种装扮，让他认为他已经不认识你这
0: 个财主了？我觉得应该是那个神情气色，
1: 吓死他们了。
0: 对，我说你不要以为我是游民，或者你打电话到普照金色，你告诉他赵秋云是谁，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他死就是不愿意，还不开门，就还开个小缝，好，干脆说那你就回你家，为什么要来这里？啊，我就觉得可恶到底，生气，生气，生气，生气。后来我当然就选择去住 motel。走路去 motel 的 motel 不让我住，因为那时候我很多去那边烧炭自杀的，所以后来呢他就说那个小，我说小姐拜托你给我住哈，我说我因为太晚了，我怕惊吓到我妈妈，他们也说那你就回你娘家嘛。他说不是我不让你住，我这个 motel 如果有人在我这里死了我就关店了哈。我说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会死，我有妈妈还有小孩，我说我只是有些状况，因为我是走路的， motel 人家都是开车啊，而且大概都是一男一女啊，我一个女的看起来又怪怪的，因为头发剪这样子可能不太齐。后来我说我保证你明天，我说要不然你明天一大早你就打电话 call 我、叫我起床，我一大早就走了，他真的一大清早六七点就打给我了，
1: 最后还是让你
0: 再让我住，我拜托他。然后我住进去了之后，

0: 就大清早我就得走人了嘛，走人我要去哪里？我就再去我以前的佛另外一个佛堂，也是宵夜上的佛堂。
1: 是，
0: 结果进去那边发现呢，我也不想进去了，但我发现我就在他的外面的院子里面到处瞎逛，走到哪里就是佛功德箱，走到哪里就是功德箱，叫你捐钱。我就想到老娘捐了几，从我董事会赚钱捐了几千万，

0: 我们面对我的环境、哦、公司要面对的赔偿，然后跟他的关系孩子、嗯、但是一直有一个声音叫我很清楚，我还记得十二点的时候我看了一眼，一直告诉你回家，你回家，有一个很清楚的声音，我就说我不要回去，多丢脸，我才离家出走还不到24小时。你很不成熟的，然后到后来又到1:30、嗯、到2点，就是那个医生声音告诉我，后来就觉得好吧，决定了我回家，我大概2点，
1: 回台北
0: 家，对，我就回台北。那我回台北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已经找征信社开始找我了，花了10万块。
1: 你把你老公吓死了。
0: 对，因为我没有带卡片，他知道我身上没有多少现金，他不晓得该怎么办。
1: 然后又看到女儿手上那两处，
0: 对，小孩可能会大哭啊，外老会打给他，他还要面临公司火灾的诉讼、嗯、还要回家去处理，对。然后后来当我回去的时候，我觉得神很恩待我，就是我的公司的有一个员工，他竟然告诉我说他们的教会的牧师跟小组长，他把我们公司发生的状况跟他的小组长讲，小组长跟他的区牧讲，所以就说他们想来看拜访我，看有什么可以帮助我。那我心里觉得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他们，我认识的不来帮忙。
1: 你当下心还很刚硬哎、欸。
0: 对，而且会觉得说我已经没钱了。
1: 你以为又是有要来要钱的。
0: 那其实是很大的落差的。你想想看，一个我奉献这么多年，甚至想把我所有的身家，你一直说有很多的累世冤亲债主，这些碰到什么事情就是告诉你累世冤亲债主啊，业障现前啊。我都说那这样子，而且每次就叫我捐嘛，捐嘛，我就觉得我有愿意就消业障，但是怎么都还不完。嗯嗯、然后既然发生事情的时候，竟然是如此冷漠。
1: 是。
0: 然后那个我没认识的教会的牧者跟组长，嗯、台北真理堂的人，然后来，我会觉得说你们是谁？你们为什么要来？其实他们后来来了，我其实是戒慎恐惧的。请问你是被冲啥？为什么要来关怀我？
1: 是，嗯。

0: 回到喜乐主唱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秋云。哇，秋云的故事简直就是连续剧、真的就是连续剧，实在是惊天动地。所以在被这个信仰的这一件事情上面看到人心险恶，我想秋云又自己面对这个一把火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但是有个声音引导他回家。
1: 是，
0: 好，回到家以后居然他的员工告诉他，牧者要

0: 探访他，
1: 是，
0: 可是他已经被这个信仰搞到简直就是有一点排斥了、嗯、我还有什么可以给你们的、嗯、好，你怎么处理这个面对这个人家要白白送上来的这个关怀呢？
1: 后来其实我是拒绝的，但是他们还是选择来、
0: 哦、
1: 那既然来了就接待、哦、其实就是冷冷的接待了，就想因为我不认识你，
0: 对，
1: 然后你表达要关怀当然就会有点那个，所以嗯，我想第一次的给人家感觉应该不好，就是很戒慎恐惧。
0: 不过这很正常嘛，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你还没准备好。
1: 是，但是后来，感谢主，我觉得神很奇妙了，就是也因为这样，我们因为都是同一个时间、
0: 嗯，
1: 我同一个时间把新加坡的房子撤回来，我决定回来。嗯，恢复夫妻的关系，然后刚好碰到火灾，然后我们因着我公公从搬来五谷，然后就希望我们也搬来五谷，那所以呢神也很奇妙，我们搬来的因为住大安区跑来住五谷，你知道那个落差是很大的，然后邻居我觉得神奇妙是邻居是基督徒，那看到我们搬家的阵仗他们没见过、
0: 嗯、
1: 然后后来他就来敲门送了一只鸡，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呢就吃了人家一只鸡，下个礼拜人家说哎、欸，你要不要跟我们去教会后来就觉得啊是啊拍谁就跟着去了哈，然后去了之后很受感动，就到听到诗歌其实就很心灵就被触动，
0: 嗯、
1: 那当然同时又有教会的就是又想到真理堂的牧者来所以后来就对教会有一点点概念，我们后来也就是持续在有去教会、嗯、那也因为去的教会才慢慢慢慢，当然初期几年去教会都是在疗伤啊，
0: 是
1: 疗自己的那种受伤啊的那个情境、嗯、然后一直到慢慢慢慢透过在越认识这个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教，信仰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是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知道一个生活的方式、
0: 嗯嗯嗯、
1: 所以我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信仰重新来修正我自己，来看见我自己生命的问题、
0: 嗯、
1: 也就是说我过去的好命造就成其实我只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我是一个自私的人，那这种话只能自己自我察觉啊。
0: 对，
1: 如果我的老公他很了解我，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那不得了了，你指责我你骂我、
0: 哦、
1: 那我就会爆开了，
0: 面子问题，
1: 对，就伤心了、但是当察觉的时候就觉得难受痛苦，但是感谢主我愿意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嗯、一切的错误，求神赦免我帮助我、
0: 嗯嗯、
1: 其实在信主初期，我信主今年应该是二十一年，前十年其实都在疗伤，还是不成熟的。那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依然的火热，因为我是非常的真挚，做任何事情是很真挚，很火。我觉得这是
0: 看得出来，
1: 这是真的是如耶稣说的，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猫着头就开始只要有教会有祷告会有装备课有培训，我全部参加。但是
0: 就是火热的热情的，
1: 对，我奋力摆上，对，我以前在佛教、
0: 欸、你老公对你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哦
1: 嗯、
0: 这种性格他也跟从吗？也认可吗？
1: 可以，因为他很了解我是非常真实的人、
0: 哦、
1: 也就是我是很典型的就是黑白分明喜怒分明，所以他觉得要拦也拦不住所以他就会很、
0: 欸、反而你是单纯的，
1: 是
0: 他很容易掌握你这个人，
1: 对，而且我对他也很敞开的所以他是很能够接受的，那因为这样子我就变成我在主里面很大的释放，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关系在前十年仍然没有好。
0: 为什么？
1: 我每次去听讲道都会觉得啊，这个道就是讲给我老公听的就是他的问题，然后每次上什么装备课，
0: 检讨自己。
1: 对，每一次上装备课，而且不只是我，我们几个姐妹聚在一起就丢丢，我们刚刚还弄弯安爱他，还弄弯安爱文的，
0: 真是要命、哦。
1: 大家都这样觉得。然后等到上什么装备啊什么，说你看这都是我老公的问题，要不然就是我家的孩子的问题，都

0: 不是自己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嗯，
1: 都是别人的错。
0: 对，所以在这十年呢，我买了大量的属灵的书籍，我看非常多的大量属灵书籍，就是哇，有关于夫妻的就买来看，有关于怎么样的我就来教养的来买来看，什么都看什么看。我最记得哈，我那时候又固定到真理堂的福音书房买，然后有一个姐妹说：“哇塞，哎姐妹啊，你每一个月的读书量很大。”我怎样？她说：“你是我们这里排行第三的。”我说：“怎么样叫第三？”她说：“你一年大概在这里买哦40000多块钱的书。”哎，真的？你怎么知道？她这里有排行榜。他说你很爱读书啊，我说因为命苦啊，所以要拼命多的，需要加点甜的进来哈。但是我的生命没有改变，就是我只要参加完特会回来，在特会的时候圣灵充满啊，感觉自己都改变了。我每次一回家问我孩子，你觉得爸妈改变了没有？
1: 没有。
0: 然后他们不敢讲话，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还是你喜欢听？当然是要听真的啊，没有改变。问完老大，问老二，问完老二，问老公。
1: 哎，这个是，其实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啊。我们也不是说，哈，
0: 对，
1: 只有你会这样。我们其实基督徒很多都是这样。你觉得这件事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都不改变？
0: 感谢主，我后来发现一点。我吃尽了，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到餐厅里面去大餐厅，你吃了小菜、前菜，吃一堆，主菜没吃。身为基督徒，最终要读的是什么？圣经，哎呀，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要读圣经，
1: 所以你圣经都没碰过啊？
0: 哎，
1: 你都读一些圣经以外的书籍？
0: 对，我只读属灵书籍。
1: 天哪，
0: 我没有翻过圣经。
1: 是吗？
0: 有读了，就是买来哈，有翻一下，但是根本没读了。好，那当然教会也没有鼓励读圣经嘛哈，然后独立读很多，对了。后来我后来换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对我很帮助，就是要求读圣经。然后当然要不要读圣经，他也不会拿刀架在你脖子上要求。
1: 最重要就是以圣经为主嘛。
0: 对，所以说在这里 也分享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我后来改变了。因为我以前哈，就时常听了诗歌会痛哭流涕，感动到，然后我老公就没什么感动，然后他说他是读圣经，他会读到哈会鼻酸会流泪。我就说哈，圣经怎么读就读不到，而且出埃及都出不来啊。然后他说
1: 难懂，
0: 他说不会，他觉得读圣经越读越有滋味。我们两个就完全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会觉得哇，读我如果参加特会，圣灵充满，他说充满你回来还是一样。
1: 你好可爱哦。
0: 后来我是后来认真的跟神立约读经。
1: Okay.
0: 我从开始第一年跟神立约一年一遍，第二年我后来我跟我老公换了一个教会，然后我们就一起立约一年读一遍，一年读两遍，他就挑战一年读三遍，后来我读一年读三遍，好，挑战他就一年读四遍，啊，我就觉得我怎么快跟不上了。后来他还我挑战一年，第四年我一年读四遍，他读五遍，我说好了算了，就给你领先吧。我还是很好强的。我们透过在读经，我们时常分享神的话，因为大量读经会让你完全就是你总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因为你大量读经，你的所有思考你会去思考神的话语，还有神的话语会进来。
1: 是，
0: 所以当我们
1: 两个夫妻在大量读经的过程当中，怎么去透过神的话语修复关系？
0: 感谢主，
1: 受用。
0: 我那个时候其实因为读完有时候进到心里面不久，我是比较浅，然后但是我会一直跟神说，主啊，我要改变，我要改变，求
1: 你
0: 让我改变，
1: 对，
0: 让我改变，我要变成一个温柔的人，要变成一个谦卑的人，要变一个不要一个恰杂我
1: 凶巴巴的，
0: 然后得理不饶人的，我主啊，你赐给我谦卑温柔的心。我时常让，就当上帝让汉汉姐有一次，她因为糖尿病啊感染哈，缝合组织炎就住院。然后住院的时候，那一次也是让我去医院看完她的时候，我也是跟神说，主啊，你要让我有谦卑温柔的心，好，然后就一直告诉我自己，我要温柔，我要温柔。然后等她出院的有一次，我们到了台南分公司出差。 他以前他就是带我去吃那个小，我不是

0: 说他是很实在的吗？嗯、我以为带我去什么南台南多好吃的，就是一个面店，一个大一个大一个一个外省的面店，然后他一吃东西就会流汗呢、啊。他只要一流汗，我看了个痘痘，很难看啊！你看我这么要求细致的，他吃的个满头大汗，我就火大了。我那时候又跟主说：“主啊，主啊，你救我，你救我的内心啊！”他不知道，我就说那个环境又出现，你知道吗？他一枕头大汗，我就开始我要以后被压起来，我要生气了，我就跟内心说：“主啊，主啊，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我要变成温柔的，我要变成温柔的。”然后，哎，我就突然间那个火就灭下来了，然后我就突然间一开眼看到他满头大汗，我突然间说出一句话，我这辈子不可能说的话，我就说：“汗姐，你流汗流得好可爱哦。”我永远记住我老公吃面吃到一半，然后旁本话旁里吹惊掉，然后说：“你别这样讲，我很害怕、欸。”我就说：“真的好可爱呀、啊！”我就帮他把卫生纸抽起来帮他擦汗，他就说：“你这样子我很害怕，你还是骂我好了。”其实我当时有点难堪呢、欸，因为我说：“主啊，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后来我就跟他说：“汉姐，其实我也很不容易。我刚刚是想生气，但是我一直跟主说：‘主啊，你救我，你救我！我要成为你说的，我要成为一个温柔的妻子。好、啊，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好不容易神感动，我有勇气跟你说，脱口而出。其实这也是我不知道，我就脱口而出。结果你竟然是吓到了，吓到这样好像倒退。我说我很难堪。”但是我告诉你，我是真的要改变，而且神感动我，所以我才鼓起勇气跟你这么说，请你接受我的不一样。他还说我不习惯，我害怕。后来我就开始练习，我就开始第一次、第二次，我就开始，比如说我们彼此在分享读经。我们在查经完了之后，我们上回家的路上就会分享读经的光，就是神光照我们的话，哇，神就光照我说，哇，他非常的智慧。以前我是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自己很聪明、很优秀，觉得他不如我。但是我就觉得天哪，我就很自然的说，我说天哪，你读了圣经的时候，你非常的智慧啊，我就觉得我真的不如你。他也是开车的时候说，你不要这样子，我很害怕呢。我就说
1: 不真实，
0: 对，他说你这样子很害怕，我习惯你骂我，你不骂我我会害怕。我还是第二次在鼓起勇气说，我说请你要接受我，因为我也在练习，我是圣灵感动我，就是我要赞美你。我说我也是，因为我是习惯别人赞美我，
1: 是
0: 我不会赞美别人。我说我也在操练啊，这真是我真心话，请你接受。他说我是接受了，只是我是很害怕。
1: 他害怕的原因是什么？是怕后面再发生什么事？
0: 对对，他怕我心智不成熟，哪一天又发火又发他。所以他常常说伴君如伴虎，就是我。所以我就这样，我们透过大量读经，我们时常几乎天天分享，我们在灵命上，所以我就体会到说十字架嘛，哈，我们是仰望耶稣向上，但是一左一右，他在左我在右，他是粗胚我是细陶，他还是不一样我也不一样，但是因着有主，我们两个共同在十字架 的左右边的，我们共同仰望神，我们就慢慢靠近，虽然都不一样，就慢慢靠近。因着有主，我们看慢慢靠近，他仍然保有他原来的特质，我有我来的特质，但是我们两个因着主更像彼此。所以我们透过大量读经，我们分享神的话，我们两个灵命跟生活就不一样。
1: 你后来问小孩，小孩有没有觉得妈妈变了？
0: 有，妈妈刚开始，孩子妈妈我们也很不习惯，跟爸爸反应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很好，就是他们至少感，所以我孩子受洗的时候就讲，感谢主拯救了我们全家，因为我妈妈信主拯救了我们全家。
1: 妈妈比较重要。
0: 对，因为而且妈妈就是武则天，所以我们因为大量的读经的时候，我们时常分享神的话，那我发现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原来要发火，会以前的我会生气会暴怒，哎，没有了。我觉得神

0: 潜移默化，我的心性被改变了。
1: 是，
0: 所以这是最大最大的，造成我们夫妻的关系的最大的改变。包括之前我觉得他没有把我摆在第一位，他把他的父母摆第一，对我对他的不原谅，哎，我就觉得哇，这样不对，我又跟他道歉。所以这是我觉得读经对我来讲生命最大的改变，然后孩子也知道妈妈的改变是因为神，所以他们也在内心里面潜移默化，他们就去敬畏神，知道我妈那么难改变的人只有神。
1: 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圣经就是生命真理道路。
0: 是的，
1: 果然是、啊、
0: 是，
1: 这个是大家不要读错方向，
0: 对、
1: 啊、
0: 不要老吃小菜甜点要吃正餐。
1: OK， 太好了。我想今天真的透过再次听到秋云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见证，让我们真的更清楚的知道，其实你说你的情绪可以在那个按钮切换、啊、可以在客户面前为了立志摆中间，你是可以切换，所以人是可以改变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就看你愿不愿意。
0: 没错，
1: 而且那个改变也要找对信仰。
0: 对，找对信仰。
1: 如果找错信仰，
0: 是，
1: 对不对？
0: 要吃对东西。
1: 对，要吃对东西。
0: 对，
1: 所以今天秋云其实给听众朋友送来一份非常棒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认识主耶稣。
0: 阿门。
1: 啊，
0: 是的，
1: 你看你都改变了，老公也改变了，
0: 全家都改变。
1: 对，全家都改变。女儿说对。是不是？
0: 是，
1: 所以你看这么美的礼物，听众朋友你要吗？我想秋云送给你。好，那秋云一直刚刚在讲他先生的名字汉杰，所以听众朋友在前面的那个来宾就是汉杰啊。所以他们两个夫妻真的愿意、哦、把生命当中他们曾经的这种难堪苦难，吃的不该吃的苦，今天把这个礼物送到你面前，希望我们也能够来接受这样一份礼物，认识主耶稣。你就在你家的附近、啊、找一个适合你的教会，我相信上帝自然会把这个好礼物告诉你，你要怎么样活出你美好的人生跟生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节目来讨论有关乳房检查、癌症检查的这个主题。我自己的妈妈呢，在她57岁的时候得到了乳癌，她现在呢已经80岁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当然都非常非常的替她担心。那时候我爸爸他是一个外科医生，我爸爸呢，他觉得我妈妈得了乳癌就一定要割掉。其实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有其他的治疗方法，但是呢，因为他不想要让我妈妈有任何得到癌症的可能性，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就把乳房切除了。我妈妈当然也很感激我爸爸，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来讨论一下乳房到底为什么需要及时的做这些检查。因为我自己的经历，自己妈妈的这个经历，所以呢我觉得预防真的是胜于治疗。如果当时他没有乖乖的去做这种每年的检查的话，其实那个癌症是很小的，他自己呢其实完全不会有什么症状，也摸不出来。但是呢，当他做了化验检查之后，才知道原来这种的癌症，他所有的这个癌症呢是非常的毒的，而且呢散发性是很快的。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亚洲人都有一些这种迷思，觉得说呢，可能年纪大了，哎呀，就不用再做这种检查，或者是自己的乳房很小，绝对不会得到什么癌症的。所以呢，我常常听我这样的病人说，我今天希望在这个节目里能够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乳癌的检查要怎么样的做才能够最有效率的来预防乳癌。首先呢，我们先听一首歌好吗？这首歌呢也是我所创作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刚才所听到的音乐是我所创作的一首歌，叫做《亲爱的公主》。那么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呢，是如何的来预防乳癌。我们大家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也就是在他的眼睛里像一个公主一样，他会保护我们的健康。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到能够怎么样的来预防乳癌。其实乳癌呢，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每年来做这个乳房的筛检。这个筛检的过程呢，其实是有一点痛苦的。如果你有做过这种检查的话，你就知道

一定要在两片的这个金属之间呢，把自己的乳房压下去。其实呢，不只是女生会有癌症的乳癌的可能啊，连男性都有可能。但是呢，大部分的男性呢，都不需要做这样子的筛检啊，除非说呢，他真的是有这个基因上的可能性，或者是呢，他已经感觉到了有这个硬块。但是呢，在女士来说呢，女士在每一年从40岁以后，都应该要每一年的来做这个乳房的检查。这个检查呢，是一种 X 光的检查。到了大概80岁以后呢，那么就要跟你的医生来讨论，是不是要继续的来做这个检查。为什么这个检查到了80岁以后就也许可以不用做呢？因为其实乳癌呢，它的几率是每一年每一年会增加的。但是呢，如果到了年长，有了许多其他的疾病的时候，比如说有了心脏病，有了其他的病，那么继续做乳癌的检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呢，继续的做这些乳癌的检查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要能够预防乳癌，也能够让这个病患能够接受初期的一些治疗，提早的做一些治疗。但是如果说这位女性到了80岁之后，其实身体已经很不好，她的寿命的预期也不会超过10年，那么在做这些筛检呢，可能就没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到了从40岁到80岁，通常我们在这边会建议大家每年做一次这样的筛检。到了80岁以后呢，其实就跟医生来讨论，也许就可以停止不用再做了。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呢，其实是并不是说非常的久啊，其实呢，这个检查是很快速的，但是呢，要很有耐心的，在一个蛮冷的一个房间里面在这个 X 光的机器里面让这个护士呢来替你做各种的这个姿势，他会叫你的手提高。其实呢，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说，她很感谢这个护士，真的很仔细的帮她做，因为呢，其实她的这个硬块就是在这个手腋下面的地方长的，而不是在真的乳房的本身，它是在蛮旁边的地方。所以您可以想象到，当如果说呢，我们真的是要为了要预防乳癌的话，其实要很彻底的把乳房的每一个部分呢，都在这个金属里面能够照射到。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是如何来预防乳癌。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您刚才所听的歌叫做《他是你的指南》啊，这首歌呢是我所创作的。我觉得人生呢一定要有一个指南，我们才知道自己的方向。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呢是乳癌的筛检，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知道自己来怎么样能够预防癌症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指标。这个指标呢其实很简单的，在乳癌的检查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 X 光片上面我们会看到一个一个白色的钙化。当我们看到了这个钙化，我们会希望能够先做一个切片的检查。这个切片的检查呢，有时候呢是我们会先放一块金属，先知道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啊。有时候呢，这个医生呢他就会看着这个指标，能够很正确的在乳房的地方呢能够做一个切片的检查。有时候呢医生他不会放这个指标，他会也许是直接就在一边做这个超音波的时候呢，一边能够看到切片的时候放一个这个针头在里面，有针头把它吸一点乳房的这个 sample 组织出来。所以呢这是几种跟大家介绍一下做切片检查的方式。那么做了这些切片检查之后呢，就可以在显微镜之下能够就看到到底这个乳房的细胞里面有没有癌症。因为在 X 光里面呢，其实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阴影并不是能够真的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其实我们觉得有一点苦恼的呢，就是当我们做了切片检查之后，我们还在等的那等待的那几天。因为其实我们都当然不希望病人有等待的时间，但是呢做这个切片检查有时候有一些化验，有一些我们叫细胞的这个指标 marker 是需要等一些时候才能够知道的。在等待的时候呢，您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有些人他就会做这个最坏的打算，有些人他会

愁眉苦脸的，非常的担心，非常的焦虑。有些人呢，他就会不断的在电脑上咨询所有的资料，有关怎么这样做任何各种的治疗、化疗、电疗的方式，有一些呢，却是抱着希望，经常的祷告，把一切交给他的神。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上帝在照顾你》。上帝他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我们的身边，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

我是黄珊珊医师，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刚才您收听的这首歌叫做上帝在照顾你，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写的一首台语歌啊。以前呢，我在台湾住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很不会说台语，但是后来呢，上帝给我一个负担，要我用我的才能来安慰我的病人，因此呢，让我自己有一个盼望，就是能够用母语写出诗歌。可是呢，我又不太会说台语，所以呢，我就借用了一首以前小时候我会唱的一首台语的诗歌，然后呢，我又写了一些伴奏，还有一些歌词，其实呢，都是我觉得上帝所给我的灵感。我后来几年后呢来听，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够写出这样子的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首上帝在照顾你。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讨论这个乳房的筛检。除了我刚才说每一年都应该要做检查，但是呢，我想也是跟大家讨论一下，有什么样的机会会让您导致比较容易得到这个乳癌的机会。有许多的报道呢说，是因为我们的饮食里面呢有很多带很多的脂肪，高脂肪呢会让我们得到比较容易得到乳癌。另外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年纪越大就越容易得到乳癌。还有呢，如果说您的月经来得过早，或者是年纪大的妇女呢初次的生育小孩，或者是她从来没有生育，这些都比较容易让您有得到乳癌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如果说呢，您以前已经得过了乳癌，那么您得到乳癌的几率也是会比别人高些。或者是像我的母亲得过乳癌，或者是如果您的姐妹得过了乳癌，那么您得到乳癌的几率也会比较高。还有哪一些会让您哪一些因素呢？会让您得到乳癌的机会高的，就是服用荷尔蒙。当您经历过这个更年期啊，你就会觉得突然变得比较胖，然后好像头发掉的比较多，然后可能就会觉得很烧热，心情比较不好，这就是更年期的一些症状。有时候呢，你真的是很受不了了，你就去医生那里他会给你服用荷尔蒙。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跟这些病人讨论的时候呢，我都试着跟病人说最好是不要用荷尔蒙。但是呢，最近有一些报道又说了，其实呢服用一两年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我很希望你能够去跟你自己的医生讨论，因为您自己的医生才会更认识你的身体，知道怎么样才是最好对你最有帮助的。接下来的两个因素呢，其实您大概也知道，第一个就是酗酒还有就是肥胖症。这两个因素呢，其实是您后天的因素，因此比较容易改变。你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母亲啊，自己的姐妹。

哎，是不是如果他们得了癌症，而让您的几率比较高，这是您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先天的因素。但是呢，像这种后天的因素，肥胖症啊，脂肪过高的饮食或者是酗酒，这些是我们自己本身啊可以来控制的。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是乳房的筛检跟乳房的预防。

先生他得到了胰脏的癌症，那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很恐慌，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医治这个胰脏的癌。但是您也知道，胰脏的癌呢，其实是真的是一个绝症，很难医治好。因此在最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决定不继续的治疗，不继续的受苦。先生呢愿意接受最后的一段路的时候呢，他愿意接受安宁的治疗。这首歌呢，也就是我在当时因为他们的这个故事非常受感动，他们也是基督徒，在最后的时候他们互相的安慰，互相的扶持，在基督的爱里面走过了最后的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乳癌的症状有哪一些呢？其实在最初期的时候，这是完全没有症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的鼓励听众朋友能够在每一年40岁之后一直到80岁每一年都去做 X 光的检查。这真的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种预防癌症的方式。因为在乳癌很小的时候，都完全摸不出来，都没有症状的时候，其实呢是最有效的，是生存率最高，而且呢治疗是最有效的，治疗的期也比较短，治疗的方法也比较没有那么的毒。所以呢我才为什么会跟病人说一定要去做这样子的检查，而且是每一年都应该要去做。有一些报道说是每两年，所以呢您可以跟自己的医生讨论。好，那么乳癌的症状呢有哪一些？乳癌呢，其实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肿胀在皮肤下呢，会有一种好像很刺激的感觉，而且呢可能会有一些凹陷。在乳房本身呢，可能会有一些疼痛，或者是乳头有一些好像内陷乳头也可能会发红啊，起鳞状或者是变厚，乳头可能有一些分泌物出来，腋下呢也可能会有硬块。当您发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说实在已经可能到了第二期，或者是甚至到了第三期了，那么呢您一定要尽快赶快的去看医生。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病人，她是42岁的一个女性，她就觉得乳头长了一个黑黑的东西很难看，因此她很不想要让别人看见。每一次他去做检查的时候，他总是告诉医生没什么好看的，不要做那个部分的检查。这样子过了三年之后，他觉得他的背痛，去看了许多的医生，按摩都没有用。当他来看我的时候呢，我立刻替他做了一个脊椎的 MRI， 才发现原来那里已经有癌症了。当我们追踪到底那个癌症是从哪里来的，才发现原来就是从他的乳头，他其实就是有乳癌。听众朋友，您千万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也不要不好意思去看您的医生。如果您发现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勇敢的去面对现实，去找您的医生彻底的做一个检查。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

刚才这首非常轻快的闽南歌曲呢，是我妹妹所写的。她也是呢，试着用传统的一首诗歌来改编的，叫做《气候变异就是压缩》。这首歌呢，也告诉了我们，我们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当您的身体不舒适，当您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所说过的话在圣经里面是永久、永远不变的真理。如果您仔细的阅读，您仔细的去思考，您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会改变，但是他的爱，他。

所说的话，这是真实而且是永远不变的。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所讨论的是有关乳房检查，还有乳癌筛检，还有乳癌预防的一些主题。那么希望呢，今天在节目里面大家听到了我所说的一些故事还有我自己母亲的一些经历，希望大家能够警惕自己，也能够帮助自己的亲朋好友，千万不要有一个迷思说不要去做这种检查。这个检查实在是太重要了，当您有了症状，乳房的症状的时候，也许就已经太晚了。但是呢，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因为害怕，因为觉得有可能真的是乳癌，害怕自己的生命会完全的因为这个乳癌而改变，而不去看医生。现在的科学相当的发达，因此不管在哪一个阶段的发现，都有蛮好的治疗方式。我是一个家庭医生，我是一个内科医生，因此呢，我不是一个肿瘤医生，能够替您解释所有现在最先进的一些治疗方式。但是我知道我有许多的病人，我就说一个好了。有一位病人呢，他其实是到了末期的时候他才来找我，而且那个时候他自己已经有这个乳房的创伤很久了，皮肤都已经破裂然后所有的癌症细胞呢都已经长到皮肤外面了。但是呢，他坚持的不肯看医生，因为那时候他的先生也在经历这个摄护腺癌症的治疗，所以他不想要让他的先生担心。后来他的先生接受了不错的治疗他的疾病呢也有一个段落，那个时候他才来找我。可是呢，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肺脏还有肝脏，我替他转诊到一个蛮好的医生，因此呢，他接受了治疗之后能够有好几年都没有什么症状。可是他的先生过世了，所以呢，他自己呢，因为在忧伤里面又有一两次没有去看一两年没有去做这个筛检。我刚才跟您说了，筛检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因为这样子的耽搁，因此呢，乳房又转移到了他的大肠。他到了紧急室里面，因为肠子里面长了癌症，所以有许多的阻塞。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太知道要怎么样的告诉他该怎么样做决定，因为其实他那时候非常的伤心，先生走了，他自己对生命也没有太大的盼望，因此其实他那时候呢，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做这个大肠切除的手术。他的教会的姐妹呢，替他祷告。那时候呢，他看到了一个异象，觉得他的生命应该是还有盼望，他能够在服侍别人，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他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个癌症的治疗。后来又多活了五年，他今年呢还来我的诊所做了体检，一切都还不错。虽然说他还是没有办法根治他的癌症，还是在肺里面，在肝里面，在他的乳房里面都还有癌细胞，但是因为现在的治疗呢是这么的先进，他接受了这种波靶的治疗，因此呢，他还是能够一边做化疗，一边还能够活着蛮正常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我是黄珊珊医师，
这里是医生。

是情缘的节目。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讨论这个重要的主题，希望大家听了之后都能够每年很坚持的去做这些检查。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节目，我是药师罗雅珍，也是这一集节目的制播人。那继续我们上一集跟听众朋友聊到的就是骨质疏松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有影响到底有哪一些，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些常识。如果问大家骨质疏松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骨质疏松好像都是年纪大的长辈们好像才会发生的事情，那在年轻人的身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来解答。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摔倒或是骨折之后才发现说自己怎么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我最近我的药局的阿姨就跌倒了，然后就来跟我说她骨头碎了，但是并不是跌倒这件事情，一般年轻人跌倒或者是你看到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他们也很常跌倒，但你没有听到小朋友一天到晚说他就骨折了，或者是年轻人打球跌倒他们就骨折了。所以造成骨折真正的原因是骨质不好了，所以才导致这个因为跌倒就骨头破裂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很多人发现都是因为骨头开始受伤了才发现的。那其实人体的骨质大概从30岁开始就会慢慢的就走下坡了，所以从我们一出生到30多岁这段时间是我们骨头的密度最高，就是不断上升的时候。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往下掉，所以年轻30几岁的时候甚至是之前才是真正的来存股的一个好时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买股票存股本，那骨头的股本也是一样的，要趁年轻的时候赶快把它存起来。那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骨质就会慢慢的流失。当流失到一个程度，一开始会出现有一些症状，譬如说腰酸背痛，你会觉得也没有特别撞到，也没有做粗重活，可是怎么就常常会觉得下背痛，或是肩颈就是痛，或者是不是觉得全身好像很累，没有力气哦。那这个其实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的一些表现，所以趁年轻赶快存骨本来预防骨松。在世界卫生组织他认为的骨松是全世界很重大的一个流行疾病哦。那根据我们国家国健署的调查也显示，骨松是65岁以上老人最常见的慢性病的第四位。那以我们国家目前国人的平均余命到80几岁，所以60多岁到80多

所以其实还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有20年，甚至是更长。现在人类的年纪不断的增长哦，所以我们的骨头不是说不用去管它，好像老了会骨松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因为会活的年纪很长，所以保持我们的骨头，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灵活性，而且预防骨折的发生。根据国健署2015到2018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一个变迁的调查，发现50岁以上的民众透过这个 X 光的仪器来测量骨质密度。那发现，随着年纪增加，骨质疏松的患者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根据调查显示，50到64岁的男女，不管是男生女生，骨松的比率分别为4.6%到6.8%哦，所以大概就是，到65岁以前，大概5%6%的我们的国人就有骨松的一个状况哦，这是确诊的。65岁以上的男女呢，在男生大概是5.7%，在女生是18.3%，所以到65岁以上女性骨松的状况看起来真的是比男生的比例高上很多，18.3%等于是将近20%，那意思是5个人就有一个女性在65岁以上是会有骨松的状况哦。75岁以上的男女呢，分别是19.4%跟29.3%，所以男生也接近20%。有骨松，然后女性到30%，所以75岁以上，不管男性跟女性，是骨折的高风险群了。所以，可以说是超过50岁以上哦，平均每4到5个人可能就会有骨松的一个状况。那骨松到底最危险的是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骨松就是我们的骨质的硬度不够，所以它很容易骨折。而且曾经骨折过的人，因为他的平衡支撑或者是他的行动受限，所以半数以上会再次的骨折。所以，这件事情是再度骨折，那会造成的就是行动不方便，影响到我们的走路啊，坐轮椅等等。而且骨质的脆弱或断裂哦，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因为不能走路，我们的肌肉也会跟着掉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我们全世界，我们现在的人类应该是有史以来活得最长的时候的一段时间呢，就最高寿的时候。所以全球大概每年都有900万起的骨松骨折发生，意思就是说，全球每3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骨质疏松而骨折。尤其是有一些时候是平衡不好，那屁股就一屁股坐下去，髋骨骨折，髋骨骨折在1年的死亡率甚至高达20%。那1年内大概有40%的人就没有办法再自行走路，那60%的病患呢，可能需要协助，或者是之后会卧床哦。台湾的髋骨骨折发生率是亚洲的第一名，那全世界排名的第9名，这种排名还是不要太前面会比较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一集的节目哦，或许是过去我们国人饮食习惯的关系，在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要吃那么油腻哦，我们要吃清淡一点哦，或许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也导致我们在膳食摄取的时候，钙质摄取的不足。那骨折还有一个比较直接会带来的，就是骨折之后带来的疼痛感。尤其是髋骨的骨折，
其实那个疼痛甚至跟生产的疼痛是差不多的啊，有一些时候是脊椎骨的压迫骨裂，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疼痛的。一旦疼痛的话，患者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甚至会长期的卧床，引发其他的感染哦。所以它不是只是骨质不好的这件事情，后续带来的疼痛、生活的影响，甚至家人也需要照顾，还有卧床，甚至感染哦。那因为一旦卧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容易感染，所以卧床之后很多人会是因为吸入性肺炎而导致后续更严重的并发症。那之后大概一年内，如果是髋骨骨折，一年内大概有20%的人会走向死亡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会造成生命非常大的损失。那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知道，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来预防。那我想说说我妈妈的例子哦。我妈妈是今年已经快80岁了，可是她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她的骨质就是那么的好，但是在50多岁的时候，她从工作退休就开始很注意他的饮食、运动、钙质的保健。他是很有意识的定期的去检查他骨质的状况，所以他现在还是一个可以打乒乓球没有问题，然后可以出去玩，他一个人走跳完全没有问题，我还可以带他去自助旅行哦。所以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是从甚至是你从50岁、60岁开始投资、开始照顾，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即便在更年长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达林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骨头里面开始渐渐的离开我们呢？通常我们在30到35岁的时候会达到骨质的一个高峰。那到达骨质的高峰的意思是在30到35岁以前，其实应该要把我们的钙质骨本把它存好，那个是存骨本的最佳时候。所以建议现在的上班族年轻人在保养上面帮自己除了 B 群啊或者是脸部的保养之外，帮自己加一个钙质。因为钙质骨头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头颅的骨头哦，常常我常在滑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会说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好的骨相啊？其实好的骨相是可以趁年轻来打造的，在年轻的时候就去存好骨本，你就可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骨相。那你在年老的时候也会觉得你的肌肉啊，脸部的肌肉比较不会松垮，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骨头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再加上有良好的牙齿，也会撑起我们整个面部的肌肉，整个人看起来就会年轻很多。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戴假牙的人，你就会发现那个两颊会是比较凹陷下去的，那再加上咀嚼的力气不够，所以整个脸部的肌肉看起来也会比较的瘦弱。所以如果要维持年轻时候脸部丰满的一个有弹性的状态，趁年轻补好骨质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比可能打玻尿酸啊，或者是去拉皮啊，或者是现在的音波，我觉得投资骨头还是打好根基一个最有效维持我们容貌的方式哦，分享给听众朋友。那通常我们在30几岁达到骨质的高峰之后，我们的骨质每一年其实就开始渐渐的流失。那流失的速度是 0.5% 到 1%， 感觉好像不是很多，可是到50岁的时候，其实30到50岁其实是有20年的时间，那骨质流失的速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好，加速骨质的流失，甚至有一些疾病更去恶化骨质流失的状况的话，那骨质流失就会是一个很巨量 的一个改变了。到50岁之后呢，骨质流失的速度是更快的，每年的流失速度是以1%到3%哦，1%到3%听起来就很多了。50岁的时候骨质已经流失一大段了，然后到更年期的这一段前后流失的又更快。那尤其是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所以流失的速度又比男性更快，所以女性

在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如果要选择一定要保养，以我社区药局药师来建议的话，其实50岁以上的女性哦，真的是一定要去补充钙质，来保持自己身体体态，然后容貌，还有一个健康的状况。那男性其实我也很建议，50岁以上是一定要补充钙质的。常常很多我的客人会问我说，药师我到底要吃什么保养？我其实我觉得钙质是一个进入50岁这个年龄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吃的一个保健食品了。好，那女性因为女性荷尔蒙改变的关系，所以那个骨质流失甚至是到2%到3%哦。那如果说一个女性她平常又不运动哦，就会罹患肌少症嘛。那当肌肉越薄越弱的时候，其实它跟骨质疏松，它常常是一个配对性的组合，就是肌少症加骨质疏松。那肌肉少的时候，你的平衡不会好，你也没有办法把骨头的骨质好好的留在你的骨头里面，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常常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可能比较高龄的男性，不管女性，就会来说，他的外观并没有变瘦，可是他的体重为什么一直在掉？其实他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啊，一个就是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头看起来是一样大的，可是它里面的空洞变多了。当你的骨头变松了，当然你骨头的重量就不够，所以有一些人会说，哎，为什么我在掉体重哦？那另外，肌肉变少也是一个掉体重的原因，所以肌少跟骨松，它常常是导致我们容易跌倒的一个双重因素。所以鼓励大家，除了补充钙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建议大家也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如果各位听众的肾脏功能其实它是正常的，我们在维持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到底一天应该要吃多少蛋白质呢？这个其实很容易计算哦，就是用你身体的重量，譬如说你今天是60公斤，你就乘1.2，那就是一天吃72克的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的量，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不要掉，这只是维持哦。如果你是一个肌少症的人，你平常肌肉量去附近的健康中心啊、运动中心去检测就是不够了。我会建议哦，可以，如果你肾功能是正常，可以吃到1.5到1.6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你是在减重的状态都应该要把蛋白质量拉上来，然后搭配运动。当我们要长肌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原料让它去长嘛。古时候人家都说吃什么补什么，吃肉补肉，吃肉长肉。那现在不想吃那么多肉，因为肉也或许有很多我们不想要的脂质哦，那热量又比较高，所以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的饮品，比如说蛋白粉，或者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像豆腐啊、毛豆啊，这些都富含蛋白质。那很多人就会跟我说，要是我每天都有吃蛋呢，就说我每天早上都有吃2颗蛋哦。好，那一颗蛋的蛋白质到底有多少呢？哦，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说，那我们吃蛋白质是一天我们的公斤数乘以1.2嘛。那一颗蛋到底含有多少蛋白质呢？一颗蛋含的蛋白质大概是6.5克到7克。我们算7克好了，2颗也不过才14克蛋白质。如果说一个60公斤的人，然后一天要吃到72克，你去除以3，那其实你一天大概你必须要吃到25克三餐嘛，三餐你去平均分配，所以2颗蛋就一半再多一点点哦，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的病人说，早上吃蛋其实是挺好的，或许还可以再加一杯。

豆浆里面再泡个蛋白粉哦，两瓢蛋白粉，这样子加起来一餐大概就有20到30克的蛋白质。我自己每天大概抓每一餐，吃30克的蛋白质，所以，到底我们一天的蛋白质够不够？如果很多长者他都一个人煮啊，一个人煮饭，然后觉得啊吃很麻烦，可能上一餐没吃完的，然后这一餐再继续吃哦，或者是就随便买一点东西，然后下个面条，烫个青菜哦，或者是加一颗蛋，然后就觉得这样好像很营养。可是就我们身体的需要哦，蛋白质的需要来说，这样吃其实太不够，蛋白质太不够了，而且钙质来源也不够。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一天大家都吃了什么呢？钙质有补充够了吗？然后蛋白质有没有补充够？这两个维持我们骨骼健壮跟让我们不要流失的这两个元素，就是我们要从食物的蛋白质还有食物当中的钙质。那这个补充如果食物当中不够，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补充剂，比如说吃钙片，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加一些蛋白粉进来。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有一个概念说蛋白粉就是那个健身房那个男生练大肌肉的时候才会需要吃的，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蛋白粉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率在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而且它有很多种口味，我自己很喜欢咖啡口味跟巧克力口味，所以早餐有时候我会切香蕉然后撒巧克力蛋白粉，这样我的早餐就是有糖分然后有优质的蛋白质，我再加一点我的煎蛋炒蛋，炒蛋我会加一点蔬菜下去，这样子我的蛋白质就够了。那一个好的蛋白质让你的肌肉可以维持住，它可以让你的骨质流失不要那么快，同时会增加你的活动力，这样子又帮助一个钙质更好的不要流失。那另外再补充钙片，那让你自己在活动的能力上面可以有一个长时间的维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学起来了，然后也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自己吃的钙质跟蛋白质量每一天够不够。如果不知道够不够，其实现在在 AI 的年代也很简单，就是我自己的方式是我就拍照，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拍照，然后给我的 AI， 不管你用哪一种 AI，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或者是 Cloud， 其实都可以让它去帮你分析你这一餐的蛋白质，你这一餐的钙质含量是多少，其实很容易可以判读的。如果你有一个生活的规划，你预计每一餐要吃30克蛋白质，你也可以问他你现在有什么食材可以怎么去组合达到一个蛋白质的量。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实在有太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维持健康。我们休息一下。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Darling 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上面的一段节目，我们提到说，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钙跟我们的骨头是息息相关的，它可以让我们的骨质疏松的状况是比较不会发生，而且减少骨头的流失。同时有一件事情是，除了提早存骨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及早存肌肉。及早存肌肉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趁年轻 要做的、因为在大概60岁的时候，我们的食骨细胞的作用会变得比较明显，我们的造骨细胞就是帮助我们骨头造骨的那个细胞的能力会变比较弱，这真的就是我们因为年纪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做一些肌力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有力量，做一些冲击性的训练，其实都可以减少我们骨质的流失。有骨质疏松的人呢，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我现在的骨头都已经很不好了，我怎么去做运动啊？那我们做的运动其实会建议听众朋友做一些负重的运动，包括阻力的运动。那阻力的运动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是去买一个弹力绳，然后其实现在在社区里头，我们有很多健康的据点，大家都可以去参加那个体适能课。那在我自己的药局有长照站，我们都让我们的长者呢来参与运动的课程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那我们会去使用一些健走杖或者是一些弹力带，然后弹力球，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运动了。那长者们可以把这些运动器材自己也可以买一份备在家里，只要有椅子就可以做运动了。所以其实现在社区当中有很多资源哦，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些运动。那如果你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家附近有没有这些运动的场合或运动的资源，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YouTube 上面也你可以打坐姿然后肌力训练，就有很多很多的运动给中高龄的长者跟初学者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又不是中高龄。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想站起来动，有没有？我自己也会，那我自己就会去找一些坐姿运动，就我自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就可以练我大腿或是腹肌，

其实很多坐着就可以练的运动给初学者或者是不太爱运动的人，像我就是啊。那这样子做一些肌力训练可以刺激骨头细胞的活动、哦、包括会提升造骨细胞的活性，增加骨质致密的密度，那这样也可以同时减缓食骨细胞的作用，来降低

那就可以越去减少骨质的流失，那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降低。所以建议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请各位可以多多运动，把运动当作是一生的投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很有意思，他们都有就是运动的习惯，这一点让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都会去排他们一周的健身计划，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在我的年纪40多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开始有这个意识了。那很多人就说，那我运动一定是要去健身房呢？有时候健身房的那个负重训练，如果旁边没有教练，平衡感又不好的话，自己练有时候会受伤。所以我觉得居家做一些体适能简单的运动，然后找一个附近的一个运动的教室，或者是社区当中一些运动的据点，去找那个去参与在当中，然后去学习健康的知识跟健康的运动，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个投资。这样子也会降低我们的骨质流失。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呢？所以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只是要存好钙，还要为自己建立运动的习惯。那我相信当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那我现在就已经身体不是很好啦，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虚弱，或者有糖尿病啊，高血压，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啊，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都会去影响我们的骨骼跟肌肉的状态。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觉得自己很弱，肌肉然后没有力量，又常常腰酸背痛。我想要分享我们自己长照站的一个阿姨的一个例子她刚来的时候，她的先生刚过世，那整个心情是非常的不好的，再加上这个阿姨年纪其实蛮大了，将近80岁，然后有脊椎侧弯，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她是一个骨松的患者。但是一开始她来我们长照站运动的时候，会觉得她有点跟不上尤其是当时心情也不太好，但是随着每个礼拜只是一次的运动，真的只有一次的运动，都可以看到在几个月之后，这个阿姨的活动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前她坐一下就会累，然后必须一直坐在椅子上，后来她整个一堂课2个小时的运动完完全全没有问题。所以真的不要担心是不是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弱，重点是让自己跟上就好了，去参与在运动当中。所以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开始就好了。我自己也跟着长辈去做那个体适能的运动，说实在话，我平常真的不太运动的人，要做那2个小时的运动，虽然跟着上，但是我会觉得累。那我就问旁边的长辈们，其实我们站里面的长辈最年长是92岁，他身体超级好的，他每天运动上午就是一定去运动中心游泳，然后一定走路，然后肌力训练，回家也练习就是这个持续的这件事情让90几岁的这个阿伯身体非常的好，真的是给我人生我觉得我很大的学习。那我也发现虽然我的柔软度比较好，虽然我可以跟得上，但是我的体力因为没有常常的训练，我做2个小时的运动是会累的。但我旁边的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他们就已经做习惯了，完全的不累。所以当有好的肌肉的时候，其实也保护了骨头，那个平衡感都会变好。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就是体力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又有骨松，我不知道怎么运动，试着就是坐在椅子上开始运动，每天一点点把肌肉练起来，然后把钙质补上来，都会为你的人生做出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不要觉得做不到，从现在开始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跟肌少常会是在一起的共同发生的一个状况，可是当我们肌肉少或是骨质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包括疼痛，包括我们跌倒或许就容易骨折，甚至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力气，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及早补充钙质，最好的补钙时间是在30岁以前去存好骨本。那如果说

你超过三十岁了，也不要觉得那现在怎么办哦。就是积极的开始做日常的保养跟补充，尤其是五十岁以上的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应该把补充钙质视为是日常的一个部分。包括很多人会有牙周病的状况，这也是我们牙齿的骨质不够好。那当我们的牙槽、我们的牙根它的骨头的孔隙变大的时候，其实也容易让细菌驻足在里面。牙齿也容易比较会损害啊，就是你的骨头不够硬。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咬硬的东西，牙齿就掉一小颗哦，这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因为骨质疏松它不痛哦，不是那种很剧烈的疼痛，那通常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骨头还是默默的在跟我们说话，包括你会看到路边有很多人，他的身体是挺不起来的，你会觉得他头是前倾的。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个小测验，你把你的背贴紧那个墙壁的时候，你的那个后脑勺是不是可以贴到那个墙壁？那正常是应该要能够完全贴住，最多不要超过一公分哦。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其实他都是前倾的，那个都是骨质疏松了。也常常会听到说，假劳斗丢，假劳斗丢就是身高变矮了。如果你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测量是少三公分以上，就是确定是骨质疏松。所以不只是我们每天应该要量血压，一阵子也要去量我们的身高。所以我们的体态啊，然后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况，譬如说会觉得我们的脸变垮了，其实我们的头骨也是骨头，也会流失，或者是说我们的脊椎跟脊椎好像越来越驼了，撑不起来，其实它都是隐性的骨头在跟你说啊，你有骨质疏松了，因为 骨头撑不起你的重量，你的肉了。那这个骨质不是没有在告诉你说它有疏松的状况，只是大部分的寻常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那一旦发现都比较严重。那给听众朋友也一个概念，当我们确诊是骨质疏松，就是我们去照那个 X光去测我们骨头的那个检验值是 T 值，这个 T 值的正常值呢应该要大于负一，表示你现在骨头的状况还可以。那确诊骨质疏松的那个数值是小于负 2.5 哦，小于等于负 2.5。 那一旦到你骨质疏松是确定的时候，你已经小于 2.5 了，那要再把你的钙质补上来，它会比平常还要更难。如果你是轻微的骨质疏松，它就比较好补，可是现在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到骨科他们通常会建议你要打针或者是其他比较积极性的治疗。但不管怎么样，一旦到骨松的时候，其实可能医生给的建议都会是希望各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它。所以从现在不管你做身体检查或什么，把检查你的骨头也当成是一个必要项目，去看看自己的骨质是不是已经状况在不好的状态了。尤其你很瘦的人，很瘦的人因为肌肉的那个硬力是不够的，所以骨质是特别会流失，会流失的更快。如果你很瘦然后又发现自己比年轻的时候矮，赶快去测一下你的骨质密度哦，是不是已经是到疏松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也不要太紧张，就趁现在慢慢的把骨质再养回来，然后培养就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些肌力运动，也不一定是要跑跟跳，坐在椅子上也是可以好好运动的，定期的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因为

骨头流失默默的，但它补上来也不快，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每两年做一次骨质的检查，尤其是如果你是停经后的女性，或者是50岁以上的长辈哦，就都还是会建议你一阵子就去做一下骨质密度的检查，你才会知道说哦，我的骨质在这一段时间到底是流失了，还有我到底有没有有效率的把我的钙慢慢的补回来。那在这里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哦，我相信每一个家庭一定都有去买过钙片吧有没有都把一整罐吃完呢？还是说还没吃完就觉得那个钙片有点变质哦？因为台湾是海岛型气候，所以在钙片上面会看到有可能出现很多斑点，那种潮解的状况。那一旦遇到保健食品这样子已经长斑，表示它潮解，其实是不建议吃的。在我们补钙哦，会建议大家就是天天补，定时补，这样子定时定量的去补它。但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啊，想到才吃，然后一阵子又忘记了，补个两天，忘个10天呢。但这样有时候补，有时候不补，其实比完全不补还糟，会更加速你骨质的流失。这可能有点颠覆大家的概念，大家可能想说啊，我有吃钙总比没吃钙好哦。但真正正确的补钙的时间呢，就是天天吃，你就是每天都吃一颗也好，你就是天天固定的吃。我自己是就是天天固定的吃钙片哦，就让自己的我希望自己在年纪更大的时候有更好的体态哦，那我也希望我的头骨可以不要太流失，那可以维持外貌，这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那另外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做一些荷尔蒙的治疗，譬如说一些乳癌，或者是你甲状腺功能异常哦，其实都应该去咨询你的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补钙，尤其是在做就是乳癌一些女性荷尔蒙抑制的一些治疗的时候，其实那骨质流失是更快的。那当我们已经在治疗乳癌这一段不容易了，然后治疗完之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更严重，我其实自己就遇过那个乳癌之后的女性哦，就说啊，怎么现在骨头变这么差。所以在治疗的期间其实就应该要一起补钙。还有有一些有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长期在吃类固醇的，类固醇也会加速钙质的流失。我自己有遇到一个风湿性关节炎非常严重的女性病患，她后来其实她年纪没有很大，就跟我差不多，可是她后来整个牙齿都松动都掉光了。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因为之前我可能知道女性要补钙质，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说在吃免疫抑制剂跟吃类固醇的时候，对一个人骨质流失，即便她年纪并没有我们想象中她完全还不是老年人，也会对她的骨质造成一个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疾病你必须要使用一些药品，我真的也是觉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除了照顾疾病也要照顾好自己的骨头。在这里就是我的身为药师的一个建议是就是天天补钙质，好好补钙质，然后了解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然后维持它或是改善它。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骨质，然后拥有一个 darling 的人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我是药师罗雅珍，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梁慧要跟听众朋友一同呢，来聊聊怎么样跟长辈相处、跟互动相关的一些话题。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可以拉近哦世代之间的距离哦，我们希望可以在不同的世代当中，大家增加彼此的了解啊。谈到这个不同的世代，所谓的代沟的问题哦，不管是在哪一个年代，都有这种代沟的问题。但是每次我们谈到代沟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不同的世代当中哦，因着对对方的不了解、不理解，所以呢，总是哦，会在这过程当中有很多彼此的不满哦。所以呢，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呢，透过在不同世代当中的沟通讨论，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知道怎么样能够轻盈融合啊，怎么样能够在年轻的世代跟年长的世代呢，能够有和谐美好的相处。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什么样的话题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轻盈共创啊，在这几年啊，轻盈共居啊，轻盈共创啊，轻盈共融啊，轻盈共好啊，这样子的主题哦，好像变得很热门，对不对？轻呢是年轻人的轻，盈呢是盈法族的盈，所以轻盈呢就是年轻人跟盈法族哦，年轻人跟盈法族轻盈共居，就是年轻人跟盈法族生活在一起，住在一起哈、哦，类似像这样子很多啦。轻盈共好啊，轻盈共融啊，等等的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谈什么呢？要谈轻跟盈这两个世代，轻盈共创，现在这个世代当中是怎么样来看的呢？因为现在高龄世代来临了啊，所以呢，以前呢，大概三到四个世代大概会并存，但是现在因为呢年纪呢越来越大了，人呢活得越来越长了啊，活得越来越老了，所以呢会发现呢在这个世代当中呢就会有六到七个世代啊，所以说呢我们大概是每15年一个世代，那就发现我们现在呢会有6到7个世代会共处在一起，所以我们会需要能够了解不同的世代。那么听众朋友，你是来自于哪一个世代呢？你喜欢自己的世代吗？你享受和其他世代交流相处吗？其实每个世代啊都有不同的背景跟代名词啊、哦，比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出生的朋友呢被称为沉默的世代，第二次大战之后经济复苏了，生活安定了，就开始有了婴儿潮的世代，接下来父母呢在经济起飞之下诞生的世代称为 X 世代，随着电脑呢科技呢进入了千禧年世代 Z4 世代以及阿尔法世代，更是代表着数位科技、人工智慧还有元宇宙的来临啊。其实生长呢在不同世代的人呢，因为生长环境跟生活经验不同，所以呢常常会在思想啊、态度还有行为习惯方面呢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会发生一些冲突哦，那这就是代沟了。所以其实人类哦，只要呢

和三个世代交流，本来只有需要三个世代交流，现在变成需要跟六个世代来共处，那就更多的代沟了。但是这个代沟呢，越多，也就提供了彼此刺激还有成长学习的一种机会了。今天聊到这个轻盈共创，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全球的潮流了。轻盈共创呢，这个名词哈，就是代表合作啦，代表不同的世代当中可以合作。比方说年轻人跟年长者可以合作，比方说千禧年世代，千禧年世代是26到41岁的人，他们可以跟沉默的世代来，沉默的世代就是77岁以上的人，跟他们合作。所以不同的世代啊，有不同的合作方式啊。那么，我想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几岁是在哪个世代哈。像这个沉默的世代，就是年龄超过77岁的啊，1928年到1945年出生的，就是沉默的世代。那么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呢，大概是56到76岁之间啊，他们是婴儿潮的世代。那么1965到1980年代呢，他们大概是42到57岁 X 世代。1981年到1996年呢，大概是26岁到41岁千禧年世代啊。1997年到2012年呢，10岁到25岁左右 Z 世代啊。那么2013年到现在就是阿尔法世代，好，小于9岁的阿尔法世代。其实这些不同世代的这种互相合作的机会是需要特别去创造的啊。现在全世界呢，各种各样的方式哦，鼓励轻盈共创。比方说德国轻盈共居，德国盖了很多的这种住宅哦，就是鼓励年轻人跟银发族一起生活啊。还有呢，欧盟的轻盈共读啊，那韩国呢有提供呢和长辈聊天、交换大学生租金这种减免的方案。同时呢，日本呢发展也有这种将传统的产业的传承啊跟再生放在这样一个轻盈共创的理念当中。台湾这几年确实也将轻盈共创从一个名词哦，慢慢变成了一个可以执行的一个文化了。那么当我们来看呢，社会参与呢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子在不同的世代当中一起来进行这个世代的参与呢？其实，健康老化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谈到轻盈共创的时候，就是这个银发族哦，当它是一种健康的状况的时候，比较容易在轻盈共创的过程当中发挥角色。也就是说，如果呢，长辈他是活在一个成功老化的状态当中的话，他就能够有更多的能量和年轻人互动跟相处了，也有更多的能量可以成为年轻人他们的榜样哦。那么 WHO 呢，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呢，他们最新的健康老化关键10年报告，在这个十年报告当中，他们采用一朵花的这种 logo 来表示健康老化的意涵。那在土壤之下面的根茎呢，是代表着内在的健康力。那么土壤的象征的环境，内在的健康力跟环境的交互的作用，反映了我们的功能发挥的能力。所以健康老化就是最大化一个人功能发挥的能力了啊。所以呢，当土壤是肥沃的，是内在是健康的，那么土壤呢，下面的根茎是内在是健康的，而土壤环境是良好的，那么内在的健康力跟环境的交互就会发生了功能发挥。

挥了啊，功能发挥呢，就能够长出美丽的花朵了。所以健康老化其实就是将一个人的能力哦，功能发挥到最大。其实健康老化并不只是那么简单，说他是不是生病啊？哦，健康老化是指说我们人不管几岁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功能都可以发挥到最大。这个就是最新出炉的健康老化的概念哦。所以呢，这个功能要能够发挥能力，包括什么呢？比方说，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比方说，可以负担适当的饮食、衣物、住屋、健康照护、长期照护以及药物等等的，也就是在这个基本需求是能够得到满足，是可以负担的，这是一个健康老化的功能发挥能力的第一个能力。第二个就是有学习成长，还有做决定的能力。这个时候，自主性、尊严、独立还有自由就可以被强化啊，这是第二个，有独立做决定的能力、学习成长的能力啊。那么第三个功能发挥能力包括什么呢？有行动的能力来完成每一天的任务哦，或参与一些活动啊，这是第三个能力。再来第四个能力是什么呢？创造关系的能力。创造一些维系亲友啊、邻居啊这种人际关系的能力啊，这个是第四个该发挥的能力。再来第五个就是有贡献的能力，比方说担任志工啊、照顾家人啊、工作啊、当年轻人的顾问啊、帮助朋友等等啊，就是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的能力啊。所以呢，这个健康老化呢，功能发挥哦，并不只是基本的生理的能力，这样子的功能发挥的能力，它是一种全人的看待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所以呢，它也是指的就是社会的参与哦。所以健康老化跟所谓的轻盈共居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在轻盈共居的理念当中，就是也可以跟年轻人、长辈跟年轻人当中，可以创造长辈最大的发挥最大的能力。那年轻人呢，也可以从这过程当中，更多的来欣赏长辈、了解长辈，从长辈这边得到祝福啊。所以不同世代有不同的思考的模式，会需要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了解，对不对？那梁慧在这个地方呢，有找到一个报告哦，就是有一个研究的一个相关的活动的报告，是这个扬声慈善基金会，他们曾经开启了一连串轻盈共创还有轻盈交流的活动，包括呢台湾师范大学、台北医学大学、中正大学、长庚大学、朝阳科技大学，还有辅仁大学等等的学生的合作，扬声慈善基金会呢，他们将长辈和这些大学生们放在一个工作坊里面，他们创造了3个礼拜轻盈交流的活动，就是有一群长辈跟一群大学生，他们在一起。参加团体活动，他们从认识彼此，然后察觉彼此思想上面的不同，然后他们讨论，面对同一件事情，他们会表达他们的差异，会讨论，到面对差异要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处理哦。这3个礼拜的活动当中呢，跨世代的交流，因着呢，在这个有专业人员的引导之下，这个跨世代的交流很顺利哦。然后年轻人跟长辈的相处，并没有之前所认为担心的，哎，根本就没办法相处啊，会不会相处上有困难呢？完全没有哈。那么活动之后呢，这个扬声基金会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得到了以下的回馈哈。他们就访问这些参加的人，就得到了下面的回馈啊。第一个回馈就。

不是，长辈呢问了这些年轻人很多的问题，都是这些长辈呢没有像这个他们的孙子说出口的话，比方说，哎，你们对家长是不是很没有耐性啊？是不是觉得家人常常用亲情勒索你们呢？那你们是不是常常说，哎呦，你不懂啦？这些老人家会问年轻人说：“你们会不会常常讲这些话？”因为他们的孙子、他们的孩子常常跟他们讲这些话，就是很没耐心啊，而且呢，常常会说“你不懂啊”哈。长辈们就说了：“你不懂啊”这句话呢，会让老人家真的很生气哦，因为很多的长辈只是希望孩子、孙子打电话回家而已啊。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发现了，研究团队就发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长辈哦，因为跟我们关系太近了，比方说是祖孙关系啊、师生关系啊，它都存在的一种关系，已经是熟识的自己的亲人，自己很熟的人，自己很熟悉的长辈。辈，所以呢，这样子的关系反而呢，让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好好沟通，没有办法好好了解。而当这个扬生慈善基金会他们带领了3个礼拜的这样子的亲营交流的活动，这样的营队的时候，发现呢，这些年轻人跟那些长辈呢。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他们就是一个人而已哦。他们就是回到人跟人之间的对话，他们就发现，他们才可以真正的了解彼此。所以我们常说，家人哦，或是熟的人之间最难怎么样？最难处理了啦，对不对？然后说跟外面人呢都脾气很好哦，回到家呢哦就是脾气很不好哦，是不是？所以世代敌对哦，好像在家庭里面的这种冲突跟敌对，有时候真的好像亲人之间更容易如此了。所以呢，这个扬生慈善基金会他们办了这样一个跨世代的交流，让一些陌生人。陌生的年轻人跟这些陌生的长辈，他们彼此交流之间没有那种亲人的关系了，反而他们可以好好的对话，好好的问对方说你是怎么想事情的啊，没有心理的负担的这种沟通交流。所以呢，再来就是这一次他们所办的亲营交流的3个礼拜的一个营队的活动，他们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哦，让这个年轻人跟长辈之间有更多的对话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新闻媒体上看到这些刻板的印象的报道哦，比方说年轻人都很冲撞啊，年轻人都很自我啦。老人都很悲观呐、啊，很消极呀、啊，哦，又比方说媒体呢，一些新闻媒体或是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年轻人都打架啦、飙车啦、闹事啊，老人家都倚老卖老啊，都叫别人让不爱做啊，等等的。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哦。那一小撮的年轻人，一小撮的老人家，不能够代表整体的老人家跟年轻人呐、啊。所以这些课堂上，在这个3个礼拜的这个亲营交流的课堂上，这些年轻人跟长辈，他们都很愿意沟通哦。他们就透过这个活动呢，哦，更了解了彼此哦，然后也加强了自己说，说要更多的去吸收一些新知，对这些所谓年轻跟老人家的观点，不要去定义年轻或老，只要心态年轻就是年轻，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哦。同时呢，在这样子的交流当中呢，老人家也被提醒啊，讲话要讲，练习讲重点，不要长篇大论啊。
然后也要持续的学习哦。那这些长辈呢，一定要这样子，才会让年轻人觉得

跟长辈互动是有价值的啊，这样子年轻人才比较愿意沟通啊，哈。那么呢，再来的话，在这样的一个交流会当中呢，也产出了一些观点哦，也产生了一些的观点。比方说，有学员就回馈了啊，有一个68岁的女性就回馈了，她说：“哎，不一样的世代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啊。”比方说老人爱爬山啊，年轻人爱滑手机啊，或追剧啊等等的啊，有不同的想法，老人家要更多的来宽容，不要纠结，不要唠叨，不要干扰，要给年轻人一点时间，不要给他们压力哦。很有趣哦，透过这样的轻盈交流的这3个礼拜的交流会哦，就发现年轻人对老人家更友善了，老人家也对年轻人更接纳了哦。所以呢，他们就发现呢，本来哦，他们在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啊，本来哦，这个在交流之前哦，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大部分认为的老人是固执、念旧、保守的。哎，可是参加完这个轻盈交流的活动之后呢，年轻人认为的老人就是念旧、珍惜，他们在找寻同理他们的人。嘿，然后再来呢，同样的，在这个活动之前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呢认为说啊，老人家爱抱怨、爱猜忌、固执，但是这个活动完之后呢，哎呀，年轻人认为说老人家是爱分享、关怀、同理性高哦，所以哇，就发现了这些形容词都改变了，年轻人对于这些高龄者哦，正向的形容词增加了50%哦，所以呢，而且他们对于这个年长者的态度呢，也有显著的正向的改善。同样的，长辈对于年轻人也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就在想，我们其实真的是要放下这些世代的这种隔阂哦。我觉得很有意思哎，我觉得这个扬生慈善基金会办的这个轻盈交流的分享会，3个礼拜的活动真的很有趣哦。应该要有更多的单位常常来办这样子的活动，让不同世代当中能够更加了解彼此哦，放下立场，然后能够更多的因为了解了就开始接纳了哦，也开始能够正面的来看待彼此哦。好，聊这个地方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活动现场，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轻盈共创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哦。我希望呢，在不管是在全球各地的哪个角落，在不同世代呢，都能够有很好的相处，有很美好的互动哦。让我们慢慢变老的过程当中，仍然可以和年轻人之间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哦。其实有时候再想想，每个人都会变老啊。当我们才年轻的时候呢，我没有办法了解长辈他们变老的感觉啊，除非自己到了那个慢慢变老的年纪才会知道的。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每个人也都会在慢慢的老去哦。那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年长者，我们都希望不同世代的人呢，都可以有一个彼此了解、彼此和睦哦关系。彼此呢，在彼此身上来有不同的学习。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如有一宝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黄婉玉，那么请主任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刘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玉。
2: 是，好，主任，我想还是要再请您哈，因为上一集已经邀请您来聊一下

0: 的关护人啊、哦，
1: 是。
0: 那我想说，其实包含我自己本身哈、哦嗯，对关护人都不是很了解、
1: 嗯，
0: 因为我们上集在讲，你看我们很多错误的观念哦，就是看那个港剧啊，还是说看那个美剧哈、哦嗯，那个对对，很多这个法制上面很多的环节都不是很清楚，甚至有些已经被误导了。嗯、那当然，我就觉得说，很多电影是为了就是大家的好玩嘛，好、哦、去、嗯、给人家这个饭后那个看的东西哈、哦，就是会。
1: 嗯
0: 一定会有偏差很多啦、
1: 嗯、
0: 但事实上来说我觉得应该要导正一下、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请主任、啊嗯、先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工作到底什么是、嗯、什么样的工作是关护人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1: 是、嗯、那谢谢刘大哥关护人顾名思义就是观察保护嘛
0: 是
1: 那在美国我们称为假释官、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听众有没有看过刺激1995对、嗯、就是那个假释官等于是机构内机构外齁他等于从监狱出来之后要定期的向执行保护管束者报告、嗯、那我们就是那一位需要去了解他的生活状况跟工作情形以及交友状况的那一位执行保护管束的人那在国内的关护人有所谓的少年关护跟成人关护、
0: 嗯、
1: 那婉玉这边是在地检署所执事的工作是成人的关护工作、
0: 哦、
1: 对
0: 所以我们再稍微聊一下稍微提到一下就是说、
1: 嗯、
0: 那个为什么要分少年跟成年犯
1: 嗯，简单来讲哦、
0: 嗯、
1: 就是依年纪来分嘛、
0: 嗯、
1: 那少年跟成人的那个执事的工作跟目标不一样
0: 是
1: 因为少年是以保护为原则
0: 哦，是这样
1: 对、
0: 嗯、
1: 我们会认为少年可能在他成长过程需要多一些保护而且他可能是有一些可塑性比较高、
0: 嗯、
1: 那我们会希望注入更多的一个资源、嗯、那甚至他少年的案件比较轻微的话甚至之后他的记录会做涂销
0: 是
1: 对可是成人我们一般会认为他自律已经成熟了、
0: 嗯、
1: 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 是
1: 对所以成人会多一些监督多一些辅导的工作、
0: 哦、
1: 对
0: 原来如此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啊、
1: 嗯、
0: 好因为我们上集已经聊过了、
1: 嗯、
0: 所以因为上集我真的是有点心虚了因为 我们真的对关护人的工作真的是不了解好那听主任上次有提到啊我们会有负责的部分
1: 对
0: 你看啊我上次就没有提到就说好你看我们从一个就是发生的纠纷好、
1: 嗯
0: 哦、甚至已经变成刑事案件了然后就会就变成警察进场了
1: 对吧
0: 好、哦、警察进场以后然后接下来就是正式移交到法律了嘛
1: 好、嗯哦、
0: 可能就是有检察官跟律师、嗯、然后到最后的法官
1: 嗯
0: 好、哦、就好定验了好、哦、抓起来关好、哦、有罪嘛、哦、好那有罪了以后、嗯、然后就到法院那个到那个
1: 监
0: 狱去执行
1: 对
0: 奇怪我怎么对监狱一直都会忘记这个名字
1: 但很好、啊、
0: 上一次就这样子好
1: 对
0: 到了监狱去执行齁、哦、执行以后、嗯、第一个就是结束了嘛就关完了嘛
1: 齁、
0: 哦、就回归到社会上那这个就不关你们的事情嘛你们的事情就是应该是说好有所谓的假释缓刑
1: 哦、
0: 上次有提到的社会劳动、
1: 嗯哦、
0: 缓起诉这些
1: 对吧对这些都是我们负责的业务
0: 是
1: 刚刚刘大哥有提到说个案一旦判决确定入监执行、
0: 嗯、
1: 在监狱里头他可能评估他的状况逾越 法律所规定的那个期间然后圈毁实据那可能就可以让他假释叫假性释放、
0: 嗯、是
1: 那刚刚刘大哥有提到有些就关到满那个就是刑满出狱、
0: 嗯、
1: 那刑满出狱当然就不归我们管了
0: 对
1: 但是假性释放它还有剩余的残刑
0: 是
1: 剩余的残刑这段期间就是我刚刚说的要定期来找关护人报到、
0: 嗯、
1: 让我们去了解他的状况确实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改悔向善了适应社会环境、
0: 嗯、
1: 或者是有没有需要哪一些协助的部分
0: 是
1: 所以早期的关护人就是做假释附保护管束的这个部分
0: 是
1: 那刚刚刘大哥有提到说缓刑、
0: 嗯、
1: 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一些社会劳动短刑期的案件不必入监但是要做劳动服务的、
0: 嗯嗯、
1: 然后缓起诉他可能要去医院去做戒瘾治疗的这些都是关护人需要去工作的一些核心的业务或是协助的个案的对象
0: OK 好因为我们听到所讲的部分、哦、这个关护人的工作就是观察保护监督辅导、嗯、
1: 对
0: 好我觉得大家可能脑子里面、哦、都会觉得什么可能要观察嘛、
1: 哦、
0: 好观察就是说啊你多久来报到一次还是什么的哈、
1: 嗯嗯、
0: 然后就是监督、
1: 嗯、
0: 你这段时间到底有没有好好的给我带那个做一般的老百姓、
1: 嗯、
0: 你是不是有过犯错哈、
1: 嗯、
0: 所以大家可能印象里面都会觉得说啊他们就是你们的工作就是要去管理这些、
1: 嗯、
0: 可能就是假释犯啦、
1: 嗯、
0: 或者缓刑啦等等这些人啊要

0: 去观察他到底有没有正常，然后监督他，你给我好好的活着哈。可事实上来说，因为上一期我们就听到，哇，其实你们的工作，关护人的工作相当的棒哦，因为我们一般老百姓都不了解嘛，因为你们要去观察他们，甚至要给他们一些辅导，或者是给他们一些协助嘛，那我觉得相当棒。可是事实上来说，我们还是没有什么概念呢。主任是不是跟我们提到一些所谓的案例，好，让我们可以充分的了解一下？
1: 是，讲到案例的话，我们这边有蛮多案例。那刚有提到说，因为我的工作是 主任关护人嘛，等于是主管职之后，我开始有我们有一个在地年资的关系，所以我曾经到过的地方是花莲地检署、宜兰地检署、士林地检署，他到现在的新北地检署。那我到每一个地方之后，有别于之前在基层做关护人工作的时候看到的视野跟角度又不一样。那像到花莲最有趣，我们都知道花莲就是好山好水。那服务员非常的狭长，从北到南大概就一两个小时的车程，甚至有些个案住在偏乡上，上去可能要两三个小时的路程，所以那个服务员非常的狭长。那花莲的特色就是原住民比较多，那原住民他们就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对，所以我到花莲的时候，我觉得最挑战刚开始去最有趣的是，因为我习惯就是马路小英雄，我就自己开车去访视去看个案，所以我一去花莲的时候，我也想如法炮制，虽然路不熟，但是我就想要开着车要上路了。我们同事就跟我讲说，主任你要了解哦，我们花莲地区跟西部的地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原住民有一些生活习惯，一大早起来就会小酌个几杯，那可能喝醉了之后就会躺在路上，那所以呢，您如果开山路的时候务必要谨慎小心，要慢行，因为可能不小心就会就会压到一个喝了酒然后躺在路上的，这个就是我对花莲第一个最有趣的印象。对，那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们服务员狭长嘛，
0: 是，
1: 所以我们有些个案在玉里复里，他一个月至少要来报到一次哦，他可能就是要从南部开车上来，那有一些年纪很大，他可能开车的速度就会比较慢，有的甚至时速十从南部开上来，那开上来的路上我们就很担心他的安全，然后约谈了半个小时之后他又要开个两三个小时回去，我们也会担心。所以呢，针对花莲这样幅员狭长的地区呢，我们就因地制宜也做了一些调整，所以我们除了在花莲市有一个报道的处所，我们也在瑞穗设了一个叫南区报道的处所，所以我们会很人性化的去处理，我们必须要去做辅导或者是陪伴他们这样的一份工作。
0: 对，我突然个人很想问一个问题哦，
1: 是
0: 那个花莲台东的地方，他们犯罪形态会不会有很多就是酒驾或者这种？
1: 是，没错，
0: 没错，
1: 没错，这个很有趣。我早之前在花莲的时候，在花莲执行的时候就发现，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去访视的时候，我甚至一大早九点多，我车子一开进去，旁边就摆了一个桌子，两三个人就集合就在那边喝酒了。有时候个案你可能在家里找不到他，可能就在巷口，他跟朋友已经喝开了，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文化，我们要尊重。但喝酒，小则小酌是怡情养性，
0: 对，
1: 但喝酒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就不能酒后上路，
0: 对，
1: 或者是担心是因为喝酒所引发出来的一些纠纷或问题。
0: 是，
1: 那像我们社会劳动人上次有提到说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罚金的个案，他们呢改以社会劳动来代替入监执行。
0: 是，
1: 那个案平常就已经有喝酒的习惯了，所以很多有些去执行劳动服务的时候也是会忍不住就小酌几杯。那所以我们的规定，我们希望他在安全的环境里头，因为他去服务劳动服务嘛，我们也必须要对机构负责啊，所以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精神状况很饱满很 OK 的情况下去服务劳动服务，所以我们在监督他们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要求他们不可以喝酒来工作。那不喝酒来执行劳动服务，可他们又有酒瘾啊，那怎么办？有些呢就一大早来的时候，他就在他的水杯里头装的是米酒，
0: 是，
1: 然后我们可能检查的时候哈气并没有酒，所以过关了，让他执行劳动服务。但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偷偷的喝了 合开了，
0: 是是是，
1: 对。那像我们之前为了要让我们的厨艺多元，所以我们的社会劳动机构有找类似像公墓啊，或者是殡仪馆类似这样的单位，来成为我们执行劳动的一个机构。那个社会劳动人呢，可能他比方说我们就曾经去查访的时候，发现在公墓，他们远远看到我们要过去的时候，他就一哄而散了，但是地上。

0: 就摆着两瓶酒杯，也就是他们趁着在劳动服务中间的空档偷喝了酒、
1: 啊、
0: 那有些甚至为规避让我们去发现，他可能就把酒那个水杯就是他的水杯里头装的米酒就直接藏在草丛里头，这些等于是我们要跟他斗智的地方、
1: 啊、
0: 那我们的规定也很严格，也就是一旦发现他身上有，他当天只要哪一个时段有喝酒，我们就会请他回去，我们不让他继续执行劳动服务、
1: 啊、
0: 那对他的损失等于
1: 是他今天白做了，
0: 对、嗯、会有这样子，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来去制止他会有喝酒去做劳动服务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因为他们并不是说故意要去犯罪啦，而是说这个原住民他们的天性就是比较乐观，或者就是喜欢喝个酒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民族性的问题啦。但是你要我刚刚主任在讲的时候，我脑筋里面 又想到一个笑话、哦、
0: 对啊，
1: 那个 有一个原住民，他骑摩托车经过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0: 嗯、
1: 闯红灯了、
0: 嗯、
1: 然后警察就把他拦下来，那当然就很多的这种笑话，就是警察也是原住民，然后咱这个交通违规也是原住民嘛、
0: 嗯、
1: 然后就把他拦下来、
0: 嗯、
1: 然后说你为什么要闯红灯、
0: 嗯
1: 嗯、我不知道你在这边啊，如果我知道你在这边的话，我就不会有闯红灯啊那就会有类似那种笑话嘛，那就是说好，譬如说啊，那你再我再重来一次好不好、
0: 嗯、
1: 你先不要开，我重来一次嘛。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们会当然就是 依照法来办事情，那也是无奈嘛、
0: 嗯、没错。
1: 那当然就是说会依照就是因为他们的民族属性去有因地制宜嘛、
0: 嗯、但民族、嗯、你刚刚那个刘大哥讲的他的那个风俗文化我们要尊重，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教育他的是喝酒不是不行，但是喝酒可能引发出来的问题、
1: 嗯、
0: 你必须要预防，
1: 是，
0: 好，可能因为酒后你那个自律在判断上就会比较会有差池、
1: 嗯、
0: 很容易跟人家引起冲突，或者是在认知上有一些问题，那甚至最重要的是酒后不能上路、
1: 嗯、
0: 酒后不能开车、
1: 嗯、
0: 这个是大忌，
1: 是，
0: 对，所以我们会转个方向来去尊重他的文化，但是也希望他能够用正确的方式来处理他每天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1: 太好了，因为我们平常都在说嘛、嗯、就是一个人一生可能就是有家庭先碰到，就是家庭教育，然后再是学校的教育、
0: 嗯、
1: 其实大家都已经往往都已经忽略掉，就是说这个社会上也有教育，但是你看又被误导了，有时候电视上面的可能黑道大哥就变成说、嗯、啊，你不听好，那我就用社会的教育来教你，有没有就类似的这种、
0: 哦、
1: 其实我觉得要跟大家还是要更正一下，这个电影看太多并不好、
0: 嗯、
1: 事实上来说我们的司法单位也很尽心尽力的会有一些所谓的社会教育，像刚刚您所提的、给他们保护他们，甚至于说给他们一点教育、
0: 嗯、
1: 然后有时候我们贵单位都会做一些宣导嘛，
0: 没错，
1: 这个法治的宣导、
0: 嗯、
1: 其实在这方面其实司法上面一直都在做的一些司法的宣导、
0: 嗯、
1: 大家都已经听到，可能都已经、早就已经不想听了，可是事实上来说还是会有很多的犯罪产生嘛、
0: 嗯、
1: 那预防这个还是要宣导的，当然还是要继续做。那我们现在要再听听看，就是说、
0: 嗯、
1: 您除了在花莲之外，在别的地方有宜兰或者其他地方，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有趣、
0: 嗯
1: 的，或者说您经历到有比较可以提醒大家的一部分？
0: 对，那因为刚刚那个刘大哥讲到喝酒的这个议题啊、嗯、其实我在花莲比较有趣，我还是想要讲一下花莲的案例哦，因为这印象非常深刻。我那时候接了一个个案哦，我们就昵称他叫阿福哈、哦
1: 嗯、
0: 这个个案他其实我一接到他的案件，他就是那种一翻开他的前科表就是连续纵火，
1: 是
0: 啊，已经七八页都是连续纵火的案件、
1: 嗯、
0: 那我们知道他的状况应该不是他故意要去纵火，他只要焦虑他就会用放火来解除他自己的焦虑、
1: 啊、
0: 对，所以我们要找到他的原因是在哪里，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1: 嗯、
0: 那我收到这个个案的时候，我刚光念他的名字、哦、我们同事马上就哇，对，因为那个在地的同事都已经十几二十年的一个工作经历了，所以我们有一个说法哦，20%的个案犯了80%的案件，那他就是属于那个连续就是一再的假释，然后出狱，然后又假释又出狱又撤销假释的一个的个案呐、啊、哈，所以大家都认识他。那马上同仁就跟我讲说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个案大概很难让他能够假释顺利期满了，
1: 是，
0: 对，不过这个个案呢，我陪伴他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那因为我大概也了解之后他的那个社会资源其实是有限的，那等于是说他有唯一一个太太，他本身就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1: 嗯、
0: 他住在巴黎疗养院，
1: 是，
0: 这是他唯一的一个亲戚，所以变成说他的状况是比较是弱

0: 弱势，所谓我们叫弱势的族群，他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平常可能都住在桥下。所以我第一次他来找我报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老师我三天没吃饭啊。他就很夸大的说他已经很多天，那意思就是很多天没有吃饭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引进很多的社会资源出来进来，也就是说我们政府的力量有限，但民间的资源无穷。所以我在花莲呢，我那时候就有跟慈济有合作。那像慈济的师姐他们的那个机动性很强，那他就第一时间就去做一个关怀。那就有点陪伴他。那当然我之前在桃园跟士林的经历，我也认识一些社会资源，就比方说上一集有提到说中途之家，可能我们有一些安置的处所，我就认识了一个所谓的郑老师，他在我们的那个北部就有一个中途之家。那这个阿福呢，因为他本身都常年住在桥下，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也是希望他有一个像全人的一个对待，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我当时候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去体会原来正常的生活有多么的棒，他就不会想要再回去当游民。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他身上做了很多工。那甚至有一次因为他想要帮他安置嘛，好让他有一个处所，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北部的那个郑老师，这个有一个中途之家郑老师，我就跟他说，我有一个阿福这个个案，我希望你能够陪伴他，然后辅导他，给他一份工作。那郑老师也是第一时间就搭车票就来到花莲。那时候我也跟阿福讲说，今天郑老师要来哦，你要等下午的时间，我们就要跟他见个面，那如果可以的话到郑老师那边居住。他也答应我了，可是到了下午我们约定的时间地点，他不见蛋了。原来他在路上遇到一个朋友，他又去喝酒了。结果我跟郑老师图书馆到处找了之后，还是找不到他。那后来我们两个就索性就坐在图书馆前面，就想说，三点还是遇不到他的话，老师您就回去吧。就看到阿福醉醺醺的从前面走过来，两个眼睛红红的。然后我们就跟郑老师去跟他讲说，那个阿福你怎么没有约定好没有出现。他就跟我讲说，刚有朋友说要请他喝酒，他就喝了。所以其实我们在陪伴这些个案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多了一些耐性，多了一些理解，但是很大部分的也会有多了一些挫折。但是我陪伴这个阿福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反反复复，那可能他答应了又没做到，答应了又没做到。但是后来其实反而他在我们陪伴他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我们的善意之后，他有强烈的希望他不要撤销假释进去关这样的一个念头。对，那甚至他就会希望说遇到困难或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他可能就会打电话跟我们求助。那什么叫做辅导成功的案例？难道没有再犯就是辅导成功吗？有时候我们会换个角度去思考，只要这个人违反他过去生命的惯性，去做他的观念上的一个调整，他再要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的当下，念头有转变了，其实对我们而言就是向前一小步，然后也就是辅导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我觉得在反复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虽然有一些挫折，但是其实也更多是感受到，他们想要去改悔向善，或者是因为这样子而去做生命的改造或调整的经验。对，
1: 太棒了。
0: 对，
1: 我真的不晓得说关护人要做到这样子的程度，真的太令我惊讶了。
0: 对啊。
1: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再请主任跟我们分享。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死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王婉玉哦。那么刚才主任在节目上有跟我们分享了 一段阿福的案例哦，我真的着实让我惊吓了一跳，我真的是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脑海里面终于拼凑出来一块，好，因为你像譬如说刚刚讲的家庭教育，好，或者是学校教育，到后面可能就社会上有很多种不同的一种教育哦。可是在这些犯罪人的后面，好，他们就是因为你犯错了，当然有惩罚性的性质，可能要到要抓去关嘛，好，那你关完了，该服的刑，该尽的义务要去做嘛，好，那可是我刚刚听到的主任所讲的是一种全人的陪伴，我觉得太棒了，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一块哦。因为我们讲的说关护人有假释、缓刑、社会劳动、缓起诉这些哈、这些就是已经犯了罪的人，他有不同的样态，就是有可能假释等等的，那就需要什么保护管束啊、不是啊，
1: 保对，保护管束，
0: 就是观察做保护监督辅导，
1: 没错没错，
0: 这是主任给我资料上面写的。那我们其实平常讲的就是保护管束啦，
1: 对，没错，
0: 就比较硬生生的，就是说我盯着你哦，你不要再犯错哦。那这种角度好像就是说，我要保护所有的其他的民众，然后硬要切割出来说你们就是犯罪的，我就盯着你们哦，对不对？现在虽然让你们侥幸的，好像这样侥幸的说让你们这个缓刑一下还怎么样了啊，我盯着你们哦，然后你们不能去再去影响到别人哦。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这样，事实上并不是哦。刚刚您所提的，从上一集到现在，我就觉得哇，相当的惊讶到，就是说这个关护人做的事情也太多了吧？就是说，好，今天有些人犯了错，他们可能真的有些人真的是故意犯错啊，或者心理变态什么，我们不太清楚，我没有去研究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就是一念之差，或者没办法，可能家庭当初就是或者朋友当初导向就不对了啊，所以这些人特别需要我们的关心照顾。好，所以刚刚主任提到就是全人性的这个陪伴，我觉得相当太好了。是不是还跟我们分享其他的案例，让我们更能够了解你们到底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1: 对，刚刚刘大哥有提到说我们要盯着他哦。其实我们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各位听众分享说我们其实除了是要监督辅导以外，我们更重要的一个使命是要维护社会安全。
0: 是，
1: 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顺利复归社会，我们尊重他是一个全人。
0: 是，
1: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还要负起维护社会安全的责任。
0: 是，
1: 所以为什么需要盯着他？万一他的状况已经失控了，没有办法再适应社会环境了，
0: 是，
1: 那在社区里头已经不能给他太多的帮助，反而他可能会造成大家的危害的时候，
0: 是，
1: 我们可能就得要让他在监狱再撤销他的假释，让他回去重新调整跟再造。所以维护社会安全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工作。
0: 是，
1: 那当然就像刘大哥讲的，有些人可能是一时的犯错，因为观念 的那个部分，那他需要的就是一个契机，一个机会。
0: 是，
1: 那关护人的角度就是去有点像对症下药，我可能要去跟他聊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他生命里头哪一块是失落的，
0: 是，
1: 我可以在这一块上面给他一些资源，或者是协助，或者是做工，他就有可能是在脱离常轨之后回到正轨上。所以关护人的工作，我上次有分享一个案例，就是监狱里头的个案说就是撤销人家假释的人哦。那我们反而是希望他能够改变对关护人的印象，反而转变的语言是协助他能够顺利复归社会，假释期满的陪伴者。那如果把关护人定义成这样的角色的话，那我觉得他跟关护人的互动就会不一样了，就不会是比较敌对的那个概念。
0: 是，
1: 就好像刘大哥，您看，如果我们在路上我们善良老百姓，我们会看到警察，我们会认为他是保护人民安全的好的那个警察叔叔、警察波波，对不对？可是个案他们称呼警察是叫铲桃，有没有？
0: 对
1: 每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角色定义跟他的生命经验有关。所以我们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反而能够用行动去证明，让他知道说其实关护人反而是在协助你的角色。那万一你在过程当中有一点点 大概有一点我们所谓的问题行为症候群，但出现一点点的状况稍微偏离轨道了，光谷人就会提醒你说哎，要紧回来哦，我们回到正轨，或者是告诉你你再走下去会有什么样的法律效果跟之后有什么样的危险，
0: 是
1: 把它拉回正途，这个反而是光谷人要盯着你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或工作。
0: 太棒了，
1: 对对，
0: 太棒了。
1: 所以刚刚刘大哥有问到说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案例啊，就像我那时候刚出任光谷人的时候，可能看起来比较年轻，刚大学毕业没多久，那有一个个案他来报道的，那个个案很特别，他在九岁就开始进出警局，
0: 是
1: 我看了他的前科表，他九岁就开始在警局，就是等于在社会上招种，每次都是假释撤销，然后又入监执行，而且越犯越大，到最后是盗匪，然后反正就是强盗、抢夺、窃盗，大小案件都有。
0: 是
1: 那他刚来找我报道的时候，可能看到我就是一个小女孩吧，所以他看到我是眼睛往上，他是完全不正视我的，然后就觉得说反正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假释也从来没有顺利期满过，那我还是很认真的就是跟他问了一下他的家庭状况跟生活情形。那这个个案跟阿福很像，因为他都是常年住在桥下，他也是一个游民，但是我后来问了之后，我发现其实他是有家庭的，他是有母亲的，有兄弟。

0: 对姐妹的，所以我就很好奇什么样的家庭环境让她会选择去住在桥下而不愿意回归家庭。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真问了她很多资料之后，她回了一句说，老师不好啦，我没话过得给你啊。好，他就说没有用，他很快就进去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在监狱的期间太长了，他已经机构化了，而且他在监狱里头已经到最后是像一个老大的一个位置，所以他反而在监狱里头更自在，因为他能够使唤人。但他到社会之后，他反而是比较是社会底层比较辛苦的角色，所以他就回我这句话，然后我也没有特别回应他。之后，哎，我就有一天我就真的开车到，我印象中是在汐止非常偏僻的山上去他留给我的唯一一个住址，然后我走到一个山路的时候，哎，找不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的母亲，然后我真的去跟他母亲谈了，然后聊了之后，哎，我就再看看有没有哪一个地方，就像刚刚讲的，他的生命里程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是失落的，也许我在那边做工有机会让他回到正轨也说不定。然后他妈妈就通知他，跟他说，哎，林老师来，哎，你们老师来了。他吓一跳，他第二次来报道的时候，他坐下来，他正眼看着我跟我说，老师，我假释这么多次，从来没有一个关护人真的去我住的地方看过我。他很讶异我真的去了。
1: 是，
0: 那我就跟他说，因为我希望我能够看看我们到底有哪个地方可以去调整，我们不需要去复制我们原本的宿命嘛，我们干嘛一直都要入监？那大好的青春在啊。那后来去了解之后，他跟我说他住在桥下，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哎，我们如果有机会有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好不好，所以我就跟他介绍了我刚刚阿福提到的那位郑老师，很有趣，这个郑老师也陪伴这个个案，他也是第一时间就过来跟这一位，我们叫他阿和，好，这位阿和见面了之后聊了之后，他就把他带在身边。那因为他本身的习惯就是偶尔还是会住不惯在机构内，因为跟机构内会跟人家相处嘛，有时候会跟人家有些冲突，
1: 是，
0: 偶尔他还是会飘到社区，飘到那个桥下去住，那跟桥下就难免会跟人家有一些冲突，所以其实他在假释那个郑老师跟我陪伴他的过程当中，他几度其实跟撤销假释有点擦肩而过，对，然后可是郑老师带着他去泡温泉，
1: 是，
0: 带着他去买一身的行头，就是至少是干干净净的衣服，
1: 是，
0: 他拍着照片回来跟我说，老师，我不知道一个人可以过得这么有尊严。
1: 是，
0: 那当他回答我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已经打通他生命底层已经有去改变了，因为他不再认为他一定要回到监狱才能够去过他接下来的生活，他反而有强烈的希望留在社区的一个意念，
1: 所以有引导他一个方向了嘛？
0: 没错，
1: 他们都会用自己想象 的方式在生活，或者是觉得这样子，他们已经习惯那样 的生活方式了啦。
0: 对 对, 对，
1: 所以有很多的人，我们大家都清楚了，就是说，他在监狱里面啊、哦，可能就是犯了比较严重的罪行，然后可能在里面待蛮久的，
0: 十几年。
1: 对，然后出来到外面的时候，他不能。没有办法生存嘛，因为他没有工作，没有人要应征他，或者甚至于说他有些人他我这样讲的话，有些人根本就
0: 不太愿意去做，
1: 对，不愿意工作。那有些人很倒霉，可能爸妈生下他的时候他的长相就比较抱歉一点、比较难看一点，可能这样子讲啦。然后别人看起来就我真的有认识一些人看起来就是凶凶的就像流氓一样
0: 对，
1: 那别人就不想跟他接触，然后或者人家干嘛请一个像流氓的人找自己麻烦、所以有很多的不同的，有些人真的会犯错，有些人是不会犯错，但是真的有时候太多种案例了。那 我听听这样讲、真的关乎人太厉害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真的就像一个心灵导师一样、就是要引导着他，
0: 对，
1: 好，不是只有监督，
0: 对，还多一些辅导，协助他富贵社会。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在他们身上，其实我们也会去反馈自己的生命啊。
1: 是，
0: 坦白讲，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教学相长的感觉。其实，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会反馈自己的生命，对自己是也有很大的收获跟成长。
1: 是，
0: 对。那我们在陪伴个案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案例，会让我们他开始在我们看待人生会有不一样的念头或想法。比方我举个例子哦，
1: 是，
0: 我说一样是观察乐界，但是有两样情，就是我曾经有一个个案，他是盗匪案件。那这个大哥他其实是在警匪枪战当中，他所有的同伙都是。

0: 就是直接自杀、
1: 嗯、
0: 或者是被抓进去，
1: 是
0: 反正总而言之被击毙，
1: 对，
0: 类似这样，只有他一个人存活下来、
1: 嗯、
0: 那因为他判的案件、哦、其实刑期非常长，是无期徒刑、
1: 嗯、
0: 所以他入监之后也关了十几二十年才出来、
1: 嗯、
0: 那假释出来的时候他就希望能够好好的生活，他开始去做一些资源回收的工作、
1: 嗯、
0: 刚开始非常的认真，那无期徒刑的个案，那早期可能他期满就是假释的期间有到二十年之久，
1: 嗯，
0: 他在那个社会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努力的也去做一些资源回收，当然。

0: 半段快要期满前了，他遇到了一个就是小他大概他孩子大概是他孩子年纪的一个女孩子，他就跟他结婚了，就小他三十几岁，
1: 是，
0: 对，然后就跟他结婚了，结果这个女孩子本身有吸毒的习惯，结果他因为这样子，哎，女孩子在家里可能找朋友来有碰毒品，据这个大哥的说法是因为吸到二手的，结果总而言之他因为这样子警察来把太太带回去的时候也把他带回去验尿，结果就验到他有毒品阳性的反应，
1: 是，
0: 可是这个大哥运气非常好，他在期满前这个毒品的案件还没有判决，还没有一个观察乐界的裁定确定，所以他等于是期满之后才观察乐界确定。那当时候的法令的状况呢，我们还没有在正在对那个毒品的个案是犯人还是病人的观念在做转换的过程当中，这个他就会认为说，哎，他其实是假释顺利期满嘛，并没有被判决毒品的案件确定，而且是期满之后才判确，所以这个大哥他就没有假释被撤销。哎，他就运气非常好，他好开心，他跑来道谢我，跟我说老师我一定会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这样。可是没想到两三个月之后，有一天他太太那个年纪非常小的太太跑来跟我说，老师我要跟你讲，那个他的先生过世了。我非常的讶异，我说他不是很已经都好好的在做这份工作，他说因为之前有欠了一些债务，然后在被追债的过程当中跑到某一个工地，从二楼逃债的时候跳下来就摔死了。两三个月以后他太太就跑来跟我讲这件事，他跟我说因为先生在生前我很关心他陪伴他，所以他觉得他先生应该也会希望他来告诉我有这么一件事，所以我其实我有点感慨，我那时候心里在想，如果那时候他撤销假释进去关，会不会有机会活下来？但可是同样的我同一个时期有另外一个个案，我也是看着他从无到有，他从一个刚出来的时候就是贩毒的个案嘛，也是判无期徒刑，他出来在假释期间也是从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孩子，有了房子，有了车子，工作也稳定了，也做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我陪伴他，我觉得这个一定可以顺利假释期满，没想到也是在他期满前的两三个月经不住考验，刚好他在他的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个同事，女同事本身也有吸毒，然后他用了一下，结果后来就因为毒品案件被侦查，但是他跟刚刚那个大哥不一样，他运气不好，在假释前观察乐界被裁定确定了，所以他的假释就要被撤销。那时候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正在对这些毒品的个案，他到底是病人还是犯人的观念在做转换。
1: 是，
0: 我去探听呢，我去了解，我知道南部有某一个检察长，他认为既然他们是病人的话，就不必要因为他有毒品被观察乐界而撤销假释。所以有某一个地检的检察长，他是支持不需要撤销假释的。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希望帮这一个个案去求情，结果没想到我跟主任检察官沟通之后，那可能因为当时候的政策跟那个地检署的检察官他的对这件事的认知，他觉得还是要依政策来执行，所以他就撤销假释了，他就必须要进去关。他的太太跟他哇哭得乱七八糟，很伤心。那借由这个事件的话，我觉得回馈给我的生命故事是，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一切就只能随缘。那当然在随缘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会提醒自己要多一些积极，我们还是要尽力而为。对，那就像刚刚讲的那位大哥，假释顺利期满，结果没想到在外面因为被追债也过世了。那这一位我就在想，那就祝福他，也许他入监之后能够保他一条小命，然后有机会能够再重新复归社会。
1: 太不容易。我觉得吧，以前这个古代我们讲说孟母三迁。
0: 对，
1: 孟母为什么要三迁？因为什么样的环境会造就什么样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这样讲说，我们一般老百姓你看那个电视上面经常就会什么追债啦，然后门口被人家撒鸡血泼油漆丢鸡蛋什么的，然后或者走在路上被人家砍了什么的，然后说什么有债务纠纷什么的。事实上我们一般老百姓是不会碰到这些的。谁没事会碰到说你被人家追杀，或者被人家丢鸡蛋，被人家泼漆，不会的。而是说你今天什么样的人就会接触到什么样的环境，然后接下来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后果。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如果今天某些的人他 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环境的话，
0: 嗯，
1: 好，我们都讲说知识可以改变一切，好。
0: 嗯。

0: 那如果说给他们知识，他们去改变他们的环境，甚至于跳离他们原本的环境，
1: 嗯，
0: 也许这个不在这个环境就没有这些问题在。
1: 是啊，
0: 但事实上来说，有些他本身就在穷苦的家庭，
1: 嗯，
0: 然后爸妈可能知识水准不高，
1: 嗯，
0: 然后教给他的相对的他也没有办法，为什么？你爸妈知识水准不高，你要靠谁？你要到后面你才能够自食其力的去工作，改变人生。可是事实上来说，前面有一大段时间是不可逆的。
1: 是，不过关乎人的角色迷人之处就在这里，
0: 是
1: 我们其实可以在前阶段去发现他哪一个地方其实是可以工作的。也就像刚刚那个刘大哥讲的，为什么我们需要他每个月定期来找关乎人报道，我们要了解他的家庭状况、工作情形跟交友状况。
0: 是，
1: 那其实他的交友状况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去预见他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或者是可能他会再犯的一个危机，
0: 嗯，
1: 我们如果能够在前阶段把这个部分去做一个调整或提醒他去改变，
0: 是
1: 他是不是就有机会生命做一个改造。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关乎人，那我觉得做了这么多年还是很有热忱的一个原因在这里。
0: 是，
1: 这个也是自己能够去反馈自己的生命，然后去看待，看待事情的角度就会不一样。
0: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在我脑海里面有拼凑出来一个答案哦，
1: 嗯，
0: 你看啊，哦，如果今天一个受刑人犯了错以后，服完他应该付的这个法律的那个坐牢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出了狱以后，嗯，会有更生人协会来协助他们嘛？
1: 对，
0: 哦，那更生人协会，我们这个电台有一位主持人，他是协会的秘书长。
1: 哦，嗯，
0: 我那天跟他聊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他每一年都至少要为1000万以上。在那边伤脑筋说啊，接下来这1000万怎么办哈？他们每年都要去想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很认真的在努力着，希望就是针对这个受这个服役服刑满的人，好，
1: 哦，
0: 给他一个好的环境，
1: 哦，
0: 甚至于辅导他给他工作等等的，就是因为怕他又回到原来的那个点，
1: 嗯，
0: 哦，那个原来的住的地方，或者原来接触到原来那些人。好，哦，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本质上的一个改变是相当不错。好，
1: 嗯嗯
0: 哦，那因为毕竟来说，服完刑的人他是只要辅导他就可以了。
1: 嗯嗯，
0: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假释啦或者缓刑、社会劳动这些等等的，哦，他们还是没有服刑完毕，所以还在政府的这个观察、保护、监督、辅导的机制里面。
1: 嗯嗯，
0: 所以他需要的是公务人员确实的去监督着。
1: 对，
0: 好，监督者，所以我这一块我就觉得啊，这样就补齐了，因为我所知道跟更生人协会他们就是有做很多努力，
1: 嗯，
0: 那同样的在贵单位关护人也是相当的努力去观察他的工作环境或者他的周遭朋友，
1: 嗯，
0: 或者他的原生家庭等等，
1: 嗯，
0: 我觉得这一块已经拼凑出来了，
1: 嗯，
0: 好，那我也想说请主任来分享一下啊，就是说毕竟来说原本的组织架构要做到这么大这么多的事情相当不容易啊，
1: 嗯，
0: 那公家机关是一定是不会有那么多的公务人员去，因为有太多公务人员要去做每一块的领域了，所以在您的单位里面我所所知的就是会有一个荣誉关护人的一个协会，
1: 嗯，
0: 好，那荣关在这一块领域里面去协助，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在人手可能算是不够当中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应哦，所以是不是跟我们主任请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每一年哈，这个大概会有多少案件，那我们关护人大概有多少人要去承担这么重的一个责任哦，那接下来是不是也跟我们稍微聊一下，就是说关护人从以前到现在要面临多少挑战，或者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荣誉关护人他们到底在协助些什么。
1: 嗯嗯嗯，刘大哥也讲到重点了，其实关护人的工作刚刚有讲说从假释缓刑社会劳动缓起诉，我们的工作一直在叠加，
0: 嗯，
1: 那其实他的本质一样，我们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顺利复归社会，然后维护社会安全，
0: 嗯，
1: 但是政府的人力有限，但是民间的资源是无穷的，所以我们目前的政府组织编制里头呢，关护人只有250个员额，嗯，对，但是我们截至114年为止，哦，我们受理的案件，哦，全国已经有125086件，
0: 嗯，
1: 那平均除了250个人力，哦，扣掉主任关护人，哦，平均一个人的案件量已经突破500件了，那一个人背负500件的案件量，怎么把品质能够案件跟品质能够兼顾？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1: 嗯嗯嗯，
0: 那刚刚一直跟刘大哥分享是说，光谷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一级、二级跟三级的预防。
1: 是，
0: 我们的预防胜于治疗。
1: 嗯，
0: 如果我们能够在前阶段将预防的部分，让这些人不要进入司法的话，是不是有机会我们在后端的案件量就可以减少？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之后，我们面对现在案件量很大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怎么去处理？那当然山不转路转，就像刚刚跟刘大哥提到的，我们有一个荣誉关护人这样一个制度。那荣誉关护人呢，他们顾名思义，他们其实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 嗯嗯，
0: 那出钱的目的做什么？因为就像我们有一些个案，他还刚出监，当然我们是救急不救穷，我们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先扶助他们能够更生，之后接下来他们就是靠自己的实力去去做接下来的生命历程的经历。所以荣誉关护人其实对我们而言是很大的助力。
1: 嗯，
0: 他除了在经济上能够给这些个案有一些帮助以外，最重要的话，针对我们的案件比较轻微的，可以借由荣誉关护人他们的生命经验去陪伴的案件。
1: 嗯，
0: 我们也会交由这些荣誉关护人去陪伴他们，去了解他们，甚至给他们一些辅导。
1: 是，
0: 对，所以荣誉关护人其实在我们这么庞大的案件量上面而言呢，在维护社会安全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守门员。
1: 嗯嗯，
0: 对。
1: 那主任，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我知道，因为荣誉关护人比也算也像是一个志工一样的工作了，
0: 对
1: 啊。那当然在里面就是大家可能做的觉得说啊，有做的很有意义啦等等的，所以他们愿意留下来。因为我之前去看啊，很多荣誉关护人可能都做了十几、二十、三十年了，
0: 对，
1: 对不对？那你说，如果说一个志工能够想要做那么久，
0: 嗯，
1: 那因为荣誉关护人应该这样说，他就是算是比较专业的志工，
0: 对，
1: 对吧？他不是说哦，你要来就来了哈，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政府机关，他必须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让这个老百姓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范围，然后你才能做就想要做，我们才能去推荐他。
0: 对，
1: 好，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留下来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0: 对，就好比我刚刚跟刘大哥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在陪伴这些个案的生命历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反馈。那当然荣誉关护人在陪伴个案当中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是让他们觉得感动的。
1: 是，
0: 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说，哎，我自己走过我自己的生命历程，我可以借由我这些经验去陪伴另外一个在中间迷路的个案。那我也许改造他的生命之后，我觉得这相对是有很有成就感。那刚刚有提到说荣誉关护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其实很简单，他只要年满25岁，那就是品性端正，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贤达，可能他在社会上已经是工作事业各方面稳定。但是刚刚有提到，他有别于一般联谊性的社团，我们荣誉关护人协进会的荣誉关护人，他们更需要多一些专业。
1: 是，
0: 因为就像说我们要陪伴的是这一群可能在司法，就像我刚刚讲，也许他已经进出监狱很多次了，所以他对于法令的部分他非常的熟悉。
1: 是，
0: 那我们要陪伴他，我们得要比他多一点对司法有一些了解。
1: 嗯，
0: 所以针对荣誉关护人，我们每年都还是会给他一定时数的训练，然后让他能够在专业的部分再提升，才有办法再去协助，继续协助我们陪伴我们这些个案。
1: 是，
0: 对，
1: 因为关护人在做的就是所谓的全人陪伴嘛，
0: 没错。
1: 那相对性的本身来说，要对法令要所了解，
0: 对，
1: 也像一个心灵导师一样，那所以要知道对方的心理等等的，然后你才能去好好的去辅导他，这个引诱，这个应该是说导引着他啦。好，所以相对性的就是这样子的工作，针对的这个荣誉关护人，他就必须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刚刚讲的除了教育之外，就是教他们之外，那就是有一些课程之外，那还有就是前面会有一个引进，跟一般的志工会不一样嘛。
0: 对，他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使命跟工作，因为他们都在社区，所以我上一集有提到说一级预防要针对普罗大众去做宣导。
1: 是，
0: 那我们很多的打诈、反贿选跟反毒，我们都是借由荣关这样的力量去深入。
1: 是，
0: 可能这些荣关他本身有其他的社团啊，狮子会、福伦社，然后我们就会跟他们讲说，也许我们在跟这些社团的这些朋友经的那个联谊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把我们这样的法治教育的概念去做。

0: 做一个布达，
1: 是
0: 就像今年我们是选举年嘛，所以我们政府其实也很努力的在为我们未来的民主去尽一份心力，
1: 是
0: 所以关乎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就必须要走入社区去做我们的反贿选的一个宣导。
1: 是
0: 那为什么需要做宣导呢？这个每年每次选举都要去讲，大家都觉得是陈腔滥调了，而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入 AI 走入科技，所以很多的那个选举的那个策略从过去的地面战，就是我们所谓的给红包以外，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网络战，
1: 是
0: 然后透露一些假讯息去操弄我们 选举的意向，那金流战资讯战这个都是以政府单位而言必须要跟这些要在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人去斗智的部分，所以关乎人的角色呢，我们不是要去针对他犯罪的部分去做处理，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预防犯罪，所以我们要告诉民众假设有发现一些不法的情势，我们就可以透过官方的一个检举专线来做检举，对，那就像打诈一样，我们也不断的宣导165的反诈骗的一个专线，一旦遇到了你就打165或者是110然后去报案，然后第二个动作赶快去阻止你的金元能够去流露出去，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提醒民众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慌，能够第一时间赶快先保住自己的财产，或者是甚至刚刚讲的反贿选，甚至有机会赚到2000万的检举奖金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对对对啊。
1: 那好，我们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宣导归宣导，其实2000万蛮多的，
0: 是啊没错啊，这是真的实务上真的有人领到，那因为必须要保密，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并没有去做布达，但是根据官方统计我们到2022年八月为止，已经发放的检举奖金已经11亿9754万7500元，这个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而且我们现在为了保障检举人的，我们对他们都是保密的，他们身份是被保密的，一旦案件起诉，就可以获得那个检举奖金的1/4起诉那如果是起诉开始以侦查的时候就1/4，起诉的时候又给他1/4，等于一旦起诉的话就有1/2的奖金已经到手了那如果判决确定之后再给他剩余的奖金，所以这个对检举人而言是很大的诱因，
1: 哇，这个很好的一个挑战，
0: 赚钱的机会。
1: 对啊，我们平常都不了解。你看，我们一般老百姓只会觉得说，以前早期就是去，就是有很多交通违规案件嘛，有人去就去告说啊，这个怎么样就会有奖金，或者什么清洁乱丢垃圾的，可能要检举奖金什么之类的。后来就说啊，什么跟交通有关法令的东西是没有检举的，怕大家检举太多还是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现在我们谈的是2000万的，
0: 是啊。
1: 好，如果反贿选有2000万的奖金，刚刚主任讲的说，好，只要有起诉嘛，你不能乱告人家嘛。好，你有起诉了，我们就开始有给你开始给你有一些奖金了嘛。好，主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今天有人贿赂我，我要知道第一个我怎么样去保存证据，第二个我要跟谁反映，我们要知道嘛。
0: 有一个检举专线0800-024-099，这个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做就是语音的报案。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我们现在也提供线上，就是你扫我们的 QR code， 我们的 QR code 上面就可以做检举，然后把因为我们现在手机非常方便，我们可能可以去收证，然后有一些相片，那重要要收证哪些东西，简单来讲就是人事时地物，明确的这些资讯。那当然所谓的2000万当然是指最高检举奖金2000万，他可能有因为他检举的内容不同给付，或者是检举的对象不同给付的奖金是不一样的，对对对，这又是另外一个篇章了。
1: 是，好，我当然想说其实主任在上一集 有提到，如果今天选举你去选一个那个贿选的人，你今天拿到东西可能几百块，他等到他选上的时候，他可能就要你的那个税的这个钱，就是他会贪污嘛，
0: 他一定想办法把钱要回来
1: 是，所以到时候贪污是这个几十倍上百倍万倍都有可能，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大家反贿选是一定有实质上的一个必要。为什么？因为你辛辛苦苦缴了税就被他们拿走了，
0: 对，
1: 然后你只拿到可能几百块上千块你就觉得很高兴，
0: 是啊。
1: 好，因为我以前也收过一个锅子，它是好几层的锅子，
0: 是
1: 我以前想说奇怪了，听了一辈子。

0: 然后那个贿选贿选，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收过？
1: 嗯，
0: 后来有一次我就真的收到这个锅子，
1: 嗯，
0: 然后同事就跟我讲说，啊，你就收着收着，然后我说啊，谁呀，啊？你总要告诉我谁嘛？他也没有讲话，我想，嗯，不对呀，啊，怎么你要贿选，总要跟我讲哪一个人贿选嘛？
1: 嗯，
0: 那他只是可能就是他有收到东西，然后可能那个候选人请他帮忙去做啦，
1: 嗯，
0: 啊，他就送给我们同事这样子，
1: 哦，
0: 我也不知道，我收到过一次，然后我收到的是不知道是谁给我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嗯。啊，这个东西我们后续想一想哦，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今天收了东西
1: 也是有罪的哦，
0: 啊，然后我们今天收了东西以后，嗯，然后要提供出去，我们接下来就是后续主任是不是有机会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收贿，
1: 嗯，
0: 什么样才能叫保留证据嘛？
1: 是，
0: 你说我今天拿到一个锅子，
1: 哦，
0: 我拿到派出所去报案，说我收我有人这个给我东西，我就想好某候选人给我一个锅子，这样可以吗？
1: 其实它有一个关键点，不在东西的价值，
0: 是
1: 而是在于它有没有影响你投票的意向。比方说给你这个锅子的人就跟你说，哎，你支持我哦，要投三号啊，三号谁啊，哦？他也其实有在跟你讲说，你要支持我，有影响到你投票的意向，这样的一个契约，
0: 嗯，
1: 就是跟你约定这样的话，那其实他广义上而言它就成立了。
0: OK， 好，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当有时候听众朋友会觉得说法令讲法令的东西哦，好烦，哦，
1: 硬邦邦，
0: 你不要，对，硬邦邦，你不要再跟我讲法令好不好，但事实上来说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嘛，哈，
1: 对，
0: 我当然希望下次主任我们透过一些实质上的一些案例，
1: 哦，
0: 或者是说就为了那2000万我们要怎么样去收集证据。
1: 换个角度，我们的角度是要告诉大家你怎么做才不会违法，
0: 是
1: 我们反而是要让我们不讲法律，但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你可以避免违法，
0: 啊，
1: 但是有机会你还可以赚钱，嗯，这不更好吗？
0: 是啊，好，那么谢谢听众。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张斐然先生到我们的节目担任我们的来宾。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请这个斐然跟我们空中的所有的好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接受我们主持人的邀请，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3: 好哇，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就巨龙知道哦，其实斐然理事长他就是在财经这一块哦，像有美国的 FC 这

0: IRFC 这个执照，另外 IRFC 的执照，另外还有就是也在很多财经相关的，也有在课程在讲担任讲师。那
1: 是
0: 当然，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创办的，但现在已经好几届，但是创会的时候他也好像当了两届理事长，在创会的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那朱荣比较好奇，因为听这个名称，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会以为说，好像是不是乐龄的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在节目的前面也先请邀请这个斐然理事长帮我们稍微讲一下说，乐学协会它是什么样的团体，然后再来的话，当时为什么斐然理事长会想要创办这样的协会，还是说刚好有一群志同道合是什么样的伙伴，大家一起来创办这样？是
1: 好，那我想这个今年我们乐学这个协会也创办已经超过十年的时间。其实当初只是有一个起心动念我们也是一群在金融业服务的财务顾问。也都觉得说这个理财教育甚至是对于我们孩子儿童的这个理财教育其实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大家才想说，我们一起能够来成立一个团体来做这样的事情。对，那为什么叫做领袖教育平台协会呢？对，因为其实理财这件事情虽然谈的好像都只是跟钱有关，但事实上呢，就是理财这件事情它牵涉到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于我们的一些很多的各方面，也包括我们的工作。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想说，除了理财教育可能我们可以做得更广泛一些那所以才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协会。对，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
0: 是，哇，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我觉得成立不管是协会或基金会，那其实都是像刚斐然理事长讲，就是集众人，大家要有这样的兴趣，有这样意愿，然后大家一起来做通常就是靠一个人是做得好，可是不一定走得长久靠一群人可能可以走久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对这个乐学稍微有一些基础的了解之外，我们也想说请教一下斐然理事长，像现在最近我想说这几年我们观察到，像以台湾社会来举例好了，就是青少年因为太小的不一定有接触到钱，那大的可能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那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我们有观察到很多刚好对于金钱观这些刚好也是比较有，甚至有的刚接触，那当然有些稍微有一点概念，基础的概念，但是会去买一些很高价或者可能超过负担的东西。当然这个巨龙自己觉得金钱观非常重要，不管是一般的学生或特殊的身心障碍学生都需要学习那当然不见得是很高深。我曾经在工坊嘉宇有一些身障的机构看到他们的创新的课程是教理财那当然信托可能是给家长听的，那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他们教的不一定是很高深，当然我有看到像 ETF 或其他有些股票，但是也可以试着让他们买开户不是非常高深但是当然基础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想要需要嘛
1: 对，
0: 就是因为他钱一直存不下来，他就说老师给他300，他今天吃就是一餐就是300把它花掉那给他500他就是花完所以这个可能真的我们就要请教斐然理事长说，对于这样的金钱观在不同年龄层，或者这个当然会落差很大，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的确是我相信这个家里自己有青少年的孩子的家长现在一定特别有感坦白说我自己最近也才这个有一些这样子的经验跟体会因为刚刚好我儿子今年即将要升国三嘛，对，那这个最近他生日快到了对，然后有一天呢他就突然来跟我们说，那个我想买一个牌子的 T 恤一件衣服对

0: 我就说那为什么特别想要买这个牌子的衣服呢？
1: 嗯，
0: 他说啊，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啊，啊，他们很多人都穿这个牌子的，
1: 哦、
0: 啊，我觉得很帅啊，而且这个大家都会很就是很羡慕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嗯，
0: 好，那后来我就这个上网看了一下，
1: 嗯、
0: 啊，这个牌子我也没听过，
1: 嗯哼，
0: 对，啊，但它最便宜的一件 T 恤，对。就是很普通啊，就是素色的，那、嗯、种黑的、白的这样子，上面挂个 logo，
1: 是，
0: 啊，一件最便宜的大概都将近2000块新台币，
1: 哇，
0: 嗯，
1: 真的，
0: 好、啊嗯，那已经比可能我们比较知道的一些运动品牌，什么 Nike 啦、艾迪达啦，价位都稍微高一些这样子，
1: 是是是是，
0: 对，好、啊，那我就是想说，哎、欸，那毕竟他。生日嘛，
1: 对，哎、是
0: 这个买这个礼物送他开心，
1: 是，
0: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想到说，
1: 嗯哼，
0: 他如果买下去，
1: 嗯哼，
0: 会不会下次他来跟我讲说，哎，我们现在同学啊都穿那个很潮的鞋子啊，
1: 嗯、
0: 一双4000-5000块的啊，这种，还是、嗯、还是要个包，可能几千块甚至上万块的，
1: 嗯哼，
0: 那我还是要不要继续买呢？
1: 嗯，
0: 对，哦、我不知道。如果是巨龙，你会不会买给他？
1: 嗯、是，如果是生日，应该会给，但是买，但是如果后续这个，就可能要真的要思考一下。
0: 是啊、哦，我相信很多家长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小孩子生日嘛，难得啊，让小孩子开心一下、
1: 嗯、
0: 啊，别人小孩都有啊、
1: 嗯，
0: 我们有能力的话啊，也不是说买不起嘛，对。
1: 嗯
0: 哦、但坦白讲我自己都没有穿这个一起件2000块的 T 恤这样子。
1: 是是
0: 哦、那我后来想一想对我其实就在想说那他如果身边的同学、哦、都穿这样的衣服那难道是他们同学自己有能力自己赚钱买的吗、
1: 嗯、哼
0: 应该不是嘛。
1: 对、
0: 哦。大部分是不是通常都是家长买给他们的。
1: 是是
0: 哦、那其实因为我们念的是公立高中嘛。
1: 是
0: 对，但一般来说，可能经济比较富裕的家庭，可能不一定会让小孩子来念公立高中，或者念私立的一些啊，可能贵族学校嘛。
1: 是，
0: 对，好，所以也就代表可能这些家长不见得真的是收入很高，或是经济状况很好的，可能也大概就是一般的中产小康的家庭啦。
1: 是，
0: 对，但是他们都啊愿意舍得花这些钱啊，当然就是。就是小孩想要嘛，
1: 对对对，
0: 对，好，但是我从这个方面，我就会去想到说，我们看现在真的是有些小孩，
1: 嗯，
0: 啊、他也跟我讲说，他们同学还有拿 iPhone 的，
1: 哦，
0: 对，
1: 嗯、
0: 好，那可能也许是家长自己换了新的 iPhone，
1: 是是是
0: 啊，那旧的就给小孩用这样子嘛，
1: 对
0: 对，好，那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对，可是我们去想一想，如果当我们的孩子他们从小就习惯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的时候。
1: 嗯
0: 你觉得当有一天他这个毕了业出了社会开始自己要赚钱的时候
1: 是
0: 有没有办法能够去负担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
1: 嗯哼
0: 啊就是我讲到你穿一件 T 恤都要2000块哦
1: 是、
0: 啊、那是可能买个包要几千哦然后所以一双鞋子可能也是好几千块咯
1: 对
0: 啊然后手机一定要用 iPhone 的咯
1: 是
0: 啊当他已经习惯啊我们常知道一句话嘛叫做由俭入奢易。
1: 是
0: 但由奢入俭就很困难了嘛
1: 是
0: 对可是当他出社会、嗯、当他想要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品质跟物质水准的时候、
1: 嗯、
0: 他发现哇我出了社会找了工作一个月只能够赚个3-4万
1: 对
0: OK 那显然要买这些又好像对他来讲会有一些压力、啊、除非你家长他这个出了社会你还能够继续的给他金钱、
1: 嗯、
0: 我想大部分的家长应该不会吧小孩子独立的长大了、
1: 嗯、
0: 应该就是让他财务独立要能力自己谋生嘛
1: 是
0: 对不对可是他就会发现、嗯、哇我赚的不够花、啊
1: 嗯、
0: 不够买我想要的这些东西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消费模式、
1: 嗯、
0: 好是不是可能他就会去刷卡哦、然后超过他的能力的负担、哦、像那个我记得好像前两年吧、
1: 嗯
0: 哦、有一部在网络 YouTube 上面很红的影片、
1: 嗯、
0: 叫做什么叫做三道

0: 哦，猴子的一生，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吗？
1: 对，是。
0: 那他其实在讲这什么，就是就有一个年轻人嘛，他很喜欢骑重机嘛，然后骑重机去跑山飙车嘛，
1: 是。
0: 但他其实只是一个在超商打工的一个，可能一个月赚3-4万的一个这个职员嘛，
1: 是。
0: 对。可是他为了要这个骑这个重机，你知道重机啊，就算是二手的一台也是几十万啊，这个红牌的重机，对啊，那这个他当然没有那个能力，没有能力怎么办啊？去借嘛。啊，就是用这个消费性贷款啦、分期啦这些的，对，而且不单单只是说影响得到他的是他的金钱的使用，那更重要的是到后来，包括说他跟这个异性的交往啦、跟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啦，甚至乃至于到他的工作上面来说，都因为他的这种金钱观跟价值观的一些可能扭曲，对。好，所以呢，导致他整个人生各方面都出了状况，然后到最后就在这个去飙车的时候啊，就这个就走了。OK，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他根本的原因都是什么？就是他想要透过某一些物质的享受来怎么样呢？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跟重视。OK，好，我想这个也是因为现在的什么社群媒体的发达嘛，所以呢，这个青少年都会觉得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更酷、更炫、更潮，哎，才会有更多人 follow 你啊，给你按赞啊，给你留言啦、这些的这些那也甚至变成网红啊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其实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青少年，他们的未来可能。都不见得是这么的 OK 的一件事情，对啊，因为当他从小就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对，却已经先学会了就是钱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些便利也好，享乐也好的时候，那有的时候，那除了我刚刚讲是过度的消费，甚至举债消费之外，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就会当他觉得他赚的他不够花的时候，他是去工作赚的钱不够花的时候，他就会去想一些，其他的管道来想办法赚更多的钱，比方说，比方说现在这一整年，我们台股是不是非常的热到一个不行，涨了翻了一倍了，对不对？哎呀。那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呢，他干脆不上班了，就专心炒股就好了。很多的少年股神就在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当中就应运而生啊。对，可是呢，那最近我们就看到台股的震荡是不是非常的剧烈？哇，几乎每天都是这个1000点上下这样子在来回。那我想，对于那些甚至他会透过杠杆，举债去做投资的这些人，那肯定是，每一次的这个下杀，他可能就断头，可能就要出场，就要去追缴保证金，我想这个都是会造成那些，但是呢，因为毕竟嘛，现在还没有到完全泡泡破掉崩盘的时候，大家总好像还是觉得说啊，台股的基本面好啊，我们台积电护国神山，天下无敌呀，所以后面还是有这个再上攻的空间，现在只是在盘整的阶段，我现在不是要去讲说之后会涨还是跌，这我不知道，对，但我只是在讲说这一些年轻人族群也好，或者是很多的开杠杆在投资台股的人我相信，这个总会有一天可能会经历到，因为我们在股市当中其实看了很长的时间那每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泡泡吹得越大那最后破掉的时候，这个总是会有很多人受伤。那另外一种呢，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他就铤而走险，去做诈骗啦，去做车手啦，这些的，那这个都是从什么？我刚刚讲到了，回到根本的是他为什么需要或者是想要赚这么多的钱，或者是在很短

0: 的时间
1: 是
0: 想要赚这么多的钱，
1: 对，
0: 对不对？好，那其实都是可能源自于这个从小的时候父母灌输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消费观所导致造成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应该每一位父母特别需要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1: 嗯哼，是，确实是如同刚刚这个斐然理事长讲的，那很多的这个金钱或者消费观，当然我想孩子也是从小耳濡目染或观察，因为他也不太会嘛，就学习，那看大人怎么用。那当然在家里面可能就是相关的会比较家人会比较快速的，尤其父母这样就可以当做一个学习的对象。那在无意间或许父母也不是特意刻意教他，但是在可能在无意间就会让他有养成，有些父母可能很有保险的观念，会觉得说诶，这就是保障。
0: 嗯，
1: 那不管是哪一种的他可能就会都会要，那有些就是可能觉得那个不一定会遇到，我们会不一定会遇到，就或许每个人考量不一样。
0: 嗯，
1: 所以除了亲子理财之外如同刚刚这个斐然讲的，就是在父母的或者是家长的这样的金钱或消费观，有没有什么建议说，如果现在大家也是家长，那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您观察到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其实我觉得啦，我们常讲嘛，这个身教重于言教嘛，
1: 是
0: 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看我们父母自己他的一些言行。他会去模仿，他会去学习嘛。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让孩子从小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金钱观跟理财观的话，那很重要的就是，那我们自己父母，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比较正确的金钱观或是理财观。那我觉得啦，因为在我觉得在现在的这样子的世代，确实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就是薪资水准的成长跟不上物价成长，所以物价的通膨啊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房价就又一直高居不下不要说很多年轻人甚至你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也许十年以上的这些中产阶级，现在要买房都是如果没有家人的一些资助基本上都会蛮有压力的。
1: 是，
0: 所以才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的情况之下，也就会让更多的人脑袋里面想的事情都是，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赚到更多的钱，累积更多的财富，才有办法可以去过我想要的生活住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开一台还不错的车子可能这个都是现在普遍大部分的人的一个集体意识吧。
1: 是是是，
0: 对啊，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嗯，确实是这样啊，就是说对没错，就像斐然理事长讲的，确实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
0: 像我身边呢以前我们曾经有一起上过一些课程的一些同学然后我最近听说他们最近又去上了另外一个课程不是很清楚那是什么课程啦，对但是重点就是他们上完了就会想要再去这个鼓励他们身边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去上课。我想说哇，这个课程这么好，大家上完了都很有收获这样子。对。那我就有朋友来找我就是问我说要我们最近去上的课我觉得很不错要不要一起来上这样子。对。那我就问他说那上完这个课之后这个可以怎么样呢他就跟我讲说这个上完这课你可以在里面认识很多人然后可以在那边可以赚到更多钱。好，那我就想说那怎么样可以赚更多的钱呢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们每介绍一个同学进去上课他们都有一些利润可以分这样子。
1: 是是，
0: 对。
1: 嗯，
0: 然后其中有一个他现在已经也成为自己里面的 讲师之一、啊、那变成说、啊、我一边去可以去、邀请我身边的朋友去上课、哎、我又可以赚一些

0: 钱，然后我在里面上课，也可以赚到一些钱，这样子。然后呢，这个那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好像传直销的这样的手法，
1: 是
0: 对不对？
1: 没错，是。
0: 然后呢，重点是我这朋友其实自己也曾经之前创业，开这个餐饮业，对，但是在也算做的还算有声有色的，对，但后来遇到疫情，对，然后后来又缺工，他就收起来了，对，那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年轻哦，他也才三十几岁，还不到四十岁，对，他跟他先生，对，其实也真的蛮会赚钱的，对，然后可是他到现在就我所知道他大概身兼三职，除了说我刚讲他一方面在做那个课程方面的这个，对，那另一方面他还在做一些就是那种什么不动产的物业管理啦，也有一些仲介啦这方面的一些生意。其实我想他也是有孩子的人，对，他也很想要给他的孩子能够过更好的生活，对，所以他非常的努力拼命的在赚钱，
1: 是，
0: 对，可是实际上就我可能侧面的了解他们的实际的整个财务状况，可能并也不是这么的理想，可能因为之前生意的收起来可能有一些亏损，有一些负债这样子，对，那我就在想，那你这么积极这么认真还打三份工在赚钱，可是到底有没有得到你真的要的，你想要让孩子过得更好，那我们的孩子到底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可以有更多钱给他买他想要的东西，还是他的爸爸妈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陪伴他？那当他知道他爸爸妈妈就是这么忙，那么忙为了什么？都没有时间陪我啊，为了要赚更多钱，为了要给你买你想要的鞋子、衣服、包包，那所以当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他是不是也就会觉得啊，我就是应该要赚这么多钱才有能力可以去给我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是不是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1: 是，
0: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就是不婚不生，为什么不婚不生？因为不敢生，怕养不起，对不对？就是如果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价值观它已经深植在我们的心中，所以现在是不是很多人说啊，养一个小孩要1000万，对不对？我记得在可能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还讲养一个小孩大概500万，但经过20年的通膨，现在已经变1000万了。
1: 是是，
0: 对，那你说年轻人哪敢生小孩啊？对不对？可是你说生的是他们养不起吗？现在政府我们不是要有推出一些新的政策，一些补助啦，什么什么每个月可以给5000啦，一直到他几岁啦，什么这些，但是根据这个做出来的民意的调查却显示，大概有将近1/3的年轻人，他觉得就算你一个月补贴我10000，我也不敢生。对，所以这不是补贴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他的观念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观念？
1: 是，
0: 对。你说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养不起吗？然后你看他们手机拿出来都是 iPhone， 身上穿的都是名牌，背的都是什么 Gucci 啦、LV 啦这些东西，真的没有钱吗？其实如果把这些钱省下来，其实我这个巨龙你都养三个小孩嘛，
1: 是，
0: 其实我们也不是真的赚很多嘛，那我们不是也这样子 都生出来也是把他养大了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牵涉到的层面跟范围其实还蛮广的，所以回到前面的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如果自己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金钱观念，当然我们就很难去教育给我们的下一代，给他正确的金钱观念，然后等他长大以后就会影响到他人生各个层面都会受到影响。
1: 是，哇，真的是谢谢这个斐然。

0: 理事长哦，那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当然我觉得这个很多家长应该跟巨龙一样，也会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外面的刚讲的，我们举例的讲的这么多，斐然也有举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外面的理财相关的课程这么多，那大家都知道要真人也要去学习相关的知识，就是虽然不是像那么专业哦，在像基金操作人或是其他有一些有证照、财务证照，但是最起码可能你也不太可能都完全没有基础的知识下，然后就去投资或是做一些这样的理财的规划，所以是不是以斐然以上这样专业的建议，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教育真人很重要。那问题是，相关金融理财的课，如果一般的民众好了，或家长，他有没有什么管？除了说多看一些新闻啊、资讯，这些网络也有很多资讯之外，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还是说，其实有一些管道是有固定在开，只是说。不是，我们不是要帮某一个机构或单位，好，也有可能是政府公部门办的。那有没有什么这种比较大家可以取得的，方便取得或知道可以去上课的管道？是，
1: 我觉得啦，现在市面上大部分你所听到的这些所谓的理财相关或是金融
0: 对，
1: 相关的课
0: 是
1: 程，
0: 是。
1: 其实我们在教的都是关于理财的知识，对不
0: 是
1: 对？
0: 是，
1: OK，但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
0: 观
1: 跟
0: 念，
1: 比较跟理财的知识没有那么绝对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理财的智慧。理财的知识是教你怎么去赚钱。那理财的智慧我的认知是教你怎么用钱，教你怎么管理你的金钱。举个例子来说，这就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些对金钱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金钱？金钱对你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比方说，我今天早上刚好看到一个新闻，这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算一个建筑业的老板，他中了乐透。
0: 哇！
1: 你知道这个乐透头奖多少钱吗？
0: 几亿？
1: 大概是3点多亿美元，
0: 哇，那很多呢，
1: 相当于台币超过100亿。
0: 哇，那这超多的是
1: 哇，这个是对我们，应该
0: 天
1: 对台
0: 价，
1: 湾人来讲是很
0: 对，
1: 难想象的一笔财富
0: 是，
1: 应该是都觉得哇，这个是太幸运了，而且这辈子大概可以不用工作，都可能2辈子都吃不完了这样子。但结果，你知道这个他自己本身其实也算是一个白手起家，建立的一个建筑公司的一个企业家，他在中奖之前，他的身家也是已经有大概台币几亿元的身家了，也不是那种很穷的人哦。但结果，那他有了这笔钱之后，他怎么用呢？他也是不是说自己很挥霍怎么样哦？他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来做了很多的公益，来捐给很多的机构，对，可是呢，反而是在他中了这个乐透之后他的公司开始怎么样，遭遇到很多大量的诉讼，所以有一些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被人家投诉啦，怎么样，然后他企业的商誉就受到打击，然后生意就开始下滑，然后呢，这个他非常，他有一个孙女，是他最疼爱的孙女，他每个礼拜你知道他给他多少零用钱吗？
0: 知道，
1: 2000美金
0: 哇，超
1: 一个
0: 多，
1: 礼拜哦，
0: 对啊，
1: 2000美金一个就是大概
0: 六万多
1: 6万多块
0: 块，
1: 台币
0: 对，
1: 嘞，那一个月就是到20几万嘞，哇，一个才10几岁的青少年，每个礼拜可以有这么多钱，那你觉得他会怎么用？结果呢，后来他的这个孙女大概在18岁的时候，就因为 这个

0: 吸毒，
1: 哇，
0: 药物过量，
1: 是，
0: 就走了。
1: 嗯，
0: 好，然后呢，他失去了这个孙女啊，他这个老板，他的人生就整个就崩塌了。他自己也开始酗酒啦、赌博啦，然后情绪失控啦，
1: 嗯、
0: 啊，就怎么样的啊，最后就整个破产。
1: 嗯，
0: 好、啊，那甚至包括说他的妻子也离开他啦，然后、
1: 嗯、
0: 啊，女儿也是得到了癌症就走了。
1: 嗯，
0: 啊，最后他给了一句话说：“早知道，当时我就应该把这张彩券撕掉。”
1: 嗯哼，
0: 好、啊，其实相关的故事他不是第一个，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
1: 嗯
0: 哼，啊，在国外我们看过很多的乐透得主。他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些钱财完全的败光。
1: 是，
0: 啊，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对啊，
0: 他们，
1: 嗯，
0: 如果是我们自己，你一定会觉得说啊，我不会像他那么笨啊，我一定会去把钱做什么样的啊，存起来啊，买房子啊，怎么样的。
1: 嗯哼，
0: 对，好，这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理财的智慧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却拥有了庞大的财富、
1: 嗯、
0: 那对我们来讲反而是一场灾难。
1: 是、
0: 嗯啊、那就像什么在其实在圣经里面、啊、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
1: 嗯哼
0: 啊、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呢、
1: 嗯
0: 啊、是以色列一个非常啊，我说古代的以色列国
1: 是
0: 啊，非常著名的一个君王叫做所罗门王。
1: 嗯，
0: 啊，
1: 对，
0: 他号称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君王。
1: 嗯哼，
0: 啊，这个财富多到无可计量。
1: 是，
0: 也号称是什么？他不是说暴发户哦，
1: 嗯，
0: 他还是号称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君王。
1: 嗯哼，
0: 啊，是那这样子的一个明君，啊。他写了这篇传道书，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讲说什么呢？讲说虚空的虚空、
1: 嗯、
0: 凡事都是虚空、
1: 嗯、哼
0: 人一切的劳碌、
1: 嗯、
0: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
1: 嗯、
0: 有什么益处呢？
1: 是，
0: 这是一个权倾天下拥有一切财富的君王、
1: 嗯、哼
0: 最后留给世人的劝勉，
1: 是
0: 就是告诉我们、
1: 嗯、
0: 我们人类在世上、
1: 嗯、
0: 啊，这么拼命努力每天穷忙、
1: 嗯、
0: 想要去追求的不管是金钱也好，
1: 是是
0: 财富也好、
1: 嗯、
0: 名声也好，
1: 是
0: 一切都是什么、
1: 嗯、
0: 虚空。
1: 对，
0: 哇，你会 想说哇，圣经怎么那么负面消极啊？
1: 嗯，
0: 啊，其实不是。对、啊、我想我们从这里面、
1: 嗯
0: 啊、就可以去学习的到底对我们人生来说我们要的是什么。
1: 是，
0: 我们要的是家庭幸福美满、
1: 嗯
0: 啊、身体健康、啊、这个有好的人际关系、
1: 嗯、
0: 还是我们要的是我们银行存款里面的数字、
1: 嗯、哼
0: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把它画上等号。
1: 对，
0: 当我有了钱我就会更快乐、
1: 嗯、
0: 当我有了钱、
1: 嗯、
0: 我就会家庭幸福美满。
1: 是，
0: 当我有了钱、
1: 嗯、
0: 我就会有健康、
1: 嗯、哼
0: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1: 嗯，不一定是、嗯、
0: 好，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没 有钱不一定会快乐、
1: 嗯、
0: 但我没钱那一定很难快乐、啊、
1: 是、
0: 啊、这也是没错啦、啊、这个钱不是万能啊，但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啦、
1: 嗯、
0: 对，但我们其实在谈的是说对，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一个金钱来支撑我们基本的生活、
1: 嗯、
0: 对、啊、但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要说太过于本末倒置了、
1: 嗯、
0: 而完全把所有的这个心思意念都放在金钱的追逐上面、
1: 嗯、
0: 反而是忽略了我们身边重要的人事物。
1: 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根本我们应该去提醒自己的一个部分。
1: 嗯哼，哇，真的非常谢谢北兰、哦、这个非常详细的也帮大家算分析啦、哦、就是也举了蛮多例子。其实真的我刚刚在俊龙刚刚在听到这个北兰在举例这个哇中这个乐透，大家一般都想象哦，这

的是天价哎，台币100多亿，已经真的是哦。如果好好运用，照理应该是不错。但是有时候确实，就像刚，斐然理事长有举例的，其实有时候你也。

0: 也很广，年龄层除了一般的民众之外，我知道国中以上大孩子也会听。好、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斐然以上来，也给一些不管大小朋友有一些相关于这个刚也讲了，好，不管是金钱或理财消费观，一些在更中肯的一些建议是。
1: 其实啦，我觉得大概我能够提醒大家的啊、因为今天毕竟可能时间也有限啊、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可以说谈到一些比较更细节的一些做法，对，好，但我只能提醒大家，好，不要盲目的去追随金钱，
0: 嗯，
1: 对，好，你要，我记得啊、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好、你不要去追钱，
0: 是，
1: 要让钱来追你，
0: 是，
1: 怎么样让钱来追你？好，其实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对别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人、有价值的人。当你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其实很多机会自然就会来找你。
0: 是，
1: 对，好，所以是关于就是在于说你自己的本身的能力、实力、智慧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累积。
0: 嗯，
1: 好，那当我们不断的去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进步的时候、啊、很多赚钱的机会、有时候不一定是赚钱的机会会来找你、但是你至少有能力可以去辨别一些亏钱的机会、避免自己踩入一些陷阱。
0: 是、
1: 我想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个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越来越多。
0: 是、
1: 那为什么就这么多人会被诈骗？对，甚至是有一些是高知识分子，他一样被骗。
0: 是，
1: 对、所以呢，这个都是我还是回到我们讲的，我们对于金钱的这个理财的智慧、我觉得才是最核心的。好，那怎么去学这些东西？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单位有什么课程有在教这些的、因为这东西太简单了，其实没有人会教。对，可是其实有的时候越简单的东西、反而大家不理解它真正的价值跟重要性。
0: 是，确实如同这个斐然以上讲的，人不理财，财不理你、那其实真正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身为家长的可以思考一下说，诶，如果从小尤其是刚刚前面节目有谈到，比如说尤其是你的孩子刚好也有身心在特殊的状况，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有这些基本的知识是更需要。
1: 没错，
0: 因为我有观察到有些曾经服务的个案，我举一两个例子，就是说你可能给他100块，他那一天就花100，那给200他就花200，你给500他就花到500。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他真的需要吃那么多或买什么东西，而是说他并不晓得说，哎，这个怎么去控管、就觉得说反正我现在有钱我也不一定要存，就是我把它花完，反正明天家长还会再，或下个礼拜或这个整个月，他一个月后他还是会再给我。可能有些会有这样的，尤其是如果还没有赚钱的这个孩子，他或许就会有养成这样变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反正取之不尽，虽然不是大的钱，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或者但他会觉得说反正有人会供应，他也不用担心。那当然刚刚前面举例的我也看到有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为了省吃俭用，为了跟上这个同学同侪、那他买了这个，但是他会压缩到他生活费、家长其实有给他够、他可能就在吃的或别的他就去尽量节省，
1: 对、
0: 为了去买这样的名牌的潮牌的衣服，那跟上流行，跟上同侪、那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1: 是，
0: 对、所以真的还是也 最后还是真的要鼓励家长哈，多关心孩子。有时候像我觉得刚斐兰理事长讲很好，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他提出问题，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说哎，不是马上就哦好，那就买给你，嗯、哦那这就比较单纯，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哎，后续的效应会更大，
1: 嗯，
0: 哦，就他不是单一的，
1: 比方。

0: 说我们今天哈、啊，这个孩子他想要买这些东西，他是想要什么？他是要满足他可能心里面他缺乏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被关爱、被关注，
1: 是
0: 对不对？哦、啊，那是不是代表可能平常我们家长陪伴他、关心他的时间，或者是在他身上付出的这些，是可能孩子觉得不足够的？
1: 是。
0: 我觉得是可，就我刚刚讲的，其实回到理财观呐、啊，回到最基本的是什么、嗯？是我们人性最基本的需求啦。啊、嗯，就是每个人都渴望被爱，每个人也都渴望能够去付出爱。
1: 嗯，
0: 对。当他这样子的基本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他就会想要透过一些其他的欲望。来去做满足。
1: 嗯哼，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0: 是
1: 啊，张斐然啊，斐然理事长。那我想最后真的讲得太棒了，就是人性基本的需求，当然我们自己大人也常忽略了，有时候就是哎，也需要被关注，或许你是上班了一天，上课了一天，好，有些也刚好是教职嘛，老师，大家在不同的岗位365行都值得被尊重，只是说可能刚好你回家或是在不同场合你的需求没有被接受，所以或许孩子他也是一样，那他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讯息，
0: 对，
1: 好、哦，那我们可能还是都要多关注，
0: 嗯，
1: 好、哦，那今天真的耀动之星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斐然创会这个理事长哈、哦，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期待，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是比较短，那也期待未来有机会我们继续再邀请斐然理事长来上我们的节目。好，那也请各位这个收听的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见，拜拜，
0: 谢谢大家，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月光对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Teresa。其实呢，我们大部分的人呢，都很希望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呢，都活在我们的计划跟掌控当中。比如说，我们会希望我们安排好的工作就按照我们昨天所计划的顺利的完成哈，家人也都是一直的平安健康，每一天呢都是在我们的计划跟掌控之中来度过啊，这样的心愿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期待的哈。可是呢，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几年哈，我们突然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 COVID 哦，很多很多的变化都来得非常的突然哦。原本觉得很可靠的事呢，可能真的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哦。我们常常会想说，哦哟，早知道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如果可以先做好准备就好了哈。可是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知道，我们就是没办法早知道。所以今天我特别想在这期节目里呢，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书名叫做《反脆弱》。作者塔勒布呢，就是曾经写过《黑天鹅》这本畅销全球的好书。

小说。在《反脆弱》这本书里面呢，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哦。他说，既然未来不可能事事都预测的准，那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想想看，我们自己是怎么去面对变动的呢？哇，他把我们的整个思路哈，就换了一个方向，换了另外一个角度，是不是就变得不一样了呢？但是我要先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哈，他这里所指的反脆弱呢，不是说叫我们遇到难过的事情都不准难过，不准有情绪哈，也不是说哦碰到挫折我们就一定要变得更强哦。他这里说他说脆弱的反义词哈，并不是坚强，而是反脆弱哈。他这里面作者想谈的是，有一些东西呢，一受到冲击就会受伤了，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它可以承受冲击哦，维持原样，甚至呢，还有一些东西在某些这个变动当中，它反而可能会得到新的好处，得到新的益处哈。那这三者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待会儿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就会引用书里面很简单的比喻，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作者他是怎么说的。那我将会用两集的节目的时间呢来分享这一本书。今天这一集呢，我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个火鸡的故事哦。他说火鸡每天都有人喂，哎呀，每天就是睡到自然醒啊，饭也不用自己去找，就自然有人去喂他，日子过得真的是好得不得了哈。但是这样的安稳却可能是他最看不清楚风险的时候哦。另外我们也要聊聊，为什么有时候把一切安排的越周全，反而会失去面对意外的能力呢？听这本书呢，我们不需要先懂什么很艰涩的理论哈，我就带大家从熟悉的生活感受中一步一步的出发，慢慢走进这个作者塔勒布看世界的方式哈，一起来学习他如何用另外一个角度哈，来面对这个改变非常快速的世界。那至于呢，书里面提到了那些面对不确定的方法，我就留到下一集来和大家继续谈。

刚才呢，为大家所点播的是一首经典的老歌《K Sera Sera》。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到，自己小时候也曾经非常的想知道，哎，我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长大以后呢，我们想问的事情可能更多了哈。

工作会不会顺利啊？会不会事业是不是成功啊？家人的身体会不会一直的健康平安？现在习惯的生活，过几年还会是一样的吗？我们会想知道答案，是因为这些事情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可是呢，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头所说的，很多的事情哦，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事先知道的哈。就是像圣经在雅各书里面的4:13-15就说过了哈。这个经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确实是如此哈，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我们自己的计划，但是所有的事情不见得都会按照我们的计划发生。反脆弱的作者塔勒布呢，他写过的另一本畅销全球的好书呢，叫做《黑天鹅》。他用黑天鹅呢来形容那些出乎意料、发生之后又会带来很大影响的事件哦。那事情发生以前，我们确实很难准确说出它什么时候会来，而且发生的时候又是什么模样啊？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常常就觉得，哎呦，早知道就好了。哎呀，好像其实有善耶哈。哎呀，真的是就会后悔莫及哈。其实呢，我们就像圣经上说的，我们其实永远没有办法早知道，也没有办法永远的都猜对。我们是不是只能希望意外永远不要来吗？这有可能吗？作者塔勒布邀请我们换个这个角度来想啊，他问我们说，当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所依靠的东西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先想象啊，在桌上放着3样东西，一个呢是玻璃杯，还有一团纸哈，就是揉成一团的这个纸，还有一颗会弹跳的球。这个很简单哈，如果我们拿起玻璃杯，它如果从桌子掉到地板，它一定就是碎了。玻璃杯很漂亮，也很实用，但是面对这样的冲击呢，它马上就受损了，就碎了哈。书里面呢就把这种遇到冲击就容易受伤的特性呢，就叫做脆弱。接着呢，换成那团纸哈，那个纸团丢到地上，我们也都知道它还是那团纸哦。捡起来看看也没什么损失哈，这就比较像我们在平常所说到的坚韧。遇到冲击，它承受住了，因此没有坏掉。现在呢，再轮到那颗球啊。球碰到地面以后呢，我们也知道它会往上弹了。所以塔勒布说呢，如果只把脆弱的反面想成不会坏哈，我们其实还少看见了一种可能性啊。有些东西它遇到波动，不只能撑得住哈，还可能从这个变动当中得到好处哦。他就把这种特性叫做反脆弱啊。所以呢，他特别强调，脆弱的反义词不是坚强哦，是反脆弱。也就是说，从变动当中获益哦，这也是这本书中文翻译版所下的一个副标题哦。所以这三个词的差别呢，可以用一句很白话的话来记住哦。这个玻璃杯掉下去就碎了，纸团掉下去它还是纸团，但是球碰到地面，它却是弹起来的哦。讲到这里呢，我们也要很小心哈，我们不要把这个比喻听得太简单了。球能弹起来呢，跟它本身的特性有关，不是把玻璃杯摔得更用力、更用力哈，玻璃杯就会弹跳。所以同样的哈，作者提到放在人的身上也是一模一样的，不是每一个人呢，他碰到打击都会因此得到好处。有人正在经历疾病，或者是失去了至亲好友，或是生活上的重大困难，这些痛苦呢，都是真真实实的哈。我们不能对他说，这样很好哦，你会变得更强哦。哦，这千万不能这样说哈。塔勒布特别提出反脆弱，不是让我们去赞美这些伤害，而是让我们思考有没有一些能力，或有没有一些方式

能够让我们面对变动的时候不那么容易的整个垮掉，就像那个玻璃杯哦，反而是可以承受这个波动里的这个冲击，而且呢还有学习或者成长的空间呢。哦，我觉得这个差别就是这整本书的精华所在，也是重点啊。再回来看看书里面的问题啊，为什么塔勒布这么在意我们面对冲击的方式呢？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啊，牵连在一起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一个地方出现状况，影响可能会一路传到别的地方哦。平常运作的很顺，我们很容易以为，既然昨天没事儿，明天应该也不会有事儿吧。可是系统越复杂，我们其实就越难看清楚每一个环节哦。所以作者呢，不太相信有谁能够精准的把重大变化都预测得非常准哦。他甚至说，他希望自己能在一个不完全了解的世界里面仍然好好的生活。诶，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怪啊，不了解怎么能够安心生活呢？我想他不是说我们不要学习，不要做计划，而是说即使我们努力了解世界，也要承认总有一些事情在自己的认知之外。当一个人相信我已经算好一切，不可能有意外的时候，其实他反而不会留意到，如果事情没有按照预期的发展，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书里面就提到一个非常有画面的比喻哦，真的很特别哦，它是用猫和洗衣机这两个我们感觉完全搭不上关系的一个两个东西的比喻哦。洗衣机我们都知道是一部机器哦，它照着设计好的方式来运转，每个零件呢都有自己的位置，有自己的缸位哈。那每个哪个地方故障了呢？我们可以检查，然后去维修哈。但是如果一直把一部机器丢来丢去哈，它不会因为多摔几次就自己学会躲避撞击。那猫呢？猫是活的，它会感觉周遭的情况呢会移动，也会调整自己的反应。塔勒布呢用这个对比提醒我们，人的生活、组织甚至社会常常不是像机器那样子，能够靠一张设计图就掌握所有的变化。当然我们也不要把自己完全想成猫那样怎么摔都不会受伤，生命还是需要保护的，也有承受不了的冲击。但这个比喻呢，我觉得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活的东西有回应环境的能力，遇到新的情况它不一定能够照着原本的路线走，而是会怎么样试着去回应它，调整它哦。所以回头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也许会发现有些事情呢我们其实早就知道怎么做了，做得很熟练，但是一旦条件变了，原本的方法可能不适用，这时候呢我们光是用力的维持原样可能会是很辛苦的哦。我们需要先看见变化，接受这个变化，然后再看看哪些做法可以跟着去调整啊。这就是今天想先带给大家的反脆弱的第一个观念啊。面对不确定，除了问我能不能撑过去之外，我们也可以问我们有没有调整的空间。我觉得不同的问法可以产生不同的力量哦，这也是我们教练的一个精髓所在哈。所以我们面对变化的时候，我们除了问自己能不能撑过去之外，我们不如问问面对这样的变化我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哈。不过说到这里啊，各位听众可能会想，我的日子现在过得好得很，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空间呢？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啊，因为最难发现的脆弱有时候啊就藏在我们觉得每天都很稳定的地方哦。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为大家点播的是喜多郎的《似水流年》。这个旋律呢，很容易让人想起时间流逝的这个感受哈。日子每天每天，一天接着一天，很多事情呢，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的，一直不断的重复啊。早上出门，晚上回家，熟悉的人还在，熟悉的地方也都在那里。我们常常会觉得，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哈。这种熟悉感呢，能让人安心。但是呢，《反脆弱》这本书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一件事情过去一直很稳定，不代表它往后也一定会如此哦。书里面呢，就用了一只火鸡啊，讲了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哦。他说，想象呢，在农场里有一只火鸡啊，每天早上这个农场主人都来喂它，第一天有食物，第二天有，第三天也有，就这样每天都有食物哈。那么过了几个月呢，这个火鸡就很肯定啦，这个农场主人是会照顾我的人哈。就这样过了好久好久哈，几个月又过去了，每天都一样。那这个火鸡呢，自己就做个记录啊，他就写说，截至今天为止哈，经过了几个月，主人每天都来送食物给我吃哈，从来没有例外。他的记录有没有错吗？没有哦，他记下的都是实际发生的事哈。可是呢，当这个日子到了11月份哈，到了感恩节前，农场主人照旧走向他的那一天，哎，大家应该已经猜到了，事情突然不一样了。对火鸡来说，那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也是最难想象的一天。这个故事之所以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火鸡并不是不会观察，它观察的非常的认真哦，只是它看得到的只有过去每天有人很安稳的喂它食物，它也不懂，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主人养他哈，也不知道整个农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问题绝对不在于过去的记录没有用，记录当然有用了，只是记录的回答是到当下为止，发生了什么他未必能回答。我没有看见的风险是什么，这个是火鸡当时所没有办法预测的哈。听到这边呢，大家先别着哈，先别急着把自己当成那只火鸡哦。作者不是要我们成天的提心吊胆哦，觉得现在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哈。他要我们留意的是说，我们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哈，就是没有觉察，把一直都这样听成永远一定都是这样哦。书里面接着举着两个工作方式来比较哈，例如呢，有一个人在固定的机构上班，每个月领固定的

薪水，另外一个人呢开计程车好了哦。那每天的收入都不一样，有时生意很好，有的时候没几个客人哈，收入是会上下波动，这个震动还蛮大的。如果只看今天呢，这个月领固定薪水的人，当然比较容易预先知道自己会拿到多少钱哈。开车的人反而经常面对客人的多或少、工作顺不顺的变化。那作者就问了，如果有一天哈，这个原本固定的工作突然就没了、结束了，那一向很稳的这个收入可能一次就中断了。那另外一种工作像计程车，虽然天天都有波动，做着这份工作的人却经常得跟着情况调整啊。请注意啊，这书里用来说明风险的对比，不能因此说这个计程车司机一定比上班族安全或者是赚得多哈。他所要强调的是说，每个人的工作条件、健康、家庭负担都不一样。他真正想要让我们看见的是，小小的经常出现的波动和很少发生，但一发生就影响很大的冲击，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事哦。就像我们前一段谈玻璃杯，它放在桌上，它可以很安稳的待得很久，但这并不代表它不脆弱，只代表它还没掉到桌子上面，对吧？没掉到桌子下面来。所以这样想，我们就能够比较理解火鸡这个故事了。火鸡一天比一天相信自己的生活很安全，却没有发现那个它承受不了的变化也一天比一天近哦。不过反脆弱呢，这本书里面还提到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哦。他说，既然未来不能够完全确定，我们要等到多确定才愿意往前走呢？他在书里面提到一个思想的实验哦，叫做布里丹之旅哦。名字听起来有点难记哦，但是没关系，这只是个名字哦，这故事很简单。他就说有一头驴哦，他又饿，然后同时呢他又渴，但是他左边呢是有吃的啊，右边呢是有水，他正好站在中间，左边右边的距离都一样。他在想，那我到底要先解决这个饿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渴的问题呢？我到底先吃还是先喝呢？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啊，没有办法决定，因为两个选择看起来他都要哈，所以他没办法做决定，结果呢他就被困在原地哈，饿死了也渴死了。所以你可能会笑，哎呦，先选一边就好了吗？吃完再去喝又不是只能选一次。对哈，没错，旁观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很清楚，对不对？可是当你真正在做选择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就没那么容易了。我们希望多知道一点，再多知道希望得到多一点 information， 然后才会去决定哈，因为我们都很希望说我们做的选项不会错哈，我们才肯决定，对不对？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希望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哈，才是一个最好的决定啊，才不会错哈。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哈，就是说追求确定哈，其实是有代价的。驴子真正需要的也许不是算出左边和右边哪个绝对正确，而是怎么样，它最重要的是打破停在原地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思想实验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我们确实很多时候哈就会被困在原地，就是像这只驴子的情况一模一样哦。那这个驴子和火鸡的故事乍听好像是相反哦，一个是在说不要以为过去很稳，未来就一定也没事儿；另外一个是在说不要因为未来不确定就永远不做选择。其实这两个故事要谈的呢，我们仔细想一想，其实是同一件事哦。我不能够要求世界先把所有答案告诉我们才开始生活，对吧？这不是叫人遇到重大决定就随便选，需要了解的情况还是要了解，可能承受不起的后果也得认真的去研究研究啊。但是如果两个选项都留有调整的余地，一直等一个不存在的100%确定，可能只会让我们错过接

下来才看得见资讯哦。所以因此呢，书里面就谈到两种学习方式哈，一种呢好像观光行程呢，我都排好了，几点到哪儿，下一站看什么，都照表走哈。另一种呢，就像是漫步哈，随意行、自由行哈。现在有个很流行的词叫什么“散策”是吧？好，有点这种感觉哈，有方向，但走的时候呢，一路观察，看到值得停留的地方呢，就多看一会儿，发现原本的路走不通，也能换条路哈。塔勒布并不是说安排课程按部就班学习就没有价值哦，他质疑的是，如果我们只会按照这个 schedule 啊，按照这个安排这样走，一遇到行程之外的事就不知道怎么办，那么我们学到的是不是足以应付真实的世界呢？从火鸡到两种的工作方式，再到那头犹豫不决的驴子，这些故事其实都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哦，提醒我们看见眼前的安稳很好，但是也要知道它不等于对未来的保证。承认自己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也不代表只能停在原地哦。反脆弱这本书问的正是我们要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有面对变化的能力。

前一段呢，我们谈到那只每天有人喂食的火鸡，它以为生活一直都很稳定，却不知道自己看不见的风险其实一步步的靠近中。我们也谈到了布里丹之驴，如果非要等到完全确定才做选择，可能就会被困在原地哦。现在呢，我们把这个视线呢，从一只火鸡、一头驴拉到更远大的地方。如果一个社会、一个组织也相信，只要安排的够周全，就能排除所有意外的话，那会发生什么事儿啊？反脆弱的作者呢，塔勒布呢，他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在意。他在书里呢，用了很尖锐的说法，叫做“脆弱推手”啊。他指的是那些太相信自己能够预测，而且能控制复杂情况的人哦。他们设计出一套又一套的 SOP 哦，让事情看起来好像很平顺、有效率，甚至呢，感觉越来越安全啊。但是

却没有，却可能没有看见哦，系统里某些风险其实是正在累积哦。这样讲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抽象哈、啊？他就是用一个简单的画面来帮助我们了解啊。他说，假设有一座用玻璃积木叠起来的高塔，你每天走过去看，它都站得好好的。有人就告诉你说：“哎，放心吧，我算过了，这座塔很稳，一天没倒，两天没倒，一年也没倒。时间越久呢，大家就越相信它不会倒哦。”后来呢，有一块积木受到了碰撞啊，高塔就倒了哈。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所有原因都归在那一次碰撞啊。可是作者呢，就会提醒我们，也许那次碰撞只是最后的触发点。更值得问的是，这座塔原本是怎么叠的哈？为什么一个地方出问题，整座塔就撑不住呢？这也是他想谈的重大事件的时候啊，一再想区分的两件事情，让事情爆发的那一下，和事情之所以容易爆发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哦。作者认为呢，我们太想消除生活中的不顺、不确定和小波动。有时候呢，一有问题就立刻把它压下去哈，一看到事情没有照着计划走，就想再多加一层控制哈，再加个 SOP 哈，眼下看起来好像是平静了，可是如果问题没有被理解，只是暂时看不见，等到它变大的时候，代价可能是更难承受哦。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难道他认为什么都不要管吗？当然不是哈，书里面有一句很容易理解的比喻。你可以规定速限，对不对？但是你不要替每个人开车嘛。想象一条路，如果没有任何的交通规则，大家想开多快就开多快，一定是很危险的嘛。所以我们一定要设这个速限啊，定清楚这个基本规则，这是有必要的。可是如果有人认为我不只要定规则，还要坐进每一辆车子，替每位驾驶解决何时转弯、何时刹车，事情就不一样咯。开车的人不再需要观察路况，也没有机会练习判断，所以决定都得等那个人来做，万一他看错了，大家都可能会受影响哦。所以作者想说的是，好的界限可以减少严重的伤害，但是管到每一步都不留空间，可能让人失去回应真实情况的能力哦。这个比喻如果放在学习上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哈。前面我们不是有谈过，如果我们像观光客照着这个行程这样子走的话呢，和一边走一边观察的漫步是两种不同的方式。当然，初学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人教，有步骤可循，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如果我们只会回答“下一步老师叫我做什么”，一遇到没教过的情况，就可能不晓得从哪里开始去思考哈。所以，作者质疑的不是学习本身，而是那种以为只要把每一步都安排好，就不会再有意外的想法哈。这个才是作者他真正要质疑的重点哦。讲到这里呢，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沉重，但是也不能跳过的一个重点啊，就是说，谁从这个变动中学到东西，那么又是谁承受了代价呢？他书里面说，重大事故发生以后，人们呢一定会检查原本的设计，然后修正它，让后来的系统更加的安全哈，更加的得以被掌控。但是从整个系统来看，确实可能因此学到教训。可是对事故中的当事人和家属来说呢，伤害不会因为后来的人更安全了就消失哈。我们不能站在远处真心的说啊，你看这也是反脆弱啊。作者说反脆弱是有层级的哦，提醒我们要问清楚，变得更有能力应对风险的究竟是谁哈？谁付出代价的又是谁？如果一个组织说自己能从错误中成长，却总让同一群人承受伤害，这样的说法就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哦。我觉得这也让"反脆弱"这三个字更完整了。它听起来很有。

有力量，但不能只看谁最后得到好处，也要看过程中有没有把风险推给其他人。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从玻璃杯、纸团和会弹起来的球，认识了脆弱、坚韧和反脆弱这三者的差别。

脆弱哈。接着他又透过火鸡的故事，看见一直很稳，并不等于没有风险。再从这个布里丹之旅看到追求百分之百完全确定，可能会让我们困在原地哦。那最后呢，这个作者又把问题放大一点哈。当我们太相信自己能够预测一切、控制一切，原本想带来安全的安排，有的时候反而是能够让整个系统更经不起变动哦。作者说的其实非常的直接哈，他有一些例子呢，在书里面也讲的非常的强烈啊。大家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到图书馆或者是去购买这本书，它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一本好书哈。他确实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看到的平静，是因为真的有能力面对变化呢，还是因为变化只是暂时没有出现呢？如果你听到这里，可能你会想，那到底要怎么办呢？难道每天都要担心意外吗？哦，那当然不是哈，这正是我们下一期节目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啊。下一集呢，我会接着把反脆弱的后半部几个重要的观念，例如它的杠铃策略，还有这个一个泰勒斯哈，一个富豪哈，他曾经预定榨油机的一个故事哈，等等这些都是很有趣的小故事，也都是作者想要强调的几个很重要的观念，如何来面对这个不断有变化的世界哈。那其实这些都是作者试着回答同一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当未来不能完全预测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怎么样理解自己的选择呢？非常欢迎各位听众今天的收听，我是主持人 Teresa， 那我们下一集节目欢迎您再准时收听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这个礼拜再次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时常关心的是身心障碍家庭周边的大人们或者是孩子们，还有跟关心这个议题的专家学者们一起来对谈，甚至是我们会在这些专家学者的生命当中，因为他们陪伴身心障碍者的一段路程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生命当中的看见跟改变，这当中的改变其实都是那一份特别的爱。另外一个议题是我们也会关心有一些特殊境遇的青少年，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陪伴这些青少年长大的大人，其实这些周边的重要他人，他们生命当中产生的变化，就包括主持人自己本身，我们因为陪伴了这些不论生长者或者是特殊的青少年们的一个成长的经历，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会发生了一些改变。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再次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四的晚上9点我们会首播，在这是台湾的时间，那会在礼拜五的凌晨，台北时间凌晨的2点，还有早上的礼拜五的早上9点，以及各位听众朋友最常收听的时间是礼拜六的晚上7点，还有在隔2天的隔周的礼拜一的早上7点。在台湾的这些时间，我想不论你是在台湾还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非常欢迎您在这个时段里面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淑慧想跟大家从一个故事里面聊生命当中生活里面很常遇到的一个现象，而这个现象其实每一个人遇到的不论你是在职场或家庭或者是夫妻关系，还有很多的关系里面，其实多多少少我们都会面临到。那今天我想要用一个故事来开启今天的话题哦。其实今天的话题是我先在福音加油站，熟悉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常常听到我说，在脸书里面有一个粉丝页叫做福音加油站。福音加油站呢，它常常会有一些发人省思的文章，后面还会再搭配一句经文。但是我常常会在这些文章里面得到一些不同的想法的反思的切点，还有一些甚至会觉得被提醒的感觉，甚至就像今天它可能成为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开启话题的一个小故事。好，节目的开始就让我先跟大家分享这一则故事。这一则故事在福音加油站里面，它是在8月的时候的一篇小小的文章，非常的生活化。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在一个职场里面，他们有一个专案专案就是不论他们的工作行业是什么，在专案发表的前夕呢，有一个人，我们就先叫他阿泽。阿泽他看到他的同事陈凯在整个工作的群组当中似乎传错了一张截图。哦，这个截图内容是什么？哦，原来那个截图是一封匿名的告密信、告发信。而这个告密信的内容呢，在阿泽看起来就是一种扭曲，甚至就是扭曲了阿泽他这半年来为这个专案的努力。而这个匿名的告发信呢，是要向高层检举阿哲失收厂商回扣 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冲击，特别是当事人自己突然看到了这个内容。那结果陈凯呢，就是传这张截图的人，其实他传错了，他原本只是想要私下传给他在这一个专案群里面的其他他认为可信任的组员，但是他没有想到他不小心发错了，传到了大群组里。虽然他几秒钟的时间就迅速的收回了，你知道吗？在群组里面，你因为人很多嘛，一定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人看到了，该看到的人也看得清清楚楚了，包括阿哲这个当事人。阿哲他一看到这个截图跟这个内容的时候，他非常的震惊，他真的很难过，手心都冒汗了。因为这个专案是他熬了无数个夜晚所做出来的。那他们这个公司的主管以阿哲的角度来看，他会这样想，他说啊，这个主管他们的主管的态度向来都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那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如果这个匿名信是要指称阿哲有失收厂商回扣的话，那主管一定第一个想法就是先相信，就宁可错杀，就是先相信也不可放过啊。那阿哲就有点担心了。好，那阿哲呢心里也知道，如果按着他过去的那种脾气，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公不义委屈的事情，他是会立刻的截图存证，并且呢会指名道姓的找这个陈凯来对质，甚至他会怎么样啊，他可能都会直接去到对方当面跟对方对质，还有可能呢、还会掀对方的办公桌，就是会非常的血气，甚至闹到啊可能人事部门都可能。但这一次呢，阿哲他选择什么都不做，他不动声色，因为啊哎呀真的就是学了一次乖。因为就在上一个季度之前不久，他才因为急着要为自己讨公道，另外一件事情，急着为自己讨公道，他在主管的面前和另外一位同事撕破了脸。虽然那一次的事情他看起来好像赢了，对方呢也受到了处罚，被减薪甚至调职，但是他也落得了一个被同事们落得了一个评价，就是这个人啊阿哲难以合作，充满攻击性，甚至呢他差点连这一次核心专案的主导权他都要失去了。所以阿哲想起上个季度的这件事情，他马上意识到职场上的公道若是靠自己的暴怒或者是报复去抢回来，可能会让局势更混乱，最后两败俱伤。 OK， 这是阿哲在这个故事里的描述。于是阿哲隔天的早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果然他们主管就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那个态度，所以他的主管呢就去把阿哲找来啊，就叫进他办公室，然后桌上呢真的就放着那封匿名的信啊，已经印出来了。那阿哲选择的

态度呢，他没有当场的去说，哎，这封信是谁写的啊？去指责陈凯啊，他也没有像之前那样情绪失控的，或者是说大喊冤枉啊，他只是很平静的打开了电脑，把他这半年来所有跟厂商的采购合约、报价、比价单，每一笔经费进出、银行的明细等等，每一项一项的公开的、客观的数据都摊给主管看。他所要呈现的就是，我要客观的还原事实的真相。阿哲对主管说，这封信的来源我不追究，但是我要用数据来保证这个专案的合规跟合法。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主管当然不能接受他下面的员工有不合法的事情。好，那这件事情到底主管怎么解决？似乎主管就没有要认为是阿哲的错。那这个专案是不是即将要发表了呢？是的，当天发表会这个专案就发表了，而且非常的活动非常成功。而另外那个所谓的当事人写匿名信的陈凯呢，他整天啊都坐立不安，他甚至连阿哲的眼睛他都不敢直视。过没几天，公司的高层就查出了这封匿名举报信发送的 IP 是来自于陈凯，而陈凯也因为虚构事实、诬陷同事，哇，很严重哦，反而被请出公司，也就是被开除了。自始至终，阿哲汲取教训，他没有出手为自己讨公道。这场考验也让他明白，忍耐不是软弱，而是把信心放在事实跟实力，还有自己所相信的事情上面。他并不是凭着血气去讨公道。我不知道阿哲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否有跟上帝祷告，但是他知道自然有人为你站台。今天从这个故事，我其实非常有感触。我们的人生当中常常都会面临到被别人误解，那别人为什么误解你，甚至产生了一些所谓的明着来的攻击、暗着来的攻击，其实情况非常的多。我想在职场上一定有很多这样，甚至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不是只有在职场，在生活当中也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哦。有时候不是只有利益的部分，有时候跟人想要舞台、想要被看见有关。在这段故事里面呢，其实我常会有几个画面冒出来。想象一下这个情境，虽然这个讯息被收回了，但我们想象一下，阿哲心里的疑问却收不回来。他可能会反复的在想：主管看到了吗？同事看到了吗？明天我到公司简报，或者是回到公司的时候，大家会不会用另外一种眼光看我？这封信都还没有经过查证，其实就让一个人开始怀疑自己半年的努力会不会被抹去。我们在生活里面有时候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可能不是一封匿名的信，可能是一句传到耳边的话，或者是一个突然变冷的冷淡的眼神，我们都会很着急的要去猜测别人的想法，甚至有时候会越想越害怕。但这时候别急，我的经验是，我会找一个圈外人，甚至是稍微更信任的圈外人说一说，讨论厘清我自己的状况。甚至有时候我们把这些事情写下来，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分清楚哪些是已经发生的，哪些是正在担心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像是我们会很担心，那为什么我们会很担心？我会自己在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阿哲他会担心，其实他是害怕。他也许害怕的不只是失去这个案子的主导权，或者是他的工作，反而是他很担心是别人周边的人会不会用这封信，就是他说他是一个怎样怎样的人，施收回扣啊等等这样的人，或者是谣言来认识他。为什么我们会很担心？因为我们都是花很长的时间在建立周遭人的信任，我们很担心我们的信任
的好不容易在这个环境

进回关系里被建立之后，别人的一封信，别人的一个留言，就把我们所建立的东西给打破。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只是用单纯用一句话、一个留言、一个截图来定义。所以反过来，我也会提醒自己：我们听见别人的指控，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想一想？哎，这个指控是真的吗？我们有没有可能多等一下，或者是给当事人一个解释或者是说明的机会？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得，我们能够给别人的一个珍贵的一个公平性哦。我们常会在说啊，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也许我们听众朋友不一定是在职场上工作的，可能我们是全职妈妈，甚至我有经历过很多的全职妈妈陪孩子念书的过程当中，进到学校的志工团里面来一起付出，我们都是没有薪水的。但是在志工团，其实只要人的部分都会有一些很多的问题出现。OK，你有没有曾经被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讯息或一个图？回一封信，让你觉得被误解了，你却来不及去解释，或者也没有机会去解释呢？我想这个答案一定就是很多嘛，一定有，只是你现在可能心中在想的就是，哦，我到底要讲哪一个故事？太多了。OK，好，那不管你现在想到的是哪一个事件、哪一个场景或哪一个故事。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一起回想，你被质疑、被误解的时候，就是被质疑的时候，你最先感受到的是生气、害怕还是委屈？我想有时候是同时先后出现，甚至有时候它就只有某几个存在。那为什么我会这样问自己？是因为如果是委屈，那委屈的背后是代表的是你真正的底层是什么？那我们害怕，其实像我刚刚前面讲。也许我们害怕的不是，我们害怕的是周边人，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的一个人的形象被打坏了。那生气是什么？有时候是跟我们的原则有关。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接受被别人误解，不能被别人说不对的事情。好，这跟另外一个价值感是另外一件事情。好，我们稍微停在这里。我想跟各位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歌是赞美之泉的《旷野中唯一的力量》，因为我们在委屈、在被误解、在被质疑的时候，其中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自己的，其实是上帝的话。让我们先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旷野中唯一的力量》。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度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很开心每一次都能够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从生活当中而来的一些不论是亮光，或者是在照顾身心障碍孩子，或者是家人，或者是陪伴一些青少年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开启了我很多上帝给了我一些想法，然后在这些想法里面其实都会去解决我生活当中生命里面有些一直想不透的问题。所以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会来信或者是写讯息给我，跟我说原来我以为这些节目的内容讨论的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跟着节目一起思考甚至聆听主持人在分享当中的一些故事或想法的时候，也会唤起他曾经去思考的一些问题，然后渐渐的这些问题明朗化以后，反而也很神奇的去解开了他人生当中好多未解之题。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今天的节目。我今天的节目是用福音加油站的一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开启今天的话题。那第二阶段就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刚前面讲了，这个阿哲呢就自己也了解，如果按着他过去的脾气，他一定会立刻去找同事对质，像我可能也是，我会觉得就要把话说清楚，我们要来对质，甚至我会习的，就像阿哲，他也会觉得说他不害怕冲突，甚至他会觉得所有的人都知道也没关系。但是他这一次啊，好像学乖了，他想起上次类似的事情，他急着要讨回公道，证明自己

己有道理，但结果啊，他跟同事的关系反而有了另外一层的变化。同事可能就会有人就会开始想，哇，你这个人有点难相处哦，你这个人好像就是会有攻击性等等的。那接着呢，主管就会开始也担心，如果他要再拔擢下一个领袖的时候，或者是领导人的时候，或者是干部的时候，阿泽可能就不会是他主管的名单之一。因为主管会担心这个人呢太冲了，或者是只想证明自己有理，并没有去兼顾到团队和谐，所以主管可能也会开始担心阿泽能不能够继续的带领团队。那当然那一次阿泽自己回想起那一次在上一个季度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让阿泽去常常在思考，我现在要做的是把怒气发出去，还是让事情被看清楚。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立刻让事情被看清楚，但我们可以做的是稍微深呼吸，不要太快做决定。有些时候呢，我当然不会演，我在职场上有些事情是要立刻抓紧时间，有时候过了这个春就没有那个店的机会是有可能，没错，但这都是要很靠我们自己的一个智慧的判断。这两件事情啊，有时候其实不太一样哦，就是把怒气发出去啊，或者是说让事情被看清楚啊，不太一样。因为我们都是那种，我们是人嘛，我们在受伤的时候就会想要立刻的回击，尤其呢对方又碰触到是我们自己非常非常在意的议题或者是事件。那阿泽呢就跟我一样非常在意自己的清白，而且他也很珍惜自己投了半年这样的专案哦。他知道说他很在意他清白，但他也很珍惜这个专案，他至少已经走了半年，他是专案的负责人。所以阿泽就选择先不在族群争论，但是不代表接受指控哦。这个句话呢，他不接受指控这个态度呢，不见得是每个团队的人都看得出来的。OK， 好，那像有时候我们在团队里，我们也会有这些顾虑，但是我们不是要接受这个指控，而是他把力气留下来整理资料，准备面对真正需要回答的人。所以我也想跟听众朋友们稍微在这个段落先说一下。冷静并不等于吞下委屈，冷静并不等于吞下委屈。如果我们受不了不实的指控，这当然很重要，我们保存证据，保存记录，寻求协助，协助有包括法律的协助、社工的协助、心理的协助。那我们可以透过合适的程序，好，就是程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透过每一次每一次如果我们是做心理咨商，每一次每一次这样子的过程当中，那只是说要特别提醒我们自己的是，在情绪很满的时候，这个很满不一定是指的是悲伤的情绪很满，或者是快乐的情绪很满其实都不是只有单纯这样，而是我们给自己一点时间，常常呢稍微安静一下，我们反而能够说得出自己真的要做的是什么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会有遇到很多像这样的经验怎么说呢？例如说，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听到例如像是在朋友的聚餐里面可能有人看到你提早离开会以为你不想跟大家相处，其实你只是想要赶快回家照顾你的家人。有些人在会议上没有发言，或者是有发言的不一定是比较投入，有时候不是，所以我们需要给彼此一点空间，这样我们的误会才有地方放，因为说实在它其实就是一场误会，有可能就是误会但也有可能不是，就是真的是要来攻击你的，那当然就另外一个处理方式。我们可能都只会看见事情的一小角，我们很难看见事情的全貌。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看不见的辛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把这个误解留在你的空间里。

那我刚刚有讲到说，我觉得阿泽他虽然他是因为上一个季度啊，就上一次的事件让他警醒，不要马上的凭着血气啊就去争个输赢。那你知道吗？我自己就想到，也许阿泽这个是职场上，那我们生活上呢？我曾经就是在一个很累的晚上，有时候收到一个非常让人生气的讯息哦，然后结果。你看到不论别人有没有收回，其实你就会很生气，然后你脑中可能都开始想好要怎么回，然后手都已经开始准备打字，就越打越委屈。那时候我记得我就把手机先放下，就转移注意力，就去洗个脸，甚至我就算我心里有什么想说的，我就把它写下来。隔天呢，就等于你大概睡一觉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还是很有感觉，我对这件事情有一点负担，所以我表示我们可能还是要谈，但要更清楚知道自己要谈的是什么。其实家里哦，我自己看我们家小儿子也是一样，他一句说，有时候小孩跟你说啊，你不懂我啦，哇，觉得父母其实很受伤哦，一定会的。那结果你的先生或太太答应了他本来要做的事情。哇，其实我们会觉得好失望，对不对？因为我们会觉得你应该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好啊，你怎么会不答应我的请求帮忙呢？这时候啊，我们给自己一个暂停的时刻，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稍微冷静一下，我们分辨一下这个事情它的轻重，还有它的来源等等的状况。有时候我们会突然很有感觉，很不舒服的感觉，其实也都是过去有一些感受，被堆叠而没处理。所以心里的话很难被看见，我们要先承认情绪，把它安放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去听我们的心里说些什么话。在阿泽的这一段故事里面，其实我还看到一个东西，就是这个阿泽他选择的就是把报价单啦、明细表啦、所有的资料通通都摊出来。虽然这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繁琐的一个行政的工作，但是到了厘清事情的时候，其实就能够帮助我们有能够具体回答的答案哦，就是我们可以回答这样子具体的问题，例如说有人会问你啊，这笔钱花到哪？为什么选这个厂商？多少人决定？就是你至少你把这些单据都摊在灯光底下，让事实被清楚的看见。所以阿泽选择的就是把他的资料都交给主管。我想阿泽那时候一定心里还是很委屈的。那证据是能说明专案的经费。但是他没有办法立刻消除被同事怀疑的难过，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不要成为让别人难过的那个人。好的，那如果我们经历过的话，因此呢，像阿泽，我就在想，哦，他好像感觉蛮适合当主管的，因为他蛮愿意去倾听跟他不同类型的人说话。并且他可能还去查一些资料，甚至是去问相关的人。有时候我们太希望事情大真大白，却忘了事情要一件一件查。等待很煎熬，但是阿泽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那我们自己，特别是有关空降部队进到一个地方来，我自己最近的感触就是，你不只是要做好人和，你可能连资料的保存，你曾经说过什么话，哇，我觉得超级考验我的脑力，要把这个话都抄下来。那之后呢，才能够帮助你，如果被误解的时候，才能够帮助自己能够找到证据的切口。所以证据只能说明专案的事实，专案的经费，他没有办法立刻消除同事的怀疑而产生的难过。所以我希望这个故事里的主管也能够再找找像这样比较是题外人、圈外人给的一个建议。有时候我们会很希望真相赶快大白，有时候我们会很着急，因为自己被委屈了。我觉得这些历程都很真实，就很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很想要赶快证明自己。

是没有错的，可能会很想赶快证明，自己是有发公告的。有时候这些都来自于一件很小事，像我刚刚有讲到，那如果他们不是营运公司的，他们是志工呢？哦，那我们会以为志工已经知道活动改了，那我就会以为他就都知道，因为我们人很习惯用一个状态，就是在群组转传的文字，别人会以为你只是要告诉他，并没有想要做什么，所以我们要把话说完整，听完整。我觉得等对方真的都失约了，或者是都做不到了，我们再去做一些理解跟调整。我们不可能为生活的每一个事情都准备一份资料，可以很清楚的说出来，是你的状况是什么，或者是你把你目前交接的情况做得更完整的有哪些。那我们可以甚至分工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清楚谁负责哪一个部分。那如果你觉得不对，被冒犯的时候，就是你不确定你到底听的对不对。有一个很好的句子，就是你把刚刚的听到的话再重复一次，然后你再问对方说是这个意思吗？有时候光一句模糊的话要问清楚，就要背负着好几天的不愉快，你知道那个内心其实是非常的纠结，会觉得很难过，就是为什么我会被误解，我好想要赶快去搞清楚，然后搞清楚以后，我就会对这个世界觉得这世界是有救的，然后觉得说这个开始如果很好也没关系，要不然他也不会就是好好的去说他。那我另外再准备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当我抬头仰望，让我们稍微先停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被误解的状况呢？我们可能在生活里面我们都会有这种情况，那当时的你是用什么方式？你是找对方说清楚，还是你找你的主管？那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啊？最后你觉得你在生活当中是如何帮助你跟身边的人建立信任的呢？这个问题我们稍后我们再一起来聊。我们先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当我抬头仰望》。

好，刚刚各位听众朋友听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当我抬头仰望》，我自己很喜欢这一首诗歌，是因为有时候它里面有一段就是它来自于诗篇的一段话：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呢？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呢？你竟顾念他。这个其实在我特别受委屈的时候，或我难受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会在想，上帝你还记得我吗？你还知道小小的我在委屈，在被误解吗？其实上帝都知道。所以这首歌当我抬头仰望，非常的安慰着当时会受到委屈被误解的我，我就会觉得神都知道。所以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献给今天这一集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开场，从福音加油站的这个故事，那我就想到我生活当中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我也来跟大家来分享。曾经在我们有一个朋友哦，他叫做美玲，他跟我分享过一个他自己的经验。他在他们的社区呢，每一年在岁末的时候，好像是感恩节还是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就会办一场义卖活动。那刚好我的好朋友美玲，她就是负责这一场义卖活动整理账目的。他发现现金呢，现场收到的钱比整理账目的记录啊，现场的记录少了2000块。有人就想起来说，诶，当天下午好像看见其中有一个志工，好，我就先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阿芳。好，美玲就发现阿芳好像拿着一个装钱的信封离开了这个义卖的摊位。于是呢，这个消息就在群组里传开了。那阿芳呢，他没有被大家指名，但是这样子的谣言呢，就隐隐约约的好像就是大家在说的是阿芳。阿芳就很想立刻回一句说，你们凭什么怀疑我？但是他想了一想，但是他没有打出这些字，他就想起了那个信封。哦，那个信封是一个买东西的一个长辈托他交给主办单位的一个捐款。他当时忙着招呼客人，他转交给这个主办单位之后，

他没有记下来，他也没有知道当时请他做这个事情的那个长辈叫什么名字。隔天呢，阿芳就带着自己记得的一些时间啊或者是一些资讯，他就去跟美玲重新核对，因为美玲是做这个账，重新核对收据还有捐款箱啊，大家赫然发现没有少，而这2000块早就已经在捐款箱里面了，只是账目漏登记了。现金的短少则是另外一笔义卖的收入记错了栏位啊，账目记错了。所以随即呢，我的朋友美玲就在群组里面就说明了这个调查的结果，他也跟阿芳道歉啊。他们事后呢，两个人就说开了。阿芳就跟美玲说，虽然当下他松了一口气，但其实他那里心里还是有一点难过。他就对美玲说，下次你有疑问的时候，你能不能先来问我？所以他们两个就约定好了，往后如果再有这样的合作，交接捐款的时候啊，交接事情的时候要留下记录，如果有疑问，有什么问题，就一起的核对完，再到群组里去讨论。我在准备今天的节目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故事，我就发现每个人都只看见自己事情的一部分。我相信他们都是志工，也都没有人是恶意的。群组里的大家，周边的人也都不是真的想要煽风点火，但是每个人都只看见事情的一部分。把话说清楚，把账查明白，把事实摊在灯下，有时候是很需要智慧，而认错也很需要智慧。我觉得我的朋友跟我分享这件事的时候，我看见的最勇敢的是他跟阿芳道歉。他没有在第一时间，也许在群组里不是他先指明就是先暗指这个志工阿芳的错，但是他放任了群组在那里模棱两可。所以我觉得把话说清楚，也把话听完整，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小的事情哦。甚至有时候啊，是志工他自己以为时间改了，但是他其实只是看到了群组传来的那一个一半的公告，就是他事情只看了一半，他就以为时间改了。或者是什么，你的家人以为你要答应出席，其实你说的是我再确认看看。这种彼此都觉得失约，其实源自于什么？我们一开始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那像故事里面的阿哲，他能拿出完整的记录，那是他的努力。而他主管事后高层也开始启动了程序的查核，找到了 IP， 也调查清楚了，然后当然就做了一些处理。其实团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团队的一份子，我们其实都应该有智慧，并且我们要懂得分辨，这样的团队的公平跟信任才会被建立。所以我觉得信任其中有一个元素来自于公平，信任来自于坦诚，但每个人对坦诚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但是公平至少会比较接近事实。那久而久之，因为有公平的保障，所以我们会对这个团队有了信任，再加上彼此的那一点点互相帮忙，我想信任就会越来越被建立。所以好的工作环境是应该让人知道，我受到质疑不公平的时候，我可以跟谁求助，找谁帮忙。这时候团队的主管很需要，如果这个主管呢，他是一个推卸责任的，他是一个怕冲突的，他是一个怕麻烦的，他可能就会把这件事情又推回当事人他的下属身上，认为他自己要去面对。但是在结果出来之前呢，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被公平的对待。那我刚刚讲到主管呢，我曾经也听过我的下属他在分享他过去的工作经验，让他不好受的就是主管他没有担当。像阿哲这个故事呢，其实他的主管有一个明显的立场，就是宁可错杀也不要放过。但是有些团队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应该要先调查，如果阿哲他没有这些记录，其实他就没有办法自己拿出记录来，因为他拿出这些记录跟资料，所以才让他们公司的高层启动了调查，对吧？

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先后的次序。在这个故事里面，虽然这样的错误的指控得到了处理，但是阿哲和同事之间的信任呢？他对他的主管的信任，难道就能够很快的恢复吗？误解会让别人要花，应该不能说别人，误解会让我们彼此要再花更多的力气建立回原来的信任。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去道歉，其实是可以加速这个信任感被建立。我自己最近也有一个经历这样的过程，去体会为什么我不信任我的职场上的团队。我发现不是我不愿意信任，因为我往往都是那个先试出信任的人。可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所以我也常在想，我自己会受伤，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太傻，太容易的先试出信任的橄榄枝，导致自己呢就遍体鳞伤，然后导致自己呢期待太高。这个过程我都在学习，这没有标准的答案，每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答案。那最后我跟心理师聊的结果就是，我伸出橄榄枝，我愿意先相信别人，这是我选择的善良跟我选择的价值观。那我如何不再受伤，这是我另外一个课题，它是可以分开的。所以我们希望的公道公平，除了只是一般那种查出事情的对错以外，我们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们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在这个关系，在这个职场里面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做事情。有时候有一些人是会愿意相信的啊，例如有一个孩子，他回家的时候说自己受到了委屈，如果爸爸妈妈或大人的第一句话是你一定也有做错什么啦，我想孩子很快的就不想再说。好，当然你可能会说，对啊，孩子常常都会乱说话，或者是先说自己对自己有利的。那我如果大人我们不说这句你一定有做错什么的话，那我们可以说些什么？曾经有一个心理师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句子，我想送给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父母的，你可以这样说啊，对着孩子说，嗯，听起来你今天很难过，好，那你慢慢告诉我发生什么事，这样孩子才有机会把故事说得完整。就算他说完完整之后，你可能研判这个孩子自己也有可能有部分的错误都没关系，但是至少让我们把故事听完，我们才可以跟我们所在乎的当事人一起去查清楚，一起想想看怎么去处理他。大人其实也很需要被这样的对待哦，例如像我们在职场上遇到了同事之间的争执，立场不一样，如果这个同事又稍微跟你关系再好一点点，他可能是你定义的朋友，你不要太急着去帮他判断谁对谁错，其实陪他去整理这个事情的过程，或者是陪他找到一些客观的资讯来佐证，甚至是问问他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协助。有时候啊，委屈是需要被别人一起听见的，那委屈也不用我们自己扛，我们也不要想着说反正讲的也没听得懂。我们的孩子常常都会这么说，说我们的父母都听不懂孩子说的话，所以期待我们能够成为自己被误解的时候能够找到肯听我们说话的人，而别人想要开口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完整说话的机会。回到这个故事的最后呢，故事里的阿哲虽然最后发表会顺利进行了，然后好像也公司也查明了来源，也做了一些处置，阿哲不必扛着这一份委屈。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最后最难的不是成不成功，也不是有没有查出这封信是谁写的，而是再往前推一点，阿哲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陈凯截图那个匿名信的时候，他怎么带着那一份

生气，带着那一份委屈，或者带着一份担心、恐惧等等的这些复杂心情，他仍然为明天做准备，他仍然在为明天要做的事情做准备。他需要的公道，有时候不能只有靠忍耐，他还要有智慧证明自己的实力。如果他不是一个实力的人，我想他的主管就算查核了事实，他也不会做出把陈凯开除的那个大动作。也要我们的环境的制度愿意处理。有时候我们身为主管，我们也需要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所以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不像阿泽这么幸运的，我们遇到的事情不见得很快的就会水落石出，甚至有时候我们说明了还是有些人不相信，有时候伤害也造成了。我刚刚有讲，信任需要更长时间的修复。如果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你，你正处在一个被误解、被不理解，请记得照顾好你自己的心，稳定自己的心，也让值得信任的人知道你的处境。但你别忘记了，你是有权利说清楚的，你是值得被公平对待的。所以这一集的节目，我最后想要再继续做几个收敛。我想跟您说，我们当别人的话让你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回头看看你自己真实做过哪些事，并且去听听看那些真正认识你的人他们怎么说。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使人困扰的往往不是事情的本身，还有我们对事情的那一个看法。有时候令我们害怕的事情常比真正击倒我们的事情更多。听众朋友，今天听完的节目，你有没有心中兴起了一个人，他会在你被误解的时候愿意听你把话说完？今天听完这个节目，我想跟你说，不要放弃。当别人在怀疑你自己的时候，你要先用你自己做过的事实来回稳，来知道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先停在这里。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让我在这一集的节目一起，我们有时候我们在黑暗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份光。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听别人也陪别人查明事实的人。也祝各位可以在被委屈的时候找到一个肯听你说话也陪你一起找到事实的人。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